Oh, hi. You are beautiful.

0: 先生，这可以坐吗？
1: 可以。
0: 谢谢。七月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季节，天气居然这么阴晦。
1: 北边的冷空气南下，上海的天空也就跟着暗了。
0: 冯先生，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昨天。昨天刚到。
0: 我没想到您来得这么快。
2: 对不起。
0: 啊，没关系。

0: 上海还是那么热闹啊！里边几年，一回来就给我个下马威啊！
1: 以这种方式欢迎您，倒是不落俗套。不要，
0: 你怎么知道我是赫鲁斯克呀？
1: 我懂手语，那个哑巴调酒师比划着，目标穿西装、戴眼镜的男人行动。
0: 酒吧里可就您一个人既穿西装又戴眼镜啊！看来我们没有选错人呐。您这次来的有些匆忙啊！啊，我这次来还是为了那件事。现在是到了具体落实的时候了。你看，平津沦陷，华北的门户洞开，而上海早已是山雨欲来。上海如果战事一开，南京就危在旦夕了。
1: 根据目前这种政治形势，组织上让你从国防部退出来，
0: 是希望利用你的关系，组织起一个特别行动小组。
1: 我初步拟定了一份名单，您看看。啊。这几个基本上都在国外吧？好像是你当年军校的同学。是的，他们近期都将会回国。

0: 先生打哪来啊？
1: 东京。不过我是中国人。
0: 那啊，对对对，是同胞，是同胞，
1: 是同胞。

0: 先生去哪儿啊？上海。那巧了，我们是同路。我是做药品生意的。啊，这是我的名片。
1: 萧逸轩。
0: 哎哎。哦，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啥
2: 生意嘞？
0: 我好像拜读过，阁下的大作。是吗？
1: 萧老板，生意怎么样啊？这年头啊，马马虎虎。啊，苏州路48号是我的铺面，现在已经关了。我想把它搬到租界去。上海看来也是朝不保夕呀。哼，不过，萧老板放心，这上海还是中国人的上海。
3: 对对对，是，希望早点把生意做完。是是是，早点回家。是，是是是，出来一趟也不容易。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小姐，我可以坐在这儿吗？不回答，就算是默认了。

0: 真没想到，原来女人的矜持是一种特殊的美。
1: 你很会勾引女人，看得出是个情场老手。
0: 哼，过奖了。不过直觉告诉我，我碰到了一个能把男人玩于股掌之上的角色。
1: 我只是无意之中碰到了你的箱子，难道这是一个错误吗？
0: 就算是错误，也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更何况，我坐在这么漂亮的女人面前，是我的荣幸。
1: 除了会勾引女人，你还会干什么？
0: 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
1: 看不出马先生这双手还能拿笔杆子。这年头，好男人的手应该去拿枪杆子才对。
0: 可是，现在偌大的华北已经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又岂止是华北啊？按小姐刚才的意思，那我不算是一个好男人了。哼，你要点什么？
1: 不客气，我已经用过了。
0: 那就赏光，陪我喝一杯。嗯，
1: 这好像有点奢侈，你慢用。
0: 嗯，嗯，没想到在火车上还有味道这么纯正的酒。

0: 大姐，走吧。
1: 嗯。等久了吧？
0: 我知道这班船总是晚点，智博怎么没和你到？
1: 他在烤温锤，我在慕尼黑。自从希特勒越过了莱茵兰非军事区，英国人就很不愉快。我看这两家人早晚得动起手来。
0: 我担心他带的货会……
1: 放心吧，我在瑞士跟他通过电话，货渠道了，很安全。估计他可能从南洋那边过来。
0: 好，上车吧。
1: 看来上海也不太平啊。
0: 所以我急着把你们叫回来。你回来了，智博在路上，马云飞明天一早能到。
1: 他也回来？
0: 事先我不敢跟你说清楚，高寒，过去的事情算了吧，毕竟大家是从前的校友，是多年的朋友。
1: 大姐，我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女人，而是马云飞他毛病太多了，

0: 哎，这酒的味道真的很纯正，你就不想尝尝？你这个人很固执。准确的表达，应该叫执着。
1: 你这个人让我觉得危险。哎，也许恰恰相反，危险和美丽往往是结伴而行。
0: 是吗？哎，你不打算让我进去啊？
1: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0: 啊，很简单。
1: 你看，孔雀的羽毛很美丽，可是它的胆却可以杀人。马先生真不愧是拿笔杆子的，出口成章。来，我敬你一杯。《东亚日报》，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张报纸呢？
0: 哦，我们是一张非常年轻的报纸，在香港印刷。我呢，是他们的特派记者，四处跑跑，混口饭吃。
1: 很自由的职业呀。那，你经常去哪些地方啊？我最近在远东地区活动。哦，刚从东京回来。东京。 你对东京的印象怎么样？
0: 繁华而又美丽的城市，但是不太干净。
1: 不干净？
0: 鸽子可以在人的身上拉屎。

0: 马先生是不是每次旅行都有艳遇？
1: 艳遇？我倒认为应该算是邂逅。

0: 而且是一次美丽的邂逅。樱花刺青，这火车上的伙食好像不太干净，我怎么突然间觉得肚子不太舒服？
1: 不是伙食不干净，是你急着脱衣服着凉了。
0: 真淘气，大杀方景，我一会儿就回来，等我啊。你很爱听皇室吗？
2: 不不，我找开水，找开水。
0: 开水房在那边。
2: 谢了。

0: 真是进门三步棋，出门一身松软啊。
1: 怎么，你想在我这儿捡便宜？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刚才我上厕所的感受，绝妙的对联，不是吗？
1: 我差点忘了，此刻我面对的是一个舞文弄墨的男人。
0: 我倒很清楚地记得，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漂亮而又妩媚的女人。
1: 可是我不喜欢和一个陌生的男人说话。
0: 你不觉得和陌生结伴而来的是新鲜吗？
1: 我也不喜欢和一个男人单独待在一个狭小的空间。
0: 我倒觉得狭小的空间能使人靠得更近。
1: 怎么，这是开始还是结束？
0: 美妙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0: 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五号别墅。这里看上去啊，不过是日常居住的地方。我想让你看的是阁楼，那里将是我们今后活动的主要场所。你看了一定会很开心的，该办的我都办了。
1: 大姐，
0: 你
1: 真行，
0: 还缺什么？

0: 我们这里有一个电台，你马上把电台建立起来，
1: 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上级取得联系。
0: 还有艾格玛密码机另一部分在老夫子手里，我一直很担心。
2: 日本特务机关已经盯上我们了，这说明事情已经暴露。对了，大姐，你不会就让我在这里把电台建起来吧？

0: 怎么会？我能有这么草率吗？这就是你的领地了，看，这是电台，密码机放在这里可以吗？
1: 非常好，
0: 跟我到楼下看看。来，看看我们的健身房，这是我为博士准备的，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敲敲打打的，来这边。
2: 闲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锻炼锻炼身体。想放松呢，这里还有台球案子，怎么样？你想的可真周到。
0: 可以品茶、喝酒、聊天，都可以。
2: 这是暗房，干我们这行可离不开这些啊。
0: 不过大姐，跟鬼子斗，好像光有这些还不够吧？
2: 跟我来。

0: 我来接你，九井小姐。
1: 你们根本不应该来接我，这样会引起敌人的注意。眼下，上海还不是我的天下。
0: 是。
1: 赶快走。
0: 好的，我送小姐去酒店。
1: 记住，以后不要叫我什么小姐，
0: 是
1: 叫我九井上佐。
0: 是。
2: 我现在要去黄浦江上吹吹风。还有，我不住什么酒店。
0: 好的。
1: 哎，竹内云子呢？
0: 啊，他还在南京。
1: 通知他注意那边的动线。
0: 是。
1: 还有就是，我要去面见松本将军，你现在送我去野川门。
0: 是。
3: 要不要查一下他的箱子？
4: 干什么？哎，过来！

0: 怎么回事啊？哎，这，
1: 打开箱子，
0: 这是我的箱子，
1: 打开。嗯，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东西不是我的呀，这是怎么搞的呀？啊，
2: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是我们的。子期，扔掉。
3: 肖老板，
0: 哟，
4: 哎，来了，
0: 是你啊，马先生。
3: 没想到吧，这么快咱俩就又见面了。
0: 马先生，怎么回事？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你就没影了呢？
3: 我呀，没买火车票，半截有人把我给轰下车了。
0: 你没买票？哎，那可是你……
3: 哎，肖老板，一看就不够朋友。我的行李呢？
0: 哎呀，原来那东西是你的呀！刚才可把我吓坏了。可是啊，那东西让人给摔坏了。
3: 没关系，坏就坏了，反正是一台破打字机。肖老板，其实我要的在这儿。
0: 这怎么回事啊？这可不是我拿的。马先生，我没有必要拿你一支钢笔吧？
3: 这我知道，肖老板，是我自己放进去的。
0: 你放进去的？你什么时候放进去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3: 肖老板，谢了，苏州路48号，后会有期。
0: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2: 云飞，
3: 你这身装扮可以和当年的影后蝴蝶媲美。
2: 我们的白马王子也不减当年啊。
3: 老了，可是我老马识途啊。

0: 云飞，
1: 你这身装扮可以和当年的影后蝴蝶媲美。
0: 我们的白马王子也不减当年啊。
1: 老了，可是我老马识途啊。
0: 鞍马劳顿，你倒一点也看不出疲惫。
1: 火车上碰到了一个红颜知己，不过我们只是逢场作戏而已。
2: 是假戏真做了吧？
1: 哎，你说要找一个密码的破译专家，我早就应该想到，你怎么不早说呀？
2: 马云飞，分手三载，别来无恙吧。
1: 还好，还好。欧阳，我真不想了。我每回见到他，我都紧张。
0: 行了，上车吧，有话回头慢慢再说。
1: 我能上车吗？哎哎，还没夹着鼻子啊。

0: 报告。
1: 进来。
0: 先生，我来了。
1: 啊，梅惠子，我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几年不见，你还是那么漂亮啊！啊，
0: 先生过奖了。
1: 来来来，坐吧。如果不是我直接向土肥原总机关长要求，像你这么优秀的特工人才，本庄司令一定不会放手的。
0: 本庄司令官要我问候先生。

0: 意味着上海将很快成为第二个北平。九姐不愧是九姐啊！我知道你是不会让我啊，不是不会让董肥原先生失望的。那么，先生，这一次我的工作是什么？哎，我们暂且不谈工作。
1: 在这样的商船接待你，
2: 我真是有些过意不去啊。这样，今晚在百乐门为你接风，
0: 不，应该是为帝国的军队探探路。

0: 来，二位千里迢迢，鞍马劳顿，这杯酒算是接风洗尘了。为了我们在国难当头之际的相聚，也为了我们今后能把这宗买卖做红火，干杯！
1: 啊，
0: 高寒，博士和你约好几点在这里碰头？
2: 他说7月18到20号，连续三个晚上在这里，时间就是现在。
0: 该不会路上不顺利吧？
2: 应该没事儿，博士做事一向很沉稳的。

这些日子，上海滩可不算平静啊。有好几件事情让我头疼，这会不会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为？我现在也还没有理出什么头绪来，但是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我们面临的对手的确厉害。

0: 好的曲子，你不下去放松一下吗？
1: 你又在捉弄我了，我请你跳，你赏光吗？
0: 你这位白马王子还愁找不到舞伴吗？

0: 我想请你当我的舞伴，愿意吗？
1: 你看露背那个就很棒。
2: 就因为这些我才请你来上海滩的。
0: 你要都说好的话，我就不推辞了。
3: 是火车上的那个女人吗？
0: 没错，就是她。
3: 她就是久久美惠子。
0: 果然是个人物。
3: 得离开这里，分头走。
4: 先生，对不起，我去一下洗手间。
2: 啊。
4: 不要靠近。

0: 马云飞。
1: 先生，请慢游。
2: 冯先生跟我说过，你的日语讲得很好。
0: 我在东京待了3年，中西平先生汉语讲得也不错。既然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还是说汉语吧。
2: 好，这就是你要的东西。冯先生说，你对一个日本女人感兴趣，追了她3年，可是却连面都没见过。
0: 是啊，虽然如此，但我还是痴心不改。朱西平先生，你见过他吗？
2: 没有，很遗憾。那是一个神秘的女人，但是我会给你打听着。
0: 既然这样，就拜托了。
2: 不客气，我会留意的。
0: 欧阳，
3: 哎，
0: 刚才啊，我见到钟西平了。你别说，收获呀真不小。我今天呀，要好好的感谢您，还有那个神秘的冯先生。
3: 看看这个。
0: 哎，这南云号是日本第三舰队的一艘小型护卫舰，平时在江阴要塞停泊，怎么突然让其调进公海？
3: 该不会是要打仗吧？
4: 完全有这个可能。
0: 哎，你看看，
4: 这是一条奇怪的情报。长江流域的日本船只至少有30艘，那位可能来访的长官跑得过来吗？为什么不明确指出他将要访问的是哪一艘呢？再者，作为小型护卫舰的南云号一般是随大舰而动的，怎么单独行动呢？这不合常理。
3: 那为什么要发出这样一条电文呢？
5: 大姐，我觉得敌人是在试探性的发报，这种反侦察的手法在密码战中是有过先例的。
4: 高寒分析的没错，这是对手的试探，是佯动。因为密码机在我们手里，他们想试探一下我们是否有破译他们密码的能力。
3: 好狡猾呀。那我们就不予理睬，

0: 啊？
1: 江阴要塞有什么动静吗？
0: 一切很平静，蓝鱼号顺利通过，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
1: 哼，这么说，那些人暂时还不会玩所谓的艾格玛密码机了？
0: 是，眼下就连德国人还处在对艾格玛的研究当中，我想那些人根本就不会玩。
1: 云子，使用同一套密码，给他们发报。电文如下：前电撤销，帝国海军第三舰队、海军陆战队以及停泊在长江流域的日本商船，务必在8月7日之前闯过江阴防线，撤回公海。
2: 好家伙，跟咱们玩起捉迷藏来了！
3: 可不是，
4: 这个情报很重要，我们必须连夜赶到南京去。

0: 什么人？
1: 我是原国防部特工马云飞，我的编号是031，少校军衔。哎，我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向你们戴主任汇报。
0: 长官不在家。
1: 能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吗？
0: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既然当过兵，就该懂这规矩。
1: 误会，我。老这么端着多辛苦啊，啊，兄弟，

0: 混蛋！哎，一个上士，敢对少校这么耀武扬威的，啊？
1: 这回你领教了吧？哎，这就是我们党国的机构。
0: 我真是不明白，你说现在，这日本人已经把炮对着咱们的家门口了，已经把刀架在咱们脖子上了。可你瞧他们，
1: 哼！现在你该懂得我为什么要脱掉这身军装了。走吧，直接去国防部。
0: 国防部。你是不是觉得你的面子比我大呀？我跟你说，对待你这么一个女儿，就算是回娘家，这娘家呀也不会给你什么好脸色。
2: 建平，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情报的事一直都是姓戴的那边管着，我们也不好随便的插手。
1: 怎么叫随便插手呢？
2: 哼。哎呀，你的脾气啊，可是一点都没改啊。
1: 改不了了，也不想改。
3: 吴副官，
2: 啊，你好。哎呀，好了，你啊，就别再为难我了。
1: 你说我在为难你？
2: 哎，建平大姐，既然卸甲归田，我就奉劝你一句，就别操这份闲心了。都知道戴笠后面的大老板是谁。不好意思。真的插不上手。
1: 吴参谋，是不是等日本人的枪口对准你们的脑袋，你们才插得上手？
2: 欧阳，欧阳，你听我说。哎，欧阳，哎，什么玩意儿？手头短了就直说，还说什么重要情报？

0: 欧阳，先住下吧，我再想办法找找熟人。咱们呀，得亲自去找老头子。
1: 连何应钦、戴笠都朝拜不上，还敢惊动龙家？
0: 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1: 别白费功夫了，时间紧迫呀。
2: 我们会齐心协力迎接来犯人，
3: 但是宣言不等于是宣战。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对日本宣战？是不敢，还是时机未到？
2: 这个啊，我无可奉告。
4: 好的。
2: 国难当头，我没有理由不这么做。
1: 王铁生，
5: 训练的问题。
2: 欧阳，啊，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儿，各位先请吧。
3: 没事，
6: 我们走。
2: 谢谢，
6: 接受我们，
2: 谢谢。
1: 你好，
2: 欧阳，你好。收获。哎，怎么何应钦又把你召回南京了？
1: 没有。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铁生参谋，这是我的校友马云飞。
2: 啊，我知道他，以前做过东京领事馆的武官人员。你好，我是建平的老街坊。
0: 经常听欧阳提起你。
7: 你好。
1: 最近在忙什么呢？
2: 哎，这不明摆着吗？日本人眼看就要向上海动手了，我的工作倒还不累，看见了，伺候一些外籍记者。哎，建平，你好像有什么事吧？
1: 我们想接近一下老头子，有点重要的情况。
2: 是这样啊，这恐怕很困难。这样吧，我呢可以带你们进大院里，但里面的小院就得你们自己想办法了。
1: 嗯，好，走。
2: 行。
8: 停车。证件，
2: 嗯，

0: 日本人疯了，开这么快，就不怕撞上暗礁？好像赶集似的，这一半天，江上跑的都是日本船。是。
1: 云飞。哎。怎么样？ 哼，那咱也不能白来呀，走。

0: 喂，长江上全是日本的舰船，正要通过要塞。
1: 长江要塞，
0: 好，快关闭要塞，别让日本船跑了！关闭要塞，快快快！
2: 你说什么？海军报告说，他们在江阴仅仅扣留了两艘日本的小商船"长阳号"和"大真号"，
0: 其他的呢？其他的呢？
2: 在江面之上，撒蹦迪舰船，难道就只有两艘？
0: 逃出江阴要塞的日本舰船，大约有30几艘。娘西皮！一夜之间，30几艘舰船就这样没有了，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2: 校长，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
0: 思考？你打算思考到什么时候？ 等你思考成熟了，我的脑袋早被日本人割走了。雨诺，这件事你要亲自过问，无论牵涉到谁，都必须一查到底，军法处置。
3: 是。
0: 这也是你的机会啊。你的军统，我马上会在复兴社的基础上为你搞起来的。 我只能为你搭台，戏还得由你自己来唱。只希望这头一出戏，不要演砸了。
2: 学生绝不辜负校长的重望。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奶奶的，哪个不要命的敢跟我玩这手？报告戴主任，这是刚刚在院子里。
1: 什么内容？念我听听。
2: 委员长，我们破译了日本特务机关的密电，日军已经得知了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情报，正在抓紧转移长江上的所有舰船，本想及时告诉。
1: 怎么不念了？告诉谁啊？
2: 告诉戴主任，可是被警卫拦截，在呈送国防部，又被拒之门外。我们在南京整整待了近20个小时，还是没有任何部门愿意接受这份情报，只好以这种方法投递到府上，不知您能否见到？附破译的情报文稿。
1: 苏敏呢？
2: 几个为国效劳的人。
1: 云龙，你看看，这才是我中华民族的精英啊！赶快把他们找到，我要亲自接见。
3: 是。

0: 王铁生怎么说？
1: 30多艘船全跑了，我们还是晚了一步。
2: 最高军事命令下达不过20个小时，日本人就顺利地转移走了长江上几乎所有的舰船，这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肯定是他们自己内部出现了问题，
2: 而且问题极有可能出在最高层，一定要揪出这个家伙。
0: 党国腐败啊！我们连一封信都递不进去，我看就别操这份心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回上海。
2: 这可不像你马云飞啊。
0: 我真的是不想再趟这个浑水了。我们星夜兼程的赶到南京来是干什么啊？我们一腔热血的换来的是什么？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啊？这个
2: 参加最高军事会议的也就那几个人。
0: 欧阳，你现在说什么我也听不进去。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吓死我了！对不起，这只能怪小姐你太漂亮了。谢谢，先生，你是？
1: 哦，我是刚来的。
0: 怪不得我没见过你。小姐对这里很熟悉。那当然了，我是这里的女招待，姓廖。
1: 那幸会了，廖小姐。

0: 这么说，马先生是个买卖人了？
1: 算是吧。
0: 可是据我所知，这地方不接待买卖人啊。
1: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买卖人。
0: 那马先生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1: 这个嘛，商场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和女人谈买卖，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0: 马先生真会抬举人，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女招待。
2: 小亮，你的电话。
0: 哎，来了。马先生，再会。
1: 再会。这么时髦的女人，手里却拿着一顶男人的礼帽。
3: 云飞，云飞，
1: 嗯，干嘛？
3: 你是打算跟我回上海呢，还是留在这世外桃源里尽情逍遥？
1: 什么意思？不是说好了明天回上海吗？
3: 我看你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吧。
1: 我被什么绊住了？
4: 这次啊，放心好了啊，全包在我身上
0: 啊。先生，你的酒。
4: 哟，这位小姐，小姐好漂亮啊！啊，
0: 喝酒不老实，会噎着的。
5: 小亮，
4: 来，
5: 外面有人找你。
0: 谁啊？
5: 说是你姨夫。
0: 哦，那我去取就来。
5: 哦。
0: 姨父，什么事儿？
6: 哎，夏泉，你姨妈的病啊加重了。
0: 很危险吗？
6: 哎，特别危险。
0: 你不该来这里。
6: 情况紧急，我只能来。
0: 这里说话不安全，走。
6: 啊。
0: 你说。
6: 啊，是这样，酒井少佐很着急，因为你有段时间没有跟他联系了。让我问问你到底怎么回事。
0: 电台没修好。
6: 少佐要你在上海跟他见面，明白吗？
0: 嗯，我明白。
6: 这是我的住址，把电台送到我那儿修理。
0: 我知道了，告诉他我会多加小心的。
6: 哦，另外根据我们的情报，已经有人在跟踪你了。
0: 嗯，
6: 你要特别小心才是。
0: 跟踪我？
6: 对，还是小心为上啊。我先走了。
0: 哼，我倒要看看，谁敢跟踪我？
7: 十二号，十二号，十二号，李先生在吗？
8: 来来来来来了，我是十二号。
7: 嗯。
9: 哪不舒服？
8: 哎呀，我哪儿都不舒服啊。
9: 嗯，老李，是你呀、啊。回来这些日子，我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呢。
8: 哎，我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老周啊，
9: 嗯，
8: 我昨天电话里托付你的事，打听清楚了吗？
9: 你的判断是对的。今天上午。有人又往江湾那边运送高标号的水泥了，而且量很大。
8: 怎么说，他们的机场建设已经开工了。

0: 是早就秘密开工了，现在不过是加强人手，日夜加班。照这个进度，工期会在近期完工。
1: 它的规模有多大？
2: 可以起降30重型火鸟。
1: 哎，我想知道能起降几只火鸟。
0: 目前还不清楚。另外，日军第二舰队21艘军舰正在向上海开拔，估计几天以后就可以到达。
1: 21艘？
0: 是这样的，而且长谷川清的弃舰出云号也没有离开黄浦江的迹象。
3: 而是我们的装备，先生，这毕竟是一场战争啊。
4: 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更加困难，也更加艰巨了。叶平，请向你的几位朋友转达我的问候。斗争形势越来越复杂了，我们的联络方式也需要进行调整。
3: 嗯，
4: 哎，今天几号了？
3: 8月13号。
4: 那么我们下次联络的时间。

0: 现在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进入上海了，我总算又可以穿上这漂亮的和服来见你了。
1: 真美啊，好一个灯火辉煌的夜幕。云子，我今天特地请你来，就是让你欣赏这灯火辉煌的景色。
0: 能和你一起欣赏这动人的夜晚，我深感荣幸。
1: 好好欣赏欣赏这景色吧。等你下次回来，我们就不会缩在这条破船上了。我会在国际饭店的最高层西餐厅为你接风洗尘。
0: 我不要你为我接风洗尘，我只要你陪着我，就像现在这样。

0: 装什么装？昨天还……难道你不喜欢我身上的香水味吗？这可是正宗的巴黎货。
1: 巴黎，上海这个东方的巴黎，现在不就在你的眼前吗？
0: 是啊，只可惜没有音乐。
1: 难道这样的音乐你还不满意吗？
0: 中国的军队真是不堪一击，过不了几天，上海就会落到我们手里了。
1: 岂止是区区一个上海，到时候整个中国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2: 果然是火鸟。
3: 八十七师打得很好，只是他们装备太差了。
2: 舰船利炮历来就是日本人的赌注，
4: 这一点40年前的中日甲午海战
2: 就已经暴露无遗了。
3: 遗憾的是，这个国家的银子都装饱了军阀买办的死囊。
5: 这算什么？我们这些人不是来看热闹作弊上官的，外面在激烈战斗，我们这些军人出身的人却躲在租界里当狱工。
6: 何坚，要干很容易，去站好里捡支枪就得

0: 欧阳说的对，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如果战事的发展对我军不利的话，上海必然就会成为第二个北平。也就是说，今后我们的战场不是别的地方，而是敌人的心脏。
1: 欧阳，你看看谁来了。
2: 于先生，你可是稀客呀。
3: 上校，选择这样一个炮火连天的时刻造访，是非于某人的本意，请原谅。
2: 于先生，楼上请。
3: 哎，
4: 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3: 是你啊，何副官。
5: 没错。
1: 何军，何军，
5: 当初就是他带人抓的我，害得老子差点让姓戴的要了命，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2: 何坚，你想干什么？
5: 我现在就想杀了他。我
1: 疯了你。
2: 何坚，不许你胡闹。于先生是我的客人，不好意思，于先生请。
1: 想想当初也不能全都怪人老于，谁让咱哥们儿对爱情这么执着来的啊。圆圆吧。
5: 姓马的，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1: 无可救药。
0: 何金，好了好了好了，来消消气。
5: 这都是什么事儿啊，要我命的人成了座上宾了。
0: 按照中共的说法，这应该叫统一战线啊。
6: 能和你一起参加这场伟大的圣战，我真是太激动了。
7: 云子，过两天你又得把这身漂亮的和服换下来了。
6: 为什么？
7: 你这次返回南京，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6: 什么任务？
7: 我想要一个人的脑袋。
2: 戴老板的眼中也容得下我们这些小人物了。坐。去年这个时候，你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人可没少找我麻烦呀。
3: 啊，上校，那完全是一次误会。
2: 不是误会，是暗算。事实的真相是，姓戴的怀疑我通共，却又查无实据，所以才和何应钦咬好耳朵，把我清除出国防部。
3: 这件事啊，我也只是事后才听说，当时我正在昆明养病。
2: 如果不是我的老爷子在委员长面前还有点面子，我恐怕很难在这里和你说话了。
3: 啊，我今天来还真与委员长有关。这是你们写的吧？委员长看了以后很受感动，他要亲自接见你们。
2: 区区一介草民怎么敢领受如此的恩宠。
1: 老于啊，一下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哨兵就敢对我们吆五喝六的，一下是我们又大京的龙驾，我还真是不明白了。
3: 少校，赶快收拾吧，车还在外面等着呢。
8: 欧阳少校，委员长对你们寄望很高啊。啊，我的意思是，你们是不是愿意划归上海站？
2: 不是我不给您面子，我们这些人当中有的已经加入了别的国籍，而且在国外定居了多年。
8: 哦，是这样。其实这也并不妨碍
2: 我们事先有过约定，以现在这样的社会身份做起事来会简单些。当然我们也可以和上海站保持联系，只要是为了抗日。

0: 这样也好，若即若离，互通有无。这样吧，上海的战事正经，你们先在南京休息两天，你们要的东西我已经安排人去办了。
1: 那东西我们已经搞到了，谢谢。
0: 看来欧阳少校是想互不拖欠啊。
1: 我是怕还不清这高利贷。
0: 啊，好了，我还有个会议，
1: 嗯，
0: 就先行一步了，自己多保重。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欧阳，戴老板是不是想收编我们？
1: 当然。
2: 欧阳，我可把丑话说前头，如果你要是答应归属复兴社特务这帮家伙，我现在就滚蛋。
1: 与其到天庭做弼马温，不如回花果山当美猴王，我怎么会答应他们呢？
0: 哎，马云飞这小子怎么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家在执行特殊任务呢，不过你放心，有人在盯着他呢。
3: 小姐，再来杯酒。廖小姐。
4: 哟，马先生，
3: 真想不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4: 嗯，
3: 哎，我能请你喝一杯吗？
4: 对不起，我在工作。
3: 啊，是我糊涂，打扰了。廖小姐，几点下班？我等你。
4: 不好意思，今天晚上我有事儿。

0: 马先生，你的手可够快的。
1: 是这样，我胃不舒服，就先回来了。
0: 依我看，你的病好像不在胃。
1: 我真的是胃不舒服，哎，不信你给我号号。
0: 中国有句古话，想必您应该知道。
1: 什么？
0: 狗改不了吃屎。
1: 哎，高寒，
2: 云飞，你来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1: 哦，好。这么说，戴丽那边你是一口回绝了？
2: 我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1: 也好，这帮家伙不好缠。
2: 云飞，看来我们还得在南京住上几天，你还是抽空回苏州看看吧。
1: 不，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2: 哎呀，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你不要那么计较。
1: 对了，欧阳，那个叫廖雅泉的女招待，我想知道她的背景。
2: 廖雅泉？
1: 对，就是那天我跟她说话的那个。
2: 你不会怀疑她就是那个你苦练了三年的相好吧？
1: 我还真就这么认为，凭我的直觉。
2: 行，我来安排。
1: 哎，
2: 嗯。
1: 别跟高寒说，他人小心眼儿。

0: 黄秘书，我们直接回家吗？
1: 哎，在前面那个门口停一下，我要买包烟。
0: 明白。

0: 等一下啊，老板，来包烟。
1: 啊，你要什么？
0: 来包海大门的吧，有锡纸包的吗？
1: 锡纸包的卖没了，只有大前门的有。
0: 那就来包大前门吧。
1: 好嘞。

0: 雅轩，我想死你了。爸爸，您这是
1: 怎么连门也不敲一下？一点规矩也没有。
0: 我这是回家呀。大白天的，关什么门啊？

0: 你不打算重重吗？
1: 我呀，今天有点累了。
0: 阿黄，比不上你儿子呀。
1: 哎，姚晨，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人家只是跟你开了个玩笑，你还当真了？怎么了？你还真吃醋了？放心吧，我的心里啊，只有你，只要你管好你那个宝贝儿子就行了。
1: 雅泉，你答应我，千万不要勾引阿胜，啊？
0: 勾引？我哪有那么大魅力啊？不过，你家黄科长是有点不安分。
1: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要是他也进来了，那我们黄家可就……
0: 你今天是怎么了？上回的事情不是很平静吗？
1: 那只是表面上的平静。雅泉，我心里明白，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的。
0: 阿黄，你这还是信不过我啊？不过谨慎一点也好，最近温泉招待所
2: 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出现，你帮我查清楚哦。
1: 这没问题。
0: 哦，这是给你的酬劳，美金。

0: 说说吧。你现在可以说是人财两得，跟我们合作不吃亏啊。
1: 我反正已经是这样了，只要你不为难我的儿子。
0: 为难？你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1: 雅泉，雅泉，算我求你了，放过他行吗？
0: 好吧，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儿？
0: 我需要一个人的出行时间。
1: 谁呀？

0: 8月23日，日军增援部队在空中优势和地面火力的掩护下，在川沙狮子山吴淞一带强行登陆，并向吴淞宝山罗店济河一线发起进攻。8月31日，攻克吴淞炮台，吴淞镇失守。次日，狮子林炮台也被攻占。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 掩护陆军向宝山发起进攻，我守卫宝山的第18路军，583团第3营，在营长姚子清的率领下，与日军拼死作战，奋战2天2夜，全营500多名将士全部阵亡。宝山，失守。
1: 这些天，在我耳朵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只有2个字：失守。

0: 通知张王八，为了鼓舞我家氏自治区，令国人自证分，我已经决定了，明天亲临前线视察。
1: 魏总，上海战事吃紧，是不是？谁也不许阻拦我。
2: 既然委座已经决定，我看大家还是考虑一下前往前线的路径，因为这一带已被日军所控制，我们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3: 倒是有一个万全之策，明天上午，英国大使许格森要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英国虽然是中立国。 但对日本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行径很反感。我想，为了安全起见，委座还是搭乘英国使馆的车比较好。
1: 好，就这么定了。
4: 这件事是最高机密，如有泄露，严惩不贷。

0: 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睡呀？
1: 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0: 啊，孩子，你先睡吧，啊，我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
1: 爸爸，
0: 哎，
1: 您的脸色可不够好啊。
0: 如今是什么年月，气色能好？

0: 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睡呀、啊？
1: 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0: 啊，孩子，你先睡吧，啊，我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
1: 爸爸，
0: 哎，
1: 您的脸色可不够好啊。
0: 哎，如今是什么年月，气色能好吗？哦，对了，生儿，过几天你替我回趟福建老家去看看你妈妈。
1: 爸爸，你不是说下个月就把妈妈接到南京来吗？怎么？
0: 目前这样的形势，我怎么还能做出这样的安排？

0: 你路上小心点。
1: 去就回来，平时多关心妈妈。

0: 你要打听的那个人，明天上午要去上海。早饭后，大概是9点钟。
1: 接着说。
0: 临近上海，
2: 大概是下午6点钟左右。
0: 车前有英国国旗，车身上有标志，要找的人就在车上面。
1: 准确吗？
0: 这个消息绝对准确。
1: 嗯，这是特高客给你的酬金。好吧，我在这里下车。
3: 亚轩。
1: 等做完这件事，我陪你去富士山度假。

0: 你不信我？老鹰飞出，老鹰飞出，计划9小时后进入嘉定地区。
1: 雨过天晴，天气真是太好了，简直是疯了！他们难道没有看清楚大英帝国的旗帜吗？
2: 你说什么？委员长乘坐的汽车在嘉定附近遭到日机的轰炸。就在2个小时前，下午2点10分左右，英国大使馆的车队在靠近上海嘉定的路面上，突然遭遇了日军2架战斗机的袭击，3辆均被毁。

0: 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是我们的任务却总比案情重。哎，那委员长呢？
1: 委员长因为临时有一项紧急公务，才躲过了这一劫。
0: 嚣张！这真是太嚣张了。
1: 这次行动，大老板压力很大，山峰要求先缉破案，眼下我们的人手又很紧缺，你看是不是请欧阳支持一下？
0: 老袁，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1: 那好，我等你回话。啊，晚上的饭局，
0: 算了。
1: 那好吧，保持联系啊。

0: 月墙。
1: 哎，小亮，你来了，来了。哎，对了，你姨妈的病怎么样了？
2: 嗯，好多了，谢谢你啊。
1: 哦，难怪今天这么开心呢。哦，今天上午啊，有先生找你。
2: 嗯，找我？谁啊？
1: 对啊，好像就是308房间的客人，喜欢穿格子衬衫的那个。
2: 啊、哦，是他呀。
1: 啊，哎，我看他好像对你有点意思，他挺关心你的嘛，还问你姨妈住哪儿呢。
2: 哪有啊？你别瞎说了。
1: 其实小亮，你也不小了，这年头啊，女人该找个靠山。
3: 小亮，电话。嗯、
2: 哎，来了。
1: 哎，给我吧。
2: 嗯，谢谢啊。
1: 嗯，
2: 喂，你说。

0: 来啦。
1: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向日本皇军提供假情报。
0: 什么假情报？我对你从来都是真心的呀。
1: 姓蒋的根本就没坐那趟车。
0: 怎么会呢？我明明是听得清清楚楚的呀。
1: 现在非但没有除掉姓蒋的，还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抗议，都是你这个蠢货干的事儿。
0: 不会吧？雅泉，
1: 我不是廖雅泉。
0: 你不是？那你是？
1: 我是竹内云子。现在我是什么样的女人，你该清楚了吧？
0: 我知道了。我原本以为只是跟日本人做交易，然后我们就远走高飞。没想到，你就是传说中的间谍之花。
1: 可我要的不是什么传说，我的老师是鼎鼎大名的土肥原贤二。我要在这场伟大的圣战中建功立业，可是我的梦想全被你给毁了。
0: 我实在是冤枉的。小廖，不，云子，当时情况就是这么确定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老蒋他突然就……也许是天不灭他呀。
1: 哼，天不灭他，就由我来灭他。黄金，我告诉你，如果下次再失败的话，就没这么简单了。
0: 玉子，你就饶了我吧，这事太难了。
1: 怎么，想金盆洗手了？
0: 不，我
1: 们认识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你为我办了哪些事儿，你心里应该清楚。

0: 我要是把你这些事儿告诉你的老同学戴雨农，你觉得他会怎么对付你？
1: 哦，
0: 还有你那个在外交部当科长的宝贝儿子。
1: 我
0: 想他身上也未必干净。你呀，真是个淘气的孩子。你想干嘛呀？
2: 没什么，我只不过想把这朵花献给小姐。
0: 我不需要。
2: 哎，廖小姐怎么不高兴了？
0: 是你太客气了，我消受不起啊。
2: 哎，廖小姐，你真是太客气了。像你这种美，哎，虽然见到您是一种巧合，不过我更视为是一种缘分。其实自从我见到您，就被您的美貌所倾倒，只是一直没有勇气接近。
0: 但你还是接近了。
2: 是啊，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我虽然算不上什么英雄，但是廖小姐一定称得上是美女。
0: 你还挺会恭维女人的。
2: 哼，是会恭维漂亮的女人。
0: 哼。
2: 今天晚上能请廖小姐听一场昆曲吗？
3: 看见没有，这就叫以色攻色。
4: 哦，我明白了。
3: 别撞了你。
2: 好吗？
0: 我不喜欢昆曲。
2: 对，我忘了，廖小姐是唱文明戏的。不过牡丹亭里看牡丹应该是人生最大的乐事。
0: 对不起，我姨妈病了。
2: 哦，那真不巧。但愿廖小姐不是推辞吧。
0: 确实如此，不过我还要谢谢你的抬举。
2: 那明天呢？
0: 明天的事情还不好说。
2: 我会一直等，等到廖小姐有时间为止。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嗯，再见。
5: 好美丽的明天啊。
6: 雨诺，这次我的行程暴露，再次证明了我们内部隐藏了奸细。
7: 是啊，
6: 而且问题一定出现在高层，他们想要我蒋某人的脑袋，我死不出去。可这件事情关系着党国的存亡，你们切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7: 学生绝不辜负校长的栽培。
8: 戴丽同意了我们的判断。这是参加几次最高军事会议人员的名单以及个人的背景资料。
2: 汪精卫、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都是大人物啊。
4: 他们不至于来插手这件事儿吧？
8: 难说，从前不也都是草头王吗？
3: 从逻辑上看，最高作战计划的参与者都应该排除，因为没有泄露的必要。
4: 哎，这个字儿念什么？
8: 俊。
4: 读半边。
8: 嗯，
4: 你没蒙我。
8: 我蒙你干嘛？真的读俊，黄俊。
4: 这个黄俊是干什么呢？
8: 他是汪精卫的主任秘书，戴笠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时的同班同学。

0: 这就是黄俊呢、啊。
1: 黄俊，字秋月，福建侯官人。
2: 黄俊从日本留学回来，曾经在北洋政府任过职，后来还是戴雨农亲自把他推荐给了汪精卫做机要秘书，很受信任。这几次最高军事会议都是由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黄俊担任记录的。
1: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不简单。
2: 其实最值得怀疑的是汪精卫，老蒋一死，汪精卫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当上总统了。
3: 这倒也有道理。
0: 马云飞，这是要干嘛去？
2: 今天是周末，军官俱乐部按惯例举行舞会。
3: 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都什么时候了还舞会？
1: 话也不能这么说，虽然是战争时期，必要的放松还是需要的。

0: 情。跟小廖跳舞的那个男人好像很眼熟啊。
1: 他呀，你不认识他呀？他可是外交部的黄科长。
0: 就这么一个科长能活得这么滋润？
1: 科长算什么，还不是靠着他爹啊。
0: 他爹？
1: 他爹可是大名鼎鼎的黄俊、黄秋月呀。汪主席的主任秘书，蒋委员长身边的红人呢。
0: 那照你这么说，这个小廖和他们一家人的关系很不一般了。
1: 可不是嘛。据说呀，
0: 那不乱套了。
1: 哎，这可都是外面传说的，你可别瞎说啊。哎，说曹操，曹操到，人来了。
2: 啊，哎呦哎呦，你也来了。
3: 你也在啊。
4: 哎，你爸爸来了。
5: 是不是啊？
6: 哎，黄秘书，
5: 你好，
6: 你好，你好。
4: 黄秘书，怎么才来啊？
5: 有点事耽误了。
4: 来这边请吧。
5: 好好。

0: 前后两件事情都发生在24小时之内，这样一般人是很难做出反应的。问题肯定出现在最高层，而黄俊是有可能接触到最高机密的人，而他们父子都跟这个叫廖雅泉的女招待有关系。而更为奇怪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戴过同样款式的紫色礼帽。
1: 8、9月的南京已经是高温季节，居然还戴着礼帽，
0: 我也觉得很反常。欧阳，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的时候，我就觉得
1: 她和你想象中的主

0: 那云子有着惊人的一致。我只凭直觉。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再见。中国女人欠身行礼，双手是不会放在膝盖上的。这是日本女人的做派。
1: 丁司藤，喂，你好，是我。好，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你暂时不要告诉老五。我知道。既然黄俊是戴笠一手宝剑的人。 仅凭现在这点证据，很难说服姓戴的，弄不好还会打草惊蛇。欧阳，
0: 凭我的直觉，这黄俊和廖雅泉肯定有问题。
1: 嗯。
0: 哎，对了，冯先生那边，你还得帮我问问。
1: 没问题。

0: 是他吗？是。他竟然化妆成一个男人。
1: 前面掉头，那个戴紫色礼帽的男人是谁啊？好像是个日本人。看样子他们是在等人。会是我们等的那个人吗？他会来吗？会的。
0: 看见了吗？嗯，会的。他不敢不来。云飞，你看。

0: 我们这个杂种，我看清楚了，好像是日本大使须磨。 就是他，这个情况很重要，我回去梳理胶卷。
1: 我再拍一张。
0: 我走了，你小心点。

0: 阿黄，旭墨先生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1: 啊，明白了。
0: 这次我们可不能再失手了。
1: 我知道，就是有难度。经过上次的事故，老蒋的行踪也越发诡秘了。
0: 没难度，我们会找你吗？另外，温泉招待所的那个男人身份查清楚了吗？
1: 还没有。
0: 这事要抓紧啊，我越想越不对劲儿，他根本就不像个商人。
1: 我看你也不必要太神经过敏了。
0: 不过敏叫人头落地。

0: 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1: 学校今天搞文明戏，彩排。
0: 哦，那你一定演得很出色。
1: 其实我只不过是个跑龙套的。
0: 依廖小姐的条件，早晚能成为主角。
1: 我倒是希望着那一天。在等人吗？
0: 哈，我在等一个朋友。
1: 哦，那又要走了吗？
0: 此话怎讲？
1: 我是说，像你们买卖人，总是不会在一个地方住很久。
0: 不过，为了一睹廖小姐的芳容，以后这条路我会经常跑跑。
1: 那我真是受宠若惊。对不起，先生，我得走了。
0: 请便。
1: 嗯。
0: 廖小姐，什么时候学校演出，一定要通知我，我一定会去捧场。
1: 只怕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在了。

0: 高阳，我有可能暴露。
1: 肯定吗？
0: 我的直觉是这样。对了，我跟你说，你们现在得赶紧抓紧时间把那个女人和黄俊抓起来。
1: 不行，现在还不是时候。
0: 那我暂时就不能回去了。
1: 你必须回来。
0: 好，就这样。
2: 欧阳，出什么事了？
1: 云飞这次回来还带着一项秘密的任务，他在追踪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竹内云子，是土肥原贤二的高足。
3: 我在德国就听说过这个女人，被称作间谍之花。
1: 是啊，云飞追踪她已经3年了，可是没有一点线索。据冯先生那边讲，竹内云子已经潜伏在南京了。上回封锁江阴要塞的情报泄露和这回老蒋的险些遇刺，极有可能都是经他手出去的。
2: 这么说，这个女人是个危险人物。
4: 那得想办法除了她。
1: 可我们至今还不知道谁是竹内云子。
5: 照你这么说，你回不去了。
6: 不，我不想就此罢休。我是为了帝国的利益和我的荣誉，所以说我要抢在我的对手前面动手。今天晚上我们找几个人。
2: 小六。
1: 是啊，我知道这个时候让云飞回来是很危险的，可是如果他不回来，就会惊动我们的对手，整个行动就会功亏一篑。
3: 他自作自受，谁让他见到漂亮女人就走不动了。
2: 对于暗中的对手，所谓暴露完全属于双方的一种心理感受。现在竹内云子假设这个廖雅全就是的，并非知道我们的企图，顶多也就是一种怀疑，因此他未必就相信他自己暴露了。一个女人能干这样的活，心理上必然是自信而坚定的，绝不会轻易撒手。所以稳住她的最佳办法就是将错就错，以色攻色。
1: 我知道，眼下要云飞回来才是最重要的。
2: 我同意你的意见，现在好戏才刚刚开始。

0: 有人吗？有人吗？
1: 快点，快点！
2: 来，退后，退后，让一下，让一下啊！哎，都让一下，让一下，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快快快，抬上车！
1: 是。等一下，看看有救吗？抬走，抬走。
2: 走吧。

0: 起来吧。
1: 哎，我还真差点睡着了。昨天晚上啊，我在床底下猫了一宿。哎呀，还真有点犯困。怎么样，我的演技可以跟袁牧之有一拼吧？
2: 你别说了，你小子不愧是千面王子啊，连死人都演上了。不过没咱们高寒小姐的化妆术，你恐怕也过不了这一关了。
0: 这话我爱听。
1: 哎，你们看啊，智博穿这身衣服还真帅啊。
3: 黄俊，这简直是
0: 难以想象，是吧？
4: 他倒是和日本大使馆的人很熟，不过我们也都很熟悉。目前中日双方虽有战事，但毕竟还没有公开宣战，两国的外交还是存在的。
0: 老于，你回去可以禀告你们戴老板，说这只是我们的一种判断。
4: 就因为他们错拿了礼帽？
0: 紫色礼帽是他们交换情报的一种手段，自以为很高明，但他们恰恰是栽在了这顶礼帽上。
4: 毕竟我们还没有见到所谓的情报吧。
0: 玄武湖上的接头、温泉招待所的谋杀，这些都是偶然碰到一起的吗？我的意思已经表达完了，你让戴老板定夺。
4: 少校，你误会了。
0: 当然我明白，黄俊是他的老同学，当初又是他亲自向委员长举荐的机要秘书，

0: 或许他是不，这件事无论牵扯到谁，上峰都会严惩不贷。那就好。还有，你得帮我们换个地方住。
1: 这没问题。我手里正好有一套英国人的老别墅，很安全。其实，不换也没有关系。老于，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2: 哎，不。少校，我们的合作这才刚刚开始嘛，下一步就更需要你们帮忙了。你有什么条件，可以谈，我负责转告戴老板。这不是买卖，我们没想过和你们谈条件。
3: 哎，都什么时候了，还你们我们呢？嘿，这房子够排场的，不错。
4: 不错，真不错！哎，
0: 马云飞，什么时候咱也弄上这么一套？你什么品位啊？
5: 他就是这品位，你跟他置什么气啊？拿着。
0: 你们俩真扫兴，这么好的房子，啊，房子好，房子好啊！给我倒杯水。
4: 哎，欧阳，
0: 大家过来一下。老蒋限他一个月破案，你说他能不着急吗？
3: 大家考虑一下这件事情是否还继续做下去。我觉得做下去，至少让戴丽觉得咱们这些人比他花大价钱雇来的那些人有用得多，对不对？哎，他戴老板这回怎么也得给咱们意思意思吧？咱们这些日子可都是自己吃自己的。哼，钱倒不是问题。嘿，你倒大方起来了，没钱，咱喝西北风啊！
4: 别打岔，我们这回又不是跟戴丽谈买卖。日本特务机关把手伸向了老蒋，可谓用心险恶。群龙不能无首，三军不可多帅。谢谢。如果真让日本人得了手，那对中国的战事无疑是一种打击。毕竟老蒋是最高统帅。
6: 我赞成高寒的意见。现在的抗日局面来之不易，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老蒋的态度也不再暧昧了。
2: 我们的口号不是一切为了抗日吗？那就把这件事情认真做完。况且我们已经有了个漂亮的开局了。那好，那我们就接着干。眼下戴丽的心里很矛盾，她既担心我们会搞错了皇军，又害怕再出乱子。那看来我们得亲自抓住这些人的把柄。这戴丽才肯买账啊。志博，这可是大文章，大文章就得大手笔。
7: 这个嘛，倒也不难，文章嘛，还是要从那顶紫色礼帽做起。这两天我很忙，恐怕没有时间。
8: 秋月兄，好，请留步。
9: 林能秀，有什么吩咐啊？
8: 哎呀，我哪敢有什么吩咐啊？明天上午啊，伟作要去中央大学演讲。 这演讲稿呢，还得请秋月兄你给看看。哎呀，伟作明天上午去中央大学，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9: 肯定是插进来的事。淞沪会战形势紧迫，学生们群情振奋，扬言要火烧日本大使馆。伟作担心这个时候会把事情弄乱。
8: 学什么总是爱冲动。
9: 戴主任，
8: 我这就处理。
9: 这是日本大使馆的请柬。
8: 好，谢谢啊。崔月兄啊，我跳舞，你知道，简直像只鸭子。不在行，你的舞跳得好，你就替我去吧。哎，
9: 这合适吗？人家请的是你啊。
8: 嗨，不就是跳跳舞吗？啊，去吧去吧。
9: 哎，不行不行不行。
8: 你知道我笨手笨脚的，根本不会跳。
9: 你这个老同学。
0: 哎，欧阳，回来了，怎么样啊？姓黄的上钩了，戴丽亲自出演，演的还真不赖。<笑>
2: 行啊，欧阳，能亲自给戴老板拍戏了。
0: 正好日本使馆的舞会帖子也及时赶到，就好像是为了配合我们的行动似的。哦，对了，云飞，
2: 嗯，
0: 你看。

0: 肥原贤二。
1: 对，就是他，今天的日本驻华特务总机关长。从几个方面的情报看，这个隐藏在国防部招待所的女招待就是竹内云子。
0: 这就对了。啊，我总算是找着她了。哎，谁送来的？
1: 是冯先生派人送来的。
0: 哎，我来，我来。
1: 你先别忙着激动，我还得安排晚上的事儿呢。哎，高寒呢？
0: 哦，在上面听电报呢。刚才亮牙去，不对，应该是竹内云子小姐的姨父来电话了，说她姨啊今天过生日，让她晚上回去吃晚饭。
1: 这就对了。高寒，
2: 大姐，回来了。
1: 高寒，这是日本大使馆下的帖子，请大家今天晚上去跳舞。
2: 跳舞？可我这回没带跳舞的衣服。
0: 哎，没问题，我陪你去买。
1: 云飞，今天晚上你不能去。
3: 就是啊，一个死人怎么能跳舞呢？还是让我去吧。高寒，我的舞可跳得不比这小子差。
1: 你也不能去。
3: 为什么呀？我的舞跳得确实特别棒。
1: 你还得给我当一回鼓上早时签。
3: 那行，我陪高寒去买衣服吧。
0: 哎哎哎哎，真的假的？捣什么乱呀你？
1: 还是让何坚去吧，去最好的商场买，买最好的，谁让戴老板有钱呢？
2: 走吧。
1: 哎，别忘了给我捎上一顶紫色礼帽。

0: 以前怎么没见过夫人呢？
1: 我刚随我的先生从英国回来。
0: 你先生？
1: 喏，就是那边那位先生。我先生是个买卖人，却不善交际。
0: 有您这样善于交际的夫人不就行了吗？
1: 须磨先生来中国之前是在哪里公干呀？
0: 我的经历就曲折了。1935年我在华盛顿任秘书，第二年去了加尔各答当领事，没干多久又到了南京。
1: 外交官的生涯真是很刺激啊。
2: 先生，里面请。
0: 啊，好。

0: 抽烟
1: 啊？不会，谢谢。您是
0: 啊？我是大英轮船公司的商务代表。啊，
1: 难怪我没见过你。第一次来南京吗？
0: 啊，我姥姥是南京人，可惜她已经去世了。
1: 李先生，这个时期恐怕买卖不好做吧？
0: 当然了，战争时期嘛。不过也要看怎么个做法。
1: 李先生不会想着发国难财吧？
0: 发国难财的人肯定是有，但我不是。我虽然加入了英国籍，但血管里流着的还是中国人的血。
1: 难得李先生有这片爱国之心，我敬你一杯。

0: 天的事情务必成功，不得有任何闪失。
1: 是。
0: 这是你的工具。慢。
1: 嗯。
0: 不要轻易碰它，有毒，剧毒。
1: 合适的角度为连长拍照，
2: 到那边接受检查。
1: 嗯，
2: 去吧。
3: 今天我来中央大学是想就当前的对日作战形势和同学们谈一谈。自从8月13日淞沪战役开展以来，日军从海上、空中、陆地向上海发起了轮番进攻。同学们，去年我对国民说过，一旦战事一开，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但是不到最后的关头，我们绝不轻言放弃，不到最后的关头，我们绝不轻言牺牲。眼下淞沪会战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同学们一定要识大体、顾大局，切不可计较一时之得失，切不可计较一日之短长，要以最大的克制、最大的忍耐去组织会战。我们要以空间去争取时间，寻求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这样才不至于亡国灭种，这样才能夺取抗战的最终胜利。
1: 放开我！
3: 同学们，
1: 放开我！
3: 大家的心情，
4: 把他给拉起来。
3: 我家里人非常理解。自淞沪会战以来，每天
1: 你没死，
3: 前线的将士，
4: 你还没死，我怎么可能先死呢？
3: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5: 竹内银子，你觉得这演讲怎么样？
3: 战争的问题。切不可
4: 带走。
3: 如果中华民族
1: 放开我，放开，慢。为了使这个故事有个完美的结局，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
3: 冲锋陷阵，
4: 中国人。
3: 也在所
4: 带走。
2: 小亮啊，
6: 作为皇上，好好的都。
2: 小亮，
6: 听说啊，先是公司打折了，去吧。
2: 小亮，
0: 王科长。

0: 恐怕你是在
1: 这
0: 不就打上交道了吗？
1: 老师，你这是干什么？啊，
0: 得走！
1: 你们
2: 走！
1: 你们
2: 快走！
1: 你们干什么？
2: 别动！
1: 你们步行者想干什么？啊！放开我！
2: 快走！
0: 行事，马上就该叫军统局了。

0: 先生，您的包裹。
1: 你找谁呀？
0: 您的包裹，请您在这儿签个字。
1: 在这签字？
0: 就在您的名字下面。
1: 啊。

0: 您不想打开看看吗？
1: 别动！

0: 还是打开看看吧，秋月兄。
1: 运龙兄，你这是开的什么玩笑？
0: 你觉得我这是开玩笑吗？

0: 这顶紫色礼帽想必你不陌生吧，现在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1: 你能行，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就饶了我们父子俩人吧。啊，
0: 我真是瞎了眼，没有看清你这个败类。

1937年11月24日，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以我军撤退而告终。至此，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全部沦陷，成为一个孤岛。

0: 除了租界，上海全丢了，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岛。
1: 历时3个月啊，就这么完了？谁说完了？那不还有我们的吗？
2: 没完！小鬼子，老子跟你没完！

0: 满飞，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啊你！
1: 你就知道喝酒，躲开！
0: 不让我喝酒，又不让我打仗，你让我怎么活呀？你让我怎么活？你让我怎么活？你让我怎么活？你告诉我！
2: 那你喝呀，喝死你算了。
0: 滚开！那我就喝死得了。
1: 郝坚，郝坚，别喝了啊！别喝了，拿来，拿来，看你也没什么出息。
0: 满飞，你把酒还给我。把酒还给我，
2: 他心里也苦啊。
0: 你把酒还给我，把酒还给我，把酒还给我，把酒还给我。把酒还给我。我跟你说，你胆小鬼。
3: 哎呀，怎么哭成这样了？快给他送到楼上去。
1: 好了，别闹了。
3: 你慢点。日军已经开始向南京移动了，松井石根亲自指挥，具体参战部队是古寿夫的第六师团。
2: 意料中的事儿。
3: 政府已经决定撤向武汉，
4: 那南京就这么丢了。
2: 守城的是谁？
3: 唐生智。
2: 让这么一个旧军阀去对付装备精良的日军，什么样的结局已经预见到了。
3: 云飞，何坚怎么样了？
1: 哦，还没死，活着呢。
3: 哎，云飞，明天我们要去趟南京，军事法庭要对竹内云子进行审判，我们是证人。
1: 好啊，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还真……
4: 话没说完呢吧？
1: 不是，说完了，真说完了。
4: 想不是滋味，还是亲眼见见的好，毕竟是最后一面，生死离别呢。
3: 行了，大家赶快准备吧。
1: 准备出发。
5: 报告长官。
6: 你过来。
5: 长官。
6: 你看看吧，这是刚收到土肥原将军给我的亲笔信。夏天，我们在南京的失守，致使竹内云子被俘，一直是土肥原将军的一块心病啊。你知道，他们的师生情谊是很深厚的，必须把他从南京老虎桥监狱救出来。
5: 是，长官，我们会趁南京政府准备撤离这个有利时机，把竹内云子给救出来。
6: 这件事交给你了，你亲自去办。
5: 是，您放心，长官，我马上就去。
2: 小俏，
7: 哎，老于，你好，
2: 你好，咱们又见面了，
1: 老于，
2: 哎，
1: 好久不见了。
2: 哎，
7: 老于，
2: 好，哎，你好，
7: 你
2: 好，
7: 你先送我去王铁生他们家可以吗？我给他母亲烧了点药。哎，
2: 行，
4: 我陪你去吧。
2: 好，云飞啊，你们就先坐前面那辆车走吧。
1: 好，
2: 啊，还住老地方。
1: 好，
2: 啊，好，
1: 待会儿见。
2: 你们就跟我走吧，
1: 小心
2: 就在外面。走。
8: 出来了！
2: 您和王参谋以前有什么事？
7: 不，我们是街坊。老于，政府对固守南京有信心吗？
2: 怎么说呢？我觉得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嘛。
7: 我听说一些要害部门都已经向武汉转移了，
2: 说是防患于未然。
4: 那南京的老百姓怎么办呢？
2: 事到如今，也就管

0: 我好像看见了一个手影。
1: 谁啊？
2: 究竟李惠子。
3: 什么？你没看错？
0: 我感觉是的。
3: 这个时候他潜入南京，想干什么？

开。

0: 这次任务中立下功劳，或许能查阅资料库，找到杀害你哥哥的凶手。
1: 冯生走了，通知被捕，切莫相见。时间紧迫，请求单独行动。谨慎行事，若有危险，立即终止。
2: 尹天小姐，你怎么在这儿？你的伤没事了吧？
1: 没什么大碍了。我想了一个晚上，你是因为救我才被迫进入了第三处，我可以帮你离开。帮我离开？
2: 对啊。谁不知道第三处的特务杀人如麻？你一个大家小姐只会越陷越深，倒不如离开云江。车站的人跟我很熟，保证第三处不会发现的。
1: 你是想让我丢下经营了三代的保墨轩，一走了之？
2: 保墨轩和保命当然是保命更重要。
1: 那万一要是你被抓到，可能连小命都不保。我父母已经过世了，只要不让姐姐、姐夫知道，第三处应该不会为难他们吧？相信我，第三处不会放过任何人。好了，我自有办法，你以后别来找我了。那第三处是不是逼你做什么危险的事了？
0: 你已经成功潜入第三处，我现在把任务完完整整的告诉你。我们收到情报，一个月之内，剑崎玄英会来到云江，寻找一名叫江之水化石的遗作。其中一幅真迹当中有我们重要的情报坐标，现在第三处选择和日本人合作，为了防止泄密，必须尽快除掉剑崎玄英。
1: 梁旭一定会让我见话，我能接触目标人物。玉墨。
0: 你虽然接受过组织的训练，但毕竟没有上过真正的战场。
1: 请组织相信我，我一定能完成任务。

0: 这是站长给你的机会，希望你用心完成。
1: 我听说梁站长对书画一道颇有造诣，就不必我班门弄斧替他鉴定日本商会送来的画了。
0: 为第三处做事的第一要义，不该我能要的。
2: 字画生意我们必须长久合作起来啊。
3: 那是那是。
0: 站长
2: 来得正好，来来来，过来。金奇兄啊，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我处行动队队长傅守空，也是在下的义子。
4: 哦，这就是副队长。杨站长可跟我说过，得子如你，后继无忧啊，真是一表人才。
2: 这位是宝墨轩的大小姐严雨墨，也是我三处的一位新人。
4: 中国有句古语怎么说？郎才女貌。
1: 对了，剑奇先生，我听说你从日本带回来了一幅中国的古画，小女子不才，不知能否有幸看一幅？
4: 当然可以，不过你得先经过梁站长的同意，因为此画已经收入梁站长的囊中哦。
2: 剑奇兄说笑了，来，咱们干一杯，敬严小姐。
0: 严小姐，这画有什么问题吗？
1: 啊，并无问题，我只是惊叹于这画作之精美，实属上品。此作以宋人为体格，运以元人笔致，人物白描勾勒较为工细，尤其是连对弈棋局都描绘得栩栩如生，纤毫毕现。啊，
4: 想不到严小姐不仅貌美，看东西也这么准，真是太厉害了。
0: 感谢剑奇先生送给站长这么好的画。
4: 不客气。
2: 严小姐不舒服啊？
1: 可能是我酒力尚浅。
0: 站长，我先送严小姐上楼休息。
2: 照顾好严小姐。
0: 正好我给日本人预留了一个房间，你可以先在里面休息。刚才那幅画怎么样？知道了，你先休息。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房间里有点闷，我想着出来透透气。
0: 要去花园里走走。

0: 严小姐，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偷偷溜进来的，放心，我今天一直跟着你，你没发现，那个姓傅的也没发现。
1: 刚才是你帮的我。
0: 我已经帮你换好了门牌，你是不是有什么摆脱第三处的计划？我看他们想让你去陪那个日本人，如果你想要走，我可以帮你。
1: 今晚是杀剑姬唯一的机会，你真的愿意帮我？
0: 哦，什么？就咱们俩？喂，那我有先买车票吗？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4月30号，2025至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大学男子乙组全国总决赛在广西梧州收官。内蒙古农业大学男足一路过关斩将，1-0力克北京警察学院，从全国29支省级冠军队中脱颖而出，首夺全国总冠军，创造内蒙古校园足球历史。
1: 决赛现场双方。

0: 攻防激烈，内蒙古农大队员敢打敢拼，凭借默契配合与顽强作风，在下半场打入制胜一球，1-0锁定胜局。七轮赛事全队零负计高胜率，尽显草原足球风采。本次赛事农大男足包揽最佳运动员、最佳守门员、最佳教练员三个个人大奖，展现出过硬的竞技素养与昂扬的青年风貌。
1: 这次比赛拿了冠军，我们非常开心，非常好，空气啥的都非常好，以后还会有机会再来的。
0: 此次夺冠是内蒙古校园足球的历史性突破。近年来，自治区深化体教融合，普及校园足球，让更多青少年驰骋绿茵，逐梦赛场。未来，内蒙古将持续夯实校园足球基础，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草原力量。内蒙古台报道。五一假期春意正浓，内蒙古各地景区盛装开园，心意拉满，解锁多彩假日的欢乐时光。
2: 我现在在呼和浩特市敕勒川草原太阳广场，背靠大青山，这里有山有水，有林和万亩草原，空气清新，是郊游出行的好去处。那在五一假期期间呢，这里也精彩不断，
3: 就感觉在这个蓝天白云下面，然后这种真实的歌唱啊，给人感觉挺震撼的，那种粗犷的美。
4: 这里是乌兰察布市乌兰哈达火山脚下的星空露营地，都说这里啊有整个华北地区最干净的暗夜星空，咱们就一起来做追星星的人。
5: 乌兰察布市乌兰哈达火山群脚下星河计划观星营地是华北地区首个火山暗夜星空保护基地，夜幕降临，抬头便是星河。这个假期，乌兰察布市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迎来春季旅游首个客流高峰，景区内百鹿园小路迎客打卡，草原火山加未来科技沉浸式文旅节等特色活动吸引各方游客。包头固阳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游人如织，一年一度的由长城故里走塞外古道开城仪式引来游客驻足。
6: 头一次来这个秦长城参加这次活动，也锻炼他的身体，又领略了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非常开心，愿大家都度过一个美好的五一。
5: 内蒙古台报道。
0: 4月30号晚，中西对话纪念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交响音乐会在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上演。
7: 晚上8点，音乐会准时开场。上半场率先奏响赵继平《高原舞狂》，旋律奔放，节奏热烈，勾勒出西部高原的豪迈风情。随后，马林巴演奏家孙金晨登场，演绎谭盾专为其改编的《卧虎藏龙》马林巴协奏曲。作品原是奥斯卡获奖电影配乐《大提琴协奏曲》，改编后保留原作深沉旋律，又以马林巴的清脆敲击，把武侠意境、东方气韵用西洋乐器全新呈现。
8: 就是我觉得这个马林巴作为这个主奏乐器，它的音色比较特别，就是比较脆的感觉吧。它跟原版那个大提琴相比的，可能会体现出这个改编者的一些创意出来，更有氛围感吧。
9: 陶冶一下情操，我感觉这个太棒了。那小朋友都在鼓掌，希望以后经常听到这种音乐会吧。觉得在呼市搞一些这些音乐会，对于我们市民来说是非常好。
7: 下半场在著名指挥家张国勇执棒下，乐团完整演绎肖斯塔科维奇D小调第5交响曲。作为20世纪最伟大交响曲之一，这部作品情感层次极强。张国勇的处理张弛有度，乐团整体齐整，声部均衡，将作品的厚重与张力完整释放。
10: 我们既要能演国外经典的东西，同时我们也要用这种形式来讲好中国故事。音乐里头你可以听到很多人性的这种呐喊，人性压抑了以后的那种苦恼，欲哭还笑的那种窘迫，同时也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这个光明。所以整个这台音乐会可以说是中西搭配，交相辉映。
7: 本场音乐会是2026内蒙古文化活动季重点演出之一。作为2022年成立的年轻乐团，呼和浩特爱乐乐团此次与名家合作，让观众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交响乐的魅力。内蒙古台报道。
0: 五月的内蒙古长调穿过旷野，舞步踏响草原。本月演出市场好戏连台，从草原天籁到华语经典，多场视听盛宴蓄势待发。 假期首日，乌兰图雅花开四季演唱会唱响家乡，套马杆等金曲引爆全场。5月4号，孙楠、赵雅芝、张卫健、叶世荣齐聚呼和浩特，带来《无爱影视之歌》演唱会。5月5号，哈林文尼演唱会全新编排，黑骏马组合、民族乐团与舞蹈团豪华助阵。5月23号，超级英雄巨星演唱会接棒，张信哲、张韶涵、阿杜与艾拉、陈嘉桦同台献唱。此外，曲艺婚礼《草原恋》用乌里格尔好莱堡还原蒙古族婚礼，话剧《雷雨与鳄鱼》再现经典，还有坂本龙一《九十让》影视音乐会以及杨丽萍舞蹈剧场《十面埋伏》等精彩演出接连登场。从五一到月末，内蒙古演出市场亮点频出，本土明星回馈父老，乐坛实力唱将空降倾城，亲民票价更让艺术融入生活。内蒙古台报道。今年一季度，内蒙古城镇新增就业4.98万人，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5: 今年以来，内蒙古人社部门全力推进稳岗扩容，岗位招聘培训政策帮扶一体发力，为兜稳兜牢重点群体就业底线，内蒙古坚持靶向实策，聚焦高校毕业生，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并提前释放政策性岗位资源，聚焦农村牧区劳动力强化输入地输出地劳务协同，推动就近就地和转移就业，聚焦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等分级分类，落实就业援助机制，抓好跟踪服务和差异化帮扶。今年一季度，内蒙古以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季为抓手，全区开展招聘活动1340场，提供就业岗位50.16万个次，线上平台归集岗位20.7万个，33项服务全程网办，各地新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128个，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为全年高质量充分就业奠定坚实基础。内蒙古台报道。
0: 多项新规5月1号起落地施行。
11: 五月，内蒙古全面启动国家统一新版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适用于蔬菜、水果、茶鲜叶、畜禽、禽蛋、养殖水产品等7大类。新版合格证必须包含承诺事项、产品名称、产地、联系方式、开具时间等，支持二维码溯源，无证产品将不得上市流通。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和商品条码管理办法5月1号起施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增加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事项作为农业普查内容。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未经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不得发送商业短信，对授权底线、退订机制与发送端口与身份管理及全链条监管与处罚等方面进行规范和要求。商品条码管理办法明确取消商品条码印刷企业资质认定，免除销售者对商品条码证明文件的进货查验义务，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5月1号起实行，从源头确保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合法合规运行，无人机管理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内蒙古台报道。
12: 春风织锦，万物和鸣，全国第45个爱鸟周4月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主题为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内蒙古爱鸟周定在每年5月第一周。4月30号，额尔古纳湿地自然保护区迎来候鸟迁徙高峰，成群的斗雁如黑色云团般掠过天际，在草甸水洼处降落休整，灰鹤迈着优雅步伐在湿地边缘悠然漫步，小天鹅、赤麻鸭等游禽或结伴低空飞翔，或在水面嬉戏游弋，洁白羽翼与澄澈水面相映成趣。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关键节点的额尔古纳湿地自然保护区，是北迁候鸟在中国境内的重要一站，后续还将有更多种类的候鸟相继抵达，在此停歇休整，补充体能。优质的生态环境、充足的食物资源，让这里成为候鸟迁徙途中不可或缺的天然加油站，也充分彰显了额尔古纳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内蒙古台报道。
0: 五一假期，不少家长准备带孩子出门游玩，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火车站人员较多，站台与列车间会有缝隙，容易出现意外。近日有多

0: 多起幼童不慎掉入轨道的事件发生，好在执勤民警反应及时，顺利施救，孩子们都平安无事。
1: 4月19号，由萍乡开往昆山的快781次列车停靠在苏州火车站时，旅客赵先生一家下车准备出站，突然4岁的孩子跌入列车与站台缝隙，正在站台执勤的民警迅速反应，赶忙上前施救。执勤民警郑家豪迅速趴下身子，将双手伸进站台缝隙中，耐心引导幼童站起身，稳稳握住孩子的双臂后，迅速将他拉出站台缝隙。经初步检查，孩子身体并无大碍。同样在4月19号，云南昆明也发生了一起幼童坠落站台的险情。当天晚上8点多，值326次列车停靠在昆明站时，一名儿童跌落至站台下方。现场民警在确认列车及现场风险可控后，跳下站台对孩子施救。将儿童救上来后，民警第一时间对他进行身体状况检查，经确认孩子意识清醒，身体无明显外伤。在广州东站，一名小女孩在上车时不留神踏空，卡在了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间。正在3号、4号车厢处立岗的民警及时反应，与周边旅客一起合力救援。在众人的努力下，女孩很快被拉了上来，并无大碍。列车运行后，民警在车厢内巡视时，又再次找到了女孩及其父母。
2: 上车还是要牵着家长，后面我看很多家长，我都提醒他们了，就一定要牵着小孩，有的小孩腿迈不过去，没事就最好了，吓死了，看着卡的吗？
3: 对呀。
0: 据铁路公安民警介绍，在假期出行高峰期间，儿童坠落等意外事件时有发生。那么孩子们为什么会出现在站台边缘这些危险的地方？为什么出行途中孩子们常会发生各种风险呢？专家从心理学角度对这类事件进行解读。
1: 心理学专家玉峰介绍，孩子们正处于对世界充满新鲜感与好奇感的一个阶段，但对于可能发生的危险却又无法做出正确评估，这就导致他们极易将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比如在这段画面中可以看到，儿童在转身之后被列车车窗吸引了注意力，
4: 这也是他在跟这个世界来进行交互的时候，了解世界规则和边界，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一种尝试和探索。
1: 玉峰教授表示，这个时候的孩子需要家长们积极正确引导。当孩子们出现在车站等陌生环境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在这起坠落事件中，家长在与旁人交流的时候，把孩子落在了身后，脱离了视线范围。
4: 就是小孩子可以探索的，但你一定要把他保护好。当发现他对一件事情眼神放光，他有探索欲和求知欲的时候，这种时候就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这种时候保护好孩子周遭的环境，然后在他探索的时候，把他在有危险的时候拉回来。
1: 而这就要求家长们平日里就对孩子们的行为多观察和了解，判断什么样的环境有可能会激发孩子们的探索求知欲，在进入这类环境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4: 日常生活中孩子会有一些惯性的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的这种感觉，然后在一个新意的刺激上，比方说一个小孩子他从来没有搭过高铁，然后高铁就对他来说是一个新意刺激的这个环境，他要去探索，然后在这种时间你就要把注意力投入在这个孩子探索世界的活动之中，时刻保护他。
0: 正午时光正在直播，五一假期一些旅游性价比高、体验感强的小而美城市迅速走红，他们走红的流量密码是什么呢？
5: 避开热门城市，走进特色小城，成为这个五一假期不少游客的新选择。来自北京的杨欢计划与同事前往四川泸州旅游。在他看来，很多小城不仅消费更实惠，也更具烟火气。
6: 想去体验一下泸州酒文化，我也是提前在网上看了很多别人的攻略，订了4晚的酒店，4星级的，跟朋友两个人花了大概1700多块。
5: 与传统热门城市相比，小城景区能有效避开人流高峰，提供更从容深入的旅游体验。价格方面，小城优势也十分明显。五一期间，小城高星级酒店均价较一线城市低40%以上，部分地区300元即可入住5星级酒店。目前，福建平潭、广西阳朔、四川九寨沟等地热度持续攀升。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国内游人次预计同比增长168%。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与银发人群成为出游主力， 占比分别达到28%和16%，旅游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0: 来关注2026北京国际车展。本届车展上，中国汽车品牌展台前出现了越来越多海外面孔，他们为什么专程来到北京？中国汽车为什么能够吸引全球的目光？跟随记者镜头去看一看。在北京车展现场，一群汽车爱好者从世界各地飞来北京，只为看看最新的中国车型。
1: From Australia.
2: From Abu Dhabi.
3: I'm from Ireland originally. I'm living in the Middle East.
0: 带领这个团队的是他们都关注的汽车视频博主，来自美国的伊桑·罗伯逊。这十几位来自全球各地的海外观众中，大多数人近年来已经购买了中国品牌的汽车。
4: So obviously, we've seen what's happened within the Chinese market, where they've taken over so much market share from foreign brands, and now we're seeing that start to happen in certain markets abroad. And I don't see that changing. I see that trend only increasing in speed.
0: 在北京车展，走进中国汽车品牌展台，可以看到不少海外经销商和合作伙伴。记者了解到，今年一些参展商邀请到场的海外经销商达到数千人，创下历史新高。越来越多的海外客商来到这里寻找新的合作机会。除了汽车爱好者和经销商，不少海外汽车产业从业者、普通观众也来到北京车展。在这些海外观众看来，中国汽车品牌不仅价格有竞争力，车型选择丰富，技术配置和智能化体验也很有吸引力。智能座舱、辅助驾驶等技术升级成为他们重点停留和体验的内容。5月1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引水将持续一周左右。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
5: 5月1号12点起，我国四大海域进入伏季休渔期，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和北纬12度以北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持续时间为三个半月至四个半月不等。期间，全国近12万艘海洋捕捞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将回港休渔。
0: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5月1号在北京水立方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五个项目的金牌。第58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国乒男女团今天将迎来首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女团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今晚男团将迎战英格兰队。 五一假期，让我们透过城市之窗赴一场光影之旅。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我这是在西藏啊，南迦巴拉脚下，我身边围绕着的都是千年的野生的桃树林，非常非常棒。山上的就是海拔越高温度越低，它因为这种小小的海拔落差，它把我们整个的桃花季节给延长了。海拔最低的地方早就开了，然后往上走的时候呢，越高，
1: 打扰了
0: 啊，你们好，
2: 你是在直播吗？
0: 对，我在直播。
2: 我们是不是有点打扰你？
0: 没事没事没事，你们要是不介意进镜头的话，还可以跟我的粉丝们打个招呼呢。你们是徒步还是怎么样的？
2: 徒步。
0: 我看你们的装备箱。
2: 对，我们是从雅鲁藏布江边，然后徒步，然后刚好从那边看到你了。
0: 啊，你们走过来的？
2: 对。我有点好奇，想问问你干啥呢？
1: 吃吧，吃饭吧。
0: 那我先吃完，还有两口。
1: 哦，自驾走的。
0: 对，自驾，所以你们说徒步到雅鲁藏布江的时候，我还好羡慕，因为我往那边走，我都是开车走的。我也有徒步，但是没有你们深入，应该。那你们接下来还徒步吗？
1: 我们今天计划去南迦巴拉那个山脚下嘛。嗯。计划吗？
0: 可以更近的到那边。
2: 对对对对。你最近去？
0: 那我可以一起去吗？
2: 可以啊，可以。
0: 真的、
2: 啊？
0: 真的。
1: 主要是徒步啊。
0: 徒步没问题啊，我能走的。我只是没有伴儿的话，而且你们不来，我没有。其实我不知道可以到那个脚下的。
2: 这边向导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向导，也是他当时
3: 带我们过去，
2: 对对对，也是当时那个雅鲁藏布，穿越的第一人。
0: 哇，哇，我也好想去，那我跟你们一起吧。你们先到那个角落看一下，那边特别好看，能看见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全貌，就整个还对着南迦巴瓦，
2: 那个悬崖边嘛。
0: 对对对对，悬崖边。
1: 我俩过去先看呗。
0: 你们看一下，回来咱们聊天啊。
1: 好
0: 嘞，
1: 好嘞，
2: 好的，
1: 走。
0: 遇到小伙伴了，好开心。有时候旅行路上就是这个样子。它有很多的那种出其不意，然后有可能你的视角给到别人了，别人觉得很开心。然后一个人嘛，他很有限，别人又来了，他的玩的方式还有他去的地方我又不知道，然后就是这样。所以有很多人问水晶，为什么我能分享给你们好多好像别的游客都到不了的地方。首先我就是有了一颗超级的好奇的探索的心，在路上真的是每一个人的视角都会不一样，这也是我觉得在路上它一个很重要的获得吧，很喜悦。我快吃，我快吃啊！我是一个人一个车，从我们的唐山一路自驾来的西藏。其实，在这个旅游的旺季，这边是人比较多的。我一个人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正是因为这个露营的体验，因为我遇到了两位内蒙古的小伙伴，他们是深度徒步这一段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我已经申请加入他们了，并且他们已经同意了。这样的话，我能通过他们的视角，然后再把雅鲁藏布江这一带的风景和我们南迦巴瓦的脚下更深度的体验一下，然后这边的文化呀，还有视角啊，都会不一样一些。我好期待，走。

0: 大叔，你好，这是需要大叔家吗？
1: 是的。
0: 我们是徒步的。期待，开心了，
1: 感谢你
0: 们家里来的。谢谢，我们听到您传奇的故事了。
1: 我们听到需要
0: 就是想。
2: 哇，这是老师，这个需要放下来吗？
0: 哇，在大叔家里是直接能看见门家爸爸的
2: 呀。对呀。
0: 大叔，这是家里啊。刚才我还问呢，还怕走错呢。
2: 哇，对面的雪山。
0: 家里面就直接能看到雪山呢，门家爸爸啊。
2: 还有满园的小黄花。
0: 满园的青色。
2: 还有个小猫。
0: 藏族的建筑都好漂亮，你看它的色彩。
2: 色彩鲜艳。
0: 哇，大叔家里好漂亮。
2: 啊，好传统的家具呀、啊，
0: 这
2: 个
0: 香得很，
1: 尝一下，
0: 好，好吃，
1: 小伙子吃，
0: 大叔吃哪个？吃了，
1: 嗯、这个，这个吃的好吃，
3: 可以，可以，
1: 来，吃了。
0: 现在还做徒步的向导是吗？
1: 现在我徒步当做向导，做徒步做向导还得做总共35年了嘛。
0: 哇哦，厉害了。
4: 他叫西绕，是藏地徒步界的传奇向导。1992年，他作为向导助力中日联合登山队登南迦巴瓦峰。1993年起，更27次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被当地人。

0: 誉为大峡谷第一向导。本次喜马拉雅徒步，我们正是为追随他而来。
1: 之前的照片发的有吗？老师，
2: 有，
1: 这些都是。
2: 这些
3: 您的记录啊？
2: 对对对，我的记录的。这是别人做的，我肯定做的没有。
4: 这是峡谷穿越的。
2: 这是峡谷穿越的。这是旧的路上。
1: 旧的路上。
2: 旧的。他们是在旧的。
1: 住了几个人，老师？
2: 旧的也四个人。
1: 四个人。
5: 刚才大叔给我们讲了一下他的救援经历，然后这就是一个小伙子，湖北的第一位他救援的徒步爱好者，一共救援过四次，这个他救援了60多天。我们刚才也问大叔怎么花了60多天，当时这个小伙子因为摔下了山，他受伤了，大叔又要背他，跟村里的一位朋友一起背他出来，但是他们的食物不够的话怎么办，要往返，然后带回来给他，这样，然后花了60多天成功救援出来了。
2: 我们今天这人来的肯定南丰大本营，一些90年、91年、92年的南丰大本营。我们今天我们开始徒步，
0: 追随着西绕老师的脚步，我们沿着上世纪90年代。中日联合登山队首登之路，一步步向南迦巴瓦峰靠近。虽无法登顶这座圣山，但每一步都在缩近与它的距离，这份贴近已是今日徒步最踏实的欣慰。
5: 我现在站在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上边，哇，那边的凉风吹过来，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到了第一道的瀑布，在4000多的湖泊流出来的，整个的河流在这种山涧之间，我们看它的水都是白色的，然后那种流水的声音，白色的浪花迎面吹来的这种凉风，我真的是感觉大自然太美好了，我们的祖国太美了。姚老师，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登这座山？
2: 这是我90年开始的。
5: 90年第一次参加队伍来登山。
2: 是的。
5: 什么时候正式登上了这座山呢？
2: 登上92年的成功的。
5: 92年成功。那我们整个的队伍有多少人？
2: 11个人。对。
5: 西绕叔叔，他在92年的时候，中日登山队作为我们的队长，然后领队登上了我们最高峰7782的修女峰。然后，并且在整个的大峡谷进行了多少次穿越？
2: 27次。
5: 这个大峡谷长度有500几公里，是我们世界上长度最长最宽的大峡谷。
2: 这峡谷其他峡谷都不一样。
5: 我也很像啊。那这一块呢？这块营地是以前我们的大本营的旧址是吗？
2: 是的。

0: 哇，太过瘾了，超级超级清凉。
1: 尝到了我们南迦巴瓦峰冰川留下来的清泉，味道特别的甜，这是我喝过的最好的泉水。这个地点呢，是我们南迦巴瓦峰最下面的一个位置。那我们爬不到南迦巴瓦峰，来到这个地点尝到它的雪峰留下来的泉水，我依然特别感到幸福。此刻沿路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植物，有些杜鹃花。那杜鹃花呢，我们当时只在城市里的话只能在花盆里面见到的盆栽，那今天我看到了它长在大树上的特别壮观的一个样子，以及灵芝，西藏的灵芝，还有其他的小的植物都看到了，而这些我们在城市里都没有见到过。来到这边呢，我感觉空气清新，植物又特别多，而此刻又站在了南迦巴瓦峰最下面的一个位置，此刻我无比的开心。
2: 随西绕老师驻足南迦巴瓦山脚下，虽无登顶之举，却引得一捧雪峰清泉，泉水顺山涧奔涌，汇入壮阔雅鲁藏布江。这份与圣山大江的相遇，是专属于我们的奇妙缘。

0: 我们跟随西绕老师的脚步来到了最佳观景点。
1: 这边看的角度最好看的，看的桃花，看雅江，上面看的看雪山，下面看峡谷，最好看的地方，这个位置最好看的。
0: 一步步贴近南迦巴瓦，我们终于得见那十人久不遇的日照金山。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便是中国最美雪山赠予我们的惊喜。
2: 谢谢叔叔，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0: 别过西绕老师，仰望过南迦巴瓦的绝美，我们继续向远方前行。
1: 我们徒步到这里的这个季节，刚好赶上老乡们挖虫草的季节。看一下这个大山，上面正在下雪，这是春天，但是上面有雪是因为有海拔的这种落差，上面是雪，到我们这里感受到其实就是雨。现在是一个雨季，刚好我们遇到老乡他在挖虫草，我们要跟他一起去体验一下冬虫夏草是怎么生长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外貌，他们又如何领取这份大自然的馈赠。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山脚下，从这儿开始我们要跟他一起向山上攀爬。
2: 咱们今天上5000米以上，
3: 加油。
2: 你人生当中以前爬过几次5000米以上的呢？
3: 爬山就一次5000米。
2: 那么今天的话，你这是第二次的5000米。
3: 对，
2: 现在的话4100左右了，
3: 我们还有1000多。1000多什么概念？如果在内地的话，1000多已经是一座很高很高的山了。
2: 对，
3: 我们站在山腰山顶之上，我们再攀爬一座山。
2: 咱们现在是沿着雅鲁藏布大江徒步呢，所以说正好这边贡布藏族的就是采摘这个冬虫夏草
3: 的
2: 时机到了。
3: 是的是的，
2: 刚刚我们跟着正好见到西绕老师，也跟他们跟西绕老师开始徒步了一段时间嘛。我今天是徒步的这一段是比那个更加有难度。
3: 是的是的，因为雅鲁藏布江现在不能穿越，所以我们只能走它一段的风景，但是这一段的话我们是实实际际的整个沿着山林啊，走到山顶，穿越树林，攀爬山坡，碎石泥沙啊，河流全都有了，全都体验了，特别特别的好啊。

0: 慢点儿。呜呜
1: 呜！要抓，小心！
2: 动不了了吗？
0: 动不了了。
2: 那怎么办？
0: 没事，只能往上扒嘛。咱们走对了吗？
1: 哦。
0: 哇！
3: 走一步，退一步呢。
2: 现在的海拔已经4800了，我们一路过来，这个雪灌到我们鞋子里边，到处都是，一不小心摔倒就是爬不起来的。挖虫草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对于我们来说，体验挖虫草只是一个户外的感受大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徒步路线，但是对于老乡来说，这个就是他们最基本的生活日常。

0: 什么？这是希望。
1: 我太累了，可是我更想说，这儿太美了，这儿分明是我们山顶上中国美丽乡村的另一幅画卷。这里也是木房子，然后我觉得就是一切都值得。我现在就很期待，赶紧啊吃一点什么东西让我饱饱的，然后我们去找虫草吧。走走走，
2: 进来进来，
1: 迫不及待迫不及待。啊，
3: 然后我一动手
1: 了，我要吃。

0: 这边的木头房子都很长时间在这为这边的人民提供服务啊。对。
1: 又是一个遮风避雨啊，但有时候我又觉得它在精神上也是一种陪伴。
0: 对，
1: 没有这么一个小木屋，这个高原上面它的天气是非常非常不确定的，一朵云才飘过来，这边就是雪，是雪哟，雨是很少的。为啥？海拔现在已经到5100多了，5100多的话，它这个温度一直是暖的火焰。
0: 对，不知道这里发生了多少故事啊！
1: 是的，是的。
2: 就在这个木屋里面，我们三个的故事也留下了。
1: 是啊。他也听到了我们的声音，也感受到了我们的呼吸，
0: 希望
1: 也留下了我们的脚印，
0: 对，让他也能感受到我们的温度。嗯，
3: 我们现在从老乡的牧区的小木屋出来了，我们上到这里的时候还是大雪纷飞，现在基本上又晴空万里了，四周风景非常漂亮，这也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不确定性。就像我们今天找虫草，当我们看到一片白雪茫茫的时候，我们也以为找不到了，无人机视角升上天空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有人在挖虫草，也是从我们一个有一点点小遗憾的失落又一次给了我们惊喜。这就是不确定带给我们的美丽，好有趣。我们接着往前走。
4: 喜马拉雅开春后，只有当地藏民能凭着政府发的证合法去采冬虫夏草。我们刚好赶上这阵子，就跟着村民的脚步一起去看看这份山间里的特别收获。
1: 哇，四周的雪山一览无余，
3: 太美了。哎，它又像一面蓝色的镜子，把整个天空都照进去了，太美了。哦，大自然怎么可以这么的神奇，我们一天可以感受到四季。
4: 寻挖冬虫夏草的路途崎岖难行，却藏着惊喜，每攀过一个山头都能遇见绝美的风光。我们虽累得气喘吁吁，却被大自然的神奇深深吸引，所有疲惫都烟消云散，只需循着当地老乡的脚步，坚定地向目标奔赴，这便是徒步的意义。恰如人生，唯有坚持，方能遇见沿途馈赠。
0: 算一个大的虫草是吗？那一天能挖几个？
5: 这边现在少的很嘛，一天就是20根，现在每个都是20多左右嘛。
1: 今天挖了几根？
5: 今天是那个挖到了13个，
1: 十三个。
5: 今天
1: 在身上吗？
5: 今天那个下雪太多了嘛，
1: 啊，
5: 所以那个找的时间也太少了。
1: 啊，有没有挖好的？
6: 可以碰手吗？
5: 哦，没事碰嘛。
1: 哇，挖出来的这个草，
7: 这个是新鲜的，
1: 草不太一样哎。
5: 新鲜的，
1: 直接吃，
8: 直接可以吃啊，
1: 都可以
8: 啊，对对。
1: 他们有时候一天上来，有时候就像我们一样在那个小木屋休息，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勤劳。整个的这个山脉之间，四周雪山太漂亮了。我们从小木屋那里又翻了两座大的山，还有好多的小山，整个奔着山脊过来的。而且中间我们又赶上了一场暴风雪，到这儿以后天气又变成了晴空万里，大自然真的是老是给我们惊喜。哎呀，我们祖国的山河，地结人灵，地结万物灵，真是不虚此行。在整个的行程过程当中，我们不仅遇到了更好的风景，也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0: 国内无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 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今天精神不错嘛？你也不错嘛？啊！<笑>是啊，我很兴奋，兴奋的我昨天连一个小时的觉都没睡啊。
1: 那好啊，等事成之后好好歇歇吧。啊，<笑>
0: 这事要是成了，我一定会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
1: 李莲呐，现在可以说了吧？
2: 葛林，啊，我们去白月城探探军情，你们好好守住大本营。
3: 是，
0: 走。
4: 老大，老大，嗯，老大，话爷说来了贵客，找你过去一叙。
1: 什么贵客？
4: 是郭老板和九姑娘，他们今天艺术的国军打扮，还带来了很多军火，说。
1: 说是找到了土龙堡。
5: 弟兄们，这些武器可都是上等货呀。

0: 他怎么会在这里？冯梁山没有料到，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唐英杰这个老对头会突然出现，他自己随时可能被唐英杰拆穿，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哟，没想到郭老板还有这么一身武艺。老夫之前是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
1: 万老大，这是话里藏针，折煞我了。在下唐英杰，国防部委派到邺都的特派人。哦，之前没有跟万老大公开身份，实在是时局所迫呀，还望万老大见谅。啊，原来是官爷呀，怪不得这么大的派头啊！大长官驾临，有何见教啊？
2: 万老大，唐先生远道而来，是为了帮助指导我们的，你口气不要那么硬嘛！哦，
3: 难道我像你一样，对人尤为乞怜？
2: 万魁胜，不要欺人太甚了。你以为你现在还是高高在上？嗯？
0: 现在不是正面冲突的时候，小人则乱大谋。哼，
4: 老大，这个多说无益啊，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啊，走，
0: 慢着。嗯，
4: 马老大，英杰并无得罪之意。 但英杰很想认识一下您身边这位兄弟，可否引荐一下？在下弥勒港总瓢把子王大冲，人送外号“好汉王”。嗯，唐长官，幸会了。我怎么看这位兄弟很像我熟知的一位故人？
1: 兄弟，等有机会，我们好好叙叙。唐长官，你认错人了吧？我可是第一次见到像您这么当官啊！啊？是吗？唐先生，这是我的爱将，有何见教啊？我们有公事在身，恕不奉陪，走。
5: 哈，万老大，这是突发情况，我们应该按照原计划去格林洽谈的。突然冒出个唐英杰，又和华满天狼狈为奸，不探听他们的虚实。
4: 我是不会轻举妄动的，而且这个唐英杰似乎认识你，啊？又用武器收买人心，他们一定是有备而来，我们必须从长计议。好吧，也许我真的是太心急了，在这种时候，确实应该小心谨慎。 要不这样，我去通知他们，取消这次会面。

0: 唐长官，你真的怀疑王大冲是尖刀队的人？
1: 世上不可能有这么像的。我不管他隐藏的有多深，也一定要把他的牢底给揭开。小娟，从今天起，你时刻给我盯着他，有任何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是。

0: 船长官，我看过了，王大冲那里没什么动静。弥勒港那伙人就是乌合之众，成不了什么气候。华爷，你们在这片山水称王称霸多年，你可曾听说过弥勒港上什么时候冒出一个王大冲？哎，
1: 这弥勒港。 巴掌大的地方，平时也没什么作为，谁在乎他那儿的事情？怎么，唐先生对王大冲有疑心？
0: 他的言谈举止，很像我过去熟悉的一位故人。故人，没错，一个共党，曾经杀害了我最心爱的女人。

0: 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的人，那么他们上山之后就会想尽办法敷衍做作，之前在暗地里跟我们作对，现在怂恿万奎胜控制山寨，不让国军收编，这就都说得通了。
1: 对呀，但是现在万老大是弥勒港那帮崽子生死弟兄，要是王大冲真的有问题，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做了他。
0: 不急不急，毕竟这里是万老大的地盘，我们总得摸清了虚实。但是如果万老大真的偷偷摸摸背地里和共军合作的话，那我看这三山五岭的总司令可就该换人了。华爷，如果换人，您是最合适的人选。
1: 总司令这个位子我倒是不稀罕。

0: 我们都是聪明人，但不知唐先生，您打算怎么样揭开这王大冲的假面呢？
1: 放心吧，如果他真的是一张假面，那我自然会有办法把他给剥了。

0: 唐英杰在场山的这批军火，你应该看到，那不是日军的装备，他这是打肿脸充胖子，虚张声势。
1: 他这一番声势啊，兄弟们眼睛都冒火了。罗满天那小子更不用说了，他肯定是唐英杰的狗腿子。我冷眼呐，看龙三他们几个也在心动啊。哎，恐怕我的话呀，他们要打耳旁风喽。
0: 唐英杰的目的就是让大伙心里活泛起来，把局势搞乱，让你这个总司令压不住阵。万大，现在局势紧迫呀，你可不能再犹豫下去了。

0: 唐大官，九妹，花爷，你们好啊！大虫兄弟，怎么这么安静啊？你的那些弟兄呢？哎，这寨子里太没有意思了，闷得慌。我那帮兄弟全到镇子上找乐子去了。
1: 听说那个老板娘酿的酒特别的好，而且那儿的姑娘也很温柔啊。奇怪，
2: 王兄弟自己怎么没去找找乐子？
1: 我呀，我也想找乐子呀，我也想，可我身上不是有伤吗？啊，医生跟我说，说让我记房事，记房事，记房事，记房事啊，所以我这。
0: 怕死的人，在那个事儿和那个性命之间，我选择了好性命。
1: 不会吧，大冲兄弟，回万老大两肋插刀的壮举，我也听说。可敬。哎呀，我就是一介武夫，嘴笨，也讲不清楚，是不是？看见那个事儿的时候，我就拼了，给了自己一刀。
0: 老大在兄弟面前得有面子嘛，对不对？哼，听王兄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不知王兄原籍是哪里啊？
1: 四川。
0: 哦，我怎么听出点东北口音啊？
1: 我这走南闯北的，啥子口音都变喽。
3: 听说，这弥勒岗是新晋的后生当权，身手是一流的好。今天晚上，我花某人闲得没事儿，想跟王老大你练吧练吧。啊！哎呀，
1: 花爷，我可听说你是身怀绝技呀，一身的功夫。 我这点雕虫小技，我哪敢跟你比试啊！
3: 这小嘴儿还挺油滑的，我这拳头还不好意思招呼呢。

0: 我们今天都开眼了，
1: 功夫不错呀，
2: 练过泥鳅功。

王爷，我这功夫算得了什么呀？啊，还是你的功夫厉害呀？啊！

0: 八爷，不是说比拳脚，还动枪了呢？跟你比拳脚忒累了，还是动枪方便点。我今儿就想扒你这身褂子看看。看看，八爷，你搞错了。我又不是娘们儿，你要看那玩意儿，找错人了吧？
1: 给我摁住！是，给我上！等一等，想看是吗？你们都想看？好，我给你们看。哎呀，合着费了这么大的劲，你就是想看看我身上是吗？啊？ 给你看，不是想看吗？啊？

0: 知道唐英杰上山了，我就马上赶回来，得给你做点保护措施，免得他把你认出来。
1: 你这话的不错，在他眼里我现在就是土匪王大冲。
0: 可他是唐英杰呀，天生一双贼眼，你可别忘了这块疤就是拜他所赐的，所以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千万不能让他看出来。
2: 看到了吗？过瘾了吗？有意思吗？
3: 我把你们都当成英雄好汉了是吧？没想到你们好这口啊，干什么呢？
2: 拿我们弥勒岗的人当什么了？
3: 当烂柿子软蛋捏呀！我告诉你，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告诉你们，别指望我能咽下这口气。
4: 八爷，你玩笑开得过火了，道歉。道歉。
5: 不长眼睛，让你们上还真上了。
6: 王老大，我这些小的们不懂规矩。

0: 如果你不解气，我就给他们一人一颗花生米。
1: 我也这么月朗风清的夜晚杀人还晦气了。算了，
0: 晦气这可是你说的，我们走。
2: 是。
3: 好身手，好气度，告辞。
1: 服从。
4: 就算这个姓王的从头到脚没有一个扒了眼，那也不能证明他就不是共党的人呢。
5: 华爷说的有理。
3: 你的意思是说，
5: 这个王大冲现在被万老大当作忘年交，要想除掉万老大，就必须先除掉这个姓王的，否则他们会坏了我们联盟的大事。
4: 你们别忘记了，这万老大最近刚认为一个亲生儿子，就算除掉万魁胜，那我花满天还是上不了位啊，做不了这总司令啊。
3: 那王大冲和韩露心现在已经是万老大的左右手，要干就得先把这两只手摘了。
6: 攻打温泉镇。
3: 对，这温泉镇是白夜城的第一道防线，只有让它成为我们的地盘，共军才能够知难而退。
6: 唐先生，我再重申一遍，大联盟根本就没考虑过跟你们合作，我也没有义务替你们去抵御共军。
3: 但我们的立场一致，共军一旦打过来，你们大联盟的地盘就不存在了。
0: 万老大，这唐先生说的在理儿啊，如今我们跟国军是鸡腿上绑蚂蚱，跑不了我也跑不了他，我们共同的敌人呐，是共军。
6: 好啊，既然华老大同意了，那你带弟兄们走一趟吧。
0: 万老大，如今你是总司令，一句话这三山五岭的都要震三震。好，我去打。但是啊，这回我要带上一个人一起去。
6: 谁啊？
0: 就是他。你们父子情深，机缘巧合相聚于此，这也是大联盟的喜事儿。万老大，你苦心经营多年，一生基业，将来肯定是要交给这个亲生儿子的。这弟兄没跟大伙儿一起出生入死流过血，万家庄这面大旗，哼，我看往后啊，他怎么扛啊？
1: 花爷说的有理，大大，要不这个事儿我就陪少爷走一趟。
6: 哦，你愿意去？
1: 这个虽说温泉镇这个点子不扎手，但是呢，毕竟是个动枪动炮的，对不对？我们家少爷是文明人，他经不起这些枪林弹雨，对不对？我去更稳妥吧，对不对？
6: 那有你随着去，我就放心了。
1: 啊，
3: 那既然这事儿定了，王老大，那你们就聊些家务事儿，我。

0: 想回去了。
1: 嗯，请。
2: 他果真要跟着去。
0: 别忘了韩露心上让他勘探图。
2: 明白，志在必得。

0: 兄们，目标温泉镇，有金有银有女人。
1: 好，
0: 今日就给我踏平温泉镇，走！
2: 快点，快点！
3: 放心吧，万老大，令公子此次出马，只要拿下温泉镇，必将震慑各路弟兄。
4: 嗨，犬子文弱，这一仗全得仰仗花满天了。说实话，打仗他是把好手。
5: 王大冲也不错，身手见识都是一流的。
4: 哎呀，温泉镇是战略要地，恐怕共军不会拱手相让的，一场恶仗在所难免呐。哎，
3: 怎么知道王大冲有见识？人和土我都要。
5: 是。

0: 想办法通知温泉镇的部队。
1: 放心，我带着这个
0: 微型发报机。这么说，花满天这伙人要被全搁在安全镇了？
1: 不，他们会打下温泉。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已经通知温泉镇的大部队，带着群众转移，剩下的人假装抵抗，然后撤离。
0: 我们居然放弃温泉镇？
1: 放弃是为了下次搞得更大的进攻。
0: 你的手下和万家庄正面起冲突？
1: 万家庄和土匪大联盟现在都掌握在唐英杰手里，他们现在成了敌人进攻的枪。我希望把那支枪调转枪口，一直对外。
0: 我明白，是我爹还没想清楚。

0: 冰熊熊一个，酱熊熊一窝。听说这温泉镇的共军有上千号人，一听到我们的枪声，哼，跑的跑，逃的逃，看着架势，撑不到日头落，这城啊，就守不住了。
1: 王爷，
0: 说，
2: 王爷，城内的共军就快守不住了。
1: 是啊，那城门马上就要被我们兄弟的大炮给轰破了。
0: 我说什么来着？趁热打铁，弟兄们，城里有金有银有女人，晚了可吃不上鲜的了，给我上！
3: 进来个官职，我们就不够你。

还是唐先生说的对呀，这共军真是豆腐渣不经打。可惜他们脚底抹油跑得快，没抓着俘虏，不然找几个共军小妞上山寨啊。

0: 弟兄们，把战利品给我运回去。
1: 好啊！好啊好啊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没事吧？来，头儿，太好了，你们都来了，农嫂他们安全撤离了吗？
1: 放心，仓库的补给品已经放在那里了，人员已经安全撤离。
0: 好，让他们搬吧，他们怎么搬走的，还得怎么给我搬回来。
1: 果然都被你料准了，确实有人要对韩博士下手。
0: 等一下，你们会在花满天的队伍里跟我汇报战状，紧急行事。

0: 我的人失手了，你为什么不出手相助？我是想出手来着，当中杀出人来，火力压着，我一直没有机会。我早就说过，这王大冲不是善茬子。哼，看来我们要实行B计划了。
1: 你说什么？
2: 有人要劫持我儿子，千真万确。爹，今天要不是尖刀队的同志出手相救，我就不能回来见你了。花满天使明里动手，唐寅结果玩阴的，都想在暗地里对心儿不利，他们全都想让我们父子俩死。
3: 万老大，你好好想一想，只要你万老大不答应跟国民党合作，那唐英杰就会一直把你们父子俩当做眼中钉。
2: 我犹豫是想尽一己之力保住这片基业，
3: 可是你们大联盟的内部已经分裂了，花满天很明显
2: 已经跟唐英杰沆瀣一气了，他们并不满意你所谓的中立态度。
3: 爹，为了减少伤亡，我们的大部队主动撤离了温泉镇。
2: 这，可花满天说跟共军狠打了一仗，弟兄们浴血奋战才拿下了温泉镇的。
3: 那是花满天为了在您面前邀功啊，其实打下的基本上就是一座空城。 我们大部队这么做，主要是不想跟山寨的兄弟们兵戎相见。盘龙岭、凤华山、万金寨这几个山寨势力，是我们主要想和谈的对象。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希望咱们自相残杀。
4: 哎，爹，如今您是大联盟的总司令，到底跟谁合作，您说了算。

0: 协议呢？我签字。
1: 要实行B计划，可需要增加一些人手啊。人手不是问题，我奉华山的人，个顶个都是好手。
0: 好，
1: 庆功宴几点开始啊？
2: 天黑以后。
0: 王老大，这离天黑下来至少还有一个小时时间。你看这一小时之内，能不能派你的人去宴会现场布置一下？
2: 唐先生的意思。
1: 是趁机动点手脚，啊！<笑>我就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一点就通。我还听说花老大手底下有一个擅长用机关的弟兄，不知你这次把他带来了吗？
2: 谢老禅，他还真来了。
1: 太好了，那还不把他请过来？
2: 好。<笑>

来呢，就是想通知你，今夜寨子里会有一场盛大的宴会，万老大的儿子白日里突袭温泉镇，得手了。万老大要宴请各路老大，要告诉大家，他后继有人了。可惜啊，这20年你一直伴随他左右，替他浴血奋战，替他拉拢弟兄，替他打天下争地盘，可是到头来呢，就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你就被关在这里，生不如死。看来啊，你在这万老大眼里连一条看家的狗都不如啊，他真正贴心的还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什么也比不过血脉亲情啊。英雄末路，我都替你感到寒心了。

0: 万老大，外面都已经准备就绪，各路兄弟也已经到齐。今天晚上何去何从，就等您一句话了。
1: 冯队长，万某从此把所有身家性命可都交给你了。
0: 万老大。
2: 尽管放心。不过冯队长，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的义子金二祥。我希望今天他也能来。毕竟这么多年，是他一直陪着我，这片基业都是他和我一刀一枪挣下来的。我和他。 是情同父子啊！我老了，不想看到自己的孩子有什么闪失。就算他有过错，但今天我带着他一起投奔了你们解放军，就算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将功赎罪吧。
0: 万老大，你的心情我理解。
2: 这个金二祥，只是年轻气盛，虽然做过错事，但是他也曾经带着队伍抗过日、打过鬼子，立下了很多的战功。这个事儿我可以做主，先把人放了。今天晚上的庆功宴上有他的一个作用。
0: 哎呀，你这么说，我心里这块石头就算落地了啊！今天晚上你和星儿看我的动静。好，万老大。 只要你摔杯为号，我们尖刀队的人就会配合你的心腹，一起采取行动。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唐英杰。啊，还有啊，花满天跟九妹也要严加控制，他俩可是唐英杰的心腹。
2: 好，今天晚上这顿鸿门宴的酒，我要捏着唐英杰，让他乖乖的喝下去。走，喝酒去，
0: 请。
2: 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万老大，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过不了多久就是您的60大寿了。今儿高兴，从温泉镇呐找回来一个手艺精湛的厨子，特地给您蒸了这寿桃，让弟兄们。
1: 提前给您祝祝寿！哎呀，王大冲兄弟，今天三山五岭的弟兄们都来参加庆功宴了，怎么你们弥勒岗就你一个光杆司令啊？哎呀，这贺喜的人数不在多少啊，那得看新。 是不是成啊？哦，上次结盟大会上，各路弟兄一致推举万老大当联盟总司令。哼，王兄弟，你的功劳可不小啊！哎，这庆功宴上可得对你们好好犒劳犒劳。
2: 哎，客气客气。
1: 弟兄们，喝喝喝喝！万老大的人马雷霆万钧。 第一次出手就拿下了温泉镇，为党国立下了赫赫战功，那还用说吗？就是啊，是不是？哎，王老大，我敬你一杯。嗯，哼哼，唐先生的酒，老夫今天不敢喝呀。今天这场胜仗，大联盟。 不是替你们党国打的。

0: 听万老大这意思，是不想带着各路弟兄投靠我们国军走光明大道了。
1: 我知道，我万老大，在你的眼中，也只是个莽夫。我也知道，你们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你那么积极地怂恿我们弟兄，啊，拉着我们的人马。
0: 无外乎就是想让我们给你们堵枪眼当炮灰。我怎么听着万老大这话是有人一字一句教你说的呢？是，我们国民党的码头小，留不下你这艘大船。
2: 那难不成万老大要带着三山五岭的各路弟兄投靠共党不成？投共？万老大，我花满天可把丑话说到前头。要投共，没门儿！花爷，
3: 大势所趋啊！
2: 难不成你让弟兄们就永远窝在这山上做土匪吗？哼，我花爷自打爷爷辈儿开始，干的就是刀尖上的买卖。我管他什么皇帝老子坐江山，还是什么国军共军。我花满天，哼，吃的是绿林饭，不当土匪吃什么？啊？
4: 难道要等着共军把我们都收编了？
5: 人怎么还没动呢？
6: 不知道啊。按原定计划，现在万老大应该率队为号，发动他身边的亲信拿下唐营去。
7: 哎，那个胖子，多点上两盏灯，我这炒烧跟铁锅都看不见了。好嘞。
2: 万老大，弟兄们推举你当这个总司令，可都是因为信得过你。你可不能当了这掌舵的人，却把弟兄们往阴沟里带呀！哼，今儿个我就把。

0: 话说明了吧。若是和唐先生合作，我花某人第一个赞成；若是你们要投共军，哼，我们就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趁早散伙。
1: 对，花园社的队，我们散伙。
2: 在这种关键时刻，大家要齐心。
0: 齐心？哼！我看这山头上，嘴上一套，背后一套的小人，那就是你。
3: 好啊！哼！花老大，今天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0: 万老大，这事情都明摆着了，今儿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

0: 爹，爹，爹，爹，爹，
1: 爹，你，
2: 他就是谢老产，我手下最精通炸药机关的高手。他做的这个寿桃炸弹，就是我们凤花山送给你万老大的寿礼。
3: 姓花的，反了你了！今天我先毙了你！
2: 老柯呀，老柯，你手下的人早就收了我的重金了，哼，他们早就成了我的人了。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跟那共军尖刀队的头子干的那些好事儿，我们都知道了。

0: 山。
1: 就算你是孙猴子，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2: 原来你早就认出我，
0: 差一点，
1: 差一点我就被你蒙混过关了。但是你的运气不好。
2: 那你说你想怎么样吧？
1: 很简单，武夷家的仇我要报，你的命我拿，还有军火我也要。弟兄们，这个万总司令已经把你们都出卖了，他已经背叛了当初跟大伙儿的歃血为盟，他跟这个共党分子已经串通一气，你们马上就会成为共军的阶下囚，他要把万家庄和整个大联盟拱手让给共军，你们答应吧？
3: 这怎么可能？

0: 会吧？
1: 这叫什么事儿？
2: 可能有些弟兄还不相信。你们看，这是万奎胜和共军签下的协议，投诚书。
3: 什么？投诚？没想到我出卖了。
2: 万老大父子是要用你们的生命换他的锦绣前程。
4: 不是这样的，大家不要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我爹是要带着大伙接受和平收编的呀。
2: 没用的，今天你们父子还有我这个老仇人都得死。冯亮山，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和这老东西共同搞的这出鸿门宴吗？可你们恐怕想不到，为什么万老大的人到现在还没出现。
5: 难道
6: 爹，
7: 没错，他们都被我杀了。
4: 金二祥。

0: 他们该死，你也该死。
1: 是你，是你，
0: 是我。你没猜错，是唐先生给我支了一招，我决定反了你，跟着他干。义父，我总不能在霉烂的牢房里等死吧？
2: 爹，金二祥，我爹他根本没打算杀你，今天他还派人去接你参加庆功宴呢。
0: 是吗？可惜呀，你们派去的人我都杀了。该死的还有你们父子，都是一样的下场，都得死。嗯，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路。

1: 二十年来，你视我如亲生儿子，你培养我，教我打枪，教我如何带兵打仗。
2: 教我如何成为一个男子汉，哼！你的恩，我这辈子是报答不了了。我对你有恩，我养了一头狼。
1: 这牙就快咬死我了！我咬你！我为什么咬你？我为什么咬你？你的亲生儿子来了，你就翻脸无情！你拿我当什么？义父，你拿义子当什么？ 你拿我当一堆垃圾，一堆垃圾。好，既然你不仁。

0: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弟兄们，万家庄这杆大旗，以后由我金二小来扛，有不服的吗？

0: 弟兄们，以后咱们就跟着金二爷了。
1: 跟着金二爷，
2: 跟着金二爷，
3: 跟着金二爷。
0: 好，
4: 跟着我去捉拿共党，为国军效力。走。

0: 我知道，我不行了，队长，我很骄傲，能成为捡到队的一员，跟您打过那么多的仗，完成了那么多的任务。
1: 别错，
0: 快走，我背你走。
1: 队长，
0: 快，
1: 快，
0: 带韩博士走，快，不要落到土匪手里。
1: 嬷嬷，
0: 快！
1: 你在说什么呀？走起来，起来！
0: 队长。

0: 过来。
1: 好，你小心点。
0: 哎，
2: 我必须把这个洞口炸塌，不然他们谁也逃不出去。

0: 就剩你了，其他人呢？
1: 你过来，你过来我就告诉你。

0: 洞口堵上了，小何怎么办？我怎么这么糊涂？小何是故意留到最后的，他早就准备好了，炸了洞口，掩护我们，不让敌人追上来。我怎么这么傻呀？
1: 头，咱们现在也回不去了，要不再想别的办法救他们吧。
0: 走吧。

0: 想死，那得等我同意，把他带走。
1: 是。
0: 来，郭德宝，你们把韩博士带回野兽总部。
1: 是。郭德宝，那你呢？
0: 我回庄里，小何生死未卜，我要去救他。

0: 娘的，得清点儿。是。你说你也是，你还这么较劲，你得知道好歹。你说现在这帮人都已经死绝了，对吧？你也没什么亲人了，就剩我一个亲人了，不是？
1: 谁是你亲人啊，尖儿祥？有本事的话，你就一枪把我给毙了。那我哪舍得？哦，脏了，你看看啊！这没调教过的女人，就是学不会温柔。

既然不吃软的，那喝就给你来点硬的。我也他娘的不干黄历了，就今天晚上拜堂成亲。

0: 今天是我金二想大喜的日子，我娶眼前这位卢小和做我们的压寨夫人。好！好！好！待会儿呢，弟兄们一定好好的给我热闹热闹。
1: 大喜呀！今儿您除了那个老东西，万家庄换上了金字大旗，您又有了这压寨夫人，真可谓是双喜临门呐。
2: 还不赶紧的，把新娘送上来！
3: 金二姐，你想得美！谁要做你的压寨夫人了？你把老爹给放开！原来你这么烈性！我告诉你，不管你多烈，我都喜欢你。
4: 主婚人、证婚人，我可以当，但是高堂不敢当。
3: 哎，九姑娘，闲话少叙。这如今呢，我金二小和弟兄们已经跟着国军干了，以后呢还得多仰仗您跟唐先生。
4: 九姑娘，您就给我假装一下，是那个意思就行。好，既然金爷这么豪气，君子成人之美，我也就不推辞了。来，
3: 干！
4: 干！

我对你的心思你也知道，就一句话，给我金二想当压寨夫人，没辱没你。

0: 老娘心里早就有人了。
1: 是谁？
0: 我的心上人，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英雄，我的心里只有他。你想让我嫁给你这个死土匪，老娘宁愿去死。
1: 臭娘们，你别不识抬举，我告诉你，你的大英雄是不会来救你的。今天这堂你拜也得拜，不拜也得拜。

就是卢小河的意中人物。

我想把生意煮成熟饭，看你到底能把我怎么样！闪开！

0: 现在知道怕了，刚才不是挺痛的吗？
1: 你说我要干什么？这里是我们的洞房，你说我要干什么？我把事办完了，你走到哪儿都是我金二响的人。

0: 跟土匪混在一窝了，还能有什么作为？别异想天开了，我的人已经把这里包围了，我劝你，还是投降吧。
1: 把枪放下。

0: 不是，咱们快走。
1: 好，你们先走。

0: 跑不动了，
1: 来，哥背你。
0: 哎。

0: 那是土匪召集人手的信号弹。
1: 那我不管，只要跟你在一块儿，我什么都不怕，什么都。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找到他。
1: 哥，你是不是特别累啊？我可以自己走，我真的可以自己走。哎，别动，你受伤了。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认真好，
4: 老师啊，不用了。
5: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6: APP 搜索全球通你预，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歇会儿，变一下方向。
1: 哥，你是不是特别累啊？我可以自己走，我真的可以自己走。
0: 哎，别动，你受伤了，来，让我看看你的伤。

0: 哥，今天你要是没来救我，我要是真落在那帮土匪手里，我都想好了，无论怎么样我都不活了。
1: 说什么傻话呢？
0: 我没说傻话，我说的是真的。哥，我要是真死了，你会心疼吗？
1: 你受伤了我都心疼。哎，这丫头，这今天说话怎么腻腻歪歪的？这不太像你。
0: 你知道吗？今天经历完这些，我在想，女人无论多坚强，都是软弱的。今天你要是没来救我，如果真落在那帮土匪手里，我就真不活了。但是后来我又在想，我要是真死了，你可怎么办？可能因为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舍不得的人。
1: 别说了，
0: 哥，
1: 你现在还有伤呢，到嘴闭上，养养精神。
0: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想着杨白。

0: 可是袁白已经死了。
1: 我心里谁都没有，我心里只是想着木木死了，我们尖刀队不能再有队员牺牲了，我要带着你活着回去。丫头，我要跟你说三个字。
2: 什么呀？
1: 就是赶紧跑
2: 啊，
1: 赶紧跑。
2: 哎，慢。

拼了！

0: 是，活生生让他给搅和了。不就丢了个压寨夫人，就乱了阵脚了？
1: 去给唐先生搬把椅子来。
0: 是。
1: 只要我们大事一成，你要多少女人不行啊？这帮共党确实不好对付啊。
0: 咱们的事儿可别毁在他们的手里。放心吧，共军在叶州本来就没多少人，他们是虚张声势、不足为虑。只要我们顺利找到土龙堡，得到那批精粮武器，别说区区叶州，整个西南都将牢牢掌控在我们手里。你说的倒容易，现在煮熟的鸭子都飞了。
2: 韩鲁新在尖刀队的手里，可土龙堡的地图在韩鲁新身上。
0: 你这话的意思是担心我对付不了尖刀队是吧？我可以实话告诉你，我都安排好了。眼下我们要做的，就是稳坐钓鱼台，等着把那幅地图拿回来。

0: 老蔡，
1: 怎么样？人到齐了吗？
0: 就当你了，你到就齐了。
2: 太好了，你们总算是回来了。土匪都打跑了吗？
1: 打跑了。
3: 那是，我舅舅出马，那土匪能经得起两下打？
0: 蔡连长，这儿安全吗？
1: 这是我们一个秘密据点，没人知道。而且呢，我又派了人轮番在外面蹲守警戒，放心吧。啊，
0: 对了，韩露心呢？韩露心不是一直跟着你吗？她人呢？

0: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1: 没关系，就是还要辛苦大家保护，实在是拖累大家了。哎呀，拖累什么呀？我们的职责就是为了保护你，你没事就好。哎，我就说吧，我那个鹰羊肯定灵，咱们这次啊肯定完成任务。哎，蔡连长，服了呀，这居然还有这么大个密室！你说刚才我把这个院子仔仔细细的搜了一遍，我也没发现呢。啊，
2: 那么容易发现的话，怎么藏人呢？
3: 韩博士可是大人物，他藏哪儿我可谁都没告诉。如果把他弄丢了，我只能把自己崩了。
4: 蔡连长，
3: 哎，
4: 真是多亏你了。
3: 嗨，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咱们还是合计合计下一步怎么办吧。目前叶州的各个要道都被国民党残部把守，如果要回。

0: 白夜长弄好，还得想别的办法。说的没错，现在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完成了一半，这个唐英杰如果得不到勘探图啊，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现在得商量一下对策。对了，唐陆逊，勘探图还在你身上，放心吧，我贴身带着呢，人在图在。
1: 好，那今天晚上在这过夜。
2: 好，睡觉，
0: 睡觉。

0: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东非王？怎么，坚持不住了？为了完成任务，委屈你了。别忘了，你现在是我手里仅剩的一枚王牌特工了。王牌特工，在你心里，我就是个工具。
1: 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女人。又来了！党国正值危难之时，还谈什么男女之情？
0: 武夷家没死的时候，你怎么不这么说呢？不过，我知道，如果他不死的话，怎么也轮不到我呀。
1: 这就是命。行了，你要记住，只有党国不倒，我们将来才会有好日子过。好了好了，等我安排的那个内线拿到土龙岛的勘探图，咱们就有了资本。 只要我们打下白夜城，我们就能早一点结束在这个土匪窝里的生活了。

0: 他怎么了？
1: 有人下毒。

0: 他是普通分母，那是啥呀？跟麻药差不多，导致他短暂昏迷。
1: 我刚才隐约感觉到有人，然后就失去知觉了。我努力保持清醒，但是那个人一样已经不见了。还真是奇了怪了。
0: 丢了。

0: 这个就是毒药。
1: 在牢里，
2: 叫我干嘛？

0: 蔡连长，你刚才去哪儿了？我刚才发现个黑影，我去追去了，但是没追到。有人给韩博士下毒，并且偷走了勘探图。什么？蔡连长，在你的酒壶底下发现了毒药，你解释解释吧。
1: 你们不是怀疑我干的吗？啊！嘿，你们这些榆木脑袋呀，你们也不想想，如果是我偷的图的话，我会来干嘛？等你们抓我呀！刘队长，我隐隐约约记得，刚才那个黑影比蔡连长要瘦一些。
0: 蔡连长，也许我们是误会了，但是毒药怎么会在你那儿呢？这我哪知道啊！反正我们这里面有内奸，否则我们跟万老大签订的投诚协议，怎么会落在唐英杰的手里？
2: 你让我想想啊，这个凶手下了毒。 然后从韩博士身上偷了图，再嫁祸于我。他
0: 肯定是想引起我们的内斗，他好争取时间，跑到唐英杰那儿去复命。现在清点人数，看看少了谁。
2: 好，江河。

0: 曹吉安。
1: 哎呦，这个龟孙子，我怎么带这么一个不忠不孝的外甥出来，我非打断他的腿不可。
0: 蔡连长，现在看来他是被唐英杰给收买了。
2: 这就难怪了，当日蔡连长一把他放出来，唐英杰就去了万家庄，看来也是他报的下落。
0: 蔡连长，他现在应该没跑远，我们应该追得上。龙嫂，你和丫头留下来保护韩博士。
2: 是。
0: 蔡连长，我们兵分两路，
1: 喘气的跟我来。
3: 是。

0: 舅舅，
1: 你个兔崽子！小时候你不听话就算了，现在你当了叛徒，
0: 不是，舅舅，
1: 曹家祖宗的脸都让你丢尽了！我打。

0: 你说的，
1: 舅舅，这头是我偷的。
0: 舅舅，你原谅我这一回吧。
2: 好，你承认了就好。这么说，那个头成书。

0: 也是你交给唐英杰的，是，都是我干的。从一开始万家正转移，我就故意带韩露先走小路，想让他直接被国军抓走。可是没想到，半路被万金寨的土匪横插了一杠子，没得逞。后来，唐英杰让我前赴到队伍里给他当内线，舅舅，我全招了。舅舅，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这一回吧，你原谅我这一回。 舅舅，我知道错了，舅舅，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吧，舅舅，你原谅我这一回吧，舅舅，舅舅，你原谅我吧，
1: 你给我起来！
2: 快走，快走，
3: 快走，
2: 你们都别过来，
3: 你们都别过来，
2: 你们都别过来！
0: 你敢拿大刀扎你老舅，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啊？够了，我不想再听你骂我。这年头还讲什么良知亲情？舅舅，你别怪桀骜无情无义，我这么些年跟着你，鞍前马后的伺候你，可你呢，就知道骂我、教训我，你就没真正的关心过我。
1: 我从你那什么都得不到，没错，是唐英杰拿钱收买了我，我乐意。他给了我2万美金，2万美金，
0: 舅舅，你见过这么多钱吗？有了这些，我就能去过我自己的日子，再也不用受苦受累。舅舅，舅舅，你要是真的对我好，你就放我走，你放我走吧。
1: 过你的好日子去吧，你去当你的叛徒去吧。拿刀扎了我就心安了，是不是？那你就扎，你实际往这儿打。
2: 你别逼我！
1: 拉呀，你拉呀！
0: 那咱们就鱼死网破。
2: 等等，我们把枪放下。
1: 连长放了，别放枪，别管我！你闭嘴，你闭嘴！
2: 把枪放下。冯队长，不能放下枪啊！
1: 你个臭小子，你开枪，你打，打死我！
0: 往后退，往后退！
2: 大家都后退。
1: 我打死你！
2: 蔡连长，蔡连长，
1: 喂，
2: 冷静点，让他走吧。

0: 是唐长官的人，我要见唐长官。
1: 弟弟们，
2: 老蔡啊，少喝点吧，别喝成大酒壶了啊！
3: 别管我，我心里憋得慌。我说冯队长，你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那个王八蛋放走啊！他就是拿刀子扎死我，也不能放啊！那个土可在他身上，咱们这两天忙活是为了啥？啊？这下好了，全完了。
2: 完不了，蔡连长，我们是故意放曹吉安走的。
3: 什么？
4: 没错，这招啊，三国上有，叫蒋干盗书。
3: 蒋干？那你的意思是，
5: 曹吉安偷走的那幅图啊，是假的？
2: 偷证书落到唐英杰手里，万老大也死了，叶州的

0: 他的身份是什么？
1: 我觉得内奸肯定在这些人当中。我暗中仔细排查过了，我觉得蔡老李的外甥嫌疑是最大的。他一向都是鬼鬼祟祟的，而且前两天啊，趁大家伙都睡觉的时候，他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去树林里见了什么人。
0: 内奸的事情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得有证据。咱们来钓鱼，让这个内奸自己暴露。
2: 钓鱼？拿啥钓鱼？
0: 勘探图。韩博士，你再画一张一模一样的勘探图，只是把军火库的位置、重要的标记全部给改掉。
3: 这办法好，交给我吧。两个小时就能完成。唐英杰使用反间计，他的目标就是这张图。我们将计就计，我倒要看看这个内鬼究竟是谁。这张图才是侦探。你们三个呀！
0: 给我玩了这么一套花活，把我也蒙在鼓里了。梁山兄弟说了，这调查内奸的事儿啊，要绝对保密，否则就全乱套了。刚才你们三个人那个戏啊，演的跟真的一样。哎，奸想干中了计了，为什么还要追他？眼见为实，我们必须得亲眼见到这个人，你不也一样？要不是你亲眼所见，你会相信你的外甥就是叛徒吗？ 龙嫂，召集大家，布置新的任务。
1: 是。

0: 咱们这是上哪儿啊？
1: 不去哪儿了，就这儿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完成得很好，只不过对我们已经没什么用了，但是看在你拿到了勘探图的份上，所以我和吉野还有九姑娘是特意来送你一程的。

0: 事情办得差不多了，该我们出山了。
1: 好啊，我也看看这个土龙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换的差不多了，该我们出山了。
1: 好啊，我也看看这个土龙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0: 传令下去，今晚就出发，我们一定要抢在共军之前拿到那批军火。

0: 现在曹吉安一定已经把那个假图交到唐英杰手里了，咱们现在就等着他们拿着那个假图在山里瞎转悠，然后掉到沟里去。
1: 总部已经传来消息了，我军大部队明天一早就抵达叶州了。
2: 太好了，这个游戏就快结束了，唐英杰也蹦跶不了多久了。

0: 这些残兵败将躲在西南大山里，还妄想卷土重来？不可能！这次的任务总算结束了。
1: 对，但是我们还不能休息。总部下达了新的命令，让我们一鼓作气，解决盘踞在叶州的国民党残部，还有土匪，为我们大军解放叶州，清除障碍。
2: 就咱们几十号人啊！
1: 对，韩洛新画的那张图，把军火库的位置定在了西堡山上。哦，那
2: 我知道，那是个山坳，地形比较复杂。
1: 没错，韩博士可是给我们选了一个易攻难守的好地方啊！只要唐英杰他们敢来，我们就把他们给包饺子。<笑>
2: 兄弟们！
3: 这帮山耗子闹得咱们鸡犬不宁，到时候咱们好好出口气。
4: 好，
3: 给我一支枪，我也要去。我要替死去的木木同志继续战斗。
1: 木木，我们来看你了。

0: 我们把他们消灭了。这个唐英杰太狡猾了，让他给跑了。
1: 小何呢？
2: 哦，刚才我看到他往那边去了。
1: 蔡连长，你带领队伍清理战场，我去那边看看。
3: 好，
1: 警察队跟我走。
3: 是。

0: 唐先生，走，
1: 唐先生，
0: 这条路通往哪儿？
1: 从这儿出去，就到了那个白夜城的引水河边上了。再往前走就是公路。
0: 唐先生，我可是孤身一人了，以后我这个光杆司令可就跟着你了。
1: 嗯，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考虑。嗯。

0: 尖刀队又一次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叶州也获得了解放。大军还将继续挥师更广阔的西南大山。然而，唐英杰这个尖刀队的老对手并没有死，他顺着土匪的密道逃出了万家庄。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满怀仇恨的唐英杰还将出现在尖刀队前进的道路上。
1: 李晨临门。

0: 来了来了来了，哎来了，哎等会儿，不是你们干嘛的？一大早让我看见这么晦气的东西，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你出去行不行？出不去呀、啊！
1: 伙计，你是新来的吧？居然敢挡喜神的路！
0: 什么喜神？你这明明是一帮死人吗？这不是？
1: 你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呢？
0: 不是吗？你这不是一帮死人吗？
2: 哎呀！啊！
0: 快出去！你这……哎呀！你打我干什么？
2: 我就打你个不长眼！
0: 这……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贵客里边请。哎，里边请。
3: 喜神临门，龙马精神。
4: 喜神临门，龙马精神。喜神临门，龙马精神。
0: 掌柜的，你可看清楚了，后面可是一堆死人呢、啊。
2: 你懂什么呀？咱们可是活着的生意要做，这死人的买卖也得做。喜神上门那是好事儿，有道是喜神临门，龙马精神，鸿运当头，好事连连。学着点儿。
0: 龙马精神。
2: 您先歇会儿，我马上给您备上好酒好菜，供奉喜神。您请。啊，
1: 有劳老板了。
2: 过来过来，
0: 哎，掌柜的，
5: 老四啊，赶紧给贵客多备点好酒好菜，供奉喜神。回去，
0: 这死人还要什么酒菜？那不浪费粮食吗？
2: 我让你去你就去，哪儿那么多废话？这喜神上门，龙马精神，懂吗？
0: 哦，那我这就去啊！
2: 去快去快去！那帮人已经进屋了，活人加死人，一共八个。
6: 不是，

0: 好了，可以休息一下了。哎呀，
1: 小声点，小声点，小声点，隔墙有耳，知道吗？
0: 你们把东西都放到桌子上，小心点，别打破了。

0: 这一趟咱们就用这几百个小药瓶，费了兄弟们多大劲儿啊，能有多大油水啊？嘿，
1: 多大油水，傻小子就是没见识。这样吧，看在你是头一回跟我老九来送货的份上，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你看，这就是盘尼西林，国外才有，能治百病。以前从香港走单帮跑私货，运的可都是这玩意儿。现如今，解放军打到东南，把南边的港口都封了，运不进来了。
2: 幸亏解放军还没封住去缅甸的路，
3: 多亏了九哥给了咱们一个发财的机会呀！
2: 哎，多亏了九哥，
3: 就是。
1: 诸位，现在的盘尼西林在黑市上卖的价钱比黄金都贵呀！
2: 啊，这么贵啊？
4: 内线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这帮人果然是从缅甸携带西药入境的走私团伙。
5: 哥，既然已经确定了，咱们动手吧。
6: 再等等。
5: 还等什么呀？
6: 等吃饭。
5: 等什么吃饭啊？
6: 这些走私犯的身上携带的是大批珍贵的药品盘尼西林，所以我们的任务不光是抓人，更要紧的是截获他们身上携带的药品。如今

0: 军大西南的战事正吃紧，前线的大批伤员正需要这批药品。
1: 我明白了，涛，你的意思是说，等吃饭的时候，趁他们放松警惕，然后咱们一网打尽。
2: 这个主意好，到时候等咱们一出手，一定人赃并获。
3: 这一趟啊，大老远的，兄弟们都挺辛苦的，不过值了。
4: 对对对，
3: 值了。
5: 兄弟们只要跟着我老九，放心，我老九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6: 哟哟，谢谢九哥，
3: 谢谢九哥。
5: 谁呀？

0: 那个供奉喜神的酒菜给您拿来了，那个我就不进去了，您还是自己端进去吧。
1: 这是
0: 好兄弟，拿来。哎，谢谢，
1: 这是饭菜。哎，好，谢谢啊。
0: 您慢用，
1: 慢用啊。

0: 这胖猴真行啊，现在跟古丹学的真是装龙像龙，装虎像虎的。一会儿等他们喝得醉醺醺的，咱们正好动手。
1: 嗯，
0: 哎，对了，他们这个地方的风俗还挺奇怪的，你说一个赶尸的赶那么多尸首来这个店里住，那掌柜的呢还得准备多少份饭菜给多少个人头，你说他们是不是早就知道这里边装神弄鬼的勾当啊？啊，不可能吧，
2: 这个地界啊一直有一种把死去的人赶尸回家的习俗，表面上看呢，一个赶尸先生给那些死去的尸首上面贴了神符，然后让他们一蹦一蹦的回家，其实呢是每个尸首披着那个大的黑斗篷，下面都藏着一个瘦小的脚夫，也就是说尸体是被脚夫给背回去的。
3: 啊，嗨，我还以为真的是死人会走路呢，原来是死人被下面的脚夫背着走啊。
2: 这个秘密赶尸先生和喜神客栈的老板都心知肚明，大家是吃这行饭的都不说破，所以啊每次喜神客栈的老板给赶尸先生送饭的时候都会多送一点，好像是给他上供，其实呢就是给那些扛尸体的脚夫吃的。
0: 原来干什么营生都不容易啊，这死个人还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3: 什么呀，他们这叫乱搞封建迷信，就得把他们抓起来好好教育他们。
2: 哎，丫头，你是来干什么的？你是来抓走私犯的，多管闲事。
4: 哎，我跟你们说啊，这原来呀从缅甸走私西药的路是接货的下家指给我的，可是呢最近解放军对黑市查的是越来越紧，这回啊咱运到重城直接找到下家，咱们拿三分的抽头，这要是放到黑市上那可是几十条小黄鱼的价码啊。
5: 哎呀，这么多。
2: 哎，那边吃差不多了，准备行动。
6: 是。

0: 师想出了赶尸灭火的好办法。就算是拿枪的秋八看到死人呐、也觉得晦气，哪儿还会仔细检查呢？
1: 是，
0: 要不怎么说呢，军师啊神机妙算呐、
2: 对，军师，
0: 咱们那个下家胃口可真大，每个月啊都要咱们运100盒的货，他们才是真正的闷声发大财。哎，老大，他们什么来头啊？
3: 不该问的别问，我告诉你们多少次了啊，下家来历不能告诉你们，这万一要是走漏了风声，你们会死得很惨的。
4: 别这样，有话咱们好好说。你何必这样呢？好好说。
5: 安妮西林不少，你们这趟走私的胃口也不小。
4: 好汉，如果您看中了这批西药，我朱金九拱手相送。都是江湖兄弟，何必动刀动枪呢？多伤和气啊！您说是吧？啊！
5: 老九，你搞错了，我们不是卞梁子杂窑的土匪，我们是解放军尖刀队。
4: 解放军尖刀队，
5: 我们这次是专门来抓你们的。你们走私的日子也不短了，该歇歇。小何，
6: 到，
5: 把他们都带下去。
6: 是。走，起来，
7: 起来，
8: 起来，
7: 走，
8: 快点！
6: 快！你们几个都出来！快点！
3: 别动！
7: 把他放下！
3: 把枪都放下！
6: 都别动！
3: 放下！
7: 放下刀！
3: 把枪放下！
7: 把刀放下！
8: 放下！
7: 放下！
3: 都别过来！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6: 老东西，我劝你把刀放下。
3: 都别过来！
6: 杀不了我，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3: 都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我杀了他！
5: 老九，何必呢？你就是走私西药，也不是死罪，干嘛要拼老命啊？
3: 你都敢拼！
9: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干砸了运药的买卖，就算你们共产党不枪毙我，那帮人也不会放过我。
1: 我知道你是受人指使的，你只要把他们说出来，我可以保证你没事。
0: 你妄想，你妄想，我是不会说的，不会说的。
1: 不行，别砍了，别砍了，别砍了，砍死的线索就断了。

0: 小贺，过来帮忙。
1: 哦。
0: 博士，这是怎么了？

0: 这叫冲冠一怒为红颜。啊！在这座刚刚迎来解放的西南小城，尖刀队接受了全新的任务。他们面临着敌暗我明的困境。
1: 博士，快帮我摁着他的伤口。
0: 这家伙身子都快冰凉了，快呀，博士！好。
2: 在和平的表象下，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向尖刀队袭来。

0: 张医生，伤者情况怎么样？
1: 是些太多，有一刀砍得太厉害了。这是伤者一直处于休克状态，虽然现在伤口已经进行了缝合，可是伤者的生命体征实在太弱了，现在还处于危险期。
0: 常大夫，这个人可是我们尖刀队的重要证人，哪怕我们几个人留在这里帮他端屎端尿伺候他都行，但只有一点，千万不能让他死啊！
1: 现在很难说。
0: 至于生命有没有危险，得看他今天晚上能不能挺过去。这个人跟我们追查的一桩案子有十分重要的关系，我们尖刀队要留人在这里24小时的贴身看守他，没问题吧？
1: 这没有问题。方队长，你们尖刀队来重城也有段日子了，应该知道，如果在我们长市医院救不了的人，那么在重城。
2: 是不会有第二个医院救得了他。至于说伤者什么时候能够完全恢复神智，这个我还不能给你明确的答复。但是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救他。谢谢。头儿，情况怎么样？中金九死不了吧？
3: 情况很不乐观，梁山，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都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
4: 你也是为了救小侯的命，别提什么处分不处分的，
3: 现在就要看钟金九能不能撑过去了。嗯。啊，对了，钟金九曾经提到过一个人，叫军师。
4: 我想，我们顺着这条线索挖下去，或许能有所突破呢。
2: 军师很重要，但是钟金九的命也很重要。嗯，我们不能让他死。胖猴、古德，你们两个留下，好好的看着他，不能有任何的差错。
5: 是。
2: 其他人回去休息。小何、博士，你们两个一组，晚上10点钟来接班。龙嫂，你跟我一班，明天6点钟来接班。
5: 梁山兄弟，要不我和博士一班，你跟小何吧。
2: 不行，晚上你还得跟我出去调查一个线索。

你们尖刀队抓获了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边境线上走私西药的团伙，还查获了一大批非常珍贵的盘。

0: 立了头功，报告首长，由于我莽撞出手，导致重要证人发生了意外，请求组织给我处分。抓捕犯人，在那么危险的现场，出现任何情况，都是有原因的。那好了，不要自责了啊，坐吧。 这个中金酒是我们侦破西药走私大案的重要线索。虽然说它只是一个跑腿的，但是我相信，它的幕后一定有一个巨大的西药走私集团。据我掌握的资料推测，这个西药走私集团很有可能与敌特势力有关系，在他们的背后或许还有更大的阴谋。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尽早、尽快。 把他们一网打尽。
1: 中金九当青帮头目盘踞在重城已经很多年了，他这帮手下也一定应该知道一些走私的情况。我会抓紧时间提审他们，尽快的找到线索。
0: 好。

0: 哎，丫头，刚才博士喊你出去吃饭，你咋还在这儿洗衣服呢？
1: 我不想去。
0: 丫头，你可别怪龙嫂我多管闲事啊，你这心里到底是咋想的？
1: 什么咋想的？
0: 你别看平时这个博士不多言不多语的，哎，他今天一看到你被坏人抓住了，那拿了把菜刀就冲出去了。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冲动呢，明摆着就是喜欢你呀。你呢，要是对人家没意思，就跟人家明说，别耽误了人家一片情谊。
1: 那我怎么做才能让他明白啊？
0: 哎呦，我说你这个丫头怎么就是花岗岩的脑袋不开窍呢？啊，这得旁敲侧击，你懂吗？
1: 不懂。

0: 姓名？
1: 橘皮，我叫橘皮。
0: 是真名吗？
1: 是真名，我是个孤儿，没爹没娘的。这名字是我师父在收留我时给我取的。
0: 你师父是谁？
1: 师父，提起我师父，他老人家十年前可威风了，在这重城一带老老少少都知道他的大名。他当年活着的时候，是重城绝技门的老瓢把子。
0: 绝金门是什么组织？
1: 绝金门嘛，是重城特有的帮派，就是盗墓的，也是靠手艺吃饭。
0: 说了半天，你师父是个盗墓贼啊，那你后来是怎么加入青帮的呢？
1: 哎，都怪我师父贪心，五年前挖了本地一个大员的祖坟，听说那个大员嘛，好像是国民党的一个大官，一怒之下追查下来了，把我师父和帮里的许多兄弟都抓起来了，枪毙了。幸亏啊，我当时正好闹肚子，趴在家里边没跟着去挖坟，这才啊捡了一条小命。哎，我也没什么其他的本事，这不就投了九哥门下了，好歹呀，江湖一家亲嘛。
0: 哎呀，好个江湖一家亲呐！那你就说说，你是怎么样从缅甸赶着尸体跨越国界，走私大量珍贵西药的？
1: 长官，这是我橘皮第一次跟着九哥做西药买卖。别说我这资历浅的了，就算帮里其他资格老的兄弟，对这桩买卖也只是跑腿儿。

0: 其他的都不知情。哎，真的，我橘皮要是撒谎，天打五雷轰。
1: 小何，你这保密工作做得挺好啊，跟梁山的事儿都没跟大家伙知会上。
2: 是要跟大家说的，这不是一直没腾出功夫来吗？
1: 我是说，你跟梁山倒是很合适，真的很合适。不过梁山是不是还在想着袁白？按理吧，我不应该这么说。不过，他对袁白的那份感情，咱明眼人都看得见，那才叫刻骨铭心啊！
2: 博士，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可不高兴了啊！我跟我哥之间的事儿，用不着别人指手画脚的。咱们可是多年的老战友了，你要再说的话，别怪我翻脸啊！
1: 行行行，我不说了。饭也吃了，你的感谢我也心领了，你能不能陪我去个地方？
2: 去哪儿？
1: 前面有个裁缝铺，我想做两身新衣服。你是女同志，帮我参谋参谋。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你这个只知道搞研究的博士，怎么也想着给自己做新衣服了？
1: 全中国要解放了嘛，迎接新中国得有个新气象。
2: 好吧，那我陪你去。
1: 谢谢。

0: 老板，哎呦，老板，哎呀，先生、小姐，哦，对了，现在啊，实行叫同制，请问两位同志今儿到我们这儿是买点布料还是要裁衣服啊？
1: 我想做两身新衣服。哎呦，
0: 这就对了，小店在重城啊，那是一流的。请问两位同志，谁先量尺寸呢？
2: 哦，他做。
3: 不，老板，先给他量。
0: 哎，我想给他做一身旗袍啊！
1: 啊，
0: 哎，来，
3: 哎，你干嘛？您别动啊！您可能没穿过旗袍吧？这旗袍啊，肩腰胯的尺寸可一定要量好了，差一分啊，那穿起来就不合体，都不漂亮。
1: 我不要做旗袍。
3: 小何，是我想给你做一身。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咱们以后。
1: 也可能要退伍，
0: 你也应该有几身漂亮的衣服啊！是啊，
1: 博士，我怎么能让你给我做旗袍穿呢？再说了，我穿旗袍合适吗？哎，
3: 不做。
0: 哎，小何，
3: 怎么，小两口闹别扭了？要是小两口就好了。

0: 算卦，算卦。
1: 老板
2: 啊，上去吧。
1: 哎，
0: 算卦。

0: 人凭运大，树凭根，花等来年，草等春。先讲年来后论月，日辰时上好细分。诸位，八卦五行论来年运势。
1: 哎，算卦的，来来来，算一个。
2: 哎，好嘞。
1: 来来来，先生请坐。先生，天热，讨杯茶喝。<笑>来，先生，一座金钟在淤泥，人人拿之当顽石。忽有一日钟旋起，钟声响彻四方明。<笑>这是金钟夜撞之卦。

0: 不知道这卦该怎么解释呢？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中金九那条路出了差错，或被共军把路给截了，老九连同手下的人全都被抓了。
1: 那么隐蔽的一条活鱼线，而且他们还有赶尸做掩护，怎么就被共军给抓了呢？
2: 目前还不清楚，我正派人调查呢。听说半路出手的是共军的尖刀队，在队之中老九受了重伤，现在正在长石医院急救。
1: 尖刀队老朋友了。共军的审讯手段是有一套的，老九知道的事太多，绝不能让他给共军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明白吗？
2: 我明白。
3: 谢谢，谢谢先生。
0: 不客气。
4: 人凭运大，树凭根，花等来年，草等春。
5: 长官，九哥每次到缅甸运货，只让我们干跑腿的营生。他说只要我们把货运到重城，自有大买家接货。跑了多少趟，每回送到城里头，都是九哥一个人套辆马车给下家送去的。至于下家是哪个，我们可真不知道。
6: 听说你们老大身边有一个出谋划策的军师，难道你们每次走私的时候，军师不跟你们在一起运货吗？
5: 哎呦，提起军师，别说跑腿运货，除了我们老大之外，帮里所有的兄弟连那个军师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听我们老大说，几个月前这个军师投奔了他，给他出了不少主意。
7: 这个用赶尸运西药的办法
5: 就是这个军师想出来的。
6: 那个军师挺神秘的，难道平时他在帮里从来都不露面吗？
5: 从来没见过面。据说军师住在城里一处秘密的地方，老大每次去见他都是鬼鬼祟祟的，从来不让兄弟们跟着。
6: 那平时你们是怎么联络的？
5: 这个简单，若是我们老大要见军师，便在家里升起一面七星旗，然后到了当日傍晚时分，便会在一家城里的私家菜馆见面。
6: 那家菜馆叫什么名字？
5: 好像叫金雨楼。
6: 金雨楼。老板娘，坐。
8: 哦，
6: 坐坐坐。
8: 坐坐。同志啊，我是绝对配合的。你能告诉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6: 老板娘，你不用紧张。我听说这个中金九每次到这儿来都会订这个房间。
8: 是啊，他每次来都要见一位神秘的客人。那个人啊，不管是天冷天热都穿一身长袍，还戴个礼帽，每次都用围巾围着脸，次次都是这样打扮。
5: 长袍。
6: 老板娘，这样，等一下这个神秘人还会来，他来的时候你还像往常一样把他引到这个包房就行，明白吗？
8: 嗯，明白明白。
7: 快快快，渗到顶。

0: 哎，桃儿，看什么呢？那个军师能够时刻看着中间酒家升旗，说明他住在高处，居高临下可以看得很清楚。
1: 嗨，咱只要把这旗子给升上去，晚上到了金雨楼，咱们来个姜太公钓鱼，一定能够愿者上钩。
0: 好好，敌人是很狡猾的，如果能像你说的那么顺利，那就好喽。

0: 军师是不会来了。
1: 难道中金九被捕的事没压住，走漏了风声，被那个军师知道了？
0: 那也不见得。既然军师不会出现，那么我们就只能把破案的全部希望放在中金九身上。
2: 有人吗？给老子送点吃的来呀！快点！哎呦，快点！快来人！老子快快饿死了！解放军真是小气。哟，是女长官呐！哎，给送只烤鸭吃吃呗。
3: 你喊什么呀？你刚恢复，不能乱吃东西，知道吗？
2: 哎，你给我弄一只呗！啊？哎，别走啊！别走啊！
3: 还想吃烤鸭？他以为他自己还是青帮里的头头呢。
4: 他们这些混帮会的，讲究的是人倒架势不能倒，否则会让江湖的同行看不起他。
3: 就是怕死，要是不怕死，他干嘛不告诉咱们走私那批西药的幕后主使？就是怕被灭口。现在知道有咱们24小时保护他，又威风又有安全保障。
4: 让他闹吧。不过这个中金九果然比一般人的体质好，流了那么多血。抢救过来没多久就又叫又闹的，底气还挺足，看来恢复期会很快。
3: 赶紧恢复了吧，要不然还得天天来医院保护他，烦死了。
4: 啊，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买点肠粉。
3: 我不饿。
4: 我去了。
3: 我不饿。博士，就算是你把18般武艺全显出来，可是我还是对你没感觉啊。

0: 医生，
1: 别人还是情绪激动了
0: 啊。对，
1: 我还是进去看看，他这么大喊大叫，万一把伤口崩开就不好。
2: 哎呀，你就快给我弄只烤鸭呗，啊，弄只烤鸭吃吃呗。
0: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还想吃烤鸭啊你，这辈子只能在牢里吃牢饭了。
2: 你吓唬谁呢你啊，你们留着我不就是想让我供出下家吗？你们才不忍心把我关一辈子呢。
1: 好了好了，别太激动，这样会影响伤口愈合的。
2: 哎哎，你轻点你。哎，
1: 我看一下伤口。

0: 你要好好休息，不要再闹了啊。嗯，你也不要再刺激病了，别跟他拌嘴，让他继续休息。
1: 这回老实了吧你？

0: 小何，你没事吧？
1: 没事，可惜让他给跑了。我们先回去吧。

0: 这事儿要怪就怪我吧，我不应该擅离职守。小何已经尽力去追了，他手上都是擦伤。
1: 我偏偏他用不了你护着，回去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好好，马上派人追，一定要给我找到有用的线索。
2: 是，
0: 对不对，小何？啊？对不对啊？
3: 我就知道，这种事儿啊，龙嫂肯定没少往里掺和。
0: 嗯，
4: 啊，

0: 你们回来了，我听说这小何受伤了，严重吗？我这刚把儿子给哄睡着了，正打算到医院去看看他呢，这你们俩怎么就回来了呢？
1: 小何现在非常好，有人照顾着呢。对了，龙嫂，狗蛋今天怎么样？
0: 你少一口一个狗蛋的啊！我儿子有大名，龙小刚。一听这名啊，就跟他爹一样义气。
2: 龙嫂，
3: 我什么时候跟小何好上了？
0: 这事儿你都知道了，指定是博士问你了吧？不过梁山兄弟，你呢也是个聪明人，我这么跟博士说吧，不也就是为了成全你和小何吗？
3: 我让你成全我了吗？
0: 不用我成全啊，那你也不瞅瞅自己的岁数，这眼看着就三十多了，怎么着，你还打算打一辈子光棍啊？还指着尖刀队给你养老啊？我可告诉你啊，这全中国就要解放了，咱们一个个都该退伍了。和平年代，咱都改行建设新中国去了。你说你一个光棍汉，你拿什么建设新中国呢？啊？你瞪着我干什么呀？哎呀！我说梁山兄弟啊，嫂子知道你这心里呢一直还惦记着袁白那姑娘，可袁白她毕竟已经牺牲了嘛，那既然你还活着，这日子就得过下去呀。 再说了，小何怎么了？那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哪一点配不上你了啊？那你们俩不也是打小的交情吗？那大江兄弟牺牲前不是也把这个大妹子托付给你照顾了吗？那你们俩在一块儿，那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
3: 行，龙嫂，我说不过你，你别说了，行吗？你这一说跟机关枪一样，我说得过你吗？行，这事我不说了。但是有一点你看出来了吗？博士喜欢小何，所以应该成全他们俩。
0: 合着半天，我说了半天，你就不喜欢小何姑娘啊？怎么把人家一个劲的往外推呢？
3: 谁说我不喜欢小何了？
0: 你看看，
3: 我是说，我把小何当成我亲妹妹。
0: 哎呀，行了，你也别哥哥妹妹的，你呀，那就应该解放解放思想，换换思路。人家小何姑娘心里可一直有你呢，人家可是喜欢你呢。嫂子，我呢是过来人，我提醒你一句啊，像小何这样的姑娘，给人家当老婆，那就会一门心思对老公好，你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3: 龙嫂，我告诉你，从今以后我的事儿谁都别管。
0: 你别走，你给我站住！
1: 龙嫂，行了，
0: 去，
1: 你也别皇上不急太监急，对吧？你做媒是好事，但凡事都得想着分寸，啊，强扭瓜不甜，这个事儿啊，就得让头他自己好好琢磨琢磨。

0: 我让他自己琢磨去。反正我现在觉着，像小何这样的姑娘啊，不多了。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地儿了。行了，不说了，我呢看看小何去。
1: 哎，行了行了，好嫂子，你看，这天色这么黑，你这出去深一脚浅一脚的，这万一摔一跤。
0: 那这以后谁给小何他送汤啊、做饭啊，对吧？哎，对了，狗蛋还需要你照顾呢，对吧？
1: 要不听你的，我再等等。
0: 嗯，
1: 反正这天也快亮了，明天早上我去买只鸡炖上，给小何那姑娘补补。行了，睡觉吧。嗯。

0: 小何，
1: 哎，
0: 怎么了？不舒服啊？是不是伤口有疼啊？
1: 啊，
0: 来，我给你带了个枕头，这样靠起来舒服一点。啊，
1: 谢谢博士。
0: 不谢。
1: 哎，博士，上次逃跑那个杀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0: 小何，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你的身体，工作的事有我们呢。啊，龙嫂给你炖了鸡汤，趁热喝。
2: 像吧，对你照顾的可真是没得说。孩子他爹，你看看人家解放军同志。
3: 就是啊，人家小两口真亲密啊。
1: 大婶，你们误会了。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误会不误会？你看，人民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3: 对对对对
0: 对，快点喝吧。
1: 我自己喝。

1: 博士，我这伤口愈合的也挺快的，都可以下床散步了。那个，我这儿也没什么事儿了，你快回去吧。那为了追查凶手的事儿，你们肯定都很忙。
2: 那好吧，等我把凶手给抓回来。

这么高的一栋楼啊，这也是病房吗？ 奇怪，那个人的身影好像在哪儿见过。

请问一下，

0: 那个，你是说这里住的？
1: 这里不欢迎你，请你马上出去。
0: 哎，我刚才在这儿看见一个熟人，我找找他，找着他我就走。哎呀，干什么？
1: 我再跟你说一遍，这里的病人不能受到打扰，你赶紧出去。
0: 出去就出去，有什么了不起的？

0: 说，这个凶手游过了河，之后他的踪迹就消失了。
1: 啊，我带人到河对岸也查了，凶手非常狡猾，似乎是受过反侦察的训练。他把原先的衣服全都给烧了，灰烬也就地掩埋。因为失去了气味追踪的线索，也查不到脚印，所以我就只好回来了。
2: 哎，那你说他把衣服烧掉了以后，他不可能光着身子吧？这说明啊，他早就已经把衣服准备好了，搁岸上了。
0: 看来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受过训练的职业杀手，他懂得如何摆脱追踪，而且不留任何线索。
2: 哎，对了，胖猴，现场留下的自行车上有什么线索吗？
1: 没有，那自行车是偷的，而且傍晚的时候失主已经发现车子不见了。哎，对了，我查过失主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头，独居，应该跟本案没什么关系。
0: 那个失主是住在重城的什么位置？
2: 这里，城西。
0: 我判断，那个凶手应该在城东和城北一带住。
2: 这是为什么呀？你说他在自个儿家门前作案，干嘛绕那么老远，还趟过了一条河呀？
1: 还有啊，他在家门口偷辆自行车不就完了吗？还跑城西偷？
0: 这个嘛，就牵扯到了一种心理状态。每个人在心里都有一种安全。

0: 犯罪距离，所以任何人干坏事都不希望在自己的家门口。老侯，你不是说凶手从医院逃离之后迅速地向南走，而且一路上他走的都是捷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对整个城区非常的熟悉，而且他提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过了河就换了衣服，换了衣服身上也就没有了味道，没有了味道就算他慢慢的走也不会引起怀疑。
1: 我明白了头，那你的意思是说他去城西偷车也是这个心理，他是想把咱们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
0: 长氏医院在城东，被杀的目标在长氏医院，我推断这个凶手离医院的距离并不远。
2: 头，可我们一点凶手的体貌特征都没有，怎么查？
0: 小何跟他交过手，他说对方有两个特征，第一是一个左撇子，第二他身上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
2: 甜味儿？不会是奶油味儿吧？
1: 不，会不会是香水的味道？
0: 不是奶油味儿，也不是香水味儿。小何说了，那是一种甜丝丝的奇怪的味道。

0: 身手很敏捷，这样很好。这次事你也办得很漂亮，办得干净利落。
1: 阿宽是您亲手调教出来的，这身功夫也都是您教的。
0: 你的忠诚我当然很清楚，所以这次从台湾潜回重城，我只带了你一个人。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因为在我心里，你阿宽能以一当百。
1: 您对我有再造之恩，阿宽愿意誓死相随。
0: 眼下需要你干一件小事。
1: 什么事？
0: 到共军的军管会监狱，帮我接个人出来。

0: 小伙子上次拜托你了。
1: 医生，你知道中金九住哪个房间吗？他怎么样了？不知道。
2: 不知道。哎，
1: 医生，你知道中金九住哪个房间吗？我听说他受伤了。
2: 不知道。哎，
1: 护士小姐，你知道中金九住哪个房间吗？
3: 不太清楚。哎，
2: 你是中金五吧？
1: 对，您是。
2: 中金九是你弟弟。对，
1: 是。
2: 这一大早军管会的人通知我，说我弟弟出事进医院了，他到底伤得怎么样了？你知不知道？好，
1: 这事我不方便，跟我来。坐吧。啊，来，喝杯水。解放军同志，我兄弟老九这回又惹什么事儿了？你赶紧说吧，我这心里着急呀。你弟弟钟金九已经去世了。
0: 什么？他是被人害死的。是谁害了他？是谁？是不是青帮的人？还不清楚。不过，
2: 钟金九涉嫌参与境外西药走私活动，杀他的人是为了灭口。
0: 走私？以前青帮什么犯法的事不干，走私不算个什么大事儿。
2: 现在重城解放了，青帮干的许多事情，包括走私，现在都不合法了。
0: 到底是谁害了他？你们查出凶手没有？
2: 你别着急。

0: 听说你原先也是在青帮有些头脸，但是两年前突然金盆洗手，靠拉人力车来养家糊口，这是为什么？哎，
1: 江湖上行走虽然风光，但凶险万分。两年前有个姑娘，她跟我说想要嫁给我。
0: 我答应给他安稳的日子，大丈夫言必行，行必果。我也想过安稳的日子，这青帮的位子算得了什么？就退了，就退了。
2: 五哥真是快人快语呀。
0: 那，你退出青帮之后，平日里跟老九联系得多吗？哎，说起我这个兄弟啊，脾气倔，我曾经劝过他。 现在解放军来了，恐怕以后混帮会的也没那么舒坦。趁着年轻，赶紧做个正经买卖吧。可每一次他都拿话搪塞我。哎呀，我就知道啊，他早晚就得有今天这么个结果。没办法，混江湖的干的就是刀尖上舔血的买卖。
2: 八卦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啊！说得好，你兄弟的尸体随时都可以领回去。
0: 啊，解放军同志，一定要查清楚凶手是谁呀！
2: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的。
0: 好。

0: 头儿，他们身上的枪全被下了。这个劫狱的人太嚣张了，敢跟咱们的人民政权对着干！
1: 凶手都是在要害处，一刀毙命，这个人下手太狠了。头儿，我已经查过放火的痕迹了，是有人在院子里安装了一个定时起火的装置，然后院子一起火，牢房就发生了骚乱，有人趁机杀了哨兵，打开牢房，放走了所有的犯人。
2: 着火的时候，凶手在这里动手，说明他是上午来探监的人。
3: 你去查一查，上午探监的记录。
4: 是。看什么呢？看清楚了命就没了。啊！知道吗？在共军的监狱里把你给解救出来，可是费了我们不少力气。哎，橘皮多谢先生救命之恩。这次救橘皮出来，不知道叫橘皮干什么？上刀山下火海，只要你一句话，橘皮在所不辞。
2: <笑>好，人聪明就好。我需要你帮我拿点东西。这个登记簿上，今天上午来军管会探监的人只有一个。
0: 他的名字叫钟金武，钟金武，钟金九的哥哥。不会是他，因为上午在监狱里发生骚乱的时候，钟金武跟我在医院，所以这个来探监的人绝对不可能是他。
2: 那会不会是钟金武的手下？他原来也是混青帮的呀，而且江湖地位也不低。应该不会。

0: 我两年以前已经退出江湖，金盆洗手了，连他弟弟钟金九的事情，他也不知道。如果他是在我面前演戏的话，那就说明他的演技太高超了。
1: 头儿，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和钟金武没有关系？
0: 没错，凭直觉，钟金武并没有骗我。而且，我去街道上打听了一下，老百姓对他的反应挺好。这两年他一直靠拉车养家，况且他老婆还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一家人过得稳稳的。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
4: 大师啊，不用了。
5: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你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8，并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一家人过得本本分分，也很清苦，也没听说他再跟青帮的那些人有什么来往。
4: 看来这个劫狱的人故意留下他的名字，就是想让咱们把调查的方向引到钟金武身上。
3: 看来他们是要跟我们摆迷魂阵。
5: 剑道队的同志们都就位了吗？
6: 都就位了。
5: 牢房内连同青帮弟子在内一共14名逃犯越狱，并且有武器被抢夺流失在外，我们一定要在天黑之前把14名逃犯全都抓回来。
7: 是。
8: 那些越狱的犯人自以为逃出了牢房便获得了自由，却不知在重城群众的帮助下，他们的行踪很快就暴露在尖刀队的面前。短短半日，趁乱越狱的大部分犯人都被缉捕归案，逃犯名单上仍然在逃的只有一个人。
5: 14名越狱在逃的人员已经有13名重新归案，只有1名还没被抓到，他就是橘皮，青帮的小喽啰。
9: 城里头所有他可能藏身的地方我都带人查过了，但就是没有任何线索。
4: 好，我这儿有线索。刚才我向那帮犯人打听了一下劫狱时的具体情况，他们回忆说当时院外起了大火，牢里就乱成了一团，一个假装过来探监的人十分利索地杀掉了哨兵，打开了牢门，所有的犯人都跑了出去，他们中有人看见就是这个来探监的人把橘皮给带走了。
5: 现在情况越来越清晰了，劫狱的人就是奔着橘皮来的。
9: 难道橘皮知道夏家的一些线索？那还费什么进劫狱啊？那直接想办法把橘皮给就完了吗？
3: 看来他们要活的橘皮。奇怪，这个橘皮到底是什么来历，能让这么多人找？
5: 绝金门是什么？
10: 绝金门吗？

0: 是重城特有的帮派，就是盗墓的，哎，也是靠手艺吃饭。
1: 对了，橘皮身上有一身盗墓打洞的本事。
2: 头儿，这什么意思？难道是说橘皮以前的盗墓同伙把他给救走了？
1: 快，赶紧去查一查，我们缴获的那批西药放在城里的哪个仓库里。
2: 头儿，我……
3: 哎呀，行了行了，
2: 头儿让你去你就赶紧去，别问那么多，快去。头儿，难道是说那个神秘的下家想要借着橘皮的盗墓手段把那批药给偷回来？
1: 很有这种可能。喂，我是冯梁山。什么？看守现场，我马上就到。城北仓库失火了，仓库里的药品全都不见了。
2: 那不就是咱们缴获的那批西药吗？
1: 是。

0: 那边我发现，带路。是。就在这儿。是盗洞，应该是用专业的盗墓工具挖的。
1: 这个洞从外部直通仓库里面，那帮人应该是趁着夜色从这个洞偷偷进了仓库，把仓库内所有的西药都搬出来以后，放火烧了仓库。既然药品都偷出来了，又何必多此一举放火呢？这么大一批西药，一定会动用交通工具。放火是有意放的，目的是为了把现场的痕迹全部都破坏掉，让我们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交通工具运走药物。 也不知道他们把药物运到哪里。没有线索，我们怎么查？这帮人太狡猾了，何止是狡猾，简直是手眼通天。这批西药的位置，我是查了登记簿才知道的。可是人家一出手就直奔这儿来了，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幕后指使者非一般人物。他走私西药，应该只是为了谋取暴利。这帮人居然敢这么做，的确很嚣张。驱动青帮弟子运货，走私药品，杀人灭口，在军管会的监狱里劫走犯人，还从仓库里偷走西药。 并且放火烧了现场，这个幕后主使者得多恨我们的新政权和我们的新政府。看来这幕后黑手一定和国民党特务有关系。这事儿背后不简单，一定要追查到底。
2: 狗蛋，拿着，端好了啊，别烫着。
3: 龙嫂，之前那帮逃犯抓回来了吗？都抓回来了。听说还差一个。嗨，你说这一个逃犯呢，他还能蹦到今天呢？嗯，只要咱们在这重城啊发动群众，那可就是人民战争的海洋啊！你就放心吧。<笑>
2: 那他们怎么都不来看我呀？我在这儿都快闷死了。阿姨，叔叔们都忙着呢。今天晚上。
3: 听说什么仓库着火了，叔叔们都去救火了。
2: 哎，你这小孩子瞎说什么呀？啊，
3: 本来就是这样嘛。
2: 着火了？什么仓库？啊，
3: 就是咱们缴获的那批西药存的那个仓库。今天晚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着火了。
2: 那批西药呢？
3: 那批西药着火之前。 就让人偷走了。

哎呀，龙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瞒着我呀？哎，你的伤还没好利索呢。

0: 了。
1: 哎，哎，老哥，这什么眼？这甜丝丝的，还挺好闻的。
0: 雪茄，正宗的巴拿马货。要不要来一根？
1: 我没有那福气，不会抽。哎呀，不过要是有酒的话，可以来一点。

0: 这次啊，我可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把这批西药给弄回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要不你跟昨天那位先生说说，赏我几盒，就算是也辛苦钱。
1: 胃口不行，你要几盒？
0: 一盒也行啊，这东西挺值钱的，一盒够我吃半年的了。
1: 我告诉你，昨天那位先生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你睡吧。

小子想要两回西药，怎么办？就出了这么一点点的力，就想要报酬，这傻小子还不知道天一黑他就要死了。哎呀，我现在把他接过了。哎，还是等到天黑吧。咱们铺面里迎来送往的客人不断，万一弄出点动静来，不太好。你先稳住他，等到晚上再说。

0: 我就知道你一夜没睡。哼，你应该知道我晚上是不用睡觉的。哎，你不是应该在医院里待着吗？谁让你出院的？
1: 仓库被烧了，西药也被偷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还在医院待得住吗？你们能忙成这样了？昨天晚上我出来，顺便去现场勘察了一下，
0: 没组织没纪律，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说吧，有什么发现呢？
2: 你怎么知道我有发现呢？要是没发现呢？

0: 你脸上那得意洋洋的表情，谁看不出来呀？
1: 哥，我跟你说啊，我还真有发现。

0: 雪茄。
1: 嗯，你闻闻。是不是有一种甜丝丝的味道？
0: 甜丝丝。
1: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在医院门口跟那个杀手搏斗的时候，在他的身上闻到过一种这样的味道。
0: 你是说你自己不抽烟，你身边的人也没有机会抽这种雪茄，所以你不知道那种甜丝丝的味道就是雪茄的味道？
1: 对，但在昨天晚上我在勘察现场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这个烟头，我就想到以前的武安帮抽的也是这个，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其实那天跟我搏斗的杀手身上不是别的味道，就是这种雪茄烟的味道。
0: 这下可以断定，那个制造越狱事件并伙同橘皮一起偷走西药的人，就是那个在医院里杀人灭口的人。

0: 这辛苦了一晚上，可是我占了你的床，让你啊睡地铺，委屈你了。
1: 哼，在哪儿躺着不是躺着？再说以后睡觉的时候还多着呢。
0: 我看老哥你啊也是累得乏透了，只是心里太高兴所以睡不着。哎，要不你也喝口酒解解乏？
1: 不，
0: 这酒啊真是好东西，喝了它你心里就什么都不想了，保证啊让你睡个好觉。

0: 你们俩这就不错吧。
1: 我们之前分析过了，那个凶手肯定住在城的东北附近，那个起火的仓库就在城北。如果我判断的没错，那他们转移药品的路程应该很短，沿途几乎没有受到巡逻民兵的任何的盘查。
2: 这样看来，他们的窝点在城的东北方向的可能性又多了几分。
0: 是啊，
3: 小何，
0: 你怎么那么不听话？
3: 你怎么自己跑出医院了？你的伤还没养好呢，走，跟我回去。
0: 哎，不回去。你的健康很重要，你知道吗？
1: 我要参加行动，不想吃闲饭。
0: 博士，这丫头啊，太有主意了，我看就算了，别跟她犟了，让她参加行动也挺好。她这个。
1: 胆大心细的本事，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
0: 这不，你看他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哎，
3: 梁山，你太不把小何的健康当回事儿了。这工作是重要，但小何的身体健康更重要。这
0: 个案子紧急，还得留下来挺好。
3: 案子，你心里就只有案子是头等大事。
1: 往外推，这辈子除了你，我谁都不嫁。
0: 嫁给我，小丫头，窝头还砖捡硬的啃呀。

上当了吧？这酒啊，我就放了那么一点点蒙汗药，幸亏小爷我机灵啊，顺手揣了点好东西，否则真被你们这帮孙子给害了。想杀我，我小爷我是善良之辈，不爱杀人，今天呢就放你一马。看好了，小爷我就拿三盒，多的我也不要。嗯，走了。

小子，他也就是求个财吧，而且啊。

0: 客官，你好，你好，
1: 我要一个单间。好，好，好，楼上请吧。哎，
0: 再把你们老板娘一秤金给我叫过来，我要生意跟她谈。好嘞，您先楼上等着，我马上就来。
1: 老板娘，就是他找您。老板娘，这位先生也是得很啊。听说您有事找我啊？哎，来，坐坐坐坐坐。哎，老板娘，来坐。哎呀，老板娘，听说你和崇城开医院的那个常振藩关系不错，哎，是不是真的？<笑>
2: 你怎么就直眉瞪眼地问这事儿啊？人家常医生是世家出身，又有钱又有才华，偶尔到我这儿来吃个饭、喝个酒什么的，也不算犯法吧？嘿嘿，
1: 当然不算犯法。老板娘，你是个寡妇，常医生呢，也官居多年，你们俩有什么交情，也碍不着别人什么事儿。今天呢？ 我到这儿来，是想请你帮个忙。我知道你跟常医生关系不错，我这儿啊有一点西药想出手。这崇城除了常医生以外，别人呐也不敢接。哎，老板娘，要不然你给联系联系。西药？是哪种西药？
2: 市面上最金贵的那种，
1: 最金贵的，哦，是盘尼西林。嘘，小声点儿，小心隔墙有耳。嗯，
2: 这么金贵的药，不知道先生有多少？
1: 3盒，1盒10针。
2: 嗯，
1: 那先生想要多少？我呀，便宜点儿。3根小黄鱼，我急等着钱用呢。

0: 既然先生这么诚心，那我就帮着给问问。
1: 好，明天这个时候我再来听信儿。
0: 哎哎，吃了饭再走吧。盘尼西林，
2: 你听我说啊，这西药咱绝对不能偷偷交易。哎呦，你怎么就不知道呢？昨天夜里城里的仓库着火了，
3: 而且听说有一批刚刚抢过的西药被人偷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啊。
2: 你就不想想，前脚刚刚丢了药，今天就有人向你上门来推销，这里面肯定是有蹊跷啊。
0: 什么？你说那个人拿过来的东西是贼赃，这可怎么办呢？啊，要不要通知解放军啊？
2: 肯定是要报官的，我这就去军管会找冯队长。

0: 但根据小何的发现，咱们可以更加肯定，这些日子以来，为了那批西药兴风作浪，就是一直和中金九联系的那个神秘的下家。他们不光垄断重城的西药走私业，还养着杀手，真是邪门啊！哎，我看。
1: 这事儿越来越复杂了。

0: 唐队长，唐医生，你怎么来了？我要失窃西药的重要线索。
1: 五哥，你回来了。
2: 俊皮，你怎么在我这儿啊？哎呀，
1: 五哥，多大风头，就借住一个晚上。你们
2: 越狱的事儿，全城都传遍了，好多逃犯都已经被抓进去了，你居然跑到我这儿来了。五哥，我们好歹兄弟一场，你不会向解放军那儿去告发我吧？告发？哎，我怎么可能去告发呢？我劝你啊。
1: 趁早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哎，五哥，我这一次呢，冒了一回险，得来这些东西，天地线我都打好了，明天啊，我就能拿到3根小黄鱼儿。
2: 我知道的，就这些了。哎呀，
3: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个得来全不费工夫。对。
4: 常医生，谢谢你跟我们合作。好吧，
2: 明天呢，你就在约定的时间去金宇阁赴约。我们尖刀队会在那里设下埋伏，等着橘皮出现。好，你们怎么安排，我都会配合的。
4: 嗯。
2: 哎，橘皮啊，你还做你的发财梦呢？
1: 如今都解放了，你要是自食其力，守本分，就有你的饭吃。你呀，我劝你还是趁早别走这种歪门邪道了。就捞这一笔，然后我就歇手了。哎，说起来，要不是那个李老板不仗义，就半路截胡，兴许啊，嘿，我还能多捞点儿。哎，
2: 早年你救过我的命，我也不能不仗义。
4: 就这么着吧，我就让你借宿一晚，明天早上天一亮，你就赶紧离开。得嘞，我就知道五哥你仗义。<笑>哎，这么说，尖刀队已经设下圈套，想诱捕橘皮。
2: 可惜，这次他。

0: 这儿都布满了我们的人，橘皮一出现我们立马抓人。你表现得越自然越好，尽量不要露出马脚。
1: 那个小混混手上会不会有枪啊？
0: 你放心吧，我们尖刀队的个个身手都很好。

0: 张医生，紧张吗？
1: 还好，
0: 不用紧张。你放心吧，我们尖刀队

0: 哦，对了，唐先生指示你要胆大心细，放开手脚去干吧，务必完成任务。我会安排人去接应你的。
1: 是。

0: 花生瓜子儿大红枣儿，花生瓜子儿大红枣儿。
1: 客官，里面请，里面请。
2: 老板娘。
1: 哎，客官，这边坐。哎，
2: 好。

0: 封锁所有路口，搜索可疑人物。是是是。这儿，大妹子，你都看到什么了？
1: 没事没事。
2: 那个捡破烂的老头儿，
0: 死者左后背被利器插入，查出来心脏动脉，造成大量失血。
1: 你看伤口这么尖锐狭小，看来凶手出手速度很快，死者遇刺时应该没有过多的挣扎。
3: 杀人者手法干脆利落，非常老道。
0: 这种刺穿动脉的杀人方法是过去军统特工都会学到的一种必杀技。橘皮死了，追踪西药的线索又断了。
4: 出什么事儿了？死人了，流的满地都是血。

0: 搬药的人死了，就死在来这儿的路上。具体情况我们再调查。这是在那个死者身上发现的帕尼西林。这是帕尼西林，太珍贵了。冯队长，目前我们医院有一个重病人，他急需帕尼西林，你看能不能？好，那好。 这盒药就送给你们医院了，救人要紧。哎呀，谢谢，谢谢啊，谢谢！橘皮死了，我们的线索又断了。现在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杀手的来路。博士，你先说说吧。
1: 今天橘皮的死大家都看见了，杀手应该是受过军统的训练，所以我想我们要找的这个人，要么是曾经有过军统经验的前国民党情报人员，要么呢就是仍然和台湾方面有联系的潜伏特务。城里有潜伏的特务，那他们一定会启用秘密的电台，我们一定要24小时的去监听。 不能放过任何可疑的波段，明白吗？可我们怎么知道敌人什么时候用电台啊？这种方法也太笨了，守株待兔吗？笨，叶队长，重城刚刚解放，甄别潜伏的特务本来就是我们尖刀队的任务。我刚接到上级的指示，马上有大批从西南前线下来的伤员转移到重城来接受治疗。 我不希望在此期间出什么岔子，绝对不能让特务搞破坏，把这个精神传达下去。
2: 是。
1: 散会。

0: 你看咱们分组监听的时候，能不能把我和小何分在一组啊？
1: 哈，这事儿啊，
0: 啊，
1: 放心吧，帮你记着呢。
0: 哦，还有，你跟小何真的美好对吧？我这样做不算横刀夺爱对吧？
1: 我跟小何真没事儿。
0: 啊，
1: 我告诉你，小何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只要坚持到底，我相信小何会被你感动的。

0: 我就纳了闷儿，你说今天这么周密的钓鱼计划，他怎么就出了岔子呢？
1: 老板娘和常医生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中，不可能泄密啊。那如果不是老板娘和常医生那边走漏的风声，难道是咱们尖刀队出了内鬼？不可能啊，我。怎么了？
2: 小何，我觉得吧，这个东西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咱们大伙在一起多少年了，出生入死的战友，你说咱们队里有内鬼，这不是妨碍咱们的团结吗？你先别说什么团结不团结的，小何这话嘴是快了点，但是你敢说你脑子里没转过这个念头？看着橘皮死在那儿，你就没想过是身边的战友走了的消息？既然大家都有怀疑，那我也赞成内部查一查。
3: 查一查？胖猴，你说怎么查？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怎么查？你怀疑我，我怀疑你是吧？那这么查下去，咱们队不被查得乌烟瘴气的吗？
1: 那这事儿咱们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呀。不行，这事儿我得找我哥说说去。
4: 阿宽，今天的事情办得漂亮，
2: 多谢唐小志褒奖。
4: 老李，要想办法控制住那个卧底。今天的事情应该能够发觉，这个人的存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啊，
5: 是，我会一直和他保持联系的。可是，唐先生，有件事情恐怕非常棘手啊。

0: 哥，哎，这丫头怎么这么没礼貌？到男同志宿舍来敲个门，
1: 怎么了？又不是没穿衣服。再说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汇报。
2: 看你一脸严肃，什么事儿？说。
3: 这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现在才向我汇报？
2: 杀快无能，落了个西药，请先生责罚。
3: 唐先生，请息怒，其实这事儿也不能全怪阿宽，是那个混混太狡猾了，他把那东西藏得太隐秘了，那东西还没有搜出来，共军尖刀队的人就来了。
0: 行了，都说说吧，怎么样才能弥补这个疏漏？
3: 我会利用我们的内线，一定把那盒西药给找到的。
0: 老李，我告诉你，我不管你付出多大代价。
4: 一定要尽快把这盒西药给我毁掉，否则它会影响我们终极计划的顺利实施。是，
0: 我明白。小恒，是不是你们都怀疑我们尖刀队有内奸？
4: 嗯，你不觉着咱们今天的行动失败很可疑吗？
0: 可疑什么呀？ 橘皮半路死，也许是凶手一路跟踪伺机下的手，并不代表我们的计划就外露了，知道吗？记住了啊。

0: 在没有任何充分的证据之前，不能怀疑我们尖刀队的任何一个战友，而且不允许你背后议论。
1: 我这不是想帮你理清思路吗？不放过任何的可能性，这叫什么来着？这叫群策群力。哥，今天咱们会议散了以后，你跟博士鬼鬼祟祟的在那商量什么呢？你们是不是也在那推理内奸的事儿？
0: 你又瞎想。那是博士在求我，在分组监听的时候把你们俩安排在一块儿。
1: 切，你肯定没答应他。
0: 我答应了。怎么了？你们俩在一组不是挺好的吗？

0: 怎么了这是？谁又惹你了？
1: 冯连山欺负人。
0: 哎，这又闹什么别扭啊？我还说你俩谈工作呢，还给你们准备宵夜了呢。嗯、
2: 哎，这又唱哪出呢？是马前泼水啊，还是秋胡戏妻啊？
3: 头，小何说你欺负他了，怎么回事啊？一个大老爷们欺负人一小姑娘，我看不过去了。
4: 都别在那儿打锣敲边鼓啊！挺晚了，早点回去睡。
2: 哎，刘嫂，啊，我看啊，这锅馄饨呢、啊，还是便宜我跟胖猴吧。
5: 对对对、
2: 你看这个头和小何啊，都生着气呢，也吃不下，是吧？
3: 对对对。哎，不过你说我也就奇了怪了，都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呢隔层纱，这老黄历怎么到了咱尖刀队就不好使了呢？你说小何这张牙舞爪对着头一个劲儿猛追，这头怎么跟座冰山似的，从里冰到外啊？
2: 哎，这话没错啊，男追女隔座山。你看这博士不是一直追小何吗？还在山里边转悠呢。
0: 博士啊，这夜深了，来，出来吃点宵夜，
5: 哎、对对对，
0: 亲手包的。
5: 来，
6: 我不吃了，我还要调一下那个监听设备，关键时候不能出问题。
0: 吃你们的馄饨去吧。
7: 现在已经到了长氏医院。

0: 喂，
1: 是常振藩医生吗？
0: 对，我是常振藩，你是哪一位啊？
1: 我是谁并不重要，你告诉我，在你手边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邮包？
0: 邮包？我今天收到好几个，你说的是哪一个？
1: 你赶紧扔掉，把所有的邮包全扔掉。
0: 你到底是谁啊？
1: 要快，晚了就来不及了。邮包里面有炸弹，快扔！
0: 开什么玩笑？对不起，我要挂电话了。
1: 别挂电话，你听我说，你去挨个听听邮包，有一个邮包有滴答滴答的声音，里面藏着定时炸弹，快把它处理掉，情况非常紧急，你只有三分钟时间。

打开。

0: 这个，常医生，你是说，在爆炸之前，您曾经给你打过警示电话？
1: 是啊，是一个很奇怪的声音，像是压榨嫂子手的，听起来应该是个男的。他说我的邮包里有一个炸弹，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可后来他的语气让我相信了。
2: 幸亏信了，不然我就被炸上天了。你说他故意压着嗓子说话？
1: 对，
2: 头，我去电话局查过了，爆炸发生前，常医生接到那个电话是从一个公共电话亭打出来的，离这里只有几十米远。
1: 电话就是从这儿打出去的。
2: 蔡志文，是，你们两个把指纹采一下。
3: 桃儿，
2: 咱们去那边打听打听。
3: 桃儿，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人，这真要是问着了，那不就是靠运气了吗？
4: 办案不能靠运气，是要靠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明白吗？
2: 明白，明白了。

0: 我们在周边进行了仔细的调查。据那个报摊的老板回忆啊，当时确实有一个人在那儿打电话，穿了一件长长的风衣，戴着帽子，戴着墨镜。
1: 博士也检查了炸弹的残片和定时装置，说用的是黑金炸药，威力十分惊人。电话及其附近的指纹也都已经采集回来了，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
2: 如果打电话的人是戴着手套的话，那些指纹是没有用的。
0: 所以啊，我们还得搞清楚这个凶手为什么要炸死常振藩。

0: 他们是通过炸弹，没有把常振藩给炸死。
1: 什么？难道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吗？
0: 不知道，但听说炸弹爆炸之前，他接过电话。
1: 电话？
0: 嗯。

0: 所知啊，常家在重城那是大户，在西南的运输业上首屈一指，而且常振藩的弟弟常振国是本地商会的会长，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带动商会的同仁们发起捐款，积极踊跃。
1: 据我了解啊，常振藩年轻的时候呢，在德国留学，学的是西医，回国之后呢，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他们家族的生意一直都是由他弟弟常振国来打理的，兄弟两人的感情也十分的和睦。再说了，常振藩已经官居了多年，没有子女，对当地的病人也十分的关心，在当地很受人们尊敬，应该不会有什么仇人才对。
2: 这会不会因为他配合咱们缉捕橘皮的事得罪了那个神秘的下家？
1: 胖猴，这什么逻辑啊，跟我们合作就得罪了那个下家，这不至于啊。这
0: 哎，对了，龙嫂和小何去监听了，有什么发现没有？
1: 哦，开会之前我去看过了，暂时还没什么发现。
0: 胖猴，暗中派人24小时保护常振藩，因为他是重城的名流，一定不能有事，明白吗？
2: 是，
0: 散会。

0: 老李，英杰为什么没有来接我？
1: 唐先生，他有些很重要的事情。那他最近晚上还睡得好吗？唐先生他很忙啊，总是行踪不定，并不是每天都能回来睡觉。不过，我发现他睡觉的时候，还是会做噩梦。是不是梦里面还常常叫着武夷家的名字？
0: 夫人，武夷家他已经死了。再说你和唐先生才是真正的夫妻，还是不要太计较过去的那些事吧。
1: 老李，你别心口不一了。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只不过是武夷家的一个替代品，在英杰心里，谁也取代不了他的位置。

0: 哥，医院爆炸的事儿，整个重城啊传得沸沸扬扬的。有人猜是国民党特务搞破坏的，有人猜是仇家报复。哎，说什么的都有。
1: 我一个医生，天天忙治病救人，有什么仇家？
2: 反正啊，你还是暂时不要去医院了，避避风头。
1: 这怎么可以啊？
2: 过几天，大批的解放军伤员就要入住医院进行治疗了，这个节骨眼儿，我怎么能够善于之手呢？
0: 哥，你还是这么死心眼儿。眼看你一手创建的长治医院就要被新政府改制合营了，你还操那么多心？你累不累呀？
1: 在其位，谋其政。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乐趣就是让所有的病人都能够恢复健康，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只要能够治病救人，医院姓司还是姓公，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0: 哥，你
1: 不要再说了，我今天晚上还要上夜班。
0: 哎，你还是这么书呆子气。

暂时还没什么线索，你们俩赶紧吃饭去吧，这儿交给我和博士。哎，等等，小何，我博士啊，你呢？要是有话跟小何说，你们俩就出去，我跟古德在这儿盯着。哎呀，推我干什么呀？ 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了，多好啊，是吧？去呀！哎，啊，去吧。

0: 知道我跟梁山比起来，我可能有很多缺点，但是我心里有你，我会对你好。我在拼命攒钱，未来我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生活。
1: 博士，我觉着我现在的生活就挺好的，我每天跟战友们在一起，我生活得特别充实。
0: 可是，你总要成家呀，结婚生子，有一个疼你的丈夫，你应该有更优越的生活条件。你知道吗？长试医院就要改制合营了，然后会被建成重城最大的医院。总部领导跟我谈过话了，他们知道我有医学方面的知识，所以呢，想让我就地转业，留在医院担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主要抓行政领导工作。
1: 真的？恭喜你啊，博士。我觉着组织上这么安排，正好可以让你的才华充分的发挥，多好啊。
0: 可我还没想好呢。啊？
1: 为什么呀？
0: 我不想离开剑刀队。

0: 博士，这个事情吧，是这样的。你看，马上咱们就要进入到和平年代了，然后咱们尖刀队的成员都存在一个转业的问题。前两天，我们还在讨论，转业以后咱们去干嘛呀？有的想当警察，有的想当工人。龙嫂吧，龙嫂跟我说，她特别想回老家，带着狗蛋儿回家以后开一个油坊。
1: 每天让狗蛋儿喝香油，吃香油炸的饼子，多好啊！那你打算做什么？我吧，从小到大都在枪林弹雨中度过。这一说到转业，我还真不知道我去干嘛。那要不这样，你想不想念书深造？我可以辅导你。这样你就学医，以后我们可以在一块儿工作。
0: 我不行，你看我这双手啊，我呢从小呢就是拿飞刀的，这拿飞刀和手术刀是两码事儿，所以肯定不行。
1: 没关系，没关系的，我可以把我所学的全部都教给你，没有问题的。
0: 那也不行，你看啊，博士，你呢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你学什么会什么，但我不行，我特别笨，所以我觉得呢。 你应该听从组织的安排，去过你新的生活，然后呢，你一定会在你这个新的生活当中碰到一个特别通情达理的女孩，喜欢你。你说，你何必非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对吧？可是我不要别的姑娘，我只喜欢你啊！哎呀！ 博士，我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听懂听不懂啊？我不喜欢你，我喜欢冯梁山，从小到大我只喜欢冯梁山。

0: 乔院长，情况怎么样？
1: 一切正常，不过最近咱们医院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已经加强了对病房的巡视。
0: 我们去看看。

0: 咱们的人从长家传来的消息，说一切正常，没什么可疑的，
1: 还得继续暗中保护。我害怕那人伺机再下手。
0: 陶，你说有没有可能黑吃黑呀？那常振藩就是神秘的买家，然后搞什么苦肉计，那也说不定啊。
1: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那个常振藩呢，履历清白，开医院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劣迹，而且。我查过，历史上
2: 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常振藩很古怪。
3: 你怎么又不敲门就进来了呢？
2: 我是来反映重要线索的。我觉得常振藩有疑点。
3: 什么疑点？
2: 常氏医院的后院是一个单独的精神病疗养院。我在住院的时候，无意间进去过。我在那里边见到一个熟人。
4: 你哪个熟人是神经病？
2: 去你的！我是认真的。我上次看到的那个病人，很像是袁白。

0: 冯队长，咱们突然想起来要查看后院的疗养院。啊，那个定时炸弹的案子我们还在查，想在医院全面铺开一次大搜索，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什么有用的线索。啊，这里呢比较偏僻，因为病人的特殊性，所以呢要和外界保持隔绝状态。您来的比较突然。 我也没来得及啊，打个招呼，让精神病科的同事们提前做个准备。万一病人有异常举动，请不要紧张，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1: 好，
0: 请。

0: 我们这里有一家疗养院，专门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治疗，而且治疗费用也不低。
1: 哦，这样，
0: 我们可以考虑把这家疗养院转让给您。
1: 哎，常医生，你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学的是外科，怎么？你也对精神医疗科有兴趣？
2: 哦，是这么回事。我回国开办尝试医院，就是想帮助所有的病人，
1: 所以特地聘请了一位姓刘的医生来主管这家疗养院。

0: 可是目前国人对精神疾病的了解比较肤浅，所以收治的病人不多。目前只有14位。14位？
1: 对。
0: 好，走吧。好。啊，这边，请。
2: 冯队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负责疗养院的主治医生。你好，
1: 你好，我叫刘茂南，这是我们今天的值班护士。你们这儿的护士都是男的？
2: 我们这儿的病人平时看上去很正常，一旦犯了病，几个大汉都摁不住，所以我们这儿男护士居多。是这样，前两天这儿发生了特大爆炸案，为了安全起见。
3: 我要对这里做仔细的检查，希望你们能够配合。应该的，我们这儿总共有14个病人。我希望我能亲眼见到每一位病人。好的，里边请。你是来看病的吗？
4: 是，我生病了，我也来住院。你来这里干什么？这里以前是坟地，有鬼。你
5: 在夜里见过鬼魂？
3: 见过，他见过我，我也见过他，他也是鬼，他是鬼，他我也是鬼，我也是鬼，我是鬼。
4: 那个被藏在炉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吗？
5: 我是鬼，我是鬼，我是鬼。
4: 是你的吗？对不起，让你见笑了。
6: 他早上吃多了，他不舒服啊。他的胃口很大吗？他倒不算贪吃，不过他早上偷吃过一只拖鞋，胃难受。
7: 平一上一，平一上一，平一上二。哦哦，不对。
6: 你们在这里住了多久了？我叫白雪，我后妈有一面大镜子，我叫白雪，我爱吃苹果。白雪爱吃苹果。
2: 这里是食堂，
0: 对，疗养院的病人都在这个小食堂吃饭。为了病人的健康，我们医院专门给他们单独准备了餐具。

0: 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又体贴又仔细，非常好。冯队长，要不要再去别处看看？啊，那就麻烦你了。
1: 那好，请。你是说我看错了？
0: 疗养院那14位精神病人，我都一一的看过，没有一个长得像你说的那样，酷似袁白。
1: 所以我敢肯定，你一定是眼花看错了。也许真的是我眼花看错了。现在想想也是，人死怎么可能复生呢？哥，我今天提起袁白，你心里是不是特别伤心啊？
0: 没事儿，我脑子里边正想别的事儿呢。什么事儿？哎，小伙子，你还有事儿吗？你要没事儿就早点回去吧。都这么晚了，是不是？我也困了。
1: 你不是一天就睡一个小时吗？你怎么现在见了我老困呢？
0: 一天睡一个小时，我能不困吗？

0: 你就骗我吧。
1: 我真困了。
2: 梁山，小何也在啊。
1: 哎，博士，你来有事吗？快快快，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2: 我不耽误你们吧？我要不我……
1: 不，一点都不耽误。我正闲着没事呢，你有事进来坐着说啊。来来来，进来进来。来来，
0: 行，你们有事儿，你们有事你们先聊。
2: 哎，这
0: 别理我。
2: 他，
1: 嗨，没事没事，他就是小孩脾气。来来来，博士，坐坐。有事儿吧？
2: 是，总部领导找我谈话了，长治医院即将改制合营。组织上安排我去医院做副院长那个事儿，我考虑了很久，决定服从组织安排。
1: 好事儿，博士，这样以后你可就是大医生了，往后我们有病都得找你。过几天我就去总部把你的手续给办了，回头我让尖刀队的同志们给你举办一个欢送会，你可是我们尖刀队第一个转业的，这事儿要大办。
3: 来来来
4: 来来来，同志们，我们一起来端酒啊。
5: 好吧，我喝一个。来喝一个。
4: 哎，吃好啊。
5: 哎，好，来同志们喝。
4: 哎，好，
6: 这酒不错呀。嗯，
5: 是啊，好，
6: 这
5: 不
6: 错。
5: 是，
4: 来来来，干杯。
5: 来
4: 干杯，
5: 干杯。
7: 大家吃个团圆饭，尖刀队没有任务的人都在这儿呢，但是吃饭得知道为什么吃啊，为什么喝酒。我告诉大家，那是因为我们队里的江志清同志，也就是博士，要走了，我们要给他送行，来，大家鼓掌。江志清同志为什么叫博士呢？那是因为他不但精通无线电、武器、炸药、高深的科学，最主要的是他还精通医学，简直是无所不能啊！所以他是我们尖刀队里最聪明的人。上级的指示下来了，让江志清同志去长治医院当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这是好事儿啊，虽然我们很舍不得他，对吧？但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也得支持他啊！来，鼓掌。江志清同志，要走了，跟同志们说两句吧，表达表达你的心意啊。
2: 感谢大家，我忘不了和大家在一起的日子。
7: 哎呀，这博士说话呀就是文绉绉的，来，大家鼓励鼓励。哎，博士继续说啊。
2: 小何
0: 啊，
2: 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
0: 我不要。
1: 哎，小何还有礼物呢，
0: 我真不要。
1: 人家博士送你一片心意，你就收下。
0: 哎呦，不能要，
1: 人家博士的心意，
0: 你就收下。
1: 应该收下啊，是不是？
2: 小何，
0: 我说，哎呀，我真不要。没事儿，你就收下吧。
8: 哎呀，
0: 一片心意的呀，
8: 这得收下。
0: 不要，
8: 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
1: 收下，
8: 收下，收下。
1: 不是，这个小何有礼物，是不是大伙都有啊？
8: 就是啊，
1: 开玩笑，大家吃吧。啊，
0: 来，
9: 来来来，
0: 快快快，大家端过来，
4: 端进来吧。报告，
1: 什么事儿？
4: 报告冯队长，有个女人来找我们尖刀队。
1: 啊，让她进来吧。
4: 是，请进。

志清，我是穗穗啊，公婆都死了，我来投奔你来了。

0: 你先松开，松手啊你！
1: 江之清，你是不是有别的相好了你？你这个负心汉，你这个负心汉，你不要脸，你把我都给忘了你！我在你们江家伺候一家老小，一伺候就是好几年。我在跟你守活寡，你现在说不认识我，你都不认识我了，你，我打死你！
0: 干什么？
1: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2: 等一等！
1: 不认识我，你不认识我！
2: 大妹子，大妹子，行了行了，大妹子，大妹子，大妹子，冷静点！你这样弄得多难看呢，是不是？大妹子，
1: 他连自己媳妇都不认识了，你要给我做主啊！
2: 做主，做主，大姐一定给你做主啊！这都啥年代了？咱们妇女同志啊，一定要解放。我说博士啊，亏你还是个读书人呢，你怎么会做那些陈世美的事情呢？
3: 博士，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江之清，你是不是想让我死？
4: 别打扰，
5: 别把刀放下，
4: 有话把刀放下，有话好说吧。
3: 江志清，你给我老实说，你在老家到底结没结过婚？
6: 我结过。
4: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你有媳妇儿，不是？这是你的不对啊！
5: 就是，现在媳妇儿都找上门来了，那是大好事啊，对不对？哎
3: 呀，不是你们想的。
2: 不是什么呀？不是，你说人家这么好好的一个女人，不缺胳膊不缺腿的，大老远的跑过来找你，啊？谁还来抱着你？那个非得让你当她男人呢？我觉着吧，你们俩可能是分开好些日子了。这一时半会儿啊，两个人都没认出来，是吧？
1: 什么没认出来？江之清，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到哪儿你都是我丈夫。啊，对了，大姐，你看，
4: 哎，
2: 哟，
4: 博士吗？你要说这人不是博士，你就把我脑袋拧下来。
5: 照的还挺精神啊！啊，
7: 这结婚证都有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2: 哎呀，大妹子，你说有这个东西，你咋不早点拿出来呢？啊，
1: 大姐，我一见他我就懵了，公公婆婆走了以后。我到处打听，我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好不容易才找到他，我哪想到他都不认识我呀！大姐，你要给我做主。
2: 行，大妹子，别哭了，也别伤心了啊！行了，没事了，没事了，你呀、啊，就把这个心呐、啊、放到肚子里。博士要是敢不认你啊，我把他的皮给扒了。
3: 现在事情都搞清楚了啊，是。博士老家的媳妇儿找上来了，这是好事啊！啊，大家都吃饱了吧？吃饱了可以散了。

0: 啊，算了算了算了，都早点回去休息啊！
1: 回去吧，回去。
0: 哎，好好，给博士腾间房啊！
1: 哎，以后的事儿啊，以后再说吧啊！
0: 你看，这不没事了吗？这不还挺好的吗？啊，去！
1: 哎，算了算了算了，
0: 狗蛋儿，走，跟娘回去。
2: 我可是良民呐，你让我来军管会干什么呀？来，
3: 五哥，
2: 啊，
3: 你啊，喝点水，我们就是随便聊聊啊。
2: 啊，
3: 哎呀，你们是不是在调查橘皮的事情啊？哎，我跟他其实也没啥交情，他以前是跟我九弟混的。
2: 五哥，
3: 啊。 橘皮是个孤儿，他死后，还是我们尖刀队大家一块捐了点钱，这才置了副棺材给他下葬了。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下葬当天晚上就有来给他烧纸的，我觉得很奇怪，所以就派人在那儿盯着。
2: 我就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所以才去给他烧的纸。
3: 就这么简单？
2: 对。
3: 就这么简单，冯队长，你该不会怀疑我跟这个走私药品有什么牵连吧？我可是没有啊，我现在也就是个拉车的。橘皮的事情还在调查当中，你是怎么知道他的死和走私西药有关的？我，哎，五哥，你别紧张，政府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2: 你只要把关于橘皮的情况你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对我们的调查一定会有特别大的帮助。哎，其实也没什么，橘皮被害之前的那天晚上，确实住在我家里。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金贵西药，说是现已经搭好了，拿去跟人家换金条。我当时还劝他来着。 不要发这些邪财，可是他不听啊，冯队长。所以说，我就觉得心里不落忍呐，就去给他烧点纸钱。哎，你们该不会因为这个说我是同伙吧？
3: 你放心，不会的。我们只是想通过橘皮挖出这个倒卖西药的幕后黑手。
2: 但是现在出了意外，所以任何一条线索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吴哥，你再好好想想，橘皮他都对你说过些什么？
3: 也没说什么，他就是说把药拿去跟人换金条。
2: 当时还说发了财以后还要重重的感谢我。
1: 哦，对了，他好像说指使他去偷这个药品的是个姓李的老板。
2: 姓李？对。
1: 老大，来，你吃个苹果，还不谢谢婶儿啊？
4: 谢谢婶儿，
1: 又真乖又。这狗蛋儿画的还挺好的，这孩子吧，打小他什么都爱玩，就爱画个画，看见啥都画。后来呢，还跟他爹一个留过洋的战友学过两笔呢。
4: 真的？
1: 嗯。
4: 哎呀，我们家狗蛋儿啊，以后肯定有出息。
1: 哎，对了，穗穗，这个这两天给你们安排那个房间住的还舒服吗？
4: 行。
1: 比我们农村老家那床舒服多了。那就好。等你们家博士啊，调到医院当了副院长，会更好。反正啊，只要你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4: 哎，龙嫂，我咋觉得我们家至亲对我不冷不热的，就不像别人家。

0: 那男人吧，对自己媳妇儿特亲热，特别好，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1: 可能，是你们两个分开太久了，过段日子就好了。龙嫂，我是过来人。

0: 是有媳妇的人，那哪能跟别人家的姑娘好呢？你放心，只要有龙嫂在，她不敢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1: 就是，你可是她明媒正娶的媳妇儿，她要对你不好，我都不答应。走，思思，我带你去裁缝铺。
2: 去裁缝铺干嘛呀？
1: 去裁缝铺能干嘛呀？看，我这儿有块真丝料子，给你做身旗袍。
2: 啊，我不能拿你的料子做。
1: 客气什么呀？走，说做就做。
2: 哎，龙嫂，去吧去吧。
0: 狗蛋儿，把苹果吃完了再画啊。
1: 哦。
3: 博士，我看你心里边肯定是有事儿吧？这两天，我看你一直都没精打采的。
4: 没什么。

0: 不是，其实你心里咋想的我也知道，你喜欢小花这丫头，我本来也觉得你们挺合适的，但是没想到你在老家还有个媳妇儿，现在这事儿就不能含糊，咱是爷们儿，爷们儿就得对媳妇儿负责任，你明白吗？
1: 这事儿都已经这样了，咱就不说了。今天我找你是希望你能帮我跟上面说一说，帮我催一催我的调令，我现在在队里边真的是没脸做人了，恨不得马上就走。
0: 你不要有精神负担啊。哎，你说你突然从老家来了个媳妇，我们这些单身汉羡慕还来不及呢，对不对？再说了，你对小何那小娇娇没关系，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谁会笑话你啊？是不是？
1: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想早点去医院，这样的话可能对大家都好吧。
0: 也好，你们夫妻俩老在集体宿舍住着是有点不方便，不过这个调令下来之前都有一段程序要走，需要一段时间。要不这样吧，我去找领导商量商量，让他们特事特办啊，赶快把调令弄来啊。
1: 谢谢啊。
0: 谢什么谢，这还没调走呢就跟我客气什么。我告诉你啊，博士，你以后不管是当了院长、市长还是省长，你都是我们尖刀队的一员，是吧？

趟又一趟的路途，晨昏交替，清理过一段又一段的街道，风雨出行，看过一根又一根的线路。我看着他们，比晨光出现的还早，又比夜色消失的还晚。那些被算法折叠的背后，藏着一个个被他们撑起的家。我亲眼见证，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

我是城市之眼。内存里装满了城市的烟火与草原的辽阔。天未亮，有人伴着羊群前行。清晨街角飘出了食物的热气。在我的算法里，这些都只是没用的画面，但我全都看在眼里。常年往返，走过一圈又一圈的山岭，日夜奔波，跑过一

0: 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但视角实在太高了，高到没什么人情味儿。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就没有了，或者说记录很小。
1: 马伯庸的故事为什么吸引人？也许这段话就是答案，因为他从不俯视历史，而是选择蹲下来，看一看那些被史书遗忘的人。所以，他的书里没有高不可及的大人物，只有一个个像你我一样，会怕、会饿、会不甘心的普通人。而正是这些普通人，一个接一个，变成了他的读者。奔腾会客厅这一期，我们不追热点，我们追一个会讲故事的人。

0: 马伯庸是现在最炙手可热的 IP 作家之一，他将古怪精妙的语言、无边无际的想象与详实的历史资料和精密的事件逻辑进行混搭，写出了一部又一部佳作。这些作品经过改编搬上荧幕之后，不仅热度高涨，更让无数观众在光影里看到他笔下的那些人物。
1: 谍战向来都是血淋淋的，
2: 亲手杀了我，作为你最后的投名状。
3: 天宝二年九月初，狼卫首领及其部下悉数向西域失去踪迹，恐有大祸。
4: 我要你办的事办成了可活，办不成在死牢里安享一日三餐的机会都没有。
5: 从我小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有一道解不开的题，3530。
6: 这少了40。
7: 呆子，
5: 我还没送完。
8: 想象空间很大。
9: 出发！
0: 荧幕里的故事会落幕，但马伯庸笔下的旅程从未停歇。在这个书香四溢的季节，他带着刚刚出版的新书《秦二世必须死》回到家乡，与读者朋友们见面了。这依然是一个历史故事，上下两册共27章，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用马伯庸自己的话说，这次60万字量级的长篇终于可以让他痛快地过一把瘾了。跟以往的《长安十二时辰》《风起陇西》《长安的荔枝》相同，此次他依然致力于对历史可能性小说的探索，所有人物的心跳都来自他说的那句话：人性不变。
10: 我们要知道秦汉交际这个时间节点非常的特殊，中国的古代王朝的性格，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变化都是从这开始的，这是一个起源。那我在想，能不能通过刺秦这样一个故事把这种起源也说清楚，所以就有了这么一本《秦二世必须死》。故事情节特别简单，秦韩赵魏楚燕齐七国，每个国家有一个人，这七个人的联合的构思的题材，从体量上来说它有60万字。这个在我上一次写这么大的体量还是22年，2022年。

0: 4年之前写大一写了80万字，在后面如果关注我的读者应该会知道，出的都是小书，十三之徒啊、太白金星啊、荔枝啊，都是很小很小，包括桃花源都是很小的书。那么我是觉得写惯了小的还是要回过来试一次大的篇幅，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写大长篇小说始终它是一个梦想，始终是一种诱惑。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次也是给大家证明一下，我没有贪图享受，没有偷懒，不是说沉迷于写这些短小精悍的作品，还是挑战自己写出一个大部头的东西。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是有多重的意义的。
1: 读马伯庸的书会让读者看到那些被历史忽略的细节，被正史遗忘的人物，让刻板的史实变得灵活生动，让遥远的时代变得可触可感。这正应了一句话，辽阔的土地生不出狭隘的爱。马伯庸是内蒙古人，你读他的书会信这句话，他出生的这片土地早就替他选好了事业。
2: 我们也知道您曾经在内蒙古，在赤峰市也长期工作生活过，那您的有一些创作的灵感是不是也来源于您曾经工作生活的一些阅历？
3: 本来赤峰呢，它就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而且有红山文化这样悠久的这个历史传承。而且我呢，我小时候也喜欢去各个地方去转悠啊，赤峰本地又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民俗啊，尤其是赤峰本身它又是一个各族人民交汇的地方，各个民族的特色在赤峰都能找到，它是一个大杂烩，所以它能碰撞出很多有意思的灵感。后来呢，我还在专门为老家赤峰还写了一本书叫《草原动物园》，就是以赤峰的一个民国时期的一个传说作为基础，算是一个写给老家的一封情书。
2: 我也是赤峰人，那我一定要去拜读这本书。那您在赤峰生活了很多年，但是对内蒙古的一些历史，是不是一些文化也很了解？是不是给您的创作也有一丝的灵感？
3: 有一句话呀，说如果你想追一个男生的话，要抓住他的心，要先抓住他的胃。实际上，这个对于家乡的感情也是这样。如果你想抓住一个人对家乡的感情，不是抓他的心，也是抓他的胃。我作为一个赤峰出生的人，然后喜欢吃牛羊肉啊，喜欢吃面食啊，喜欢这种草原饮食啊。那从小到大，实际上饮食也会对人的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那在我的很多的作品里面，都会不经意的流露出这些北方人的生活习惯，尤其是内蒙的生活习惯，包括风土人情啊。你像很多人看完之后都会直接问我说：“你一看就是北方人。”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里面用的很多词儿，里面说的很多那种主角一吃的东西，永远都是带着羊肉啊、牛肉啊，这些这是典型的内蒙人的一个生活习惯。
2: 对，
3: 这就是一种民间风俗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的影响。
2: 看来美食让您印象非常深刻，那文化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
3: 文化就更多了，你像赤峰那边也有白塔，包括呼市这边的种种的古迹包括我小的时候看过。葛志勇老师，咱们在呼市的一个著名的考古学家，他写的一本探索草原深处的小册子，很薄。但是这个小册子里面就让我发现，原来以为茫茫无涯的这个草原看着好像什么都没有，实际上下面也藏着大量的中国古代和相关的文化和他们的这些古迹。所以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对这方面很有兴趣。甚至在前几年有一次在多伦。葛老师呢去挖了一个贵妃墓，正好那个去考古挖掘，挖到一半我就很好奇，专门跑过去现场探访了一下，然后回来还写了一篇就公众号吧，算是纪念。
2: 就看来是在内蒙古您的生活和工作的一些经历让您记忆非常深刻，然后也给您创作提供了一点点的一些灵感。
3: 可不是一点点灵感应该说是很多灵感。
1: 原来那片广袤的草原下面藏着千年不绝的回响，马伯庸说那不是一点点灵感，而是很多很多。他把自己在这片土地上感受到的辽阔与厚重一点一点揉进了那些历史故事里，在故事中读懂古人是为了更好地活好今天，这或许就是读书行路之后最温柔的回响。
2: 我们也读过您写的好多的小说，然后但是就是有好多的小说我们总能感

0: 受到，就是无论是长安的荔枝还是这次的就是首发的秦二世必须死，您总能在宏大的这个历史的缝隙里找到一根线，然后您是怎么样就是能找到这样一个牵动整个时代的线，然后这样的创作灵感是从何而来，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觉得创作灵感要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要有一个方法论，我们要会用去人性去理解历史，因为从我的对历史的研究来看，这个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一直在进步，社会制度一直在变革，但是有一样东西一直没有变，就是人性。春秋时代我们在讲对父母的孝顺，我们现在也在讲。这个汉代我们讲的是对子女的眷恋，我们现在对孩子也很关心。我们这些对于朋友的忠诚，对于伴侣的忠贞，对于国家大事的这种奉献，这些事情呢反反复复的都是文学的母题，这么多年一直在讲。所以说对我来说，只要抓住永恒不变的人性，实际上就能抓住古今共鸣的点，就能够让读者理解这些几千年前的古人他们的心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来自于常年的积累。我一直不认为灵感是一个可以凭空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它需要有大量的调研，大量的去体验，大量的在全国各地的去采访采风。当你的资料积攒的足够多了，厚积而薄发，你慢慢的你就会有滋生出足够多的灵感。嗯，
0: 但是您每次找到的这根线特别的小，特别的不起眼，我们都看了之后就感觉很，真的是很震惊，也很惊讶。哇，为什么这样一根线就能牵起来整个历史的时代？
1: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呢，不能只是从大的角度，我们也要理解历史的小，因为历史的大是由无数个小组成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汉代的一些砖上面会有铭文，那这些铭文呢是记录的当时工匠的一些抱怨，一些这些哀苦，一些他们内心愤懑无处发泄的这些怨气。你比如说有一块砖是这个汉末的砖，那块砖头上呢，这个砖匠就写了叫做苍天乃死当薄，就是说我现在打不过你们，我现在被你们欺负，但是有一天听到苍天已死，我就起来反抗。那我们会知道后面会有黄巾起义，用的就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那从这一个小砖上，我们会看到一个小砖匠的身上就能看到当时社会矛盾的严重性，以及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他们到底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迎接当时的这种压迫，他们盼望什么事情发生。那么我们以小见大，就能知道理解为什么汉末会导致整个东汉王朝的灭亡，开启了三国乱世。我们从这里就可以洞悉到社会结构里的原因。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跟您个人的这种阅历和积累，还有个人的思考是有关系的。
1: 我觉得应该算是，因为我算半路出家嘛，并不是专业学者，只能说是从文学的眼光去探讨历史中的很多痕迹。未必准确，但是我觉得很多有一种情况，这样钱钟书先生说过，说文艺作品有的时候要比历史考证更接近于历史的本源，因为我们从文学的想象其实就是人性的揣摩，那人性是不变的，所以有的时候往往还能确实能够抵达古人的内心。
2: 我一直觉得读书是一种无用的行为，不像大家说的说读书对大家人生有帮助，我觉得读书的帮助没有那么直接，也没那么重要。但是为什么要读书？我在网上看过一句话，有人说我看书记不住，每次看书就像竹篮打水一样，提起来里面水就流光了，什么都没记住。但是下面有一个回复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虽然你什么水都没留下，但是你的竹篮子洗得很干净。其实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读的书呢，人可能记不住书，但是这些书对我们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读书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成为一个更能够对世界产生理解的人。你读的书越多，你对于世界上这些变化，对于人情世故，对于这些种种的这些争端，我们就能有更深层的理解，就能够内求，在自己内心找到一个内洽的逻辑。当我们能找到内洽的逻辑，你就能够支撑你走过这个世界。如果说你读书读得多了，你会发现这些事情我可以自己消化，安贫乐道，颜回一瓢食就可以怡然自得。这些事情原来你觉得不屑，当你经历到它的经历之后，你会发现 这些人就是你的榜样，当年读的书会给你指引。所以我觉得读书没有用，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继续读下去。我们越是带着没有用的心情去读，它往往最后会对我们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

绿能情动，畜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讲，宜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4: 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觞，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
5: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

0: 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一假期出游出行安全第一，内蒙古消防提示您，出门前务必做好三清三观，杜绝火灾隐患，游玩时不前往未开放景区，野外不使用明火，自驾途中请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疲劳驾驶，不超速行驶，谨慎行车，抵达景区酒店时熟悉逃生路线。祝您平安过节，快乐加倍。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春风送暖，草木萌发，内蒙古各地繁花似锦，赏花踏青正当时；
1: 如何在高速奔驰的高铁上保障通讯信号的顺畅和安全？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劳动者之歌》，陈德芳。拒绝差不多。
0: 内蒙古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记录，关注全区各行各业能工巧匠用技能点亮人生。
1: 内蒙古农业大学勇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大学男子乙组全国总决赛冠军，实现历史性突破。
0: 内蒙古各地组织安防力量下沉一线，聚焦重点区域，织密立体化安全防护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春风送暖，草木萌发，内蒙古各地繁花似锦，处处春意盎然，生机勃发，赏花踏青正当时。
2: 你知道呼和浩特的市花是什么吗？没错，就是我眼前这满院的丁香花。我现在在将军衙署院里呢，有四棵保存完好的180多年树龄的古丁香树。除了丁香花，海棠各色杏花也开得正好。五一假期，您不妨也来这座百年古院，一起邂逅春日美好。
3: 在呼和浩特市将军衙署，古朴建筑与盛放的丁香花相映成趣，花香萦绕，景致宜人。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游览观赏，感受历史与自然交融的独特韵味。
4: 给我的感觉还是挺好的，大门进来就感觉到一种阵阵的花香，也给将军府增添了好多春天的气息。
3: 在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映山红休闲旅游区，11万平方米的兴安杜鹃竞相绽放，宛如绚丽的云霞。游客们漫步花海，感受人在画中游的意境。
5: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
6: 精心地打造了多条差异化的精品赏花线路，以赏花人气聚客流，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
3: 作为全国山杏林面积最大的杞县，通辽市扎鲁特旗380万亩山杏花每年4月中下旬起从南向北次第绽放，陆续进入盛花期，形成长达20天的观赏期。赏花之余，游客还能体验非遗魅力，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山杏特产。在锡林郭勒盟泰普寺旗，万亩杏林如约绽放，当地设置了多处赏花打卡点，方便游人取景留念。
7: 抓住这个杏花节的时候出来花写生啊，我把这个自然的规律、自然的美景融入到我们自己版画更有活力。
3: 这两天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草原深处的万亩马兰花次第绽放，暖阳下马兰花缀着晨光，宛若散落的紫水晶，如梦似幻。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南村，8000平方米巨型花海全面盛放，远离城市喧嚣，漫步花间小径，满眼皆是烂漫。
8: 抢抓五一假期文旅黄金期，精心打造了这场花海休闲盛宴，让市民朋友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假期体验。
3: 内蒙古台报道。
0: 五一假期，兴安盟各地立足本土文旅资源，精心策划推出风光游览、文艺展演等一系列文旅活动，以多元业态、特

0: 特色玩法满足游客假日需求。
1: 这个假期，科佑前起打造全方位沉浸式乡土文化体验，吸引了很多周边旗县区的游客前来。在文化大集活动现场，雄浑激昂的鼓舞乡魂表演燃动全场。乡野趣运会重现滚铁环、挑水、沙包、跳房子、搓苞米等八九十年代乡村游戏，老中青三代人同场竞技，笑声不断。柳树川村乡愁文化馆、8090活力街区农耕博物馆全景开放，成为大家争相打卡的怀旧地标。
2: 特意带着老人孩子过来非遗体验怀旧游戏，都特别有意思。
1: 在扎赖特旗努文牧人乡杏花山乡村旅游区，一场集文艺展演、国风打卡、亲子趣味于一体的文旅活动正在进行。五一小长假第一天就吸引游客约1.6万人次。
3: 我们希望通过上春山赏杏花这一载体，把生态资源、民俗文化和特色物产串联起来，让游客在扎赖特看得见山水，留得住记忆。
1: 科佑中旗通过赛事加文旅的组合，激活假日经济。2026年，科佑中旗首届光影杯小学生篮球赛在中影制作基地开赛，选手们在赛场上你争我夺，让景区氛围热闹非凡。
4: 全面开启跟着演绎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模式，让每位游客和居民都能度过一个安全、快乐、难忘的五一假期。
1: 内蒙古台报道。
5: 如何在高速奔驰的高铁上保障通讯信号的顺畅和安全？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德芳是呼和浩特通信段的一名工长，15年零偏差、零失误，他的工作就是和0.1分贝的误差较劲。
6: 晚上8点多，记者见到陈德芳时，他正在机房值夜间运维班。他正拿着小刷子，带着静电绳，抱着标签布，一排排一个个给通信设备除尘，乍一看像个保洁员。
7: 没想到吧，我的工作还有这一部分。
8: 我们的这些通信设备板件呢，它都是非常非常精密的，这个灰尘如果一旦吸进去了以后，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板件故障。在铁路通信上，可能就是因为0.1dB 的信号偏差，影响行车甚至是旅客生命财产的安全。
6: 0.1dB 是极小、很精细的信号波动，在铁路专网里属于微幅误差。这个误差有多小？相当于说话气口轻了一点点，但靠人的听力听不出差别。相当于水管内壁多了一层薄垢，但水流几乎没变化。在铁路运输中，这一点点误差不影响通话，不影响数据传输，不影响信号指令。但陈德芳就是要跟他较真儿。吉大园高铁开通前，他和团队在沿线机房和隧道里对上万根光缆进行测试，其中一根光缆铅芯的衰耗偏离最佳范围 0.1dB， 别人说差不多就行，他不干，在狭窄的光缆槽道里一节节摸排，最终消除了这 0.1dB 的误差，确保了吉大园高铁连条连试零故障通过。
8: 这种差 0.1dB 都不行的严格，其实不是我个人的偏好，而是铁路通信人必须刻在骨子里的职业素养。零失误、零故障是我们平时工作的一个底线。
6: 铁路通信技术迭代快，陈德芳的学习就没停过。现有技术解决不了机房的定制化散热问题，他就带着技术尖兵研发。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他已经带出了几十位高级工和技师。
9: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身上的这种就是爱学习爱钻研的这种精神，每个星期都有那个视频厂家来给我们讲课，然后给我们那个实操，然后培训，每次他都冲到最前面，然后去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这种精神特别的感染我。
8: 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两样东西永远不能丢，一个呢是责任心，另外一个呢是持续学习的能力。我们手上的一个参数的设置，一个接头的紧固，都可能关系到列车运行或者监控的安全。这份工作容不得差不多，必须100%投入。
6: 内蒙古台报道。
5: 那些年去学技能的同学，现在都过得怎么样了？我们把全区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做成了一个个待解锁的技能盲盒。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特别报道记录，带大家逐一开箱。 看他们如何以拼搏立身，以匠心筑梦，用技能

0: 等点亮自己的人生。在呼和浩特，有一位钟情烘焙的少年，与面包相伴整整四年时光。他日复一日揉面发酵，潜心琢磨烘焙细节，打造出了融入内蒙古特色食材的创意面包，站上了全国大赛的舞台。
1: 那些年去学技能的同学现在都过得怎么样？我把他们做成了盲盒。今天我们去看王鑫，呼和浩特新东方高级技工学校学生，全国技能大赛优胜奖获得者。
2: 做一个牛角它需要练个三年，做一款法棍它也需要三年。选择它很容易，但是坚持它非常困难。
1: 别人眼里它很轴，可他觉得这是他跟面包独特的聊天方式，而这已经是他与面包对话的第1460天。
2: 发酵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发酵的不够，它就没有那种乳酸这种味道。如果说发酵的太长，它的酸味又特别明显。
1: 1460天里，他把实验室当成第二个家，为了摸清面团的脾气，每天雷打不动练习揉面5到6个小时，为了掌握发酵密码，从18度到28度，每隔2度他都要观察一次。别人觉得枯燥重复，在他眼里却是与面包对话的快乐。
2: 因为面团每个时期的状态不一样，它有很多很多的操作机会啊，也不会感觉到无聊。自己的话练习的话，一天要用到的面粉大概就是2-3时斤了。
1: 别看他现在学得如此认真专注，谁能想到初中时的他成绩平平，对文化课毫无兴趣，直到一次校园美食节，烘焙的奇妙突然点亮了他的人生方向。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主动向父母提出想要学习的请求，父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而这份突如其来的热爱竟然悄悄改写了他的成长轨迹。2025年，他突破重围，成为了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烘焙赛项的选手，代表内蒙古出征。
3: 基本上每天都是16个小时上下的时间啊，包括他在做面包当中会有各种的划伤、烫伤，但是从来没有叫苦，也没有叫累。
1: 在他的赛项中，有一个要求是制作创意面包，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有内蒙古的本土元素。
2: 既然咱们代表的内蒙，那我一定要用一些内蒙特有的一些食材去融入到面包里面去，让大家都知道内蒙的这个特色，什么瓜子仁呀、亚麻籽呀这些的，就融入到里面，它的口感会更丰富一些。
1: 无数个日夜的试验，他成功研制出了6款融合本土特色的创意面包。带着这些凝结心血的作品，他站上了全国技能大赛的舞台，成功拿下大赛优胜奖。王鑫用1460天证明，只要肯坚持，平凡的面团也能做出不平凡的作品。
2: 也想对即将学技能的小伙伴们说句话吧，只要能找准方向，坚持下去，对吧？像我平凡的面团也能做出不凡的作品，努力就会有一定的收获。
1: 内蒙古台报道。
4: 在54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内蒙古青年学子传来捷报，在刚刚结束的2025至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大学男子乙组全国总决赛中，内蒙古农业大学男子足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全国总冠军，创造了自治区校园足球历史最好成绩。4月30号，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大学男子乙组总决赛在广西梧州落幕。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29个省份的冠军代表队700多名运动员竞技。内蒙古农业大学足球队凭借顽强斗志、精湛球技和默契配合，在7轮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最终捧起全国冠军奖杯。
5: 这次比赛过程当中，对于我个人来说，心态这一方面有很大的改善。之前每次比赛前都是紧张，睡不着觉，然后这次比赛经过之后，感觉心态方面有很大的提升。
4: 今天上午，记者在内蒙古农业大学见到了部分队员。五一假期，他们选择留校继续训练。南丁是呼伦贝尔人，他的爸爸是资深足球迷，从小南丁耳濡目染，喜欢上了足球。每周末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和父亲驱车好几十公里去看周边的足球俱乐部踢比赛。
6: 我很喜欢和队友一起在场上拼搏的感觉，一起并肩作战了这么多场比赛，我们一起在场上

0: 拼搏，不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吧。
1: 内蒙古农业大学男子足球队共26人，为了此次比赛，去年寒假假期球队奔赴广西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冬训。这次比赛队伍不仅拿下团队最高荣誉，还包揽最佳运动员、最佳守门员、最佳教练员3项个人大奖，实现团队与个人荣誉双丰收。赛场上队员们奔跑拼抢，攻防有序，每一次传球，每一次射门都凝聚着团队力量。赛场下他们刻苦训练，团结奋进，用日复一日的汗水浇灌梦想。去年11月、今年4月，球队分别荣获中国大学生5人制2级联赛校园组、自治区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男子足球校园组冠军。
0: 能代表内蒙古拿到这次全国总冠军，我们特别激动，也特别自豪。我们在绿茵场上就是把这种拼搏精神打出来，为学校争光，也为家乡争光。
2: 今年我们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全国总冠军。我们这群孩子呢，踏实，能吃苦，意志力强。孩子们把五四精神融入到训练和比赛中，敢打敢拼，永不言弃。
1: 内蒙古台报道。五一期间，内蒙古各地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场景，推出促消费政策，创新供给，激活需求，推动假日经济提质增效。
3: 这里是呼和浩特万象城有趣芝麻街欢乐集结主题街区。五一假期，全球经典 IP 芝麻街落地内蒙古，沉浸式潮玩场景成为青城假日消费新热点。在这里，6米高的按摩装置、彩虹漫游通道等打卡点人气火爆，亲子家庭、年轻游客沉浸式体验打卡消费。商场同步推出假日促销，叠加多重福利，带动客流与消费同步攀升。
4: 这儿拍照也特别好看，然后有很多多巴胺的配色的打卡点，然后我觉得挺受年轻人的喜欢。有这种全球特别火的 IP 来，咱们的城市越来越洋气了。
5: 体验式消费点亮假日经济。在呼伦贝尔根河市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中国达斡尔民族园两大特色民族景区同步开园迎客。根河市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打造民俗体验加实景演绎加互动游乐加文创展销的多元文旅模式，推出驯鹿互动、桦树皮烫画、太阳花缝制等非遗体验项目，让游客在亲近大自然的同时沉浸式体验民俗特色项目。
6: 今天呢，我非常的开心来到了敖鲁古雅，我看到了心心念念的驯鹿，还体验了咱们当地的非遗烫画，还购买了咱们的太阳花。下次我一定会带我的亲朋好友一起过来体验咱们当地的特色文化。
5: 赤峰市抢抓五一消费热潮，聚焦大宗消费、场景创新，商圈联动统筹组织30余场重点促消费活动，数码智能产品消费持续走热，以旧换新、惠民补贴等举措齐发力，手机、平板、智能穿戴等产品受青睐。
7: 现在结合国补呢，能优惠500块钱，然后还能给送个蓝牙耳机，正好五一出去玩想拍点好看的照片，我觉得非常合适。
5: 内蒙古台报道。
8: 抢抓五一消费季，内蒙古各地从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到地方购车补贴，再到车企让利优惠，多重利好叠加发力，有效激发汽车消费潜力。
5: 五一假期，巴彦淖尔市民王宇涛在临河区一家商业综合体的汽车展厅里看中了一款新车。
9: 可以补贴外物，优惠也挺大，减少经济压力，我觉得挺合适，我就准备下载一台。
5: 今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汽车报废与置换等多个领域，补贴标准进一步提高。这家店的假期客流环比增长200%，销量提升约10%。巴彦淖尔市还投入150万元消费券，覆盖汽车等多个高频消费场景。在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购车补贴政策升级延期，形成国补加地补加长补3重优惠叠加，市民购车最高可享受40000元补贴，营运车辆还可享受经销商专属额外补贴。
10: 依托这个双重补贴的这个优惠政策，然后门店近期的成交率真的明显增加了很多。
5: 在包头市，政府拿出165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约会路程系列促消费活动。4月30号到5月5号，包头市体育中心和会展中心举办悦动汽车新车购置活动，全市近100家车企精选超800台车参展，15万元以下车辆均补贴6000元，15万元以上补贴10000元。
11: 围绕

0: 节节有亮点，月月有高潮，季季有让利，来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五一各地出行人数增多，安全防控进入关键期。内蒙古各地组织安防力量下沉一线，聚焦景区游玩、道路交通、大型演唱会、群众性文体活动等重点区域，前置风险防控、闭环隐患排查，织密立体化安全防护网。
3: 今天上午，杜阴山零公里驿站五一自驾集结文旅活动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举行。北京、西安、银川等地的200多名越野爱好者集聚在这儿。为保障游客出游安全，当地公安交管部门增派警力，设置临时执勤点，开展交通疏导和秩序维护，对途径路段进行分时分段管控，为自驾游客安全穿越阴山保驾护航。
4: 我们出动了45名警力，提前对路线进行隐患排查，并在关键路口设置了引导岗，全力保障活动安全顺畅有序进行。
3: 五一小长假，内蒙古各地文旅出游、集中观演、商圈消费、群众集会迎来高峰。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压紧压实安全责任，紧盯关键点位，严把安全关口。呼和浩特市五一期间文体演艺活动不断，公安、应急、文旅等部门提前介入，严格排查每一处安全隐患，确保每一场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有序运行。
5: 我们一共调集了安保志愿者400多名，工作人员共计100人，保障现场。我们联合交警、公安等多部门制定了完善合理的路线，同时公交地铁延时运营，确保观众能顺利安全到家。
3: 各地严把景区文旅安全关口，精细化管控户外游玩风险。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莫尔格勒河景区组织巡逻队伍，紧盯防火关键区域，派专人24小时值守，严查携带火种、野外吸烟等行为，将安全隐患及时消除在萌芽状态。
6: 重中之重就是咱们的防火，每天要提醒游客，要给咱们游客发一个小卡片，然后提醒大家不要在景区内吸烟，注意明火。
3: 内蒙古台报道。
1: 五一假期出游出行安全第一，内蒙古消防提示您，出门前务必做好三清三观，杜绝火灾隐患。游玩时不前往未开放景区，野外不使用明火。自驾途中请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疲劳驾驶，不超速行驶，谨慎行车。抵达景区、酒店时熟悉逃生路线。祝您平安过节，快乐加倍。
3: 春风知锦，万物和鸣。4月30号，额尔古纳湿地自然保护区迎来候鸟迁徙高峰，成群的豆雁如黑色云团般掠过天际，在草甸水洼处降落休整。灰鹤迈着优雅步伐，在湿地边缘悠然漫步。小天鹅、赤麻鸭等游禽，或结伴低空飞翔，或在水面嬉戏游弋，洁白羽翼与澄澈水面相映成趣。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关键节点的额尔古纳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优质，食物资源充足，是北迁候鸟在中国境内的重要一站。后续还将有更多种类的候鸟相继抵达。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截至5月1号，位于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新能源总发电量突破6000万千瓦时，依托内蒙古丰富光照资源，巴彦油田走出光伏加生态治理双轮驱动、蓝海加治沙相辅相成的路径，打造板上发电、板下生绿特色模式。目前，巴彦油田在运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达16.9兆瓦，日发电量9万千瓦时，年减少碳排放约3.2万吨。4月29号，农业农村部2026年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公示期结束。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成为内蒙古唯一纳入此次试点的旗县，试点建设周期2年。此次试点将围绕富民乡村产业、数字乡村建设、乡村人才振兴、基层乡村治理4大机制创新发力，依托本地设施农业、特色种养、文旅区位等优势，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河套乡村全面振兴样板。第12届达里湖华子鱼洄游季4月25号开启，将持续到5月5号。数百万条华子鱼沿河道逆流前行60多公里，冲破激流浅滩，奔赴上游淡水水域繁衍后代，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

特生态景观。达里湖是内蒙古第二大内陆咸水湖，其水质环境决定了华子鱼咸水生存、淡水繁育的独特习性。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

0: 这条普普通通的健身路径，知道我的故事。每天路过的平凡，也会通往人生的美好和成长。
1: 聚力推进销售站标准化建设，全面优化购采服务环境，为每一位驻足的采民添一份舒心，让好运时刻相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典礼，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

0: 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3: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1: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4: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15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7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6: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8: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的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9: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

0: 的要求，以及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3: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6: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7: 扶针哈，扶针。
8: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9: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8: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7: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8: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 对十几种特殊金属与强磁材料进行组合

0: 实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两天两夜。
1: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0: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百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1: 钻井人的气力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2: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3: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4: 轻轻的摇一句，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5: 哦，好，可以。
3: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6: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3: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

0: 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1: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1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2: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3: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4: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3: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 非洲国家

0: 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1: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2: 中国五月一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五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五月一号报道称，伊朗已于四月三十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一号出现下跌。特朗普一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四月七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六十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一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一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五月一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五月一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一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五月一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一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3: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

0: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心灵多乐奶酪，中国人自己的奶酪。纯正草原羊，心灵孤乐羊。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来来来来，搭把手搭把手。来来，
2: 这边啊。好，来这边
3: 那边看看啊，
2: 推走吧。
1: 好，都使点劲啊，没吃饭是不是？
2: 好。
1: 看。
2: 来，到这儿就行。好，齐了，齐了。
4: 你怎么来了？没事的，李代江在那守着呢。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当铺那边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这边有什么情况吗？我这没什么情况。
2: 好，
4: 刘队长，你哥。刘显龙，他来干什么？
5: 文艺，
6: 啊，
5: 我的货呢？
1: 哎，行了行了行了，都放着吧。
2: 好，好，走，放
5: 着。行了，就这样，我先走了。
4: 你在这给我盯着，我过去一下。好的。

0: 猫子，刚出锅的猫子。
1: 刘小龙，你站住！
2: 你干嘛？
1: 我要查货。
2: 你凭什么呀？你以为你穿了这身衣服，你就是我姐了？我是你哥。
1: 穿这衣服怎么了？我告诉你，我现在正在办案，别说是我哥了，是我爹我也得查。
2: 给我回家去，走。
1: 你站住！
2: 你是不是想六亲不认？是不是？别拿那种眼神看我。给他查。
3: 给他查呀！

0: 刘显龙，你说你啊，放着家里正经生意不做，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你在干什么呀？你在败坏刘家名声？
1: 谁败坏刘家名声了？
0: 你，
1: 我怎么败坏刘家名声了？
0: 那我问你，你们方云局长也在犯烟土，
1: 他有没有败坏你们警察局的名声啊？
2: 不可能，
0: 不可能！我再告诉你，苟延康也在犯。 你看你这个样，你还不相信？不相信你现在就去马帮一仗看看去。我提完了货，紧跟着就是他们的人。你去，你去呀！走。
2: 来来来，苟司长，尝尝啊！
3: 局长兄弟的生活真是让人嫉妒啊！哎，在这战乱时期，你居然还能享受到这么好的东西啊！这些呀，都是朋友从昆明给我带过来的。我这个人呢，就是好交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嘛。
2: 对对对对，
3: 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啊，烟酒茶我都给你备了，走的时候带上。
2: 哎，别别别，这些好东西。
3: 我还真享受不了。常言道，无功不受禄嘛。哎，苟组长见外了不是？烟酒不分家嘛。哦，<笑>也是也是。来来来，苟组长尝尝这个，嚯，古巴货。
2: 好好好。
3: 哎呀，苟组长啊，这个破案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我这心里边啊着急呀。
2: 没松要我督促破案，我怎么督促你方局长呢？我看你是不是怕偷培养把你就地正法了呀？哎，
3: 苟组长可得够朋友，你可不能落井下石啊！<笑>
2: 不会不会，
3: 我觉得他已经掌握了你我的情况。
2: 我有什么情况？
3: 我听说他们已经掌握了范思的情况。
2: 你是从哪儿听说的，方局长啊？ 你是太不了解我苟延康了。那参与范思这点事儿，千万不能让他们握住把柄，否则咱们俩还能坐这儿喝茶吗？啊？哼，喝茶，喝茶啊，喝茶。
4: 这烟是好啊。
5: 看来方云苟延康跟山寨也有干系啊。
4: 我们的侧重点在日本人身上。
6: 那山寨会不会跟日本人有联系？你的猜测有道理，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所以咱们各个方面都不能够放松啊。刘队长光临小寨，不胜感激啊！<笑>
7: 客套的话别说，我今天找你是有事儿的。
6: 刘队长有什么吩咐，尽管直说。
7: 你带弟兄们回避一下。
8: 哦，哎，走走走走走。
6: 刘队长，有什么话直说吧。何寨主，你偷偷摸摸贩卖烟土的事儿，我们警察局已经有证据了。
7: 刘队长。

0: 你说这话可太严重了，我马帮做的是托运生意，客人运什么货我们从来不过问，这个规矩想必你也清楚。我当然清楚，你们所有的货在路上，我们警察局已经检查过了。就是
1: 啊，你们都检查了，你还？
0: 大家可都是聪明人。
1: 那你的意思是？
0: 你何寨主有明暗两道，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谈谈暗道的事。
1: 你这话里有话，我哪有什么暗道？
0: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和方云苟延康贩卖烟土的证据，我不是来断你的暗道的。谁不知道你河麻子精得跟个鬼似的，想抓住你的尾巴也没那么容易。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想做生意，恐怕还就得听我的。
1: 刘队长，你这是在要挟我。
0: 我怎么敢要挟你？ 谁不知道你马帮山寨有200号人枪，比如说是我了，连我们方局长都不敢轻易动你。那你今天来这儿，
1: 什么意思啊？
0: 何寨主，您是聪明人，我希望今后不管是谁做暗道生意，您一定得私下报告我运了些什么。
2: 那照你这么说，我马帮的规矩全乱了，我还做什么生意？一点规矩都不讲了。怎么就不能做？你能偷偷摸摸的运，就不能偷偷摸摸的看？只要发现我要的东西，你必须马上告诉我。我是代表煤特派员来的，不配合我们的后果你清楚。告辞。
1: 慢走，梅松啊，梅松。

0: 特派员，约翰少校来了。约翰，
1: 上校，我需要你的帮助。咱们就不用客气了。有什么话你直说。
0: 好啊，陈纳德上校发来电报，我们的飞行员乔治在青龙境内坠机了。陈纳德，你是说飞虎队的陈纳德上校？就是他。 乔治是他们飞虎队的一个王牌飞行员，希望你派人务必找到他。
1: 我说最近怎么我们青龙上空的敌机少了呢？原来是飞虎队的英雄们跟他们干上了。
0: 对，
1: 好，请帮我致电陈纳德上校，就说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搜寻。
0: 好，谢谢。

0: 特派员，请放心，我们的民众大都知道，美国人是来帮我们打日本人的，只要发现了美军飞行员，一定都会加以保护的。我这就去通知各个乡镇，组织民众去寻找。
1: 我已经派张副官带领一个小分队到山里去寻找了，可要在这晴隆的大山里寻找一个人，犹如大海捞针呢，必须要发动群众。
2: 嗯，
1: 哦，葛科长，搜寻美军飞行员这事儿啊。
0: 就由你负责去吧。好的。可眼下，我们还不了解这个飞行员的情况，他是否活着，得抓紧时间。嗯。来看一下，我想咱们的搜索应该集中在这几个区域。
3: 乡亲们。
2: 你们看看这照片上的人，这个照片上的人呢是一个美国人。
3: 美国人啊，
2: 长什么样？
3: 他是来帮咱们打日本鬼子的。你们要是发现了他，就把他保护起来，并立即向政府报告，好不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4: 哎，
2: 这美国人跟我们长得不一样啊。
4: 是啊，
3: 一眼就能认出来，
2: 是吗？
3: 你放心，只要他一出现，我们一定会保护他。
4: 哎，乡亲们，咱们不能等着他出现呐。你们想啊。
2: 万一他受了伤怎么办？渴了饿了走不动了怎么办啊？咱们得主动的去找他，好不好？
5: 嗯，好，好，都看清楚了啊，都看清楚了。
2: 这长得跟我们真不一样。
3: 只要发现他，立即向政府报告，好吗？
2: 嗯，好的，好的，好的。
5: 我看看，你看，你看。哎，哎，哎，哎。 哎，美国人，我是美国人。不，美国，美国人。

0: 少商。
1: 约翰。
2: 梅上校。你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了吗？
3: 很遗憾，暂时还没有好消息。
2: 啊，那个飞机的残骸找到了吗？
3: 也没有。你知道咱们晴隆这地方地广人稀，山势险峻啊。但是我已经派我的副官张强带领一个搜索队进山搜索，而且各地的乡镇村我们也都发动了起来，所有的村民都在积极地配合我们寻找这个飞机的残骸还有飞行员。
2: 好，非常感谢你们中国对我们做的一切。
3: 嗨，你这话就客气了，咱们是盟军嘛。

0: 走，别动！走，别动！你们俩干什么呢？打猎的，打猎的，是。把枪都放下吧。来，看看，见过这个人吗？
1: 没见过。见到这个人，马上向政府报告。
2: 好不好？好，继续找。什么？美军飞行员在坂田手里？
0: 是啊。
2: 那他们知道坂田君的身份吗？
0: 不知道。
2: 太好了，你去告诉坂田君，留着他有用。

0: Water, water, please.
1: 找到了一些飞机的残骸，据我们晴隆县城50公里左右，但是没有发现飞行员的尸体。现在还没有更多的有价值的消息。没有消息就是个好消息，就说明这个乔治啊，应该还在。嗯，我马上会到你那儿去一趟。
2: 好，我等你。
0: 好，一会儿见。
1: 安排好了吗？
0: 坂田已经行动了。
1: 梅松那边呢？
2: 他们那边还在加紧寻找那个美国人。没别的情况吧？
1: 没有。现在就看坂田他们的了。
2: 这么做有很大的风险，只能这么办。要是我手上有电台，我们的行动会更迅速。我一定要拿到电台。

0: 喂，哎，那儿还有你们美国人
1: ？What？
0: America， America。
1: 哦 ，America。Thank you， Thank you。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团长，
1: 第三次长沙会战，我们赢了。

行了，我不行了。

0: 哎，小兰姐，你来了。小兰姐，干嘛不理我啊？你不在旧竹站待着，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知道的，你对他有些看法。
1: 好，
0: 谈不上什么看法，我和他又不是亲朋好友，能谈上什么看法？
2: 显兰姐，你不要生气了吗？
1: 大家都看看啊，
2: 来
0: 干什么？
2: 哎，显兰姐，你误会他了，其实他是个挺可怜的人，他的父母都让日本人给杀。

0: 应该同情他才是啊，让日本人杀了。嗯，你怎么知道？我跟他是朋友。你跟他是朋友，我们俩还是姐妹呢，你向着他还向着我？显兰姐，我当然向着你了，我巴不得呀你现在就是我嫂子了。我知道你这么生气都是因为我二哄，你呀就会哄我开心。你呀就是长了一个美女的外表，藏了一颗男人的心，粗枝大叶的。你要是再这样下去啊，你是得不到我二哥的。你要懂得一个男人的心呐。
1: 呦呦呦，
0: 你个小丫头，你懂啥？我虽然不懂一个男人的心，但是我知道一个女人的心是不应该像你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其实他和我二哥就是萍水相逢，不过我可先告诉你了，你要是再这样子不改的话，弄不好他真的就见缝插针了。
2: 嗨，他休想！我告诉你啊，你二哥他是我的，谁也别想抢走。
0: 又来了又来了，你就不能改改你这个性格啊？哎，你看他，他真挺有女人味的。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哎，你个小丫头，
2: 你说我不是女人啊？
0: 哎，我没说，你当然是女人了。你不仅是女人，还是个超级大美女，在我们晴隆谁不知道？
2: 那是，我可是晴隆县县花呢。
0: 那是，非你莫属。
2: 你这个丫头啊，好话丑话都让你说了。不跟你说了，我还有事儿呢，先走了啊。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中华民族胜利万岁！
4: 中华民族胜利万岁！
5: 你知道吗？这一次中国军队在长沙的胜利，这是珍珠港以来我们同盟军第一次决定性的一个胜利，真的很伟大。梅上校，我想跟你分享一下外国的媒体报道。
6: 有吧？
5: 有。美国的报纸，美国记者福尔文战地报道，中国军队配备若能与日军相等，他们便能轻易击败日军。这个是英国的。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就是华军之长沙大捷。
6: 我参加过这个战斗。
5: 是啊，这是最后一个，也是英国的。伦敦每日通讯报道，此间远东上空阴云密布，为长沙上空光彩夺目。你看，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6: 为长沙上空光彩夺目，好词啊！来，喝一杯，喝一杯。
5: 好，为了我们同盟军伟大的胜利，干杯！
6: 干杯！
0: 二哥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
7: 你想吃，就吃吧。
0: 我才不吃呢，偏心眼儿。
7: 偏心眼儿，偏你吧，你就在眼前。你二哥出去一去就是好些年，娘是觉得亏欠他的。
0: 娘，你都说了一万遍了，吃饭吧。娘，
7: 嗯。
0: 我想出去找个正式的工作。
7: 家里有老虎是吧？谁都想出去。
0: 我就是想在县城找个工作。
7: 想做事，到铺子里去帮忙去。
0: 我想找个独立的工作，像显兰姐一样，做个独立的女人。
7: 显兰每天都跟那些犯人打交道，那活你干不了。你要干了那活，我将来到地下都没脸见你爹。
0: 那我就像雅琴姐一样做个女护士怎么样？
7: 待在娘身边不比伺候那些伤兵好啊？
0: 那是为抗日做贡献。
7: 你给我闭嘴，吃饭。
0: 反正我就是想出去找个工作。
5: 梅上校，我一个好消息告诉你，我们盟军的英国人在法国拆卸了一座很大的铁桥，这个铁桥现在已经运到了你们的昆明。
6: 昆明
5: 正在组织运到青龙，到我们的青龙之后，我们美军的1880工程队 会在我们的盘江上尽快安装这座大桥。
3: 那这可是个大好消息啊。
5: 就是啊。还有我跟你讲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啊，这个事情是我们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自和英国丘吉尔首相
1: 协商的。
5: 他们用的是一个航母，从大西洋经过印度洋，走了很长的路，终于运过来了。
6: 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
5: 是，
6: 请相信我们中国人会永远记住这份情谊的，也会珍惜这份礼物。
8: 閣下，我帝国陸軍はこのビルマよりイギリス人を追い出しました。そして現在中国軍も壊滅状態であります。これにより天面道路は遮断されました。そしてこれにより補給物資は断たれ、重慶政府の陥落は時間の問題であります。
9: 中国と米国、そしてイギリスは新しく航空路線を開設した。この航空路線は我が軍の航空機からの攻撃から逃れるため、わざわざ迂回路線をたどっている。インドからヒマラヤ山脈の南麓に沿って昆明まで物資を空輸するというものだ。シェンノーとも昔とは違う。今や多数の航空機を要しておる。
8: ということは点検船はまだ生き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しかしこの浮き橋と24通りは我々にとっては悪夢だ。
9: 情報によると米軍はすでに鉄橋を一脚空民に空輸した。あそこまで運んでパンジャンにかけるつもりだ。もしそんなことになれば奴らの輸送能力が大幅に増強されることになる。それだけは絶対に阻止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8: はい。
9: 今回は君の切り札がその鍵を握ることになる。
8: あ、先ほど坂田から連絡が入りました。各校との連絡は可能になったそうです。
9: 鉄橋は一個編成師団の米軍の装備と一緒に積み出しされる。間違いなく限界態勢を取ってるはずだ。各校に航空隊と協力し破壊工作にあたりを坂田に打電しろ。
3: はっ。
10: 特派員。
11: あ、来了。
10: 啊，秦县长。民众的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11: 来，喝口水。
10: 谢谢。
11: 这次通知你回来，主要是让你组织民工，帮助美军。
10: 又要组织民工？
6: 柯科长，情况是这样的，眼下美国人准备帮咱们在盘江上建造一座钢架桥，需要很多的民工。我就想，人家是美国人帮咱们运桥架桥，不远万里，这还不都是为了咱们中国的抗战吗？咱们政府得多多的协助人家。
10: 啊，需要多少民工啊？
6: 能组织1000人吗？
10: 1000人？
11: 啊。特派员，我不是在替葛科长说话。我们青龙的总人口呢，不到10万。为了支援远征军和沿线公路的民工，我们已经组织了1万多人。现在是青壮年严重短缺，这次又要组织1000人，葛科长有难度啊。
10: 没关系，既然是盟军的事情，也是抗战的事情，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问题是现在正是春耕时节，劳动力严重短缺，我怕征用太多，老百姓都会有怨言呢。
6: 难呐。这件事情一定要解决好。

0: 白将军，就是这个东西，有了这个东西，蒲姑娘那边就会发生了。哼哼，
1: 这东西比手雷还小，送给蒲姑娘就没什么问题了。
0: 联系苏贵，
2: 是。

0: 哎呦，不是不登三宝殿啊，看来是有什么事儿。
1: 大当家的在吗？
0: 大当家的不在。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吧。啊，
2: 这件事儿你做不了主，必须见到大当家的，我才能说。
0: 这大当家的，你是见不着了。他这两天累了。
2: 他从我这儿拿钱的时候，可从来没有感觉到累啊。啊？
0: 谁呀？
3: 大当家的。
0: 丧门星来了，打认识你以后，山寨的日子就没消停过。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么早上山来，想干什么？我们又没人请你看病。开玩笑，如果你要看病的话，那应该是你来找我呀。
2: 有什么事儿，直说。
0: 我这次来，给你带来了一笔好生意。
2: 生意？什么好生意？
0: 我那儿有两箱药品要托运。
2: 嗨，

0: 我得到的最新消息，日本人的谍报人员最近有可能策划一次新的炸桥毁路行动。美国人援助我们的钢架桥和一些军械设备已经从昆明起运了，最近几天就能到达青龙。
1: 这日本人怎么会知道？
0: 这消息啊，是我们截获的。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发动我们现在的一切力量，防止一切危险的发生。
1: 现在问题是上哪儿去找这些日本间谍？
0: 这日本人隐藏得够深的，现在看来我们真的应该尽快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地下武装。梅特派员成立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有我们的同志了。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同志已经有合法身份拿起枪了？
0: 是的。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绝不能让苟延康的狗鼻子嗅出一丁点味道。
2: 乔总，乔总，
1: 哎，你可回来了，
2: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
1: 等一下，哎，云南那边通知说整个一个师的装备已经出了昆明，大约后天能到达青龙。
2: 任务艰巨啊，怎么样，有信心吗？
1: 你压力别太大啊，戈科长上次提醒说日本人可能注意这批物资了。
2: 能想象得到，小鬼子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的。

0: 为了这个宝贝，我们可是煞费苦心呐。
1: 他们到哪儿了？现在已经出了昆明，具体位置。这次特遣队不是单独行动吗？
0: 有了这个，就不是单独行动了。不过，布姑娘有命令，这次行动你们不能参加。这个联络点，绝对不能暴露。
2: 不能参加，实在是太遗憾了。
0: 炸一座桥，毁一段路，怎么就这么难？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这是中国的大后方，我们圣战的目标是3个月之内灭亡中国。如果能掐到这条输血线，就能逼迫中国政府向大日本帝国尽快投降。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为布谷鸟提供详细情报，保持联络畅通。
0: 这是我们光荣的使命。朱军，努力吧。

0: 组长，好像是日本人的信号，
1: 是个以前没出现过的电台波段。
0: 继续监听。
1: 是。

0: 马天俊，这是上级发来的电报。布谷鸟终于出城了，他要我们马上渡过北盘墙，向青龙二世西道关附近的崖关靠近。
1: 崖关，
0: 北军加油站。

0: 组长，那个电台信号消失了。他们发报的时间非常的短。
1: 继续搜索信号。喂，我是梅松。
2: 我是何总长。
1: 长官，
2: 有一个师的装备路过情路，要确保安全。
1: 是。
2: 如有意外，你有绝对的自主处置权，否则军法从事。
1: 是。
0: 怎么了？
1: 长官命令，不惜用一切代价确保运输线路的畅通。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我们有绝对的自主权。
0: 绝对的自主权就是说，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先斩后奏，对吧？
1: 可不出任何事情岂不是更好？
3: 白天琪他怎么办？
4: 该出发了。

白天进，白天进，带上他吧，求你了，出发，快！

0: 特派员，你找我？
1: 对，我想了解一下，冰湖冰站到我们这里的车程是多长时间？如果不起雾的情况下，应该是8个小时车程。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好，没事情了，你先回吧。
1: 那我回去了。
2: 你马上通知冰湖冰站，让他们一旦发现美军的车队，就立即通知我们。
3: 好嘞。
4: 小心点啊！大家让一下啊！快点，让一下！小心啊！来，
5: 特遣队已经开始行动了。
6: 行了，别说了，快！
7: 后面跟上。

0: 白将军，怎么回事？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上来军，到，用罗盘定位。
1: 是。
0: 两点钟方向，雾太大，太容易迷路了。想正北方前进，暂时我们就来不及了。走。
2: 团长，高炮部队已经在盘江浮桥安置就位。
3: 太棒了！这下子我们将来打鸟可就方便了啊！报告，
4: 特派员电报。怎么了？明天凌晨3点左右，军需车队将路过我们青龙。 现在是2点，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咱们得跟小鬼子赛跑了。你马上去通知方局长，还有李队长，到我这儿来开会。
0: 好。
5: 忙着呢啊！
6: 王领队好，
7: 王领队好，
8: 王领队好，
9: 王领队好，
10: 你好。
11: 据可靠消息，明天凌晨3点，中国军队会有一个整编师的装备和钢架桥路过24道拐，届时会有轰炸机飞到晴隆上空配合我们，这是我们绝佳的机会。
12: 只是现在电台被监视得很紧，几乎没有给轰炸机导航的机会。
11: 这样，就让苏贵配合我们的行动。

0: 我想，几位应该清楚，此次任务的重要性了吧？
1: 一个整编师的装备，明天凌晨路过，我们现在才知道消息，有点仓促啊。的确是仓促一些，但是绝密行动，如果提早布置的话，难免会走漏风声。现在我有必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敌人，他们不会让我们做好准备了再战，只能随时把手指放在扳机上。
0: 特派员，您就直说吧，要我们怎么做？
1: 据可靠情报，日军已经做好了拼死要把这批装备摧毁在晴隆境内的准备，因此我们需要方局长的警力以及李万吉的宪兵队全员参加我们保卫盘江浮桥以及二十四道拐的行动。
2: 要抽调所有的警力有困难呢，毕竟晴隆还需要一定的警力执勤，而且还有那么多的杂事。
3: 没办法，非常时期也只能抓大放小了。
1: 特派员，我手头上就摆十来号人，二十四道拐绵延四公里多呢。要是一点激动都不留的话，万一出了什么问题，这个我已经替你考虑了，我自有安排。你们不能再犹豫了，还有不到十个小时，这批物资就会到达本县境内。因此，我只能宣布，方局长，集中你所有的警力，负责二十四道拐以及周边道路的安全。
4: 李队长，集中你的宪兵队，负责盘江浮桥的安全，还有随时听命于张副官的调遣，保卫加油站附近的安全。
5: 是。
4: 车队到达的时间大概是凌晨2到3点，消息准确吧？这是云南情报站提供给总部的情况。太好了，我已经勘察了地形，拟定好作战计划。只要特遣队炸了油库。 二十四道拐就会全线瘫痪，短时间之内无法通车，即便能通车，没有汽油那也是一堆废铁。这真是天有圣战呐！
5: 不要高兴得太早，中国人跟美国人已经对加油站做了周密部署。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布谷鸟还制定了另外一套计划。
4: 什么计划？

0: 怎么说，全线已经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1: 没错，一级战备。一个整编师的装备，还有我们的铁桥。两个小时以前已经到达了普安兵站，估计很快就会到咱们晴隆的境内了。
0: 那么我们民政科需要做些什么？
1: 我想这么大队人马长途跋涉到咱们这里，一定会有伤员或需要临时补充。我只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尽量的缩短他们在24道拐停留的时间。
0: 明白了。我去组织副区队准备些热汤饭菜等在那儿。哎，要不要带些医生护士去？
1: 要不我就要跟你说话呢，不用我说下半句。哎呀，党国的上上下下如果都像你这样，就没有今天这个惨景了。
0: 民族危难之际，无论什么党派，无论男女老幼、职位高低，我们都应该打起12分精神来，把小鬼子亡我中华的这个阴谋彻底粉碎。
1: 葛科长，你这话很像共产党的宣传呢。
0: 我像吗？
1: 非常像。
0: 特派员，你可真会开玩笑啊。共产党的觉悟都高得很，我这么一个在晴隆县公干的人不够格吧？
1: 我没开玩笑。
2: 团长，葛科长来了
0: 啊！
2: 救助站的伤兵听说要参战，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都要参加。
1: 好，这样，葛科长，你马上去准备一下，有什么事情随时通知我。
0: 好的。
1: 等等，张强
2: 啊，
1: 把这批伤兵组织起来，成立个临时小分队，作为这次军事行动的预备队。由你来负责调配，出什么问题我唯你是问。
2: 放心吧，肯定不会出问题。
1: 不能大意。
2: 明白。
0: 好，那我们走了。
1: 好。
3: 特派员，听说今天晚上有大的动作。
1: 哦，消息很灵通啊。来，既然你找上门来，我还真有个任务要交给你。今天晚上据可靠情报，日本人会有一个大的行动。你这样找一下狗组长，你们两个配合，今天晚上检查城内城外一切可疑的电台波段。
3: 监听的事情交给葛云康就行了，我跟你们一块行动。
1: 不用了，你跟他在一起，这是命令。
3: 是。
1: 喂，什么？什么时候发生的？好，我知道了。
3: 什么事儿？
1: 有运输车辆被人抢了汽油。
3: 他们抢汽油干什么？
1: 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炸桥毁路，还有就是给日军的轰炸机导航。
3: 我去查汽油的事儿。
1: 等等，这事儿我去
3: 啊，
1: 用不着你。别争了，时间来不及了，快去吧。

0: 接着，好，我来。来，来，来，来，来，给，给我，来，我来，给。队长，没事吧？
1: 没事，你快忙你的去吧。
0: 那我忙去了啊。这个，来，柯培岩，您来了。
1: 挺清闲的，方局长。
0: 没有，我正在忙着，正在忙着。
1: 柯培岩，怎么样？准备柴草来得及吗？
2: 差不多吧，我尽力。
1: 也差不多，一定要尽力。
0: 行，没问题。
1: 这事很关键的，全都靠你了。哎，走了啊！
3: 都小心啊，
4: 小乡们，抓点紧啊！
3: 好嘞，哎，小心点，小心点，来，注意点，注意点，快到地方去。

0: 这次导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圣战，一定要烧好这把火，出发。
1: 兄弟们，美不美啊？这条路？前一段时间，你们都窝在救助站，这样的美景你们根本看不到。但是这次不是让你们看美景的，你们的任务就是用生命来保护这条路。有没有信心？
2: 有。
3: 按照计划。
1: 我们负责炸掉加油站，只要加油站一爆炸，24道怪就要完全瘫痪，明白吗？
4: 嗨！
1: 出发！报告长官，人员都已到位，重点部位都有重兵把守。
5: 很好，特派员，副局队和食品也已经安排到位了，那些柴草什么时候点？
1: 柯科长，我是这么想的，你们过来看一下。所有的地方一定要等到我发了信号才能点火。半天炸不掉加油站，我们怎么办？实施第二道方案，点火引导飞机轰炸。
6: 团长，
5: 站住！怎么了？你怎么回来了？
6: 我这不是不放心你回来看看你吗？
5: 站住！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岗，特别是今天晚上，一兵一卒都不准擅自离岗。
6: 24道拐的防守任务我已经布置完了。
5: 立正，向后转。
6: 目标24道拐，跑步走。小心，保护好特派员。我们在的时候要做到寸步不离。
5: 知道了，张副官。快跑！
7: 团长，你说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你一样，当一个特派员，到处发号施令，真的好威风啊！
5: 怎么，想跟我换换呢？
6: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真没这个意思？嗯。那你就不是个好兵。这不想当将军的士兵，绝不是个好兵。是拿破仑说的。<笑>其实，当不当将军已经没有意义了。
5: 我家里没有人了，连父母的尸首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打起精神来。
6: 嗯。记住了，小鬼子在南京欠下的血债，是一定要还的。你的手，就是在那个时候被炸断的。团长，你说，我们将来还能打回南京吗？
5: 能，我们不但要打回南京，还要把小鬼子赶出全中国。
8: 快点，多弄点。

1: 没有的车，先去加油，其余的再次纠正待命。嗯，您呢？现在去布置一下警戒，记住，几个主要的制高点一定要派人守住，任何可疑人员不允许进入这个区域，否则格杀勿论。
0: 站住！
1: 别误会，
0: 我是青龙稽查处的，我负责接应你们，这是我的证件。
1: 哦，原来是张副官，这是我们于团长。
0: 啊，长官好。
1: 哎，你们怎么停这儿了？
0: 没办法，部分车辆没油了，补充点油，也顺便做一下休整。
1: 长官，最好不要在这儿做休整，这儿太危险了。前面就是兵站，咱们今天晚上在那儿休整，明天再来加油。
0: 好吧。
1: 啊。
2: 白天俊，他们的车停到24道拐上了，为什么？好像等加油。
3: 人啊，
2: 嘿，是个巡逻车，接了他，开车去加油库，嘿。

0: 在这儿待着，我去看看。
1: 抓紧行动，我们走近路掩护你们，出发。
0: 弟兄们，快！日军特遣队抢了一辆重机铺，往油库方向去了，快跟上！

0: 怎么样了？
1: 24道拐有枪声。
0: 告诉我加油站的情况。
1: 加油站好像没有炸成，飞机已经飞过去了，可能还在寻找目标。
0: 废物，真是一群废物。
1: 你不是让苏贵的人带着抢来的汽油到24道拐和盘江浮桥点火给飞机导航吗？
0: 现在还不见动静，我们必须得行动起来。
1: 那你的意思是
0: 利用我们的电台用明码给飞机做导航？
1: 可是中国人监听，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快去执行，还不快去。

长官，加油站附近发现敌情，已经交上火了。 长官，如果加油站被炸，那二十四道馆就完了，军车也就完了，要不要赠予他们？长官。

0: 报告。
1: 进来。组长，敌人的电台信号又出现了。
2: 特派员不是交代过吗？你干扰不就完了吗？
1: 只干扰吗？要不要通知他们搜查？
2: 交给你什么任务，你就完成什么任务，管那么多干嘛？
1: 是。
2: 去吧。
3: 现在怎么样了？
4: 敌人对我们的电台实施了干扰，我们无法和轰炸机取得联系。
3: 也许苏贵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5: 如果军车在秦龙出了什么问题，你我是要受军法处置的。张副官他要扛不住怎么办？
6: 那是他的事情，回到你的岗位，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
5: 等什么呀？贻误战机，坐以待毙。
1: 团长，你听。
5: 长官。
6: 李队长，回到你的岗位上去。快去。
5: 是。
6: 小金，走。
1: 是。
3: 队长，是24道拐那边，他们又来炸路了。没特派员说过，这些飞机飞到这儿是需要电台导航的。
7: 电台到底在哪儿？不苟延康，真听这个，真听那个，就不知道真听日本人行动吗？
8: 王领队，鬼子的飞机又来炸我们的大桥，
7: 恐怕今天晚上又会有人受伤。

0: 我们吃饭吧，快点！快，
1: 金总，
0: 啊，不好了，那边着火了！怎么那边也着起火来了？
1: 知道啊！
0: 赶紧跟人给我灭火！快！
1: 救火！
0: 快点！

0: 特派员，钢架桥我已经交给美军工兵营了。
1: 嗯，于团长，你下次来的时候就可以走钢架桥了。
0: 那太好了，李副官，准备走了。
2: 是，
0: 特派员，保重。
1: 保重，
0: 我们走。

0: 队长，
1: 埋松，
0: 队长你慢点，
1: 埋松，
0: 队长，
1: 埋松，
0: 你慢点，
1: 你拉我干什么？埋松，
0: 你能跑得过汽车吗？

0: 眼力劲儿。
1: 哦，
2: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
3: 啊，没出什么事儿啊，我没着急。
2: 我让你查的事情查清楚了吗？
3: 啊，我在几个重要位置都安上了人，什么都没查出来。哎，不过苟延康倒是干扰了一个陌生电波。
2: 陌生电波？
3: 嗯。
0: 小鬼子没得逞，
4: 太好了，辛苦你了，我给你倒水。其实啊，我心里一直不踏实，这枪声，这炮声，这飞机在头顶上飞来飞去的。
0: 这下你踏实了吧？
4: 啊。
0: 那个，补充特别行动队的人落实的怎么样了？
4: 在人数上有困难，一部分人征兵走了，剩下的除了咱们的同志，进步青年会用枪的很少。
0: 打枪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吗？现在有几个人选？
4: 六个。
0: 名单给我看看。
4: 王林和董向南没有问题，是老交通员，思想也比较成熟，可以重点培养为咱们的骨干。
0: 行，我这就去办。
5: 少奶奶。
3: 哎，
5: 少奶奶，大少爷在吗？
3: 他不在，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5: 魏掌柜让我问问老爷，普安有一批盐，要不要运回来？
3: 运回来吧，现在正是腌菜泡椒的时候，用盐的旺季。
5: 那大少爷和老爷那边？
3: 嗯，老爷那儿我去说，你赶快去回魏掌柜吧。
5: 哎，好嘞。
6: 哥，你这。

0: 娘一出去执行任务啊，娘就整宿整宿的睡不好觉。哎，别说了，这不平安的回来了吗？来，这第一杯，敬我们梅家的列祖列宗，还有你爹。
1: 这第二杯酒，让我代表我的两个兄弟，敬前线那些永远回不了家的弟兄们。
0: 应该的，应该的。弟兄们，我们敬你们了。这第三杯酒呢？ 打跑了小鬼子，咱们再好好庆祝庆祝。来，
2: 坐，坐，
0: 坐。张强，
3: 哎，
0: 小金，
4: 老夫人，
0: 你们都不是本地人，当兵以后就没有回去过。
4: 真是难为你们了。这杯酒，老太太要敬你们。来，谢谢谢谢。
0: 好，
4: 老夫人。
0: 好。
4: 娘。你也吃点东西啊。
0: 好。
2: 小金，到。我知道，你们家里已经没有人了，所以，
0: 我把梅家祖传的这个护身符送给你保平安啊。
2: 老夫人，这舍不得啊。收下吧，啊。团长，我。
5: 我娘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嗯，谢谢老夫人。嗨，您以后就是我的亲娘。
0: 好。<笑>你看，这下面家又多了一口人。
2: 伯母，您不带这么有偏有向的啊？好歹我跟您儿子也是生死兄弟，那您把我也收了当干儿子吧。我不要您的传家宝，我就想叫您。你要干嘛？
0: 您看看，我说什么来着？他就是个愣头青。<笑>我说你就不能聪明点，这事儿也学小金啊？你就不能换个方法啊？不是，我可就只有这一个闺女啊！
2: 啊，
0: 来来来，
2: 哎，
0: 喝酒。
6: 嗯，吃菜吃菜啊！特遣队被梅松的人追杀，死伤大半，我们现在需要上面派人补充兵力。
7: 我这得去发电报。
6: 一定要小心，现在苟延康和梅松对电台查得很严。
7: 是是。

0: 干脆我把秦川弄到总队来。
1: 订票吧，回培兴。

0: 喂，赵飞，
1: 川儿，吴老师病了，你能不能来培训看看他？
0: 病了？什么病啊？
1: 高烧不退，说白了就是心病，急的。
0: 是西城枪击案的事吗？我正好在培训，查一起积案。这样，我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嗯，好。
0: 秀儿，开车先把我送到吴老师那儿。吴老师生病了，回头我再跟你们汇报。
3: 好。
4: 是吗？
5: 哎，请坐。
4: 吴老师呢？
5: 里边躺着呢。
4: 吴老师，
6: 春儿，哎呀，
4: 怎么病了？哎，
6: 你怎么来了？
4: 嗓子怎么哑了呢？
5: 从西城回来一直发烧，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4: 哎呦，你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1: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6: 啥？啊？
1: 没事，吴老师。
5: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6: 啥？
5: 没事。
4: 吴老师，吴老师，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
6: 哎
4: 呀，
6: 春儿，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不敢，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对那边的老百姓怎么交代呀？
5: 吃药了吧？

没办法了。你说吴老师、曹老师，都是70多岁的人了，一碰上案子就指着两个老人来回跑，一个月两趟西城。我一个总队的处长，带着两个专家到了那边，什么条件都没有，说什么指挥不动什么。吴老师昨天去找领导，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吴老师心里能明白，他不想为难。

0: 你，可是他心里急，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
1: 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过吗？苦我也不怕，我怕的是事儿干不成。我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子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我下次再来看您。

0: 哎，别急啊，坐。有啥事儿啊？
1: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0: 啊，我不知道啊。我给他打个电话。
1: 那个，不用打了，你去趟裴兴，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0: 哎，师母，哎，吴老师呢？怎么样？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0: 哎呦，吴老师，哎，你伤哪儿了？我看看，
2: 摔了一下。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3: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川儿啊，
0: 你别动，别动。
3: 哎呀，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我从小啊就是个穷孩子，十几岁呢就去给人家放养了，是党培养了我，让我是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多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都是党啊和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现在咱们中昌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可就是破不了啊。哎呀，我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你得这得传承下去，这活儿总得有人接，总得有人能顶上去。
0: 吴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他需要环境，他要有条件的。吴老师，
3: 我知道你是个讲原则的人，要不是

0: 上次在云城，各方面不配合，也生气了，就走人了。
1: 我都能理解。赵二，现在啊，我就想最后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赵二，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接了，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咱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成吗？
2: 吴老师，要破案呢，得要解决机制问题。你也知道，就这个条牌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啊，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为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吗？
0: 没人了，孩子，我这一把年纪了，你也40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呢，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再不搞真的不行了。
2: 吴老师，你给我一天时间好吗？我好好想想，我如果来了，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事，我各方面我都得考虑全了。吴老师，你让我想一天行，我就一天。
0: 不急，不着急，啊，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
3: 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牢了，别忘了。
4: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
5: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
6: 我是小姐，

0: 我想好了，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的吗？我来，
1: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叫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
0: 川儿，委屈你了，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

0: 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猥琐？
1: 组织上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
2: 少来，谢谢了，啊，谢谢，
1: 吴老师。

0: 哪儿玩的？你们这是？秦队，这就要走了？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
1: 知道了。
0: 你要走这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你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 就这一天，你还是来了。
2: 小，别孩子气。我没孩子气。川哥，
0: 就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啥。
2: 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 我告诉你们啊，把徐成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听见没有？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事儿拿下来呢，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做那个普通侦查员。笑，那时候我跟你混，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

0: 哎，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
1: 谢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川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叙城市、何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好了好了好，咱不这么介绍啊。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 在年轻人面前装老，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教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2: 当然。
1: 那走吧，啊，回见。
2: 你怎么样啊？
3: 咱这又好久不见了，
2: 嗨，还那样。案子多，事也杂，全程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西城这个案子尤为焦灼，还好小朱在这盯着。现在你来了，我更踏实了。
3: 哎，李文呢？
2: 那我来了，他怎么没出现啊？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同事了吧？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盯俩。你看头些年。 为了生死情局的事情，到裴兴来的时候，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听你要求见情报信息中心，他说见就给见去了，搞得双手水起的。
1: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2: 同事关系，都在一同楼上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到了。
1: 就这个，
2: 嗯。
1: 哎呀。 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

0: 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
1: 哎呀，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2: 穿警服呢？不能吧？
3: 哎，有规定吗？
0: 哎，绿植喜欢吗？特意给你准备的。
3: 真好。
2: 要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特别有希望的感觉。
3: 是是是，
2: 好。嗯。电腰这垫子很专业，也是你拿来的。
0: 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2: 太行了，周导。
3: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
2: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3: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
0: 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
2: 哦，那你们聊，我忙去了。
3: 哎。怎么样？我姑娘海萍怎么样？
0: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3: 你怎么样？
0: 我啊，挺好呀。
3: 跟赵飞也挺好的。
0: 啊，同事嘛。
3: 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0: 啥意思呀？
3: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嗯，
0: 是。再说吧。
3: 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呀？海萍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萍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啊。
0: 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3: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0: 我不是海正，吓唬我呢。重说。
3: 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0: 就知道是
3: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咱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这你有事儿啊？
2: 什么叫有事儿啊？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
3: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2: 里边让我先出去吗？
0: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吧，我先走吧。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3: 好，
0: 我走了。
2: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3: 哎呀呀，别瞎夸的，来说正事。
2: 好，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腾搜到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中兴的人。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1995年，曾经在兰江市莱龙县持枪抢劫，查海人员后潜逃。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中兴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4: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
3: A 通。嗯。我先看看材料吧。

0: 看这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的就是卓树，卓树的蒙古语为查尔森，那我们当地的地名也是因此而得。那在我手上拿着的就是卓树结出的小果子。看，在我身后就是锡安蒙克全旗查尔森嘎查的全貌了。这里有大型水库，有国家级森林公园，有十位九六水稻种植基地，还有长满卓树的西伯图山，可以说是山水林地一应俱全。当然，这里也在2022年的时候被评为全国美丽休闲乡村。清晨，渔民来到查尔森水库捕鱼。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收网了？
1: 对，现在收网。
0: 哇，这么大的鱼啊！哇，哦，好沉！
2: 这是什么鱼呀？
1: 这是白鲢鱼。
0: 白鲢，那这是属于最大的鱼了吗？
1: 不属于，这属于
0: 小。看。咱们查尔森嘎查真不愧是鱼米之乡呀，不仅有十位九六水稻种植基地，还有查尔森水库里的大肥鱼。
3: 查尔森水库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水质清澈，鱼儿在无污染的水域中生长，因此鱼肉质鲜美，口感细腻。如果您想要品尝正宗的鱼宴，不妨来这里一探究竟。
0: 这里要比歌里唱得更加美好。第一，是因为我们可以欣赏绿油油的水稻田地；第二，是因为我们可以一边欣赏一边去野炊烧烤。
3: 查尔森嘎查位于北纬46度大兴安岭南麓生态圈，这里空气清新，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是寒地水稻生产黄金带。

0: 在水稻田旁边的桃儿河水质清澈，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用这种水灌溉的大米不仅口感鲜美，而且营养价值高，对人体健康有很多好处。
1: 讲好普通话，卖好土特产，争当新农人。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中国传媒大学查尔森农创中心，这里头可大有来头，而且暗藏玄机。芝麻开门，噔噔，哇，里面还有神秘嘉宾。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而且咱们这个场馆也是咱们中国传媒大学的劳动教学实践基地，每年呢中国传媒大学都会派出他们的学生到咱们这个查尔森卡查，帮助咱们这个农牧民呢做这个农产品的推广。
1: 看，这里面正在参加培训，培训什么呢？农，卖好土特产。
2: 现在每个人拿起主播都可以自己变成自己的主播，就比如说咱们现在查尔森就有做直播的，加上他自己直播打赏的收入，他可能每天收入达到个四五十，但是这一天挣四五十，对于咱们农民朋友来说的话，其实收入也不算少了。
0: 如今的查尔森嘎查，一二三产业加旅游融合发展，让游客观赏、娱乐、吃住的需求都在这里得以实现，走出了一条美丽休闲乡村的特色发展之路。
1: 吹着晚风，赏着夜景，我们的查尔森之旅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拜拜了，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全国美丽休闲乡村查尔森，一起来赏美景、吃美食。

过是城市之眼。内存里装满了城市的烟火与草原的辽阔。天未亮，有人伴着羊群前行。清晨街角飘出了食物的热气。在我的算法里，这些都只是没用的画面，但我全都看在眼里。常年往返，走过一圈又一圈的山岭，日夜奔波，跑过一趟又一趟的路途，晨昏交替，清理过一段又一段的街道，风雨出行，看过一根又一根的线路。我看着它们，比晨光出现的还早，又比夜色消失的还晚。那些被算法折叠的背后，藏着一个个被他们撑起的家。我亲眼见证，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

0: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向下而求索。
1: 原来如此啊，原来如此。
2: 你看看，
3: 少庄兄才情冠绝书院，吾等佩服。
4: 诸位学友，过奖。冠绝书院。我看未必吧。
0: 听说书院能和少中兄才学一较高下的也只有一只兄啊。
4: 我这儿有一句，不知陶兄能否接上下句，说来听听。我这一句是少小离家老大回，
5: 乡音未改鬓毛衰，这黄口小儿都知道。
4: 并没有那么简单，陶兄，你要是答不上来，就对我作揖称服即可。
3: 我给你对。
0: 这屋舍空空，
3: 为犬吠，如何？
4: 陶少中，你骂我？
5: 为什么？少师兄，你给解释解释。
3: 这一只兄的上一句，少小离家老大回，这一老一小，唯独缺了一个中，也就是少中，这暗含了我的名字，陶少中。
5: 少中，有趣。那这句“屋舍空空，唯犬吠”，怎么就是骂一只熊了？
6: 我明白了，唯犬吠就只剩一只狗。哦，
5: 一只，王一只，有意思。
4: 不许笑。
7: 王兄，生气了？
4: 你必须给我换一句。
0: 好好好，我给你换一句。素来池鱼，百花争。
5: 这句我知道，一枝独秀。
6: 妙啊！
4: 这也差不多。
0: 你呀，吃不了一点亏。
8: 王子，王子，
9: 站着，站站！
8: 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
9: 住手！
3: 段兄，你何必为了一只小野猫大动干戈？
0: 就是啊，
5: 就是。
8: 你什么身份，敢教训我？
3: 大家同为书院学子，何必分个三六九等？
4: 段兄，你身为官家子弟，如此恃强凌弱，真叫人蒙羞。
8: 让人蒙羞？笑话！是我堂堂段府大少爷让人蒙羞，还是这种鸡鸣狗盗之徒一人不使啊？
3: 段生，你别太过分。
8: 你问他，我过分吗？
9: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惹恼了段公子，黄某向段公子赔不是了。
8: 天生贱子，与你这种鸡鸣狗盗之徒同进出，就真是让人蒙羞。晦气！
4: 你，
0: 哎，鸡腿坏了，
10: 没关系。撕掉外皮还能吃，谢谢二位公子了。
11: 哎，听说这黄生身世凄惨，只能和小妹一起住在后山的茅草屋，只是人穷志短，竟干出如此鸡鸣狗盗之事。
6: 不应该。
4: 皇兄，就住这个地方。

0: 找谁呀、啊？
1: 皇兄，以后丽妹有什么想吃的，你就跟我们说，我们给你们送来。
2: 就是，省得拿个馒头还为了断生情。
3: 嗯，不用了，我习惯了。
2: 习惯了？
1: 皇兄，你怎么能说出来这么没出息的话？
0: 不许你说我家哥哥。
1: 王兄，得罪了。皇兄，你别见怪，皇兄他性格直率，你何不直接向山长禀明情况？
3: 那又如何？断生只会变本加厉，怕是最后我连求学的机会都没有了。只要尚能在书院求学，受点皮肉之苦，又有何妨？
0: 小猫，小猫，快快来，吃掉这颗粒。浪心，
1: 小妹这唱的是什么歌？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3: 就是民间流传的一首童谣。
0: 这叫猫妖歌，坏人欺负人，猫妖就会吃掉他们。
2: 我倒觉得，要是这世界上真有猫妖，不说别的，就吓唬吓唬段生这种人，让他以后做事不敢这么为所欲为也好。
0: 小猫，小猫，快快来。吃掉这颗粒浪心。
4: 呀，
5: 见到本公子就走，
4: 怕什么？
5: 是不是又偷了什么东西啊？
6: 没，哎，段公子，这都是我给小妹采的草药，不是偷的，您别采了。
5: 我爱采便采。你能奈我何呀？啊！
4: 给我打，我自己打，还敢还手？
1: 住手！
3: 闪开！
1: 皇兄，没气息了。
7: 雅月，只要你担下这罪名，就能拯救吴家。爹娘和妹妹都会感激你的。
8: 不要怪爹娘心狠，只有你能拯救吴家。
9: 吴家养女沈氏家月，霸占嫡女身份，倒卖私盐。试图将罪责嫁祸乌家嫡女何留仪，剥去沈氏王妃福祉，幽闭后院，听候发落。沈氏，你可还有什么辩驳？
10: 谢，不谢辩驳。
9: 你能这样想自然是最好。把她衣服扒了带去后院，记住，不要让她进任何人。

0: 你还有脸见我？
1: 王爷已经向陛下求计，姐姐再胡闹，可是要杀头的。
2: 老林，你这未出阁的姑娘，怎会出现在这王府？王爷，臣妾怀了身孕，然而派去给您报信的云舒，已不知被何人所害。
0: 怀孕？怎么？你还要加一条通奸的罪过吗？反而你会更希望他闭嘴吧？
1: 王爷，求王爷饶了姐姐，最多就罚姐姐在雪里跪一夜，姐姐定然会想明白王爷的用心良苦的。太好了，姐姐，待你受完罚，一切都会没事的，你不会不管爹娘的，对吧？

0: 把这个打胎药喝了，楚家不留来路不明的遗嘱。
1: 我不喝，楚金燕，这是你的孩子，你没有心吗？
0: 我的孩子，楚图昌指使你这么做的吗？
1: 是不是我喝下这打胎药，所有罪责皆由我一人承担？
2: 沈家院已经认罚，可证明此事与我们乌家无关，是他一人所为。
3: 如今我们乌家冤屈已经洗净，还望王爷可以秉公执法，只处置沈家院一人。
4: 我儿琉璃受尽委屈，王爷一定要替我儿做主啊。
5: 本王倒是记得，当初是您二老为了应付与我这个落魄世子将家院嫁与我，现在又让我娶乌琉璃吗？
3: 些许哪里话，是我们糊涂了，念及我们多年相处之情，将她嫁与王爷，如今竟做出这等事。你和琉璃两心相悦，今后啊，我们还是一家人，

0: 为了乌家，只能牺牲你了。
1: 只要你死了，我就是李王妃了。
2: 好好好，你们啊，都是我们的好孩子。佳悦，你无处可去，就留下来吧，我们依旧是你的爹娘。

0: 会让你得逞。
1: 正月十五，党员灯会正式开始。

0: 15上元灯会正式开始，赏花灯，逛游园，一愿天下太平，二愿家事顺遂，三愿身体康健。
1: 今天的灯啊，真好看。
0: 岁岁平安如意，年年福禄寿喜。
2: 吴夫人，
1: 看灯看傻了？好好的娘不叫，叫夫人。来来来，
2: 云叔不是死了吗？云泉，
3: 你这人怎么回事？要是吓得我们家夫人和小姐，你赔得起吗？
2: 竟然是他。
3: 夫人，这人晕倒在门口了，怎么办？
2: 花灯节他们就有所行动。
1: 哎呀，既然晕倒在我们家，
2: 既然晕在我们门口，恐是有所图谋。母亲，眼下吴家正如日中天，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还是我儿思虑周全，
2: 交给我来处理。
1: 好。
2: 云叔，你去告诉掌柜的，有人在他店里晕倒了，烦请他处理一下。今儿个佳节，银子我们来出。
4: 是。
2: 既然让我重来一世，我绝不会让吴琉璃进门，也不会让楚静言与你们吴家的算计得逞。
5: 小姐，楚世子来了，说是要见老爷夫人和小姐。
2: 是他们。
3: 小姐你看，楚世子身后跟着的好像就是昨天撞门上那姑娘。
6: 晚辈抓到一贼人，竟敢典当楚吴两家的婚约信物，特来交给伯父处置，还请通传一声。
2: 这是怎么回事？
5: 不是的不是的，这玉珏是我的，我从小就戴在身上，还给我。
2: 怎么和上一世不一样？难道是因为我改变了？
7: 这女的怎么说？

0: 他与楚青云转变策略。走。
1: 不知道楚静言安的什么心，非要在街上理论，让这么多人看乌家的笑话吗？
0: 父亲息怒。
2: 伯父、伯母、家园妹妹，楚家所经营的当铺来人说，今日有人当了印有我楚家印章的玉珏，我看竟是家园与我丢失的婚约信物，晚辈特地带来，连带盗取玉珏的贼人一同交与伯父。
3: 这就是我的，我没偷。小女沈琉璃，昨日多亏了夫人的照拂，救命之恩无以为报，特地当了从小的随身之物来给您婚谢礼，谁知被世子诬陷。
0: 昨日救你的是店家掌柜，何故你不去谢他，反而来谢未曾谋面的母亲？果然不出我所料，世子，既然你我二人已有婚约，婚期临近，你找来一个带有婚约信物的女子是何用意？若世子觉得我不配嫁与你，自己找了一个相配的，那我愿意退婚，成全了你们二人去。
1: 楚静言，你楚家落魄，全族仅剩你一人，老夫怜你，未曾逼劝你退婚，你这是何意？
2: 伯父息怒，晚辈并无此意。晚辈记得家父说过，与我婚配之人随身带着玉佩，肩膀有星月胎记，家院妹妹的胎记我无从知晓，可玉珏却从未在家院妹妹身上见过。
0: 父亲母亲大人知道女儿的胎记早已在幼时被烫，
3: 老爷夫人
0: 他们呢？世子胡乱找来一个带有胎记的女子，就说是我乌家女儿，这世上带有胎记的人多了去了，莫非都是我乌家子女？
2: 晚辈觉得家园妹妹所言甚是，若是伯父有疑虑，不如我们关起门来和穴认亲，好让外面的人不要胡乱猜忌。
1: 事关乌家血脉，验。
4: 这九转玲珑球还有乌家先祖遗骨，本是用于验证继承我乌氏一族族长之位的男丁血脉是否纯正，如今两个女娃的真假一眼便知。
0: 仅凭一滴血就认定谁是至亲，我看荒谬至极。
3: 姐姐说那么多，怕是不敢吧？小女愿意先来。

0: 这九转玲珑球早已被我剁了手脚，亮明也翻不出什么水花。
1: 姐姐，该你了。

0: 已经逃不掉。
1: 定是一早就知道自己是冒牌货，还敢逃跑。
2: 你可知我因你受了多少苦？
3: 伯父，吴家真正的女儿，晚辈已为您找回，还请您不要忘记婚约，我们择日成婚。
1: 我才不要嫁给你！我才刚回到父母身边，我不要嫁。
4: 楚青言，
1: 你闭嘴！爹，快让人拖下去，昭告族老陈虎。
4: 禀族老，

我是城市之眼。内存里装满了城市的烟火与草原的辽阔。天未亮，有人伴着羊群前行。清晨街角飘出了食物的热气。在我的算法里，这些都只是没用的画面，但我全都看在眼里。常年往返，走过一圈又一圈的山岭，日夜奔波，跑过一趟又一趟的路途，晨昏交替，清理过一段又一段的街道，风雨出行，看过一根又一根的线路。我看着它们，比晨光出现的还早，又比夜色消失的还晚。那些被算法折叠的背后，藏着一个个被他们撑起的家。我亲眼见证，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

有人的地方就有烟火。汤妈氏的烟火气中一直都流传着风味的故事，各行各业的人汇聚于这座城市，奔波四方，乘波逐浪，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男女老幼皆流转于方寸餐桌，交织在冷暖人间。烟云过眼，总物是人非，我们也能嗅着家乡的味道，寻回那一缕梦中滋味。夜幕降临，城市焕发出别样风采，极具现代社会风情的康巴什赋予了晚餐不同以往的属性，社交和休闲成为了人们下班后的主旋律。邀亲友三五围坐一桌，谈笑风生，餐桌成为了交流情感的主阵地。这时候，延续性强、选择多样、自由度高的火锅与烧烤就成了最佳的选择。鲜肉未冻，顺着肌理手工生切，炭火烧红，在铜锅中心吐着红舌，

0: 汤汁受热均匀，温度传递效率极高，正是涮菜最理想的环境。火锅吃的是红火热闹，食客不仅能和品性相投的好友开怀畅饮，更能自由控制食材的量和度，何时下锅，烫几分熟，不急不迫，从容自在。肉与酒的碰撞同样也是烧烤洗礼的经典，在这方寸之地，少了锅的干扰，好友的距离仿佛更近，推杯换盏更加频繁，欢腾之意更显浓郁。与其他料理不同，烧烤与火的关系最为密切，取消了中介的干预，厨师用食材与炭火直接对话，看似简单的烹饪手法，实则非常考验技巧和经验。何时撒料，何时抖油，何时添火，每一个决断往往只在毫秒之间，如果拖沓一环，就会影响整体口感。最简单的事却最难做好，这就是藏在烟火气里的人生哲学。来自辽宁盘锦的许一鸣已在康巴什生活六年，他与这座城市的情缘就如同烧烤一样炙热。
1: 在康巴什开店就是属于偶然，来旅游感觉到康巴什这个城市充满活力和热情。开店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业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
0: 发展贡献着一份力量。在康巴什，每一道菜品都有铁杆粉丝，每一缕风味都有人追寻，人们因味相投，因相同而有所连接，因相异而有所成长，物质和文化萦绕此间。若你想探究其中精妙，是说不尽道不完的，只能由你亲自在康巴什的市井之中寻方寸炊烟，品烟火人间，品味不一样的草原风味，体会不一样的现代风情，感受不一样的社会风貌。我们在康巴什等你。
2: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内蒙古文化活动季乌兰图雅用熟悉的旋律赴一场与家乡的约定。五一假期来内蒙古博物院看一场璀璨珍宝展，感受美美与共的永恒智慧。春游内蒙古，坐着专列去旅行，感受别样风情。青春集市开集了，低成本创业，青年创业者干劲十足。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五一小长假去哪儿放松？大数据最懂你的心思。马蜂窝上松弛感去班位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174%，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追求低体力、高情绪价值的放松。那怎么满足这个愿望呢？不如来内蒙古逛逛。这个五一假期，内蒙古以七大特色板块、371项文旅活动，为游客端出了告别疲惫、拥抱美好的假日盛宴。在呼和浩特，多巴胺城市漫游打卡计划用7种色彩串联网红地标，让大家在色彩漫步中解锁城市的文化底蕴与满满的烟火气。而且从北京出发，仅2.5小时就能到达的便利，品美食，体验别样慢生活的节奏，让呼和浩特成了马蜂窝短距离高自由度自驾周边游的热门城市。当然，不止于青城的烟火治愈，内蒙古的每一座城市都藏着专属祛斑味。

0: 松弛密码。您可以去鄂尔多斯石景剧风筝音乐节，趣味十足，机甲巡游、国风水下秀，吸引各年龄段的游客。还可以去巴彦淖尔自驾穿越阴山，看山河壮阔；去包头打卡军工研学，解锁硬核浪漫；去阿拉善乌兰察布，在星空下露营，枕星河入眠，让疲惫在天地辽阔中悄然消散。这个五一不必纠结远方，也不必追赶行程，奔赴内蒙古便是奔赴一场最治愈的去班位之旅。那您最喜欢内蒙古的哪个城市呢？欢迎留言和我们互动。他的歌声里你几乎听不到忧伤的情绪，在他的脸上你从来也看不到消沉的表情。全国各地的公园里、广场上都能听到他的作品，这是网友对内蒙古歌手乌兰图雅的走心评价。五月一号，乌兰图雅花开四季演唱会在呼和浩特唱响，用熟悉的旋律赴一场与家乡的约定。演唱会现场激情十足，乌兰图雅原创填词的《石头哥哥》婉转动人，经典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九歌》旋律一响起，点燃全场热情，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大合唱。
1: 简直就是行走的 CD， 氛围很好，然后因为有一些很有共鸣的歌曲，然后大家都在现场大合唱。
2: 从河北张家口专门来听这个乌兰图雅的演唱会，想带孩子来感受一下他的歌，有草原那种广阔的那种胸怀的那种感觉，很不错，现场很热情。刚才看了有北京的那个六月份的演唱会，我们准备再看一下。
0: 演唱会在舞台设计上也有全新的呈现，传统与现代元素相融合，马头琴的悠扬与电吉他的动感碰撞，呼麦的雄浑与激情鼓点灵动交织，搭配绚丽灯光与沉浸式舞美，全方位展现内蒙古音乐的多元魅力。
3: 非常荣幸哈，这个劳动节的日子以歌唱的一形式再回到我们的自治区的首府哈，跟我们的家乡朋友们通过歌声再次架起我们彼此友谊之间的桥梁。那么这次的主题还是我的演唱会的品牌花开四季，是我一直以来探索的一个艺术的一个方向。
0: 近期乌兰图雅在乘风2026节目中圈粉无数，热度飙升。出舞台上，乌兰图雅表演了自己的代表作《站在草原望北京》，稳定发挥惊艳全场，全开麦教科书词条迅速冲上热搜。节目中他不断突破自我，一首摇滚歌曲斩获900多票，断层领先。后续舞台又解锁二次元神曲《达拉崩巴》，每一次亮相都带来惊喜。
3: 参加节目，我也是带着真诚的一个态度去的。出舞台，我选了我的自己代表作《站在草原望北京》，大家也看到了我那个状态，就是内蒙古人的那种勇往直前的、不怕输、不认输的那种劲儿吧。我也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让全国观众能知道我们内蒙古新生代的文艺工作者的面貌。
0: 越来越多网友也开始自发考古这位来自内蒙古的宝藏歌手。自2011年出道以来，乌兰图雅累计发行400多首歌曲、21张专辑，其中《套马杆》等作品火遍全网，成为人人都能哼两句的金曲。他既是年轻人喜爱的小涂鸦，也是跟随文联下基层演出的文艺志愿者。许多基层舞台设备简陋，有时唱到一半无线麦克风就会信号中断，但乌兰图雅都热情饱满，认真面对每一个舞台，
4: 音质完全一样，就是很有实力，唱得很棒。
5: 有没有哪首歌他们其实您特别特别喜欢？
4: 套马杆，站在草原望北京。我站在草原望北京，我就觉得乌兰图雅姐姐很实在，就是她国际大舞台也可以去，然后那种乡下演出也可以去，所以我喜欢图雅姐姐很真诚的这一点。
0: 昨晚乌兰图雅共带来27首经典曲目，让大家一次过够瘾，89元到199元的票价也十分亲民。接下来，呼斯楞李德歌景最美专场演出、哈林文尼演唱会等也将在五一期间相继和观众见面。
3: 作为我们走出去的文艺的工作者，不仅在内蒙古大地上宣传内蒙古文化，更重要是带出去，希望更多人能够通过我们的行为能够爱上我们内蒙古大地。
0: 4月30号晚，中西对话纪念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交响音乐会在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上演。晚上8点，音乐会准时开场，上半场率先奏响赵季平《高原舞狂》，旋律奔放，节奏热烈，勾勒出西部高原的豪迈风情。 随后马林巴演奏家孙金晨登场，演绎谭盾专为其改编的《卧虎藏龙》马林巴协奏曲。作品原是奥斯卡获奖电影配乐《大提琴协奏曲》，改编后保留原作深沉旋律，又以马林巴的清脆敲击，把武侠意境、东方器乐用西洋乐器全新呈现。
6: 就是我觉得这个马林巴作为这个主奏乐器，它的音色比较特别，就是比较脆的感觉吧。它跟原版那个大提琴相比的，可能会体现出这个改编者的一些创意出来，更有氛围感吧。
7: 陶冶一下情操，我感觉这个太棒了，连小朋友都在鼓掌。希望以后经常听到这种音乐会吧。觉得在呼市搞一些这些音乐会，对于我们市民来说是非常好。
0: 下半场在著名指挥家张国勇执棒下，乐团完整演绎肖斯塔科维奇D小调第五交响曲。作为20世纪最伟大交响曲之一，这部作品情感层次极强。张国勇的处理张弛有度，乐团整体齐整，声部均衡，将作品的厚重与张力完整释放。
8: 我们既要能演国外经典的东西，同时我们也要用这种形式来讲好中国故事。音乐里头你可以听到很多人性的这种呐喊，人性压抑了以后的那种苦恼，欲哭还笑的那种窘迫，同时也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这个光明。所以整个这台音乐会可以说是中西搭配，交相辉映。
0: 本场音乐会是2026内蒙古文化活动季重点演出之一。作为2022年成立的年轻乐团，呼和浩特爱乐乐团此次与名家合作，让观众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交响乐的魅力。
9: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看新闻。除了有好戏看，这个五一您还可以选择到内蒙古博物院看一场璀璨16至20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
10: 五一假期在呼和浩特，想找个既有文化底蕴又能打卡出片的地方，内蒙古博物院的这场璀璨珍宝展绝对是首选。从精致的冠冕珠宝到工艺精湛的金属器，每一件珍宝都凝结着匠心。走，咱们一起去看看。您看我手边的这顶冠冕，就是电影《唐顿庄园》中的女主角佩戴过的冠冕。这顶冠冕制作于1930年左右，它的中央由7层排列的方形切割钻石而组成，末端点缀着圆形老式切割钻石，底座镶嵌着钻石花朵。它可以转化成一对耳环和项链佩戴，极具巧思。这次展览是这顶冠冕在巡展中的首次亮相，也是他第一次来到内蒙古。
11: 看到很多这个粉盒吧，我发现这个品类是最多的，就是能够反映出就是从古至今咱们对于美的一个这种追求。其中有很多精美的皇冠，有种直击心灵的那种美感吧，能够反映出当时这些艺术家吧，这些工匠是追求卓越的。
10: 咱们这顶鎏金点翠凤冠是内蒙古博物院的馆藏展品，是清代公主出嫁时的凤冠。冠上有14只点翠铜鎏金凤和9朵镶珍珠牡丹花，它不仅是清代宫廷工艺的杰出代表，更是文化融合的实物见证。
12: 在凤冠的中心位置，这些红色的宝石呢是珊瑚，然后呢围绕它白色的这些部分的话呢是珍珠。珊瑚跟珍珠呢是非常典型，就是中原文化的一个喜好。上面绿色的这些呢是翡翠，在下面坠子的这个部分，冰口来自我们中国考古出土的一件作品，但上面的宝石的话呢，同时出现了东方跟西方的两种不同的选择，所以这个是能够非常体现中西方融合的一个点。现在整个作品的一个陈列是故意让我们看到说整个螃蟹的底部，黄金的部分呢有专门的 的刻字叫陈金祥，那这是当时的商号有一点点像那种这个市场监督局来证明说整件作品的一个质量。那这种标记的方式在西方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况。
13: 今天早

0: 陈刚岛，我觉得布得很好，然后又有东方的，然后也有西方的这种文化交流，同一时间段能看到这么多的这种珠宝，觉得还很不错。
1: 本次展览汇集近30家国内外文博机构与收藏单位的珍贵典藏，是近年来内蒙古规模最大的国际珍宝艺术特展。近400件套跨越东西的实物瑰宝，直观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永恒智慧。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
2: 这个五一小长假，您会选择怎样的出行方式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新选择，坐着专列去旅行。如果您想去额济纳、通辽，那不妨选择胡杨专列和草原专列吧。5月1号下午4点，整装待发的快79114列车即将启程，车身会有胡杨专列的主题彩绘，即便在行驶途中也极具辨识度。
3: 那走进车厢，每一个座位上呢都摆放着这样一个头巾，上面印有内蒙古旅游景区的风光图片，扫描其中的二维码，我们就能打开一个小程序收听景点的语音介绍，游客既能饱览窗外的山河美景，也能随时品读鲜活的人文故事。
4: 咱们列车通过车身的标识，还有车贴、桌巾、头证、车厢展牌等这些设计，展现了咱们沿途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的景观，完了将咱们列车打造成为移动的风景画廊和文化驿站。
2: 餐车厨房里早已香气四溢，手扒肉已经下锅，列车厨师正在精心烹制内蒙古特色美食。
5: 现在我们锅里煮的是草原手扒肉，里面有这个肚包肉、肉肠、血肠，满足广大旅客的需求。
2: 胡杨专列全新优化了餐饮菜谱，汇集沿线各盟市的招牌风味，推出兼顾口味与健康的餐饮菜肴，让旅客一路赏风光，一路品美味。
6: 现在专列不是特别火吗？完了，我们也想全程不挪窝的那种体验一下这种的感受。慢旅行坐火车的话，你其实有很多的时间，你可以赏欣赏一下外面的风光，对于放松来说是比较好的。
2: 五一小长假期间，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国铁呼和浩特局，精心打造2对8组东西对开的文旅列车线路。西线胡杨专列聚焦大漠胡杨、戈壁秘境等独特资源，补齐西部长线文旅列车短板。东线草原专列深度整合草原风光、民俗文化与红色旅游资源，畅通东部文旅联动通道。未来内蒙古还将继续开行一列多线旅游专列，打造昼游夜宿模式，让游客在舒适休闲中领略内蒙古多彩风光。旅游、探亲、休息，五一假期你是怎么过的呢？趁着假期文旅消费火热，全区各地的青春集市开集了，不少人选择开小店营业。文创非遗特色好物，5月1号下午，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万达广场上，100家青春小店开始营业。这家小店带来100多件精美的饰品，这些小物件都是来自宝妈或就业困难人员的指尖技艺。趁着假期，能在人流密集的商场周边免费开摊，青春小店主理人毛海燕第一时间就报名申请。
7: 这样的集市呢会吸引很多的人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很好的展示我们的手工艺品，我希望后期呢也会有更多这样的活动。
2: 记者看到青春市集上聚集了文创手作、非遗传承、青石饮品、潮流潮玩等多元业态，摊主是年龄在18到40周岁之间的青年创业者、在校大学生、非遗传承人。集市上源源不断的客流让做创意手办的张佳敏很开心。创业2年多，相比于坐在店里等着顾客上门，出来摆摊儿，向更多人介绍自己的想法和创意，让他干劲十足。
8: 有这样的一个集市，也让我们能接触到更多人，然后包括对我们的认可吧，也算是，所以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正向的，能让我们更有劲儿往下干。
2: 从4月26号到5月5号，自治区团委主办2026年内蒙古青春经济助发展系列活动，青春集市就是系列活动之一。借助内蒙古文化活动季的热度，还开设青春小店主理人训练营、演唱会、青春工坊、青春市集等，通过系统化培训、沉浸式实战与场景化市集体验，为青年创业者进行能力提升、实践锻炼和市场对接的综合服务。
9: 在五一期间呢，集中开展这次的市集呢，就是零费用，就没有摊位费，低门槛甚至呢零门槛这个入驻。那么最终的目的就是想让青年要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
2: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已经去开展日常训练，然后突然有一辆货车，它是已经起火状态了，它紧急驶到我们那个门岗啊，进行求助了。从它这个货车驶入咱们营区，到成功扑灭这个明火，排除险情，全程只用了3分钟的时间。

0: 们都已经老了，
1: 自己吃外卖不让我们吃，
2: 天天熬夜，早上起不来还不送我上学，
0: 他们天天玩手机却不让我们玩手机，作业不会问他们，他们还不耐烦，
3: 还差1000级美元，
4: 必须得看手机有没有屁脸功能。
5: 每天减肥前还是这么的胖，
0: 一头长毛。
6: 我们这座桥呢铺的是土，没有铺沥青，专门给动物修的一座桥。
7: 我们在桥面种植一些本土植物，选择一些野生动物喜欢的果树，比如说小叶榕、小叶懒人、青岗栎，这些浆果都是动物喜爱的，等动物真正能通过就非常自豪。
8: 你把这树修一修，搞个爱心在墙上嘎一下就活了。
9: 没想到过几天还真的修缮的就修成这样。
10: 其实也是角度的问题，只是没有那么茂盛，
11: 能显得茂盛一点就好看了。
1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呼和浩特4到20摄氏度，巴彦浩特6到19度，乌海6到25度，临河8到24度，包头5到23度，康巴什4到20度，吉宁0到14度，二连浩特3到17度，锡林浩特0到14度，松山1到16度，科尔沁6到17度，乌兰浩特3到17度，海拉尔0下2到13度，满洲里0下6到16度，额济纳旗11到26度，科尔沁右翼中旗5到17度，鄂托克前旗5到22度，固阳县2到19度，武川县1到1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到13度，乌拉盖管理区0下4到14度，临西县1到15度，巴林右旗3到16度，科尔沁右翼前旗0到16度。
13: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子言，别扔下我。如果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活下去。
7: 时间快到了，该放一发了。
8: 带走。
9: 等等。

0: 想起来了，什么都想起来了。我爱的是阿锦。
1: 阿姐，你没事吧？报晚钟，起来。

机。

0: 我不想再看到你这样的人了。
1: 凤姐，你跟你姐姐不一样，你的手上还没有沾上中国人的鲜血。
0: 我要给姐姐报仇。
1: 你必须去安乐门，赶快回日本去，做一个清清白白的日本人。
2: 阿忠，阿忠，都属于你的，别强求，像个汉子。
0: 没事儿，
2: 爹，你别管我，
0: 没事就好。
2: 阿忠，阿忠，
0: 哎，
2: 他是我的。

0: 阿锦，你也看见了，只要你回到紫妍身边，就会发生不幸的事。你让我怎么安心呢？
1: 刘叔，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我真的没办法离开紫妍。
2: 唐一锦，你也太自私了！
3: 爸，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反对我们俩在一起，但是我告诉你，我知道我爱阿锦，我现在不是病人，我也不是小孩子了，你应该尊重我自己的选择吧。
2: 好，你选择。我看你是选择我这个父亲，选择这个家，还是选择他？
3: 刘叔，
2: 你
3: 别说话。
2: 爸，你干嘛要逼我呀？
3: 你选吧。

我知道你不接受阿锦，但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你会接受他，并且祝福我们俩的。我谢谢你，谢谢你22年对我的养育之恩。

你真的决定了吗？你放心，我相信我爸迟早有一天会理解我们的。我真的不想让你为难，我更不想让你因为我跟你爸爸闹矛盾。我知道你会想留树，要不然这样，等什么时候留树能够接纳我了，我再回来。不这么说好吗？ 你总是为别人着想，你能不能为自己想一想呢？相信我，迟早有一天爸爸会接受你的。

0: 接下来什么打算？
1: 我想先在俱乐部住下，等以后安定下来了，再找房子住。

0: 当时非常混乱，花园里有很多人，我的视线完全被挡住了，无法进行瞄准射击，所以导致这次行动的失败。你又一次的
1: 放过了唐禹锦呐，
2: 首长，这次是我不好，下次我不会再放过他了。不过，这次行动炸死了几个反日人士，倒也不算空手而回。
1: 听说巡捕房的鲍满忠也被炸伤了。鲍满忠不但被炸伤了，而且连他最心爱的女人也被唐禹锦抢走了。他现在对唐禹锦的恨，可能比我们还深。这对我们倒是个机会，你看有没有可能把他拉拢过来为我所用呢？
0: 过去我不敢说，不过现在绝对没问题。

0: 站住！你找谁？
1: 处长。

包处长，怎么门打不开了？您被撤职了？撤职？是，谁敢撤我的职？上次柳公馆袭击事件之后，工部局的长官们十分震怒，董事会宣布撤销您的职务。啊，这是免职书。

0: 跑什么？我是警务处长鲍满洲。子言，
1: 你谁呀？
0: 我是阿忠啊。子言，子言，
1: 你个神经病！
0: 子言。你不是，你不是，我是鲍满洲，我是满洲，子言，
2: 我杀你全家！

0: 了，过来喝杯茶，压压惊。
1: 你是谁？
0: 我是京都株式会社的社长，东山龙胜。
1: 京都株式会社。日本人，
0: 不要紧张，我是来帮你的。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和你合作。
1: 我从来不跟日本人合作。

0: 满中，刘子言和唐雨锦已经在一起了。
1: 你说什么？
0: 我是说，刘子言和唐雨锦已经在一起了。
1: 他们在哪儿？
0: 刘子言已经搬离了刘公馆，现在还不知道跟唐雨锦住在哪里。

0: 鲍先生，请喝茶。
1: 鲍满忠，我知道你恨唐于锦，其实唐于锦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2: 我会杀了他，但是我绝对不会和你们合作。
1: 不要这么武断。唐于锦让你失去的一切，权力和女人，我都可以给你。年轻人，你很聪明，要学会审时度势。北平和天津已经被我大日本帝国占领了，接下来就是上海。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有头脑的中国人来管理这座城市。鲍满忠，我给你备了个小礼物，不成敬意，请你收下。你不用着急做决定，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告辞。

0: 爹，我到处找遍了，找不着我哥。
1: 这小子到底跑哪儿去了？
2: 找不着你，爹都急坏了。我没事。哎，
3: 哥，你这脸上带着什么呀？这个，
2: 我找人定做的。臭小子，打起精神来！为了一个女人，不值得。爹，您放心吧，我已经不想她了。
3: 你真的忘了刘那个女的？爹说的对，不是我的，想也没有。哼哼，
2: 好，这才是鲍家的种。哎，
3: 爹，既然我哥没事儿，我就去找刘子刚了，他也挺担心我哥的，说有我哥的消息就跟他说一声。 怎么了？心事重重的。
4: 等一下，要是日本人来了，千万不要恋战。
3: 为什么呀？日本人来了，那才要狠狠地打呢。
4: 我以后再跟你解释。

0: 王美凤呢？谁看见王美凤了？
1: 刘子刚，我们不能撤退，我们应该把物资抢回来。

0: 地下室的入口就在俱乐部的后面，我带你们去。老丁啊，这回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谢谢。嗯，
1: 国难当头，大家都是为了抗日嘛，不分彼此啊。
0: 我刚得到一个消息，主苏州第二师的一个团已经换上了保安队的衣服，秘密进驻了虹桥机场。
1: 上海虽然只有3000日本海军的陆战队员，但是他们的装备远比我们的精良。我想，这个仗不好打呀。
0: 是啊。
1: 老丁，家里有些急事，我先走一步。好吧。
2: 这么说，王美凤真的是汉奸，一定是他。那你刚才干嘛不一枪把他给崩了？
3: 那间也有那间的用途，咱不能让日本人白白占了。
2: 对，
1: 找个适当的时机，我们要给日本人来个反间计。
3: 没错。
2: 可是，日本人扑了空，一定会怀疑我们的吧？
3: 不会，我刚才跟王美凤说过了，我说，这都是站长的计策，连我都蒙在鼓里，他并没有怀疑。
4: 我们中了复兴社的调包计，王美凤的身份会不会已经暴露了？
5: 他刚和我通了电话，说是姚正元搞的鬼。现在姚正元谁都不信，宁愿去找地下党帮忙，也不想让自己人插手。
6: 王美凤知不知道那批军用物资的下落呢？
5: 他不知道，我已经让他尽快查清那批物资的去向。
7: 东山社长，据说中国军队已经秘密进驻虹桥机场了。
8: 是的，军部已经派大山永夫中尉去虹桥机场侦察敌情。
6: 这么说，马上就要开战了。
7: 火神行动现在就开始了。
8: 阿杰，子妍大病初愈，你可得好好的照顾他呀。他现在是组织上要重点培养的对象。
6: 哎。 子妍的入党申请通过了吗？
8: 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审核程序，不久就会有好消息了。

0: 那他肯定会很开心的。
1: 哎，阿姐啊，
2: 你有没有考虑过要加入到我们的组织？
0: 我早就有这个心思了，子言也一直在开导我。
2: 那就太好了，你们要多交流，互相促进啊。等时机成熟了，让他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0: 嗯，好。
3: 老丁，不好了，虹桥机场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3: 鬼子的一个海军中尉想硬闯虹桥机场，被国军击毙了。
4: 我知道了，立刻执行火神行动。来人！
5: 社长，
4: 召集所有人员，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5: 是。
2: 虹桥机场事件是一个导火索，大战一触即发，国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在郊县集结，很快就会进入城区。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破坏鬼子的火神行动，帮助国军顺利的进入上海。
6: 唐狱警拿到的那份文件里倒是标明了几处引爆点，
0: 那几个引爆点其实可以排除，鬼子已经知道文件丢了，肯定会改变地点。
7: 那该怎么办呀？找不到引爆点，那就没有办法破坏日本人的行动啊。
8: 站长，咱们可以试试反间计啊。
2: 反间计？福星社有内奸，
8: 是王美凤。
0: 你的意思是让王美凤给鬼子传假消息？
9: 没错，有过这样的想法，不过具体怎么做咱们还要好好商量一下。是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0: 我倒是有个办法。
7: 那你快说来听听。
0: 我们可以这样，
4: 大山永夫中尉在虹桥机场被中国军人打死了，军部紧急电令我们立刻执行火神行动，阻碍中国军队进入上海，为军部的备战赢取宝贵时间。
8: 嗯，我知道，
5: 站长。
8: 好，就这样吧。
5: 您找我？
8: 刘子刚呢？一上午我都没看见他了。
5: 他说他有急事，要晚点来。
8: 哼，这个刘子刚，要找他办事，他却有事。
5: 站长，你有什么急事？
6: 啊，美凤，这样吧，你马上到紫罗兰射击俱乐部，去帮我看住那批军用物资。
5: 军用物资在紫罗兰？
6: 你马上去，地下党在哪？你跟他们联络。美凤啊，这批物资对我们非常重要，不能有半点差错。
5: 是。
8: 去。

0: 我已经把消息透露给王美凤了。哎，老丁他们呢？
1: 去执行计划了。
0: 唐一姐，把军用物资运到5号仓库，安不安全？
2: 没关系，鬼子已经扑了一次空了，他们肯定想象不到我们还会把物资转移回去。
0: 啊，那就好。
3: 那咱们赶紧去紫罗兰吧。
0: 好，咱们分头行动。
3: 站长，王美凤这个叛徒就交给我了。
0: 放心吧。

0: 们看，这是三个引爆点，我们要在中国军队进驻上海之前引爆炸弹，明白吗？
1: 明白。

0: 来。
1: 我是鸿鹄，军用物资在紫罗兰。
0: 很好。我们现在还要增加一个引爆点，就是紫罗兰射击俱乐部，那里藏着中国军队的军用物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要马上把它炸毁。
1: 刚参军，社长要炸毁紫罗兰，这样的话，很多无辜的人都会被炸死的。
2: 那些人当中，也包括唐玉姐和刘子言，
1: 他们也在那儿。
2: 东山派我去监视紫罗兰，我知道刘子言住在那里，唐玉锦经常去探望他。
1: 你没有告诉社长？
2: 嗯。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亲眼看到唐玉锦救了你，
1: 所以你就没有杀他。
2: 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杀了他。方子，我已经别无选择了，没有任何退路。可是你不一样，你可以重新去做选择，选择自己的生活。
1: 那姐姐的仇不报了，
2: 抛弃冤仇，回日本老家去吧。
3: 子刚、阿春，你们两个人守住后门，老丁还有小顾，你们两个人看住窗口，别让日本人从窗子进来。
4: 小顾呢是爆破专家，你们发现定时炸弹的话，就把他交给他吧。
5: 对了，子言去哪儿了？
3: 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他的伤刚刚痊愈，我不想让他冒险，我让老丁安排其他的任务给他了。
4: 日本人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开始行动吧。
3: 大家都小心，
1: 走。

0: 小郭，
1: 怎么了，阿姐？
2: 这个定时炸弹能解除吗？
1: 这是最新型的定时炸弹，我从来没见过呀。
2: 还剩多长时间？
1: 30秒。那怎么办？
3: 哎，小郭，
4: 小郭，小郭！
2: 凤子，你怎么来了？
4: 我欠你一条命，我是来还债的。
2: 我杀了你姐姐，你不是要替她报仇吗？
4: 我想明白了，你说的是对的。我姐姐虽然死了，但她得到了真正的解脱，她不用再去杀人了。你的那一枪解脱了她。
2: 谢谢你。
4: 你们赶紧去救别的人吧，火神行动已经开始了。
2: 引爆地点在哪？
4: 一共有3个地点。

0: 就是这三个地点，你们找到炸弹以后把这根导线拔掉就可以了。
1: 好，那你在这等我，
2: 分头行动。
3: 就是这里，走进去。走，这么大一个楼，这炸弹藏在哪儿不好找啊。
4: 你看脚印儿，这个脚印儿还没干呢，这人刚来过。

0: 炸弹在哪儿？
1: 不知道。
0: 炸弹到底在哪儿？
1: 在油桶里。

0: 小燕到这屋就没了，我估计啊，就在这屋里。
1: 分头找啊。
2: 子刚，够得到吗？不行啊，够不到。怎么办？走走走，子刚，我有个办法。
1: 小顾，
2: 子刚，当的幅度大一点。好。
3: 见鬼是吗？
2: 怎么样？我厉害吧？
3: 你最厉害了。
2: 国君终于行动了。
3: 我就盼着这天了。

0: 我们成亲吧！啊，你说什么？
1: 子刚，我要嫁给你。
2: 要嫁给我？嗯。
1: 阿春，这种话，女孩子怎么能先说呢？
2: 谁先说不是一样的？我急着嫁给你，你娶不娶我吧？
1: 娶。我刘子刚，非你不娶。
2: 我鲍满春，非你不嫁。
1: 阿春。

0: 今天晚上我还没跟家里人讲呢，咱不管那些破规矩，只要你愿意，今天晚上我就嫁给你。
1: 好，我娶你。兄弟们，上了战场要奋勇杀敌，让小日本也知道咱们中国人的厉害。等你们凯旋归来，我刘子刚请你们喝酒。
2: 太振奋人心了，阿川，我还有一个人要见。我知道是谁。走。走。啊！我孟满春要结婚啦！
3: 要结婚啦！
4: 我审问过王美凤，她是在一个多月前的一次行动中不幸被日本人抓住的，经不住威逼利诱，最后当了叛徒。
5: 是啊，这个时候。
6: 最能考验人的意志了。
7: 老丁，刘站长，
8: 阿杰，
7: 你们那边情况还好吗？
9: 很顺利，炸弹都排除了。
10: 太好了，现在只剩刘子刚那边还没有消息。
11: 美军奉子呢？
12: 他已经走了。
13: 阿杰，
8: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14: 没问题。
15: 子刚已经把炸药扔到河里去了，而且我们还看见国军已经进入上海了。
16: 太好了。
17: 阿杰，出来一下，有话跟你说。走。嗯。什么？你们要结婚？
18: 没错，我们已经决定了，先不通知家里人，先找一个最好的朋友做证婚人。
19: 什么时候结婚啊？
20: 就在今晚啊！
19: 啊，现在都几点了？你们上哪儿结婚去啊？
20: 去你家啊？
19: 怎么不行啊？
20: 不行啊！哦，对，可以去我家啊！哎，正好我家里还有我妈妈一套喜服，没准你能穿上哎。
19: 这不正好吗？
20: 那你就穿我的衣服就好了。
19: 当然了，我不能穿这个结吧？
20: 哎，行了行了，快走吧。
19: 哎，走走来。哼，看把你高兴。
21: 你羡慕我吧？
20: 羡慕，当然羡慕了。
21: 哎呦！
22: 要是没带，哎呦，那怎么办？臭小子！中国军队已经进入上海，三个引爆点，竟然没有一处成功爆炸。
23: 我听说，复兴社的王美凤被人抓起来了。他之前提供给我们的情报，好像都是假的，是他们设置的一个圈套。
24: 去紫罗兰的人。 也被他们抓了，估计是他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那火神行动还要不要继续？当然要继续。喂，唐玉锦回到了同风堂，
22: 我去杀了他。
24: 嗯。 要杀唐雨锦，已经不需要你亲自动手了。

0: 喂，
1: 我找鲍满忠。
0: 你是谁？
2: 我是丁山龙胜。
0: 你想干什么？
2: 我要告诉你，唐玉锦回到了同风堂诊所。

0: 怎么样？我这衣服你穿着还挺合身的啊。
1: 怎么样，像新郎官吧？
0: 就是觉得哪还差了点什么。
1: 缺朵花是吧？
2: 哎，这就新郎官了吗？

0: 你不能给我找个新帽子？
1: 没了，就这个了。要是上面再插个点什么什么绿的，那个叫什么松树叶子是吧？
0: 你才戴绿帽子呢。没事没事，不用那么讲究。
1: 怎么不讲究啊？这结婚就一辈子一次的事儿，就得讲究一点。
2: 子刚。

0: 怎么了？我不好看吗？
1: 好看。
0: 那是我好看还是衣服好看？
1: 当然是我的新娘最漂亮。
2: 站住，你还在主持婚礼呢。
3: 哦，对呀，仪式还没举行啊。那主持婚礼那第一项应该是什么？
4: 第一项接新娘子。
3: 那没轿子呀。
4: 这不是现成的吗？
2: 来来吧。
5: 阿川，委屈一下啊！
0: 小心，
2: 快走！
6: 千金小姐太沉了，
2: 走！
6: 小心啊！新娘的，
7: 辛苦了。
3: 那接下来应该是拜天地了吧？
4: 哦，对，拜天地。
3: 来，一拜天地，二拜高。 哎，不对啊。高堂不在这儿啊，我也没法代替啊。
0: 嗯，阿杰，跳过跳过。
3: 那跳过了哈。好，来，夫妻对拜。
0: 啊，
3: 没事吧你啊？
4: 没经验，没经验。
3: 好，来
4: 来来，
3: 再来，
2: 再来啊！
3: 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2: 送入洞房了，
3: 那可不送入洞房了吗？啊，
4: 那没人闹个洞房什么？
3: 闹什么洞房？赶紧！
1: 怎么回事？
3: 线路老化了吧？
1: 那怎么办了？
3: 哎，正好，我去给你买点蜡烛，真正的洞房花烛夜。
4: 哎，好主意。
3: 那我去了啊！
4: 啊，
3: 快点啊！
0: 福刚，过了今晚我就是你的妻子了。我还有几句话想跟阿锦讲。
1: 明白，去吧。

0: 阿锦，快点回来啊，我还等着洞房花烛呢。
1: 我知道了，着什么急呀、啊？
2: 刘子刚，你又皮痒痒了是不是？
3: 你怎么下来了？
4: 跟你说几句话。
3: 哎，你老婆要跟我说几句话，
0: 有什么话赶紧说，要不然以后没机会了啊。
3: 这老公多大气啊！
4: 阿锦，现在我是子刚的妻子了，我要谢谢你。
3: 谢我？
4: 如果没有你的话，我跟子刚也不会有今天。
3: 嗨，哪的话呀！你们俩能在一块儿，还真跟我没关系。我不是早就说了吗？你俩是注定要在一起的，你俩不在一块儿，天理都不容。
4: 嗯，阿锦，子刚喜欢孩子。

0: 我想尽快给他生一个。嗯，
1: 生孩子倒是好事儿，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外面局势那么乱，这孩子要是生下来，会不会？
0: 这些啊，我都考虑过，我管不了这么多，只要子刚喜欢的，我就去做。

0: 刚，怎么是你？子刚，怎么是你呀？子刚，你怎么会在这儿？我要杀的是唐月锦啊！
1: 你不能杀心，你不能杀心！
2: 哎，对了，阿圈，你先上去吧，我给子鸾打个电话，看看子爷有没有回来。
3: 他要是回去了，你赶紧叫他过来。
2: 好。
0: 子刚，放开我，这是个误会，这是个误会啊！子刚，哎，放手，哎，放手吧你。

0: 在这儿啊？
1: 是个误会，我没想杀他。
2: 是你杀死了子高？
1: 不是，我要杀的是唐雨锦，我根本没想杀他。
2: 是你杀死了子高，哥，他是我丈夫，你的妹夫，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你为什么要杀了他？
3: 二春，
2: 你为什么？
3: 都是唐雨锦的错，该死的是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0: 子哥，我真恨阿春在呀。子哥，你不能丢下我呀，子哥。
1: 子刚缝针。

0: 你怎么了？这是啊，哪儿不舒服？你告诉我。
1: 子刚，
0: 哪儿疼啊？你身上啊，子刚哪儿啊？
1: 没有呢，子刚已经走了。
0: 子刚走哪儿去啊？有我唐玉锦在，他子刚哪儿都走不了，对不对？子刚啊，
1: 他就没有呢，他已经没了。
0: 没什么，没你看他眼睛都睁着呢，是吧？子刚，子刚是不是也子刚在看着我呢？
1: 我跟你说，他已经死了。

0: 这样呢？刚刚都好好的，子刚，你不是说要等我吗？啊？
1: 是保暖的粥。

0: 你干什么呀？我兄弟为我挡了一刀，杀我兄弟的人是方满忠，我要给他报仇去。
1: 你不能去，子康已死了，我不能让你再出任何的事。
0: 二哥，
1: 刘姐，你把我给杀了吧。

魔鬼体在我的，这辈子我欠你的。

0: 那你慌什么？
1: ，阿春，阿春怎么办？我妹妹怎么办？
0: 有我们大日本帝国为你做靠山，你就放心吧。将来整个上海都会是你的。你杀了刘子刚，就是我们的人了。

那他去哪儿了？胡说！那你让他回来给我回个电话好不好？

发生什么事儿了？我等了你一个晚上，阿锦，出什么事儿了？啊！

0: 我的儿子，你怎么死得这么惨？
1: 说，是谁杀死了我的儿子？
2: 是我哥，
1: 包满忠。他为什么要杀死子刚啊？啊，他为什么要杀子刚？他为什么要杀死子刚？
2: 可不是有意的，他是为了想要杀掉玉锦，所以才把子刚是误杀啊，爹。
1: 唐玉锦，又是唐玉锦。

0: 我不能再失去女儿，
1: 爸，你不关阿锦的事儿，爸，你别这样，爸，你别这样，
0: 在这里待着，哪儿都不能去，
1: 爸，我求求。

我从小没娘，跟着爹长大，我有一身的坏毛病，我脾气坏，不讲理，刁蛮任性，没头没脑，东奔西跑，你可真笨啊，你怎么会喜欢我呢？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不再是鲍家王的大小姐，我是你刘子刚的妻子，我知道我现在该做什么。 子康，你放心，我一定替你报这个仇。我替你杀日本人，你没有完成的心愿，你的妻子替你完成。

0: 都装好了，
1: 走。社长，这些文件怎么办？
2: 烧掉。
1: 是。
3: 董善君。

0: 社长，这些文件怎么办？烧掉。是。董山君，任务完成了。
1: 我们已经在设定的36个目标处安装好炸弹，明天一定会把上海炸个底朝天。
2: 这可是火神行动的最终阶段，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明天早上10点，中国人就会知道。
3: 什么叫恐惧？刚藏君，明天10点，东山他们要执行火神行动的最终计划。我只知道他们会引爆定时炸弹。引爆一枚定时炸弹，不过是摧毁一栋大楼。火神行动的最终计划没那么简单。
4: 那样会死更多的人吗？到那个时候，上海会成为一片。

0: 小鬼子像是要撤了，我看到他们不停地搬东西。
1: 我担心的事儿啊，日本人的火神行动并没有结束，他们上一次的行动被我们破坏了，肯定不会甘心。
2: 喂，好，等一下，唐医生找你的。
3: 是谁啊？
2: 不知道，是个女的。
3: 喂，你好，我是唐玉锦。
4: 唐医生，明天早上10点，东山他们执行的火神行动的最终计划。
5: 我不知道行动的具体内容，请你们一定要想想办法，不要再让无辜的人丧命了。
6: 二姐是谁啊？
3: 是凤子，明天上午10点，日本人要进行火神行动的最终计划。
0: 难怪闹出这么大动静，看来他们这次行动是非同小可呀。
6: 阿锦，你有什么办法？
3: 既然他们要搬家，就说明这次行动的结果跟京都株式会社有关系。
1: 啊，对了，明天早上国军的主力部队就要进入市中心地带，京都株式会社就在这一片区域内。
3: 我们不知道火神计划的最终目标，我们只有围攻京都株式会社，才有可能发现线索，找到火神行动袭击的目标。
1: 时间紧迫，也只能这么做了。小顾，
7: 啊，
1: 快把同志们召集起来。
7: 好，我这就去。
1: 我再给老爷打个电话，让复兴社也参加阻击战。
3: 好。
6: 老丁，算我们包家帮一个。小五，把弟兄们都叫来。
8: 是。
3: 小伙，你这是怎么了？
0: 日本人打到了咱们家门口，我们中国人不管有枪没枪，全是战士，一定把小鬼子打个屁滚尿流。
9: 我接到。老弟，你放心，我们复兴社一定会全力配合你们的行动。好，再见。来人，召集所有的人马，马上赶到京都株式会社。
10: 站长，咱们真要跟日本人干吗？
9: 那当然，让他们看看，打鬼子我们不比共产党差。走。

我们马上就要去打日本人了，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等打跑了日本人，我再来这儿看你。

0: 不长眼，你们怕不怕死？
1: 不怕。
0: 好，喝完这碗酒，跟着我一起去打日本人。

0: 有自己的想法那是好事。
1: 你得想紫妍姐。
0: 好些天没见着她了。
1: 刘叔叔还把她关在家里吗？别灰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总有一天刘叔叔会明白，你是最适合紫妍姐的人。
2: 阿姐，阿姐，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好啊，
0: 走吧，可以出发了。
2: 走吧，走。
0: 走了。

0: 我真恨自己不会打枪，不能和你们一起去打鬼子。
1: 打仗嘛，是男人的事儿。
2: 战争是所有人的事，不管男人女人，都不能袖手旁观。
1: 阿宝，你现在学会反驳我了。
2: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好歹也算是经历过生死。

0: 公子，你怎么还没走？
1: 哦，我有几个文件没拿，我回来取一下。
0: 真是拖沓，抓紧时间，十点之前必须撤离。
1: 是。
2: 疯子，你怎么还不走啊？疯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1: 我把我们撤退的计划告诉唐一锦了。
2: 你疯了吗？
3: 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1: 我当然知道。
3: 你连东山的计划都不知道是什么，你还能做什么？
1: 我找到一张地图，估计能帮他们找到一些线索。你过来。

0: 在办公室外面偷听到了港仓英纪和美军奉子的对话。嗯，
1: 他们说什么？
0: 他们把我们要撤离的消息告诉了唐英纪。
1: 混蛋，找到他们，干掉他们！
0: 是。
1: 没想到他们

0: 这是一个高层的办公室，没准会有线索。
1: 阿姐，你来看，上海地图。
2: 这些红点应该跟火神行动有关。
1: 很有可能，那这些红点就有可能是他们要攻击的目标。
2: 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建筑，你看，这是京都株式会社。顺着这上面的街道往下走，布了炸弹。

0: 如果他们布了炸弹，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可能没发现呢？
1: 下水道。
2: 对啊。
1: 起点就在京都株式会社，那下水道的入口应该就在这儿，必须马上到达。
3: 走。
4: 时间快到了，
5: 社长，冲出去！
3: 是。

0: 你退后！
1: 不行！如果在这个距离和这个角度开枪的话，炸弹会爆炸的。

0: 妈妈跟你说的话是不是不记得？
1: 我记住了，非心非念，勿我两忘。
0: 大声点。
1: 非心非念，勿我两忘。

0: 东山社长已经知道你是疯子，投敌叛国了。
1: 我没有投敌叛国，
0: 不要狡辩了。这可耻的叛徒，东山社长是不会放过你的。

0: 时间已经过了，为什么还没有爆炸的声音？
1: 我想，我们的任务失败了。这不可能，没有人可以打开那个铁盒。刚才中国人打过来的时候，我看到了唐禹锦。
2: 老姚，日本人在城里的下水道埋了很多的炸药，想用这个定时炸弹引爆。这张地图上有很多红点，每一个红点都是埋了炸药的地方。你马上通知国军，让他们去排除炸弹，以防不测。
3: 好，谢谢，
4: 王总。

你枪里没子弹，为什么？我累了，我终于明白了说到的真理。可是对我来说，一切都晚了。

0: 王医生，打赢了吗？
1: 嗯。
0: 那老丁他们呢？
1: 他们在现场搜查，我有点累，先回来了。
2: 唐医生，你有心事吗？

0: 子刚的死让我觉得，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身边的人，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一醒来，他就不在了。是说你和子言姐吗？说实话，阿宝，我真的有点害怕。那为什么不去找他呢？
1: 把你的想法告诉他，唐医生，趁活着，别错过自己的爱。

0: 子夜，我来是想跟你说件事儿。上海马上就要开战了，我想带你去香港避一避。我不离开上海。你还放不下唐玉锦？爸，我已经答应阿景的求婚了。
1: 我马上就是他的妻子，您得接受这个现实。不行，你必须忘掉唐玉锦，否则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爸，你觉得你这样能锁住我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走？我舍不得你。
2: 正是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女儿，这件事儿没商量。

0: 怎么了你们？发生什么事了？
1: 阿金啊，我在京都株式会社发现了份文件，关于刘兆林的。文件里记录了他和日本人在生意上的往来。

0: 新郎被唐余锦给打死了。
1: 新郎是故意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他知道自己没有活路了，让最强大的对手打死自己，那是他保全名誉的最好选择。
0: 可惜了军部的第一神枪手啊。
2: 东山社长，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
0: 什么事？
1: 我们撤离的时候，我注意到您把和刘兆林的交易文件留在了会社里面。怎么说，刘兆林跟您也是多年的故交，您这么做是为什么？
0: 刘兆林不服管教已经很久了，我这么做就是想让中国人去惩罚他。石野君，我想请你到刘公馆去看一下。对刘兆林这位老朋友，我还是应该多关心一下啊。
2: 明白。

0: 老爷。
1: 嗯。
0: 门口留了封信，说是给您的。
1: 你下去吧。
0: 好。

你还记得冈仓正雄吗？他16年前的日记在我的手上，素来实力不深，懂未免。

0: 喂，
1: 喂，阿宝，我是子妍姐。
0: 子妍姐，
1: 阿锦回去了吗？
0: 回来了一趟，又出去了，说是去十里坡山洞了。
1: 他去那儿干什么？
2: 我也不知道，而且他是拿着黑衣的衣服出去的。哦，他做什么他也不说，只说很快就回来了。
1: 那你让他回来给我打电话。
0: 哎。
3: 他穿着黑衣的衣服跑到山洞去干什么的？

0: 八斤，我知道是你。
1: 知道我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吗？
0: 为了纪念你的父亲。
1: 对，16年前，他就是穿着这身衣服被人暗杀了。你不想说点什么？
0: 这跟我有关系吗？你是相信日本人，还是相信一个从小看着你长大的我？冈仓正行的日记里到底说了什么？是谁杀了你的父亲？
1: 是你。京都株式会社的秘密文件我都已经看了，这些年你否认的全部都是真相。
0: 真相？什么是真相？你懂什么是真相？
1: 我就是想知道真相，为什么要杀我父亲？

0: 当年上海滩的枪王有多威风啊，你知道有多少人想杀他吗？他是自己害死自己的。
1: 我在问你为什么要杀我父亲。
0: 我曾经多少次劝他，日本人不是一枪一个就能赶出中国的，现在日本人不是还在上海还在中国吗？
1: 我在问你为什么要杀我父亲。
0: 我是被逼的。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儿？哎，你干什么呀？这是，
1: 长官，
0: 让开，让开，快！
1: 别动！

0: 我要你！快！
1: 社长，你快走，我挡住他们。
2: 拜托了。

0: 接着跑啊！
1: 小杰，带走。
0: 起来，站起来。

0: 集团跑了！
1: 哎呦！欧阳来了，走。
2: 注意警戒。包围起来。
3: 走。
4: 老于，嗯，让你的人先别进去，我们要仔细勘察一下。
5: 好的。
2: 二班长
6: 到。
2: 封锁接口，不许任何人靠近。
6: 是。

0: 不是，药还在。情况紧急，他没来得及得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在附近发现面具。
2: 您这边请。
3: 吉川来过了。
0: 哼，参谋长，
4: 到。
0: 3公里范围之内，挨家挨户的给我搜。
4: 是，兄弟们，跟我走。

0: 和嫌疑人。
1: 你们要干什么呀？
2: 奉命搜查。

0: 当年这个桂花是你娘送给我的，哎，慢点啊！没想到这会儿啊，却救了你。奶娘，给你添麻烦了。哎呀，说什么呀？
1: 你是我的儿子，说这些干嘛呀？哎，吉川，吉川，你醒醒啊！吉川，
2: 都怪我，要不是我擅离职守，肯定把吉川抓住了。之前到药店来看病的那个山民就是吉川。
3: 他到药店来没找到机会，就找了一个能拿到药品批条的人下了手。那个专员是被吉川打伤的，
4: 对。不但打伤了专员，还在专员的副官拿药的途中杀死了他，才引得高寒和老于离开了药店。
5: 老于，人抓到了吗？哎。
3: 我们艾家挨户仔细搜了一遍，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6: 吉川身负重伤，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怎么可能呢？
5: 那肯定是有帮手，一定是有人把他藏起来了。
3: 啊，不管怎么说，昨天的行动尽管没有抓到吉川，但是消灭了日本人在昆明的特科骨干，诸位也算立了大功。<笑> 我们只想要吉川，没有想向谁邀功。
5: 嗯。
3: 高寒，全面监听日本特科本部的所有电报，我想知道日本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1: 嗯，好。不但没有抓到吉川，还让云南特科全军覆没，
3: 这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所造成的。不，是我的错。我太低估了他们的战斗力。
1: 我会向总部汇报的。说
5: 什么傻话？当年就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才断送了你姐姐的性命。我现在不能再拖累你了。毕竟我是这里的负责人。
1: 什么？这是土肥原贤二将军的亲笔委任信。

0: 我不得不承认，马云飞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
1: 马云飞，五号特工组的，你见到马云飞本人了？
0: 就是马云飞跟何坚把吉川从我手里抢回去的。
1: 怪不得呢，这一次我们失败得这么惨，原来是五号特工组出手了。你千万不能小看他们呢。当年你的姐姐就是因为喜欢上了马云飞，所以才导致最终的失败。我希望你不要重走酒井美惠子的老路啊。
0: 我叫酒井朝香。
1: 但愿如此。我现在就给总部发报，如果五号特工组出手的话，我们应该得到总部的支援。
0: 不，不用。我有信心再跟他们斗，而且我相信马云飞可以为我所用。
1: 你的意思是？
0: 我们现在死找吉川可能太困难了，但只要获得马云飞的信任，我们可以顺着他们的情报找到吉川，就可以事半功倍。剩下的就要请五号特工组代劳了。
1: 如果当年你姐姐能像你这样聪明，马云飞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0: 请不要再提我姐姐，一个失败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发报，就说吉川还活着，而且我们还离得很近。
1: 故意骗总部，这合适吗？
0: 有时候实话实说也是需要技巧的。总部对失败已经麻木了，一个偶尔听上去还有希望的消息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而且我们也可以从那些官僚手里获得更多的行动帮助。
1: 虽然听上去很卑鄙啊，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你比我更有资格当这个行动组组长。
0: 发报。
1: 是。

0: 烧成这样可不行啊，我得去请郎中。
1: 奶娘，别去了，没用的，会连累你的。
0: 哎呀，你这是什么话呀，你都病成这样了，做娘的能不着急吗？一定要请郎中。
1: 奶娘，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救我，拿着这个去找他。
0: 谁呀？
1: 韦明磊，
2: 他是美国军情局的亚洲负责人，而他的真正身份是潜伏在美军中的日本间谍。当年我们俩一起在日本受训，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我救过他一命，所以我们成了生死之交。你马上找到他，就说零三有难，急需潘尼西林，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停车！停车！
1: 干什么呀？
0: 请问你是魏长官吗？
1: 是我，怎么了？
0: 零三有难，急需盘尼西林。

0: 一共是一周的剂量，14剂。记着，每日2次，和霍暗粉一块使用。
1: 喝点茶吧。
0: 哦，好，谢谢啊。

0: 老太太可靠吗？她是我奶娘，早年随我父母来到中国。我父母死后，一直是她抚养我。为了我，她甚至放弃了回日本的机会。放心吧，她不会伤害我的。
1: 但愿如此。
0: 季春菊，你确定是松里社的人袭击你吗？确定。这是我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的。没想到，我从14岁起就为帝国服务，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2: 现在却落到如此下场，为帝国服务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没有理由抱怨。
0: 军人应该战死沙场，不是死在自己人手里。中途岛已经失利了，现在这种情况，死在谁手里有什么区别？
2: 什么？中途岛失利了？什么时候的事？
0: 今天传过来的消息，我们已经失去了制海权，盟军继续进攻本土是迟早的事儿。我想，大日本帝国快完了。可我们不能完，明乃君，你应该知道我手里那份情报的价值。只要我们联系上德国人。 把情报卖给他们，他们会安排我们出境，去一个中立国，用情报换来的钱，足够保证我们后半生的生活。
2: 狄川，你是想让我背叛帝国？
0: 我们的帝国没有希望了，这是最后的机会。 看，我一直都比你快。 这颗子弹是从你的枪里打出来的吧？它差点要了我的命。告诉我，对自己的兄弟开枪是什么感受？我知道，你早就为自己想后路了。在军情局，我是03号，你是02号。只要我死了。 日方就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你就能安心的当你的美军情报处处长了，是吧？

0: 老板娘，好了没有啊？
1: 来了，
0: 都快饿死了。
1: 来了，你们的米线啊，请慢用。
2: 谢谢。怎么了你？啊？
0: 这米线什么味儿啊？哎，这里头放什么了？怎么那么难吃啊？
2: 哦，鱼腥草，就这味儿。
0: 这儿人整天就吃这个。
2: 入乡随俗，你就凑合着吧。
0: 哎，马云飞。你真吃啊？你咽一个，你咽下去我看看。
2: 快吃吧，你别贫了你。
0: 我可没你这口福，接受不了。哎，马云飞，你说咱俩这图什么呀？人家住别墅，吃山珍海味，喝洋酒，咱们俩就在路边吃什么这个鱼腥草，整个一对叫花子嘛。
2: 想干嘛？你要有脸的话，你去找他们去，反正我不去。
0: 好主意。我看要不我先归队得了。哎，
2: 归队，
0: 嘿嘿嘿，舍不得我了吧。
3: 你往哪儿跑去？别跑！
4: 救命！救命！
3: 我搂住你了，我让你跑。哎，站住！站住！
0: 马云飞，
4: 救命！
0: 这不火车上你的相好吗？
2: 是啊，我别胡说啊，吃你的。
3: 啊！啊！站住！站住！
4: 啊！
3: 你回来，你
4: 这样，放开我！
3: 走，回去！别跑！
4: 救命！
3: 干什么？
4: 救命！救
3: 命！我救命！
4: 哎呀！
5: 你什么人？敢在这儿耍横！啊！我问你呢，哎呀！

0: 怎么回事啊？
1: 我是他姐夫，我花2000多把他姐买回家，不到一年就死了。他欠我钱，他们家就剩他一个人了，我要钱，还钱。
2: 你
0: 这些够吗？
1: 够够够够够够，
0: 嗯，够。

哎，没伤着你吧？你还记得我吗？在火车上。

0: 哼，好，在旅馆等我。
1: 哎，先生，米线还没给钱呢。
2: 嗯。
1: 桌子。嗯。桌子都碎了。啊，谢谢，哎，谢谢。
3: 明良君，我们只有一起干，才能继续活下去。别犹豫了，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4: 好，一起干。

0: 来，慢点。走吧。
1: 谢谢。
0: 走。哎，何健，走啊！
2: 我不去，我最烦当电灯泡。

0: 这是和德国人联系的电报编码，尽管和他们联系。不行，如果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发报的话，我的身份会暴露。那怎么办？我手里的发报机在遭遇松里设施被打坏了。没关系，我会想办法。当务之急，你把身体调养好。军统的特勤为了抓你，已经遍布了昆明。 你不要再被他们发现行踪。
1: 为了抓我，外面一定很热闹吧？
0: 非常热闹。
1: 你还有烟吗？

0: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基地了。现在已经错过了基地的潜导时间，如果再晚的话，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走了，
1: 祝你安全。
0: 我起前想抓我过去做记事，我偷偷逃出来，没想到又被他们发现了。哼，不过还好啊，遇上我了。哼，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哼，你住哪儿啊？我送你回去。
1: 不知道，我谁都不认识。
0: 没地方去了。哼，要这么说，事情还难办了。 你打算去哪儿啊？
1: 不知道。
0: 别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

0: 老板，你要走了吗？来了，给我那包烟。
1: 好嘞。
2: 美军基地的军官，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晚上10点必须得回基地啊！这家伙怎么还在外边闲逛？
0: 来，给。

0: 你能陪我多待一会儿吗？
1: 哦，这样，你呢，跟我一块儿回旅馆，今天晚上就住在我那儿。哼，你别误会，咱们两个人各开一个房间，房租我付，钱嘛，算是你暂时借我的，等你有了以后再还给我，保持你的尊严了吧。我来，走吧。
2: 老于，
3: 啊，谢谢。哎呀，这个姬川这么多天没动静，恐怕已经死了。
4: 就是死了也要见尸啊。
0: 大姐，刚刚截获的日本特科电报，姬川还活着。
3: 什么？还活着？
0: 我先上去了。
2: 啊，去吧。
4: 一个日本特工能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弄出那么多重要的资料和样本，我总觉得这其中有蹊跷。
2: 难道一开始我们的调查方向就错了吗？
4: 你们想想，吉川他身负重伤，以他现在的能力，同时与三名军统和六名日本特科精英周旋，还能全身而退，这可能吗？
3: 就是健康的人也做不到。
4: 所以我认为他的背后一定有人在帮他。
3: 那你的意思是？
4: 老于啊，在美军基地内部对盘尼西林是不是有特殊的配给规定？
3: 你是怀疑美国人内部？
4: 以吉川现在的伤势，如果没有药的话，根本就挺不过三天。而现在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盘尼西林，吉川一定会另想办法。所以，美军基地很有可能就是盘尼西林的源头。
3: 对呀，嘿。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2: 老于，你最擅长跟美国人打交道，这样吧，你尽快安排我们跟美军基地情报处的人会面，最好是在明天，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3: 嗯，好，我这就给戴老板打电话。我想以他的影响力应该没有问题。嗯，
2: 智博，明天我跟老于去美军基地，你跟高寒去军统局领取那天在林言堂死者的验尸报告。
4: 好的。

0: 魏处长，有什么事吗？您昨天领取了30剂量的磺胺粉和14剂量的盘尼西林，
1: 没错。怎么了？
0: 请处长您准确地填写这张领药明细单，我们要与配给单核对一下。
1: 好，我知道了。

0: 据我所知，从四号到今天下午，只有三个人领取了潘尼西林，而且这三个人当中有两名是在拘捕吉川的当天负伤的伤员。
1: 谢谢。
0: 魏处长是昨天才领取了药品。
1: 可是据我们了解，魏处长昨天还没有负伤，为什么他从四号就开始领取药品了呢？
0: 这个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还是等魏处长来了，你们二位当面向他询问吧。
2: 不够，
0: 进来。
3: 生兄，你找我？
0: 是的，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听说你的胳膊负伤了，要紧吗？
3: 这是一点小伤，伤口有些发炎。
0: 哦，那你说说，你是怎么受的伤？
3: 我怎么受的伤并不重要，当务之急是怎么抓到吉川。我不想耽误工作。
0: 好吧，魏处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国同事：军统行动处总负责人老于，五号特工组组长欧阳建平。他们是这次中美联合调查的中方代表，需要你的配合。
4: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0: 你们可以开始了，请吧。
4: 哎呀，魏处长带伤工作令人敬佩啊。
3: 惭愧。我想知道你们这次调查的重点是什么。
1: 魏明磊先生，在说到重点之前，能不能让上校先检查一下你的伤势？
0: 哦，对不起两位，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
3: 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1: 吉川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这本身就很蹊跷，后来又多次在围剿中逃脱，我们有理由怀疑是某种力量在帮助他。
3: 你们怀疑我在帮助吉川？
0: 不不不，魏处长，你不要误会，这只是推断而已。吉川身负重伤，药品成了他最迫切的需求。
4: 对不起上校，据我们了解，这种药物只有你们美军基地才有。如果刚才的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吉川很可能已经通过基地的某一个人拿到了他所需要的药物。
3: 所以所有领取过管制药品的人都成了你们的怀疑对象，也包括我。
1: 不不不，这只是个程序问题，毕竟什么事情都有个开头嘛。魏处长是这个名单中级别最高的，所以我们想先从您开始。
0: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欧阳小姐，这样的调查方式我绝对不接受。
3: 上校，我认为问题不大，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嘛。我认为中方的要求也并不过分，我可以接受。我这就把纱布解开，让你们查一下。
0: 都看到了吗？你们都看到了吗？这下满意了？
4: 这是例行公事。
0: 老于，联合调查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的，您觉得这样的方式检查一个伤者的伤口，这对他们尊重吗？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3: 上校，没关系，我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我觉得当务之急是配合中国盟友的行动。
0: 正因为事关重大，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保证基地内部的稳定。如果中方直接参与对我方成员的质询，是对盟友及其伤员极大的不尊重，这会在基地内引起强烈的不满情绪。
4: 好的，我们会尽力的。
0: 好吧，我看今天的调查就到此为止吧。魏处长，麻烦你替我送送二位。
3: 是，二位请。
4: 告辞了。好了，留步吧。
3: 好，那我就不送了。
4: 哎呀，他用得着发这么大的脾气吗？啊，
3: 没事，美国人就是这样。
1: 我们会习惯的。
3: 你们慢走。

0: 生秀，魏处长，你说说看，你对中国人的推断怎么看？
1: 跟您的看法一样，我不同意他们对基地有内奸的推断。
0: 嗯。
1: 怎么，国防部也是这么认为的？
0: 嗯。
1: 可是您刚才不是说……
0: 哎，我刚才只是外交上的姿态。为了保证联合调查中我方能占据主导地位，用中国话说就是下马威。当然了，军统的办事效率非常高，尤其他们这次派出的五号特工组在轰炸东京的计划中参与了保卫衢州机场的情报收集工作，我很满意他们的表现。
1: 这么说，您同意和中国人的合作？
0: 是的，既然是合作，我们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从今天起，由你代表基地全权负责与中方的联合调查工作。
1: 是，上校。
0: 还有，现在我命令你立刻重新包扎一下伤口。
1: 是，上校。
2: 刚才我们是不是太失礼了？
3: 你以为美国人是傻子？他们比我们更迫切地想找回情报。
2: 那个上校的态度你也见到了，
3: 虚张声势而已。如果不出我所料，他们很快就会主动派人来找你了。
2: 我可不敢这么想。

0: 老于的脸色真难看，在戴笠手下不好混呐。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内部出了内奸，何况是美国人？啊？
1: 你是说美国人内部出了内奸？肯定的呀！你想啊，这么绝密的情报，什么时间拿出来？情报放在那儿，哼，自己人才知道。否则的话，就凭吉川一个人，怎么可能把情报偷走呢？
0: 嗯。分析的还挺透彻。哎，这家伙什么时候受伤了？谁呀？哎，我看看，给我。就那个美军军官看见了吗？拿来。 人家受伤，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不对，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了，这个家伙的胳膊根本就没受伤啊！不对，赶紧走。

0: 马云飞，你小子又给哪个相好拍照片了？
1: 把嘴给闭上，你看看，这是昨天晚上我跟顾其明在一起的时候无意中拍到的。美军基地的规矩，如果没有特殊任务的话，每天晚上九点之前必须要回基地报道。昨天晚上差不多十一点多了吧，这家伙还开着车在外边溜达呢。你看，他胳膊上有伤吗？
0: 那人家今天早上受的伤也不奇怪啊。
1: 哼，好，就算他今天早上受的伤，你记得吗？他从基地里边出来的时候，从他的表情看，心里边很轻松。可是你看，昨天晚上的他，明显能感觉到他很郁闷，说明他有心事。哎，一个正常的人，他可能受了伤之后反而很轻松吗？
0: 马云飞，我觉得你小子说的挺有道理。
1: 没时间了，赶紧通知欧阳他们，走。

0: 三个军统未发一枪就被干掉，从手法看是吉川，而日本特科是被三把不同的枪击毙的。我怀疑吉川起码有两个帮手。
1: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这是什么？
0: 不知道，打开看看吧。
2: 马云飞，办完了。
3: 高寒已经拿到照片了。
2: 这么快啊？
3: 走吧。
2: 去哪儿啊？
3: 去他们要去的地方。
2: 那他们要去哪儿？
3: 还用问？美军基地啊。
2: 他们不刚从那儿回来吗？
3: 不信是吧？咱俩打赌。
2: 赌就赌。
3: 50美金。
2: 100。
3: 成交。

0: 这个人就是史迪威基地情报处处长魏明磊。刚才我们还在谈中美双方共同合作寻找吉川下落的事情。这里写着，照片是四月七号晚上十一点拍的。可是魏明磊声称他四月四号就已经负伤了。如果这张照片是昨天拍的，他应该带伤才对。可照片上他的动作完全不像一个受伤的人。
1: 问题是，这个照片是谁拍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
2: 博士说的对。我们首先要验证这张照片的真伪，这样才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0: 这很简单，只要查一下魏明磊领的药是不是自己用的。

0: 别慌，是我。
1: 胳膊怎么了？抓捕你的过程中受了伤。砰！这么说，他们已经开始怀疑美军内部出问题了。没错。 看来我们低估五号特工组了。
0: 还有，中美已经展开联合调查，美方的负责人是我，你就放心养伤，剩下。

0: 紧张什么？那是我奶娘，她很可靠。
1: 老人家每天都买这么多东西吗？我正在恢复，需要营养。愚蠢！一个独居的老人，食量能有这么大，他这么买东西，肯定会引起别人怀疑的。是我疏忽了。从明天起，让他按照一个人的生活标准来买菜，你的需要我来负责。好。
0: 用过的药瓶还收起来干嘛？这些药瓶都有编码，即便是空瓶也不能随便乱扔，用完以后一起销毁，要不然会给你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1: 坏了。
2: 站住！证件，你的。
3: 欧阳不愧是欧阳啊。

0: 自己看。
1: 哟，打扮成这样，真够土的。
0: 你还看着没完了是吧？拿钱。
1: 什么？
0: 哎，欧阳他们回来了，拿钱。
1: 我说过这事儿吗？
0: 你小子别赖啊！愿赌服输，你别赖啊！拿来。
2: 没想到，老于嘴里反对，出入证还是这么快办下来了。
3: 其实老于心里着急着呢，
2: 还不是为了保住他的官位。

0: 没有盘尼西林，也没有止血纱布。一个受过枪伤的人，怎么连纱布都不准备呢？
1: 去那边看看。

0: 毕竟是湿的。浴缸里还有水，肯定洗过澡。既然受伤了，怎么还洗澡呢？肯定有问题。
1: 照片是可信的，魏明磊为了应付调查才自伤的。

喂，老于，现在吗？好，我马上过来。

0: 这小子真找老于去了。
1: 哼，
0: 马云飞，
1: 嗯，
0: 你的调虎离山计不会露馅吧？
1: 情况紧急，管不了这么多了，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赶紧走，一会儿欧阳他们下来，碰上咱们可就麻烦了。走吧。
0: 哎，
2: 一会儿我们自己下车，另外找车回去。
3: 嗯。
2: 智博、高寒、温明磊就交给你们了。
4: 好。
2: 嗯，走吧。
5: 嗯。

0: 博士，我们走反了。
1: 魏明磊身为一名间谍，是有一定反侦察能力的。现在人烟稀少，如果我们贸然跟上去，肯定会被他发现。
0: 那你想怎么办？
1: 从美军基地到市郊一共有两条路，沙河偏僻，新镇热闹。你说，作为一个心中有鬼的人，他会选择哪条路？
0: 热闹的地方更安全。
1: 是啊，所以我们先绕过基地，提前到新镇去等他。等到了热闹的新镇，他自然就会放松警惕，就不会有问题了。

0: 我们不是在跟踪他吗？
1: 博士，妹妹累怎么还不过来？你不会推测错了吧？跟踪无非就是相互揣测的过程，只要摸准他的心态，我们才会成功。
2: 轻松的样子。

0: 停车了，
1: 你定人，我定车。
0: 好，这样两不落空。
1: 那你快去吧，自己小心，我在这儿等着你。
0: 好，放心。

0: 那好啊，长官买肉啊，您看看这块怎么样？
1: 给我拿这两块。
0: 哦，好，好，好，这块哈，这块肉不错，谢谢啊，您慢走啊。

0: 他人呢？
1: 马上出来了，我看他买了好多东西，还有肉。
0: 能吃肉了，看样子吉川恢复的不错。

0: 长官，
1: 我去看看。
2: 哎，不用，齐川不会再经署的，他该买的补给都买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出来。
3: 嗯。你好，我是史迪威基地的魏明磊。
4: 魏处长您好，有什么吩咐？
5: 听着，
3: 我正在执行任务，外面有日本间谍跟踪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4: 请魏处长放心，我们一定将日本间谍一网打尽。
3: 多谢。
1: 他来了。
4: 证件，把这两个日本特务带回去。
6: 是。
4: 哎，
1: 叫他们滚开，别影响我们工作。
4: 你是什么人？
1: 快点！哎，
2: 算了，高寒。想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打个电话问问军统的老于，啊。

0: 你来晚了，刚刚路上有人跟踪，我们也赶去接过来，在路上兜了几个圈子。五号特工组，对，他们盯上我了，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拿到德国人的通讯密码，与他们取得联系。
0: 英雄所见略同，
1: 我已经拿到了德国陆军总部的通讯密码，今天晚上就可以发报了。
0: 你已经被他们盯上了。
1: 如果在贸然使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你的处境会更危险。可是除了基地，我去哪儿找发报机？我来想办法。对了，五号特工组有一台发报机，能不能想办法用他们的发报机发报？
0: 我们来个一箭双雕，就用这台发报机，这样的话，既能联系上德国人，又能让五号特工组背上通敌叛国的罪名。这件事我亲自去办。
1: 等等，这是五号特工组在昆明的地址，还有他们近期使用的发报密码，
0: 就用这个密码发报。
1: 你说好了，
0: 事不宜迟。 我马上去五号驻地蹲守。
1: 好，
0: 齐川君，期间一定要小心，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五号特工组不简单。
1: 你在怀疑我的能力吗？
0: 怎么会呢？拜托了。

0: 哼，
1: 高寒，别垂头丧气的，事情还没那么糟糕。
2: 不用安慰我，这还不够糟糕啊！
0: 高寒，生那么大气干什么？来，喝杯咖啡。
1: 啊，谢谢。
0: 高寒，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有收获的。我们现在。

0: 已经拿到了魏明磊的车到达新镇市的里程表读数，接下来我们只要在第一时间获得他回到美军基地以后的里程表的读数，然后两者相减，就是从新镇到吉川藏匿处的往返的里程。
1: 哦，我知道，通过你刚才说的这种计算，我们就能得到吉川藏匿处的大约范围，对吗？
0: 没错。欧阳，
2: 嗯，
0: 我估计魏明磊还没回去，咱们现在要火速地赶到美军基地，在他回去的同时拿到数据。
2: 好，交给我去办吧。老于跟魏明磊有交换情报的约定，带老于去找魏明磊，名正言顺。
0: 这样好。
2: 走。
1: 嗯。

0: 我是，饿了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什么都行。哎，高寒，
1: 嗯，
0: 你说，这个魏明磊他买了米和肉，为什么不买蔬菜啊？
1: 嗯，也许吉川和何健一样爱吃肉，不爱吃青菜。
0: 不对啊。你想想看啊，吉川即使能获得盘尼西林与磺胺粉这类药物，也仅仅是遏制创伤感染和蔓延。 他要想完全康复，还必须得从蔬菜当中摄取各种维生素，这是14世纪的海员都明白的道理。魏明磊是个职业军人，他难道不知道吗？那吉川会不会住在很容易得到蔬菜的地方？乡下？哼，聪明。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排除整个昆明市区了。
0: 没错，从京树出来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往南通往白流沙河，还有一条是通往西面的大岩。
1: 在这儿，白流沙河附近13047警备团的驻地，吉川不可能送上门去。我认为是大岩。
0: 没错，咱们现在就去大岩。
1: 最好在大姐回来之前找到有用的线索，就可以将功抵过了。

0: 怎么了？
1: 糟了，地图没有带。
0: 没关系，大姐和老于回来之前，咱们还有时间。回去拿吧。

哎呀，魏处长，这是公务繁忙啊！我们俩可都等了你大半天了，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0: 有一半路程是在固步一阵的走弯路。每一个人的意识当中都有一个节点，从摆脱危险到没有再次发现险情，再到认为自己安全的这段时间，大约是5到8分钟。具体到室内的时速，魏明磊大概用了7到10公里的路程来平息自己的疑心。跟我们估计的大体相当。从跟踪点到郊外。
1: 从哪个方向出发，都起码有8公里以上的路程。这样一来，搜索的圈子就缩小为郊外2公里宽度的圆形带上。为什么是郊外呢？
0: 在你出去的时候，我已经被博士的睿智折服了。
2: 好，姑且认为是郊外吧。他又朝哪个方向走的呢？问题就在这儿，除了我们已经排除的大岩和西白沙河。
0: 没有任何方向。试试排除法吧。
2: 我计算过了，符合上述条件的，一共有41个村落。
0: 41个？这查起来也太难了吧。
2: 我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0: 那我们接下去该怎么办啊？
2: 我们陷入僵局了。
0: 别着急，会有办法的。

0: 进来，川秀，这是昨晚截获的，发往德国陆军司令部的电报，用的是艾格玛密码，25
1: ppm， 120.1， 这什么意思
0: ？ppm 是 papers per minute， 是百万分比浓度的意思。25则是杂质的含量，25 ppm 的意思是25%的杂质含量，与我们丢失的高纯净石墨样本数据基本吻合。
1: 这是谁发出的？
0: 我们已经锁定了这封电报的发报人。
1: 吉川猛夫？
0: 不，是与我们合作的五号特工组。
1: 这怎么可能？太难以置信了，五号特工组是在情报失窃以后才赶到昆明的，他们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0: 少校，不能排除五号特工组和吉川猛夫私下交易的可能性，而且在军统送来的行动报告中很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在临安药店与日本特工交手的全过程，其中特别提到了吉川猛夫出现在了药店，然后神秘失踪，连负责行动的老于都解释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所以你猜测五号特工组有可能抓到了吉川，并从他那儿得到了情报？
0: 没错，加上这封数据准确的电报电码，我建议立刻逮捕五号特工组。
1: 不，不行，在我们没有找到更加切实的证据以前，不能仅仅因为一封电报就指责我们的盟友。这样吧，魏处长，你暗中派人监视五号特工组的行动，事关中美两国合作关系，行事一定要谨慎。
0: 好，我立刻去安排。

0: 奶娘，百合都长这么大了。哎呀，很多年没见百合，想她了吧？来，她什么时候回来？哎呀，奶娘也不知道。
1: 什么意思？
0: 跟你说实话吧，宝山轰炸那一年，家里的家当全毁了，我们母女俩呢是日求，领不到救济粮。 根本活不下去，我就把他送去当艺妓了。

0: 笔记。
1: 是啊。
0: 他现在在哪？
1: 新五里。
0: 新五里。
1: 哦，就是中缅边境的共荣区里。哎呀，吃饭吧，吃饭吧，啊，快吃饭。啊，前村的马帮啊，把马送过来了，
2: 让我帮着喂。
1: 这年头啊，哎呀，很难找到一个糊口的生机，一定要把它做好。来，吃。
0: 您放心，用不了几天，我就会带着您和小百合一起离开这里。我们到一个没有战乱的地方，过幸福安逸的生活。
1: 奶娘老了，在哪儿都一样，你就别管我了。但是，你要答应奶娘，一定要找到百合，要像小时候一样，好好的待百合，千万不要抛弃她。
0: 娘，你放心，我会的。
3: 智伯，吃早餐了。
4: 好，

0: 喝杯热咖啡吧，换换脑子，不要太勉强了。
1: 啊，放这儿。
0: 高寒，吃早餐了。我一会儿出去一下，很快就会回来的。
2: 大姐要出去啊？嗯，
0: 不是，有结果没有？不要太急，我们再仔细分析一遍。哎，你们俩可别忘了吃早餐啊！我出去了。
2: 嗯。哎，大姐。
0: 嗯。
2: 你衣服上怎么那么多泥啊？
3: 哟，我这是哪儿蹭上的呀？你看怎么这么多泥？
0: 快去换一件吧。
3: 等等。
0: 嗯。

0: 怎么了，博士？
1: 好像是红粘土啊。
0: 红粘土有什么特别吗？
1: 这红粘土是古晋纪晚期形成的土状堆积物，多见于黄土高坡，昆明市区是不可能有的，除非是靠近山体才可能有零星的分布。那怎么会出现在欧阳你的身上呢？
2: 好，跟我来。

0: 我昨晚检查魏明磊车的时候，可能不小心蹭上的。
1: 在魏明磊的车上蹭的？
0: 哦，
1: 这就对了，肯定是魏明磊从吉川那儿带回来的红粘土。
0: 可是周围山也不少啊，怎么查啊？
1: 你们来看。周围的山体虽然多，可满足两公里这个区间的只有黄土坡和大岩两处。
0: 大岩昨天已经排除了，吉川在黄土坡。
1: 对。
0: 那我现在马上给老于打电话，让他派人过去抓捕吉川。
1: 不，不要惊动老于，他一动有可能惊动魏明磊，我们这次不能再出错了。
0: 好，准备行动吧。

0: 博士，这应该是最后一个村镇了，前面应该不会有人家吧？
1: 还不是这里，继续往前走。
0: 可从地图上看，前面已经是山边了，不可能再有路了。智博，
1: 你相信我，前面肯定有路，只是地图上没有标出来而已。继续往前走。

0: 这个轮胎印跟那衣服上带回来的土质完全相同，而且你看，威利斯吉普的轮胎印应该是魏明磊的车。嗯，
1: 那吉川肯定就在附近。
2: 从现在开始，基地的警戒级别提升一级，所有战斗人员随时待命。
3: 是，
2: 去吧。

你好，帮我接军统局负责人。你好，我是情报处的魏明磊，我们已经查出内奸就是五号特工组。对，证据确凿，我们随时会展开行动，请你们配合。

0: 大姐，你看，这果然有个房子，还是博士厉害。
1: 这就是姬川藏匿的地方。你怎么确定的？
2: 高寒，你看看那块腊肉是不是很熟悉啊？
3: 姬川一定就在里面。智博，你和高寒从前面进去，我从后面，大家都要小心一点啊。

0: 你们干什么的？你们要干什么？不能进，不能进呐！
1: 老太，
0: 不能进，
1: 别拦着我们！
0: 不能进，你们干什么？
1: 老太，
2: 拦着。

绕过去。

0: 上当了，掉头。
1: 不急，黄渡坡地区所有的地图我都熟了，这个镇子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姬川他跑不了。
0: 那我和高寒去找姬川，你守住路口。
1: 好。

0: 大姐，你看，这里有电话线。
1: 昆明是中缅战区的指挥部，他们在郊外安装了电话线路，已被暂时联络。
0: 那我们联系老于，让他派人过来。
1: 沿着电话线走。
2: 怎么回事啊，先生？你怎么关门呢？要点什么呀？

0: 我们俩这么着也不是办法呀，那怎么办？
1: 走。对不起，对不起。
2: 少校，魏处长，请注意军人的。

0: 停下，你进来以前应该先敲门。
1: 对不起，上校，我刚刚得到线报，五号特工组和吉川即将逃离昆明。
0: 什么？五号特工组和吉川？
1: 是的。上校，我们没有时间考虑了，一旦让他们逃离昆明的话，再追捕就困难了，当务之急，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0: 魏处长，你马上带人去截住他们，千万不能给中方留下画饼。
1: 是。
0: 还有一点，我要你保证他们活着接受调查。
1: 是，长官。
2: 老板，老板，

大姐，钢断气，追，分头走。

0: 情报和样本呢？
1: 既然是有求于我，就对我客气点。
0: 走，走，去狄川藏身的院子搜查一下。
2: 走。

0: 我们的目标是魏明磊。哎，不要轻举妄动，这会引起中美两国的纠纷，大局为重。
1: 听欧阳的。

0: 下车，快点！
1: 魏处长，你要当着这么多美国人的面把吉川放走吗？
0: 别啰嗦了，把他们都带走，走！走！小妹妹，你就别再顽抗了，嗯？

你真能给我找麻烦啊你！起来，快走，走，走。

0: 现在明白了吧？危险不止来自背后，更多的是来自盟友。可是我们还有国家，还有可以信赖的朋友。你有什么呀？
1: 丧家犬。
2: 都闭嘴！

站住！

0: 来，李先生，这节。你们两个前面。
1: 进去吧，
2: 魏明磊，你别以为抓了我们，你就可以逍遥法外了。
0: 哼，狡辩是没有用的。如果两位漂亮的女士想从这里毫发无损地走出去，我劝你们二位还是告诉我姬川的下落。
2: 魏处长都不知道姬川的下落，我们怎么能知道？

那就委屈你们了。进去。两位，给你们俩看点好东西，好好想想，有什么办法能救自己啊？

0: 是用我们的电台给德国人发的电报。
1: 一定是我们不在的时候，吉川偷偷的进入小楼，用了你的电台。
2: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3: 从昨晚电报发出到现在已经快20个小时了，他们现在一定在找我们。按照德国人的习惯，他们会在确定消息的真伪后，在48小时内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必须有一部电台，能让我在他们回电的第一时间与他们联系上。
2: 但是自从情报失窃后，美军情报处已经把使用通讯设备的级别给提高了一级。如果我现在再次使用电台的话，不就暴露了吗？
3: 只有想办法利用5号特工组的电台了。今天晚上我再去一次。
2: 绝对不行，那个地方现在24小时都有美军把守了，而且那3个人现在在监狱里关着呢。你若是再使用他们的电台，不等于给他们洗清了嫌疑吗？
3: 哼，他们是逃脱不了干系的。别忘了，外面还有他们2个人呢。
4: 这么好的机会居然让吉川跑了。
2: 这都是5号特工组那3名成员捣的鬼。在押解吉川的过程中，吉川就是利用5号特工组提供的发卡打开了手铐，还重伤了我方1名士兵。
5: 好了，我们要正式通知中方，5号特工组与吉川相互勾结盗卖情报，证据确凿，我方有权拘押5号组成员，不再例行通知。
2: 上校，我认为现在重点不是拘押5号成员，重点是情报和样本。我怀疑那些东西就藏在5号驻地，我们应该立刻搜查。
5: 嗯。Steve， 对，是我，通知特勤处，在楼下集合，马上搜查5号驻地。
2: 上校，这点小事儿，我去就可以了。
5: 事关情报和重水样本，我们一起去。

0: 老于，
1: 老于，
0: 你怎么来了？
1: 你鼻子够灵的，我们住这儿你都知道。
2: 出事了，欧阳他们被美国人抓走了。
1: 什么？
0: 哎，怎么回事？
2: 昨天有人用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这是电报内容。
0: 25 ppm， 12.01，什么意思？
2: 就是丢失样本的物理毒素。
0: 欧阳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个？谁用高寒的电台发的？
2: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
0: 我认为啊，这肯定是吉川发的。
1: 嗯，没错。
0: 老于，这肯定是吉川发的呀，只有吉川才知道这个呀。为什么把欧阳他们带走啊？
2: 哎，美国人哪管这些啊，他们就凭着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所以就认定是欧阳他们向德国人出售情报，再加上魏明磊在里头推波助澜，昨天就是他带人抓着他们。
1: 混蛋！哎呀哎呀，那你们这些军统是干什么吃的？
2: 哎呀，何杰，何杰，你不要对我这样，你着急我比你心里还要着急。我已经向戴老板报告了，他已经答应跟美方交涉，一定会救出欧阳他们。
0: 行了，老于，你们军统那套我太明白了，答应跟美军交涉，等你们跟美军交涉完了，欧阳他们不定变成什么样了呢。何杰，让他走。
1: 你给我听着，老于，要是欧阳他们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就跟你没完。
2: 知道知道。哎呀，好吧，你们不要蛮干，
1: 滚！我们现在马上就去美军基地，跟美国人说清楚，先得把大姐他们救出来啊！
0: 美国人连军统的人都不相信，他们能相信咱们俩吗？而且美军基地里还有一个内奸呢，哼，那么好啊，连咱俩都得给抓起来。嗯，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该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不就好了吗？我觉得呀，咱们先去欧阳他们的住处去看一看，我想知道，高寒的电台怎么会被别人发了报？走。

0: 难道这个就是魏明磊？
1: 我眼睛睁大了，
2: 张校，我觉得我们想要的情报和样本一定就在这里。
3: 对对对，
1: 都搜仔细了，一定要用心检查，检查每一个角落。嗨，你不要露了背后的柜子。
4: 是，长官。
1: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我要看到结果。
2: 张校，我到楼上去看看。
1: 好，每一个人搜查要用心。 要仔细看看有没有夹层。

0: 都把眼睛睁大了，
1: 张校，我觉得我们想要的情报和样本一定就在这里。
0: 对对对，都搜仔细了，一定要用心检查。检查每一个角落，派你不要漏了背后的刽子。
2: 是，长官。
0: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我要看到结果。
2: 张校，我到楼上去看看。
0: 好。每一个人搜查要用心，要仔细看看有没有夹层。睁大你们的眼睛，
2: 搜仔细点。
1: 是。

0: 把枪放下，别紧张。你们是谁？
1: 马云飞、
2: 何坚。
3: 我不认识你们。
1: 可恶！我们是欧阳。

0: 梁建平的朋友。
1: 我明白了，你们是五号特工组的另外两名成员。
2: 私自囚禁友方，这就是你们对盟友的态度吗？
1: 不会有盟友勾结日本人相互盗卖情报的。
3: 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有证据吗？
1: 我有证据显示，发给德国人的密电是出自于你们五号特工组的电台。
2: 用我们的电台发出的电报就是我们的人发的是吗？啊，那我想问你，吉川能够从防守严密的美军基地偷出情报来，为什么不能潜入这儿发一份电报呢？
1: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2: 还有，你们美军内部是一定有内奸的，吉川就是在这个内奸的帮助下才偷走情报的。
1: 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
2: 哼，我这么跟你说话算是客气的。你告诉我你是谁？
1: 我是史迪威基地的贾米森上校。
2: 好，你听着，你们美军基地里边有内奸。
4: 卫兵。
5: 是，长官。
4: 仔细把这个屋再搜一遍。
5: 遵命，长官。
4: 不要漏过任何细节。
1: 没错，是有人在帮助吉川，而且这些人现在正在接受我们的调查。
2: 那好，贾米森上校，你现在应该做的是赶紧回到美军基地查一查你们的内奸，而不是朝盟友的身上泼脏水，你知道吗？
4: 不用狡辩了。自从你们参与追捕吉川行动以后，
2: 又要找你们。吉川是从你的管辖范围内逃跑的，对吧？
4: 这个确实是我的错误，而且我已经检讨过了。再说了，谁不犯错？你想说明什么问题？
2: 我想说你的错误是不是犯得太大了？你带着那么多的美军，怎么可能让吉川从你的眼皮子底下逃跑呢？那只有一种解释，你就是内奸。
3: 贼喊捉贼是内奸惯用的伎俩。
1: 好了，够了，两位说够了没有？我警告你们，如果拿不出证据来说这样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4: 你们听到了吗？
5: 报告，在楼上搜到了这个东西。
4: 哼，让我看看，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两位能告诉我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4: 上校，这是曼哈顿计划的底片资料。
1: 嗯？哦，我明白了，你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拿到这卷底片，对吗？
5: 抓住他们！别动！
3: 马云飞，上车！
2: 开车！

0: 通知中方追捕这两个人。是，长官。
1: 马云飞，咱们就这么回去吗？不回去怎么着？让他们给抓住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不能让大姐他们受这不白之冤。
2: 说的容易，咱们现在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1: 哎，我在想，这个魏明磊能冒险用高寒的电台发电报，说明他手里边根本就没有与德国人联系的工具。
2: 按说，魏明磊是美军的情报处处长，他手里应该多的是电台，干嘛非得用咱们呢？
1: 肯定是情报丢失以后，美军基地已经对所有的电台加强了看管。魏明磊要在这个时候使用美国人的电台发电报的话，无疑是自投罗网啊！

0: 那就是说，他还会用咱们的电台发报。
1: 没错。
0: 那咱们还不赶紧回去把电台抢回来？
1: 别着急，等天黑了咱们再去。现在咱们需要的是两套美军军服，还有通行证。
0: 这事儿好办，交给我了。

0: 他叫魏明磊，据我判断，他是我们打入美军内部的间谍。
1: 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不受特高课的管辖，他是直接听命于土肥原将军。
0: 能不能说说魏明磊的背景？
1: 当年土肥原将军接手黑龙会的时候，为了让手下能够进行更好的潜伏，让一些美籍日裔的人员从会里脱离出来，并且销毁了所有的个人资料，把他们送到了美国的军事学校去学习。魏明磊就是其中的一员吧。从言谈举止上看，他已经丝毫没有了东方人的习惯。
0: 那吉川偷取情报，魏明磊是不是帮他了？
1: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有，吉川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只是土肥原将军没有想到吉川背叛的同时，魏明磊也同流合污了。
1: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0: 吉川能够活到现在，就一定有人帮他，而那个人肯定就是魏明磊。马云飞跟何坚已经对魏明磊展开行动了。
1: 一定要阻止马云飞跟何坚的行动。
0: 吉川才是我们的目的。魏明磊既然已经背叛我们，就是我们的敌人了。让他跟马云飞他们争个你死我活，不管任何一方活下来，活的那一方一定能帮我们找到吉川。
1: 你的意思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0: 密切注意两面的行动，马云飞那边就交给我，魏明磊那边就拜托你了。

0: 电台拿到了，今天上校一直在我身边，我没有机会。无论如何，要把电台弄到手。德国人一旦确定交易，我就要马上与他们确定具体的交易时间与地点，一定要弄到电台。德国人48小时内一定会有回复，现在已经过去24小时了，我们时间不多了。天黑了以后，我再去试试。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麻烦的是。 让那两个小子跑了，
1: 谁？
0: 马云飞跟何进。他们两个怎么搅进来了？今天这两个小子跑了趟5号小楼，竟然想当着上校的面揭穿我，
1: 没引起怀疑吧？
0: 你不是给了我一份曼哈顿计划的底片吗？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5号现在已经彻底成了逃犯，他们现在就算有1000张嘴也说不清了。千万不要小看他们。 尤其是那个叫马云飞的人，我曾经差一点就落在他手里了。
1: 那时候你是猎物，他们是猎人，现在他们成了猎物，而我成了猎人。等我消息。

0: 我们奉命参加联合调查，现在我们要勘察现场。
1: 这是我们陆军参谋部二部的职责范围，联合调查组为什么要插手？
2: 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们，你应该去问太平洋西南战区的总司令，我们可以在这儿等你。

0: 你好，有什么情况？联合调查组的人也来勘察现场，他们刚刚进去。
1: 联合调查组，是的。是不是一个高个一个矮个？没错。你把门锁好了。
0: 是，
1: 你们跟我来。
2: 仔细搜，见到那两个人格杀勿论。是。两位又见面了。
3: 魏处长，一天晚这地方跑两趟，你够辛苦的呀。不辛苦。手里拿的是电台吧？不错。魏处长也是冲这个来的吧？可惜晚了一步。呵呵。
2: 不晚，
1: 魏明磊，你堂堂一个情报处长，有这么多电台你不用，而偏要来偷这个电台，你到底什么目的啊？
2: 少废话，把电台给我放下。有本事来拿。何坚，放下。

0: 马云飞，投降吧。电台你带不走。
1: 郝建，你带着电台出去，我掩护你。

你们这是违反外交保护条例。什么？间谍罪？喂，喂。哎。

0: 来了。
1: 德国人回电报了。

0: 今何时决定两天之后交易？明码，德国人怎么会用明码呢？
1: 有可能是明码，因为时间太紧了，他们怕日本人翻译起来时间拖得太长了。可是有一点很奇怪啊，德国人办事一向很严谨啊，两天以后交易，怎么没说出来准确的交易时间，还有具体的交易地点呀？
0: 那会不会是德国人等着吉川决定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呢？
1: 也有可能。
2: 是老于。
3: 哎呀，你们闯祸了！你们知道吗？因为你们的鲁莽，导致欧阳他们将被执行死刑。
0: 什么？
1: 什么死刑？
3: 因为你们抢电台、杀美国人，已构成间谍罪，所以判处他们死刑。
1: 死刑什么时候执行？
3: 不知道啊。不过，他们已经召回我们法务部了。按照战时条例，我们也无能为力。你们俩小子怎么闯这种祸呀？真是！但是他们说了，如果你们交出情报和样本的话，就可以赦免他们。
0: 这不是屁话吗？我们要是有情报和样本，早就交出去了。
1: 老于，你跟美国人说，只要能够保证欧阳他们的安全，我会马上交出情报还有样本的。
0: 哎，你不知马云飞，我们哪来的情报和样本啊？
3: 是啊，你到哪儿弄去啊？
1: 我这么做是为了拖延时间，不过放心吧，咱们一定会有情报和样本的。
4: 处长，这是刚刚截获的德国电码。
5: 明码？
4: 是。
5: 可能是对方在调试电台，交给我处理吧。
4: 是。进来。
5: 上校，这份是对五号特工组的死刑判决书，请您签字。
6: 这么做真的能让马云飞和何坚交出情报和样本吗？
5: 是的。
6: 你真的这么确定吗？
5: 上校，起码得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在玩真的。
6: 我是加密三上校。好的。中方同意拘捕五号特工组逃逸的两个成员，但要我们保证在此期间被捕三人的生命安全。
5: 如果他们一直都抓不到那两个人，我们就无限期的等待吗？这是中方拖延时间的托词。上校，让我跟他们说两句。表示我们美方的诚意。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死刑可以拖到午夜十二点执行。如果这期间能见到马云飞跟何坚的话，请转告他们，必须把我方需要的东西交到我手上，才能挽救他同伙的性命。听明白了吗？这是最后的期限。
6: 我想提醒你们，你们还有最后的十二小时，要抓紧时间了。
3: 哎，死刑推迟到晚上十二点，我已经尽力了。
1: 还有十二个小时，何坚。就算咱们现在拿到魏明磊和吉川他们两个同谋的证据的话，都没有时间救助欧阳他们。
0: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行动吧！
3: 哎，别！你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哎，我跟你们说啊，刚才魏明磊的口气很奇怪，他说，只有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才能保证欧阳他们的安全。他还说啊，你们知道到什么地方能找到他。
1: 魏明磊是想暗示我，用电台去换欧阳他们的性命。
0: 那就跟他们换呀，大不了咱这活不干了，大姐他们的命重要啊。
1: 不行。
0: 马云飞，难道一个破电台比大姐他们的命还重要吗？你不换我换。
1: 何坚，你好好想想， 咱们真的把电台给魏明磊了，怎么样？他们会把欧阳他们给放出来吗？啊，他们会马上把欧阳他们枪毙了才是真的。
7: 那你说，你说该怎么办？
1: 急什么？准备晚上跟我去监狱吧。
3: 哎，别别别别，你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那么去不是白送死吗？
1: 老于，赶紧给我准备一张美军监狱的地图，还得赶紧弄清楚今天晚上美军基地的口令是什么。
3: 好。

0: 9号晚上见面，为什么提前？德国人会定，他们同意交易，但是时间和地点必须我们来定。按照惯例，如果在两天内不能做出回复的话，对方会取消交易。我们必须在两天内拿到电台，与他们联系上。别着急，今天晚上何健跟马云飞会乖乖的把电台送上门的。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他们不可能看着他们的同伙被美国人处死的，只有他们交出电台，我们才能免他们死刑。
0: 他们为什么会相信你？
1: 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0: 不，对这两个人来说，至少还有一种救人方法。
1: 什么方法？
0: 劫狱。
1: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0: 其实，我
1: 戴月，没事吧？怎么还掉河里了？
2: 没事，
0: 都检查过了，医生说再休息一下就可以回去了。
1: 这位是？
0: 是我今天掉水里了，他为了救我才躺在这儿。
1: 平时让你多锻炼你不听，现在救人还反而让人家操心你，你真没事吧？
2: 我真没事儿。啊，对了，你刚才说什么？其实是什么？
0: 哦，没有，我刚就想说，我其实已经没事了。
2: 他是我同事，所以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有任何困难一定跟我们说出来。
1: 你好，姑娘，这是我的证件，有任何问题找警察，找我们，我们会帮你的。

0: 当然，林知晓，
1: 你怎么回事啊？你知不知道家里一堆事儿，能不能省点心？对不起啊，阿哥。
2: 这俩谁啊？
0: 你好，我们是警察。
1: 林知晓，你怎么头到哪都是事儿呢？在家里给我们添麻烦，出来又给警察添麻烦，能不能懂点事儿？
2: 别脱，你穿着吧。
3: 家里全是事儿，
2: 一刻躲离不开人。你吓得半截别出来，瞎逛悠了，给家里分担点不行吗？
4: 今天谢谢你们，我先走了。
3: 别高兴，你快。
2: 哎，别担心了，我已经把电话留给他了。真有什么困难，他会联系我们的。
3: 嗯，走吧。
2: 来，吃吧，暖和暖和。
3: 这能好吃吗？无所谓好不好吃，主要我习惯了。
2: 也对，干咱们这行的，没日没夜的，吃这个也正常。

0: 这是我的号码。哎，别动。哦哦哦！天冷了，别感冒了。
1: 谢谢。我可以占用你们一点时间吗？

0: 我原来有个朋友，我经常和他打赌，输了的人就吃这没有调料包的泡面。不过以后怕是没有赢他的机会了。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我爸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另一个后来才知道是徐海山。同学，这是你的钱包吧？看看有没有少东西。
1: 没少，谢谢你啊。我叫戴云，徐海山。可惜在我被绑走的时候，我没有认出他来。我以为他和森部那些人一样。看来我们的伪装还算成功。
2: 当我认出他的时候，
0: 一切都来不及。
3: 你听我说，有人来营救你。除了我们一个往左转，后面的人我已经解决了。放过最后一段，一直往南走，会有人接应你。我凭什么相信你？把我放下！是谁？把我放下！我没时间跟你废话。
0: 我不相信。警方派人在南边的树林里接应你，想要活命，立刻走！
2: 别过来！
0: 别过来！二六二八五，走，听到没？
4: 你认识他？
0: 戴老师的警号，我怎么回我？
5: 你们杀了他，你当然记得他。
0: 你给我好好想，我是谁？
5: 我叫徐海山。
0: 你的手果然比脑子好使，到底是谁？你为什么在这儿？离开仓库以后，拨打第一个号码。想要知道我是谁，活着出去再说。
4: 走，
0: 走。
4: 海山还活着吗？
0: 其实你心里早就有答案了。
4: 但你还是期盼他能回来，自己欺骗自己，这场卧底行动还在继续。
0: 我愧对我身上穿的囚服，是我害了他。
4: 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后悔，当初的恐惧让我失控，所以我一直想做一个不被情绪左右的人。
0: 我眼睁睁看着我爸看着他死在我面前，你能明白那种生命在眼前凝结的感觉？你什么都做不了，我这双手总是让我摸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0: 却让我看到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人间悲剧。
1: 阿九，你听着，
0: 我会，
1: 我会，
0: 我知道。
1: 救护车哪儿去了？
0: 救命！
2: 他给我留的最后一句话是：“见证明，他最后一个想见的人是你。”
3: 海山没有家人，他把我当兄弟，他拿戴老师还有父亲当亲人，他跟我说，他没有羁绊了。所以当年，他义无反顾地去了。
0: 我感觉到我的世界都已经荒芜了，直到入了警队，直到见了你，我才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
3: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除了工作，我整个人都是麻木的。我每天都质问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开那一枪？我越问，就越觉得恐惧。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戴月，海山也好，戴老师也好，这些悲剧都不是你造成的。
4: 我唯一能带回来的东西。
5: 但他的时间永远停留在那一刻了。
3: 好久不见，海山，你有你的使命，我们会永远记得你。

0: 哥，怎么了？
1: 这是不是你？
2: 我就说你下班了怎么也不着家，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1: 我没有，哥。
0: 家里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不要脸的货？啊！
3: 林小兵，现在拍照时间你人呢？
0: 来了。

0: 出来啊，这么不要脸。
1: 这到底谁给他拍的呀？太过分了。
2: 你管谁拍的，反正看就得了呗。
0: 太过分了。
3: 楼上的1008房间打扫了吗？
1: 打扫了。
4: 上班时间在干什么呢？
5: 杨总。
1: 杨总好。
3: 杨总好。
6: 杨总好。
4: 赶紧去干活。
5: 是。
4: 跟我来一下。

0: 你好，欢迎光临。
1: 你好，我想洗件衣服。
0: 你这件衣服可能要等一周了，你看我们这边订单比较多。
1: 嗯，好。
0: 嗯，那这样吧，您先留个电话给我。
1: 我可能没有时间来取了，会有别人来取的。你打这个电话吧。
2: 您知道有没有联系你啊？
3: 没有。
2: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0: 咱不是给他留过联系方式了吗？他没找我们，说明是好事啊。
1: 可自杀毕竟不是小事，我那天就应该好好问他。
0: 意义不大，咱们毕竟和他是第一次见面，你还指望他什么都告诉你？你之前毕竟救过他，我觉得他不会再想不开了。
1: 但愿吧。
0: 喂，马上过来。

0: 死者林知晓是酒店前台，当晚8点他坐电梯到18楼，但是18楼监控坏了，所以他从电梯出来以后发生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1: 监控坏了为什么没人修啊？
2: 唐律师，尸体有发现吗？
3: 尸体有被侵犯过的痕迹，但是唾液斑和体液都没有。
4: 我当时就应该问清楚了，我就应该把他带回局里问清楚。明明可以救他，您可以的。没事，你接着说。
3: 戴法医，根据尸温来看，死者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晚上9点至10点左右，初步判断是死于呼吸抑制。
4: 有被侵犯的痕迹，又死于呼吸抑制，你告诉我是什么意思？
3: 目前看来就是这样，他包里还有安眠药，有可能是之前服用过。
4: 唾液、精斑，你给我去找。安眠药吃了多少颗？
1: 你给我硬扛，你给我做检查。
3: 好的。
2: 辛苦了，你先去忙吧。
3: 好。
2: 孙权，手机呢？有几组指纹？
5: 只有死者的指纹，手机里没有通话记录，只有一条求救信息。房间里确实没有第二个人的求救信息。
2: 这样，辛苦大家再勘验一遍，任何蛛丝马迹都别放过。
6: 明白，
0: 明白。
2: 辛苦了，戴宇，你听我说，我们刚刚接手这个案子，目前还在收集线索的阶段，你先别激动。要想知道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你首先自己得先稳住。
7: 哎，嫂子的手艺越来越好，以后能不能经常做给我们吃？交伙食费用。
8: 确实好吃啊。俗话说得好，这米水分离又浑然一体。哎，这就是熬稀饭的最高境界吧。
9: 感谢你们对我媳妇手艺的肯定，伙食费我觉得可以意思。
10: 哎，昨天戴法医那个样子真是吓死我了，我从来没见过他那样。
8: 确实啊，一个平常从来没有情绪的人，昨天没有一句话不带情绪。
3: 你们是在说戴法医吗？昨天可真是把我吓死了，我数了证物袋足足有3遍，就怕有什么遗漏。
11: 我知道什么原因。
3: 什么原因？
11: 你快点的啊。哎，这样你们把案情分析帮我写吧，我告诉你。
3: 来看资料，
11: 来，这么没意思呀。行，我说，昨天那个死者之前要跳河自杀，但是戴法医救了他，所以他这么情绪激动。
9: 这
11: 哎，这么不给面子啊。
2: 我们在林知晓的包里找到了安眠药，但他的身上有被人侵犯的痕迹，目前还不能定性为自杀，我们怀疑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1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6: 你妹妹最近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12: 没有啊，好端端的，怎么她
2: 那天在医院，是因为她想自杀，被我们救下来。你回去之后就没有问问她发生了什么吗？
12: 我没问。
6: 她是你妹妹，你都不关心她遇到什么事儿了吗？哎，
12: 我就是问了，她也不会跟我说呀。
2: 她平时有没有跟你聊过工作或者朋友相关的事情吗？
12: 她都不跟我聊这些，不过每天。

0: 回到家里他都闷闷不乐，我觉得是工作压力大吧。可是谁压力不大呀？
1: 他情绪不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他平时话也少，这个月吧，有回晚上我听到他哭。
1: 你还记得是哪天吗？
0: 10号，那天是他的生日，所以我有印象。那天我们也忙，没顾得上给他过生日。他回来的晚，我们都睡下来了。我以为是因为这个没给他庆祝，他心里难受。但这也不至于因为这个他就……你们说他是在酒店去世的，那是不是跟他的同事、领导有矛盾啊？
1: 我们现在还在收集线索的过程中。今天把你叫过来，是想征得你们家属的同意。我们希望对他进行尸检，这样可以更快地找到他的死因。
0: 不行，绝对不行！我老婆马上就要生了，那可见不得半点血腥啊！你们也说了啊，有可能是自杀，没必要尸检啊，去就去啊！
2: 她是你妹妹，你都不想知道她经历了什么吗？
0: 我问，有意义吗？人都没了。
1: 戴宇，戴宇。你干什么去？
3: 接着查，那个房间他一定有人进去过。
1: 事情发生到现在还不到24小时，我们还处于收集线索的阶段，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3: 冷静？我怎么冷静？他向我求救了。你看看他哥说的是人话吗？我必须给他一个真相。
1: 我命令你，立刻回去好好休息，有任何事情我会立刻通知你。跟我回去，我送你。

0: 我是朵朵，今年12岁了。我从4岁开始就会骑马了。我喜欢马，它们就像我的朋友。
1: 朵朵的家就住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胡左旗中俄边境线旁。每当放假的时候，朵朵就和父亲一起在边境线上巡护，是一名小小护边员。父亲常常说起他小时候骑马的模样，小小的身影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勇敢。
2: 朵朵嘟噜纳斯特就开始那种了，4岁就开始就是喜欢骑马了。我一骑马他就是非要骑，上骑一回就不愿意下来了，有时间就开始就上马。那时候有一个，那你第一次骑那是哪个马来的？
3: 大黑，
2: 那是个儿马子，但是可老实了。
4: 儿马子，
2: 那自己骑。
4: 能骑来了？
2: 骑了，那儿马子老实。完了，他那啥呢？不让我们带，非要自己骑。完了，9岁的是，暑假呗，就开始参加这个什么小型的这个，我们跟前的那大牧啊。
1: 那达慕是草原上的盛会，也是和自己的爱马展示的机会。对于初次参赛的朵朵来说，30公里的赛程，无论对于马还是骑手，都是不小的挑战。
0: 我第一次赛马的时候，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有点害怕，但是跑起来就忘了。我和飞鹰好像要飞起来了，虽然没有得第一，我也很开心。
5: 那你妈你脚一下。

0: 那车就是。
1: 每天放学回家，朵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她熟悉的马群。于她而言，马从不是单纯的坐骑，而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朝夕相处的伙伴。
2: 我喜欢马，他们就像我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像大人，有时候他们又像小孩。
3: 这一代，
1: 朵朵曾经听父亲讲过，爸爸的爷爷就是护边员，护边的责任在这个家里已经传承了三代。父亲带着朵朵在草原上学骑马，也会给他讲些边境线上的知识，讲保护祖国边疆的意义。今天朵朵又要去呼和哈达边防站了，边防站的叔叔们都格外喜欢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4: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23年我们的护边员楚鲁带着大女儿和朵朵李志涵在边境线巡逻的照片。当时这张照片以后发到网上以后，引起大家的一致共鸣，觉得10岁的小姑娘能在边境线骑马巡边，而且举着国旗，这个象征意义特别强。
2: 这个马鞍子是我们最早先巡边用的，然后后来就到28大杠，然后摩托车。
1: 曾有一次，朵朵跟着叔叔们一同巡边，一路经过沼泽湿地，走了近100公里的路，他从未喊过一声累。
3: 因为有个界碑，那我们大水嘛，有点那啥，那个被水冲得倾斜了。我俩从早晨7点钟出去，下午3点钟出去。
5: 没事，你没事，姑娘，这要不水不深。慢点走。哎呀，太棒了，姑娘。
2: 通过骑马，我知道了祖国的边境线，我能找到20多个界碑。他们说我是护边小骑手，我很开心。以后一有时间，我就会跟着爸爸去巡边。我长大后想参军，成为一名军人，保卫祖国。
1: 从此，在呼伦贝尔辽阔的边境线上，总有一抹耀眼的中国红迎风飘扬，伴着一个策马前行的小小身影，在天地间勾勒出最动人的模样，也传承着三代护边人的初心与坚守。

0: 哎呦喂，您还认识俺吗？
1: 怎么不认得您啊？你是罗大哥吧？
0: 哟，这还认识呢？啊，那咱们进一步说话。
1: 别了，我这还忙着呢。
0: 进一步说话吧，不耽误您多大功夫。
1: 那您带路吧。老崔，赶紧躺上。
2: 二林，好久没见了。
3: 你没死啊？
2: 怎么？你希望我死吗？
3: 不是，你没死太好了。您赶紧跟他解释，那些日本人真不是我带过去的。
2: 二林，你放心，你的事儿啊，我已经跟组织讲清楚了。
3: 清楚了。老崔，哎，怎么不赶紧出城啊？是不是出不去啊？要出不去，
1: 我帮你们。
4: 小日本子还没有赶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和他们斗到底。
3: 难为他了。

0: 老崔，您看这么的，事儿呢讲清楚了，您呢就放过我吧，咱们就一拍两散，谁也别见谁了，行不行？
1: 哎，俺说丁二林，你是不是真把自己当正人了？
2: 俺每天看你迎接送往的，你是不是把俺们两个都忘了？
0: 谁把你们两个都忘了？我天天这事儿容易吗？我就是为了要口饭吃，人家对我不薄，给的工钱也不差，咱不都为了混口饭吃吗？哎，你放心啊，咱们仨之间的事儿，我跟谁都不讲。
3: 我理解你，你也放心，我们不难为你。
0: 多谢，多谢老崔。其实啊，我也真有难处，老娘呢腿脚不好，我哥呢废了，老三又是个王八蛋，全家全靠我一个人呢。
3: 你是担心你万一有个闪失，家里老娘没人照顾。人之常情，你刚才提的要求啊，我们可以考虑。不过，你是不是把我给你的东西先还给我？
0: 什么东西？
3: 那只簪子。
0: 那簪子被老板娘抢跑了，天天扎头上，我也不好明抢啊。哎，我明白，要不我给你买更好的。
3: 那只簪子太重要了，关系到后面我们的任务。怎么这么不小心？二林，
1: 田二林，老崔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你，你抓手送给日本娘们儿。
0: 谁传授赐给日本娘们了？日本人什么德行你不知道吗？见着好东西就抢。
1: 俺看你是掉人家裤裆里边去。
0: 谁往裤裆里？
4: 好了，小罗，你少说两句。
3: 二林，你看这样行不行？
0: 你说，
3: 你想想办法，只要把簪子弄回来，咱们就一拍两散。
0: 我先办。
3: 簪子，我们相信你啊，这段时间也确实难为你。其实呢，我们暗中啊一直在观察你，你也算是经受住了组织对你的考验，我们对你非常有信心。
1: 哼，叫俺说呀，你还是赶紧想想啊，怎么哄那日本娘们儿，赶紧把簪子给拿回来。怎么着，不服气？俺告诉你，田二林，你们家住哪儿，家里面有几口人，俺是一清二楚。咱们这个联络点要是再暴露了，你给俺掂量着点。
0: 我说我，他们是他们，你要敢动他们一个手指头，我剁了你！
4: 你动住手！
3: 小罗，你怎么能威胁二林呢？还不道歉？
1: 对不起，
3: 二林呐、啊，你放心，我们绝对保证你家人的安全。
0: 你放心，我信你，你也得信我。
5: 能看看吧。
0: 你这枪哪儿来的？
5: 黑市上买来的，说是德国的鲁格枪。

你怎么了？你让人给骗了。这是贵子用的王八盒子，能帮爆发八毫米子弹，一进来，基本上指哪儿疼。那多好啊！我还没说完呢。 这枪距离远点儿，根本打不着，连门板都穿不透。光卡壳也就算了，关键是这撞针还容易折。你别管这枪叫鸡腿炉子，没人爱用。

0: 你这弹夹变形了，这枪有空腔保险，弹夹不到位根本打不响，用的时候得使劲往里推。你回去看看，
1: 这么糟啊！
0: 注意点，别进沙子。

0: 钱给你修好了。老崔，您别生气，俺今天犯错误了，愿意接受组织处分。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注意态度，讲究工作方法。
1: 你就这么团结革命群众，就那样争取抗日力量，啊，像个土匪似的。
2: 老崔，俺现在错了，俺一定深刻检讨。你必须检讨，
1: 做什么事都要动脑子。田二林就是个普通群众，能为我们顶着那么大的风险，把情报传递出来。 已经很出色。如果不是他及时提醒，我们整个支部都会被消灭。以后你要再敢背信儿来，我就把你调回根据地。
2: 啊，老崔，俺错了，俺错了还不行吗？老崔，您别把我调回根据地去啊！俺就想跟着你干，你别把我弄回根据地去啊！
3: 回来了，俺弄口热的去。
4: 娘，我不饿。老三，你帮我跑一趟，买点好烟好酒，再买点黄城。哪来这么多钱？这得买多少？你就别问了，可钱买一字别剩，买最好的。
5: 明儿你就不用送我去上班了，我自己能找着那地儿。老二，
4: 北平你地界熟，回头帮我学么一背阴的地儿，荒地儿也成。等老三回来，你跟我去一趟。
5: 干嘛去啊？
4: 娘，百事好人，就回来我一个。
6: 怎么也得给弟兄们发送发送。那行吧，啊，该去该去。
7: 哎，我一块儿去。
6: 悠悠，怎么有心事了？
7: 嗯，嗯，没有。
6: 爹，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总是打打杀杀的呀？事到逼的，没办法，所以我要供你上最好的学校，请最好的老师。你今后可不能跟我一样啊，你得靠自己活着，明白吗？
7: 那你有没有被人用枪指过脑袋呢？有几回吧。那是什么感觉啊？你害怕吗？不怕。不过，后来经历的多了，反倒怕了。那要是现在也有人用枪指着你，你会求饶吗？

0: 我会，因为我放不下你。好了，睡觉去吧，啊？
1: 嗯。
0: 我要再复习一下。嗯。
1: 嗯。

0: 哥，你不念叨念叨？
1: 念叨什么呀？人都没了。
0: 那咱们算是给谁烧的？
1: 死小鬼子手里的，有一个算一个吧。

林，是你吗？大林。

0: 大哥，你一直也没跟我说，你到底最后是怎么跑北京城的？
1: 哎，娘不是说了吗？大哥呀，人回来了，魂还没回来呢。
2: 娘说反了，我人已经死中吊山了，回来的是魂。
0: 行了，别的不想了，咱仨能在一块儿就挺好。哥，你以后跟着我，咱好好混。等咱有了钱了，给娘买个三进三出的大院子，咱哥仨都娶北京城最漂亮的闺女当媳妇，生的这孩子

0: 你们谁开过枪？老段，你开过吗？
1: 我没打过，没打过。你们还要对着我？
2: 哎，别开玩笑啊！
0: 石头，
3: 放下去了。
0: 不是，那你们都不会开枪啊？
4: 我试试。
2: 上！得了吧，瞎起什么哄？我来。
4: 有什么难？不就是开枪吗？
3: 没打中啊！你
5: 行不行？
4: 正行。
6: 也不行啊！
2: 你看，女孩子
3: 玩，女孩。
0: 我来。
2: 啊？还打不着？
0: 田大林，田大林。
7: 东西不都给你修好了吗？以后你就别在这招了。
0: 根本就没修好。这枪是响了，可它根本就打不准。

0: 你既然答应帮我修枪，就得真把它修好了才行嘛。
1: 以前打过枪吗？
0: 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吗？你教我打枪。田大林，你当过兵，你杀过日本鬼子，你教我打枪有这么难吗？看来你没忘了你当过兵啊。只要你教我打枪，我就替你保守秘密，否则我就把你的事儿捅到宪兵队去。
1: 我有良民证，你看，我有良民证。
0: 这场是我们家开的，你有没有证，得我说了算。哎，你干什么去啊？
2: 干了。
0: 你等等。你干嘛去啊？
1: 我不干了。
0: 你等等。你知道我为什么学打枪吗？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0: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吗？我知道了，你根本就是一个胆小鬼，懦夫。

0: 慢走。
1: 慢走。行，这是卤味，我一会儿就回来了。行。
0: 回躺会儿啊。
1: 怎么了？你不舒服啊？
0: 昨晚没睡好，我怕一会儿盯不住，一会儿来人叫我啊。
1: 行，你去吧。

0: 门关上，关门。
1: 你该不会是想偷罗海娘的东西吧？
0: 谁说的？来，我觉得这个簪子特别适合你，啊，漂亮吧？你要是喜欢，我跟老板娘说说，把这送你。
1: 我不要。要是真想送啊，你给我买一个。
0: 可以啊。
1: 真的？
0: 当然。
1: 赶紧下去吧，楼下客人找你呢。
0: 把我收拾去啊！别跟叔来过这儿啊。这是吃饭的地儿啊，拿出来比划这东西，不影响其他客人的。
2: 别误会了，小群君，我只是想跟他比比自己的刀。你毕竟是厨师，应该对刀很在行吧？请你比较下我们的刀。
0: 没事，没事，干活。太君，这切菜的刀呢，我懂点儿。您这刀啊。我实在是不好发表意见。
3: 你不用推辞，你很诚实，我们相信你。何况这对你是莫大的荣誉。来，拿着。

0: 小玄君，请你也看看我的刀。我们非常信任你，你实话实说吧。
1: 这两把刀从分量到光泽上，其实是不分上下的。只是那把刀有个缺口，实在是太遗憾了。
0: 这样啊，还是我的刀比他的好。砍了那么多人，连一个缺口都没有。

0: 那追过，实在是可惜啊！哎，钢盔，然后怎么样了？当然是钢盔和脑袋一起砍下了两半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大婶子。
2: 大冷天的，你怎么坐在外边？
1: 老了，眼睛不好了，屋里黑，有事儿啊？是来想给你道喜的。
2: 道么喜啊？
1: 我带你去看人。
2: 看人？
1: 啊？看谁呀？
2: 是老王家的那个三妮子，正在洗衣服，长得可俊呢，给你家儿子说说。
1: 哎呦！
3: 这样我也要伸点多好啊！你要是娶回家去，你就请着祥福了。不管是将来咱在北平，你还是回山东老家，人家都没二话。你要信的话，我不该那么说。对不起。你说的没错。
4: 不，你上过战场，打过鬼子，你不是懦夫，你是英雄。
3: 战死了的才是英雄，活着的都是懦夫。

0: 站住！
1: 站住！
0: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站住！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求求你饶了我们吧！
0: 放开，老子还没享受呢！
2: 放开我！放手！放
3: 手！住手！
2: 是他，是他，是他让我骗你们钱的，跟我没关系，是他。
3: 嗯，一帮大老爷们儿欺负一娘们儿，有意思吗？
0: 嘿，这谁能挡号啊？
3: 啊，哥是平时爷还真跟你玩玩，哥最近呢懒了。怎么着？啊？宋小娟，还玩仙人跳呢？怎么着，这么长时间不见了，一见面就栽赃我，不够意思啊？
2: 田三林，真的是你啊？
3: 嘿，我得听着响啊！
4: 哈哈哈！死啊！我哪去了？干嘛呢？穿成这样！
3: 哎，我说怎么着？你这是跟谁说话呢？啊？
2: 我跟狗说话呢，怎么着？
3: 嘿，我说你这怎么张口骂人呢？你
2: 臭显摆什么呀？你以为你穿个绸大褂，你就可以装城里人了？小志，走，咱不给。
3: 哎，怎么着？怎么着？这刚搬完你，翻脸不是人呢？
2: 那你想怎么着啊？怎么了？光爹话之下还想调戏良家妇女啊？
3: 你可别骂良家妇女。得，小志，刚才跑了半天了，请你下个馆子。
2: 姐，姐什么呀？姐，给你口吃的你就扬尾巴。
3: 别听你姐的，想吃什么跟哥说，我请客。
5: 姐。咱哥打昨天晚上就没怎么吃过东西了，刚才这一跑，我肚子都开始转筋了。
3: 哎呀妈呀！
2: 别那臭显摆啊！你俩遭吵了不得了你。姐妹想吃六锅饭店，请得起你。六锅饭店门朝哪开，你都不知道吧？回去吃你的烂煎饼卷、臭大葱去吧。
3: 好，爷今天就请你吃六锅饭店。那是爷经常去，不过呢，就你们俩这打扮，六国饭店我觉得差点，龙珠火烧还差不多。这样，

0: 先跟我去找个澡堂吧，把身上的泥搓不搓了，再换上几件新衣服啊，省得去了六国饭店别人说
1: 三爷带着人不敞亮。
0: 走着。
2: 娘，你多吃点啊。
3: 你多吃。
2: 哎，娘，我在外边吃过了，我看着您吃。

0: 这位大婶，我想请问一下，田家是不是住在这儿啊？
1: 田家，嗯，你是说山东来的那一家子吧？啊，
0: 是的。
1: 啊，就在后边，左手边的那个独院就是。
2: 大林，
3: 哎，
2: 你这两天精神好多了，你看这气色也好了。娘给你合计个事儿啊。
3: 嗯，娘您说，我听着呢。
2: 咱后院那个王婶子，给咱家说了个媳妇儿。就是那对院的那个姑娘，她家的三妮子。
3: 嗯。
2: 俺心思吧哈，咱也回不了山东了，要不以后你三个就在这里北平成家立业。啊。
0: 你们在外面等我吧，东西给我。大林，
3: 哟
2: 哟，这是谁家的大小姐啊？
3: 啊，娘，这是梁小姐。
2: 哦，
3: 这是我娘。
0: 大娘您好，我叫梁雅优，是大林的朋友，很冒昧打扰了。
2: 哦，梁小姐好。
0: 大林，我来找你，想跟你说点事儿。啊，大娘。我跟大林是老朋友了，前两天刚碰上的。啊，对了，我还给您带了些好吃的呢。
2: 哎呦，你这可受不起。
3: 娘，您坐下吃饭啊。我跟梁小姐外边说话。
2: 哎，
3: 您吃饭啊。
2: 说去。哎，
3: 梁小姐，咱们外边说话。哎，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我就是想让你教我打枪。
3: 我求求你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行吗？我就想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不想惹麻烦。
0: 不行，我一定要让你教我打枪。你要是不教我打枪，我就天天来找你，我天天跑你们家，直到你教我打枪为止。你要是死活不教我打枪，我就只能去求你娘了。你要是不教我打枪，那我该找谁教我打枪啊？我无非就是想杀几个日本小鬼子而已。
3: 行了。娘。
2: 哦。
3: 我替梁小姐办点事儿，你就甭等我了啊。
2: 早点回来。
3: 哎。

0: 疼吗？疼，就这么一个小口，就疼到心里去了。
1: 是不是刚才那俩人？以前听不懂他们说话挺好的，现在每天听他们说打仗、杀人的事儿，心里特难受。那有什么办法？ 如今大半个中国都让他们给占了，咱们顶多求个平安，混口饭吃。
0: 你每天听他们说。

0: 们中国人的事儿，心里不难受吗？
1: 习惯了。
0: 你是不是早就不把自己当中国人了？
1: 行了，现在兵荒马乱的，要想活下去，就不要把自己当回事儿。
2: 吃饭呢，
3: 哎呦，旺婶子来了，来来坐下坐下，哎，一块儿吃吃了吧，刚做好，
2: 我不吃了，俺吃完了。呀，老嫂子，我刚才看丫头带着你家儿子走了。
3: 哦，那大小姐呀，找俺儿子有事儿。
2: 哟，没看得出来，啊，你们家老大还挺有本事的，刚来北平没几天。就跟人家大小姐好上了。
3: 哎呦，你这话说的，那人家认识，认识就得好上了。再说人家那是没身份，俺这是干么的？哎，
2: 你别说了，你心里美着呢。
3: 你说，
2: 哎，不管怎么说，你这也是攀高枝了，要一步登天了。得了，我得跟人家那三妮子那头啊说一声，别让人家那孩子傻等着了。
3: 哎，别别别，王婶王婶，你坐，你看这。他两个那就认识，知不道怎么回事呢。你再说就是三妮子和俺家老大好不成，那俺就生了一个儿啊。俺家可不攀高枝儿。
2: 你看见了没有，跟这大小姐来的那两个人呀，身上带着家伙呢。
3: 你看着了，王婶子，你没看错吧？
2: 他带着两个人，一看就是黑道上的，谁惹得起呀？

0: 三哥，我这心怎么样？
1: 不错。哎，你刚才叫我什么？
0: 三哥呀。
1: 我就忘了，你属什么的来着？
0: 狗啊。
1: 你呢？你姐说没错吧？你还真是属狗的。你是谁给你点好的，你就冲谁摇尾巴。刚才还叫我三林三林呢。哎，这头发不对啊。嗯。这么长。
0: 那个哥，我自己来，自己来。
1: 弄板正点啊，打扮利索点，去六合饭店别给我丢人啊！好了没？快点，快点！
2: 你这不对，这个
1: 哪儿不对啊？
2: 你这衣服缺块料子，
1: 不可能！
2: 什么不可能啊？田三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是八大胡同里的婊子。
1: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就是件衣服，你这大家闺秀穿出来吧，那是一个样。那婊子穿上那是另外一个样，你要不然出来瞅瞅，我看你到底是哪样的。你
2: 去你的吧你！不行，我穿不了这衣服。小志，你把我原来那衣服给我拿进来。
1: 哎，没有，那件衣服已经给你扔了啊，没了。你要不然你就光着出来，你再不出来，先帘了啊，先帘了，先帘了啊，先帘了。
2: 田三林，去死吧你！跟你没完啊！
1: 真的，你快点吧，六合饭店我订的座，别晚了。再不出来真先帘了啊！瞧瞧瞧瞧，哎，好像哪是不太对哈、啊。
2: 我就跟你说不对嘛，明明就是缺块料子嘛。
1: 这什么缺块料？这多了块料子。这带围裙的，你这是，你别捏着捏着站直了。对你这，你看看，啊，哎
2: 呀，我跟你讲，这根本就不对。你看这气儿都开到大腿根了，怎么穿出去呀、啊？你丑死了都。
1: 你这就不懂了。就按这现在这发展趋势，我跟你说，再过两年，弄好了这茶几开到哥家窝，你知道吗？哎妈，你笑，你别露着大牙，你这什么叫笑不露齿？那大家闺秀，那嘴闭上，啊，站直了，手松开，你这哎，眼睛别瞪人，你知道吧？哎，不好意思那看法，你知道哈？对，哎，对，有那么点意思，有那么点意思，对，
2: 这我会。大爷，
1: 你得了去了，又回胡同了。
2: 去你的了！你骂我是婊子？
1: 不是，我跟你说，哎，就咱这啊，你看，咱这脸盘啊，咱这身材啊，这面料款式，这一搭配起来，你说这不说，谁知道咱以前是干什么？
2: 啊，真好看！
1: 当然照镜子去。

0: 大家闺秀穿成这样的呀，愁死我了！小智啊，你也像大家闺秀吗？
1: 像，
0: 那不证明还不是呗？臭鸟！
2: 说的对，说的对。
0: 哎，
2: 这披上，
0: 你瞧瞧，你瞧瞧， 这上来一个，你这跟我走一块，那才叫般配呢。
1: 配吗？
0: 啊？
1: 原来你好这口啊！什么呀？大家闺秀啊！
0: 谢谢你，你别，
1: 是不是？
0: 哎，等，那个，赶快了，六个饭店人等急了，走，
1: 小郑。

0: 你说让我教你打枪，可是你没说你们这么多人呢。
1: 一只羊也是赶，一群羊也是放，你就当把我们都教了呗。
0: 别介，我这心里不踏实，我还是走吧。
2: 大林哥，
3: 既然都来了，
2: 坐，
4: 瞧瞧我，
2: 坐。
1: 教不会我们打枪，是不会让你走的。
0: 那行，我教会你们打枪，以后就别再来找我了，行吗？
1: 行。
0: 其实原理很简单，这是弹夹，这里装八发子弹，然后把弹夹使劲推进去，上膛，瞄准，准星，缺口，三点一线，射击。枪这东西，你懂的，关键时刻能救；不懂的，早晚害了你。好枪手是子弹背出来，得常练。

0: 来，坐着。怎么样？哎，什么好吃什么贵，可劲儿点啊。
1: 钱三林挤的谁呢？全是洋文，谁看得懂啊？要点你点，我不会。
0: 我要识字，我让你点。
1: 菜都不会点，还请我们吃哪门子饭呢？伙计！
0: 哎哎哎！什么伙计？你当吃卤煮火烧呢你？瞧我的！
2: 先生，您需要用点什么？

0: 点个菜啊。我看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我们仨一人一份儿。
1: 啊
0: 啊什么啊？快点！
1: 哎，
0: 瞧二位，就这地儿，你就得厉害，哎，你得发脾气。哎，这他们才候着你，还敬着你，上赶着伺候你。不信你试试，瞪眼绝比那好说话管用。
1: 三哥，这地儿你常来呀？
0: 哎，经常。
1: 那你天天到这儿来吃饭，你花多少钱呀？
0: 这没办法，做的买卖大，这生意场上的事儿，你不请人到这儿来吃饭，人还真瞧不起你。
1: 姐，以后我就跟三哥混了，肯定有出现。
2: 傻吧你，听他瞎白活呢。
0: 再白活，那眼睛再白活，把这胡同的味儿全出来了啊。哎，这怎么回事？
3: 哦，先生，您要的都上齐了。
0: 饭还没上，你先上酒，这喝了受了吗？这个。
3: 先生，您没点菜，您就点了这三瓶酒，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法国巴黎庄园葡萄酒，我已经帮您开好了。
0: 什么庄园那个的？我刚才。
2: 三哥，您刚才是不是忘点菜了？
0: 我是我点的吗？这个，哎，你长眼了一下吗？懂事吗？这东西，来来，把你们经理叫来，快！
4: 不好意思啊，哎，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0: 我这，
2: 哎呀，三哥，你坐。不好意思啊，经理，哎，是这样的，他跟你闹着玩呢。那个，这三瓶酒啊，我们喝不了，我们就带走，照着隔壁那桌，给我们照样来一份就行了啊。
4: 那好说好说啊。
2: 三哥，你也真是的。生意没谈妥就没谈妥呗，你跟人家伙计发什么火呀？咱家又不缺那仨瓜俩枣的。经理，要不然坐下一起喝一杯，伙计拿四个杯子来啊。
4: 那就我就不打扰了啊，您慢用啊。
2: 不，你
4: 慢，您慢用。
2: 坐下喝点呗。
0: 你这三人跳可真没白玩啊啊！
2: 那当然比你成，点个菜都点不明白。
5: 大个儿，给大伙找个地儿练练枪去。
6: 行，走，
5: 注意安全啊！
6: 哎，好嘞。
5: 拿着吧，送给你的。
7: 不要。
5: 都说是送给你的，你教我们打枪，我可不会亏待你。不会使啊！喏，很简单的。
7: 我记着，我们副师长也有这么一块表。
5: 你在军队的时候吗？那你跟我说说你们那个副师长的事儿呗。
7: 仗打败了。他在渡口跳河自杀了。
5: 不是说有26万中央军吗？怎么会输呢？连蒋委员长都说那是抗日以来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7: 狗屁！队伍都抽走剿共去了，通共剩了十几万人。仗打起来，军粮就够吃三四天的，弹药也不足，跟小鬼子干起来。全他妈是炮灰！
5: 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真不早了，我该走了。
1: 回接着喝，啊，酒量不行啊你！
2: 妈的，这小子整天跟日本兵吃喝玩乐，一点正事都不干，回头非得跟死老崔。

0: 啥照片？老板娘今天没来，哎，告诉老崔，鬼子让西边扫荡去了，你让他小心点。另外，把这个给你，让多吃点肉，啊，对身体好。哎哎，这是你干？你呢？俺那他妈的都看的。
1: 我这不买包烟吗？还没给钱呢。
0: 喂，现在不在。
2: 马上就要相亲了，怎么还不关店？哎，太君，太君，别跟那边见识啊，赶紧关门啊！关店，
3: 喝酒去，喝酒去，喝酒。啊！我的。
2: 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哥们儿，
3: 还喝啊？爷，今儿你酒来了。
4: 慢用，
5: 放。
6: 爷，那小子又点了两瓶醉鬼红酒，玩个女人真舍得下血本，他哪来那么多钱呀？
4: 这酒你尝尝没劲儿，喝起来也晕啊！
5: 田三林，你就是个坏蛋，你是不是想成心把我灌多了，占我便宜？
6: 嘿哈，你这身上也就有点便宜好占了，还真没什么贵东西。
5: 去你的吧你！我好歹也是一黄花大闺女。
6: 什么玩意儿？哎呦哎呦！哎呦，我刚才还真没觉着喝多了。你这一说黄花大闺女，我还真晕哎！你还黄花大闺女呢？你还？
5: 我跟你说不着。你老看我干什么呀？
6: 哎，咱俩认识多长时间了？
5: 不知道。
6: 我怎么觉着好像认识好长时间了似的？那是咱这也算是患难之交了吧？哼，
5: 田三林，你不会是对我有意思吧？我告诉你啊，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没戏。
6: 我去，这你还天鹅呢？你还切？ 哎，我跟你说，你这顶的头上也就算是家里边养一大白鹅，那么急了还拧人呢。我跟你说，现在我田三林风光了，你，还是小智，啊，有我在，肯定差不了。哼，后边给小智找一学堂，让他上上学。这小子聪明，别把他耽误了，啊。
5: 你说话算话吗？
6: 当然了，行，就冲你有这心，今儿我就陪你喝了。哎，我说少爷，少爷，那位爷，别让人跳了，喝多了，给送楼上房间去，别磕着。
5: 哎，小姐，你别跟着了，啊！姑娘，你别跟他去啊！<笑>
6: 我弟跟着你，早晚得学坏了。这小东西就是这块料。<笑>哎，我说你这一天到晚混东混西的，你后边怎么打算？
5: 其实我的打算还挺简单的。
6: 首先吧，我得攒钱，等把钱攒够了，给我弟弟娶个媳妇儿，然后呢，再把自己找个好人家给嫁。切，你找个好人家，这不太容易。切，
5: 我怎么就找不着好人家了？我肯定能找一个比你强的。<笑>
6: 比我强？<笑>那可有点难啊。
5: 切，
6: 哎，我还跟你说了，我。 田三林，我他妈以后一定在北平城，我混成一爷。<笑>你觉着北平城大吧，我觉着北平城还小呢，我还觉着他装不了我呢。哼，我跟你说，以后我要混成爷。

0: 我还真就说不定哪天也就给你纳了。
1: 把我纳了？
0: 哎呀，怎么着？给你封一六姨太。
1: 我呸吧你就，还才六姨太，你愿意我还不愿意。
0: 嘿，六姨太不错了啊。你想啊，给你弄一三进三出大院子住着，里外有人伺候着，一出门德力志的小轿车给你送着接着。
1: 行，田三林，等你成了爷啊，范瓦湖巴黎庄园葡萄酒我请你。
0: 你说的。嗯啊，走着
1: 走着。
2: 娘
3: 回来了
2: 啊。娘您还没歇着呢。
4: 今天来那个大小姐，你在哪里认识的？啊，
2: 碰巧认识的。
4: 北平的。
2: 啊，
4: 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啊。
2: 算是吧。
4: 大林，俺那天跟你说对院的那个姑娘，你心思好了吧？
2: 娘，我不想耽误人
4: 家。我叫耽误呀！你现在你看有事做了，他两个在外头折腾。你是老大，这个事就定了吧，啊！来年在田家还添口人。娘不是催你，你老大不小的了，身边该有个女人伺候着了。
2: 娘，我累了，我先回去睡了。
4: 你累了？
2: 啊，
4: 早歇着。
2: 你也早点歇着啊。
4: 我跟你说。找媳妇那是过日子，好看那个白搭，那得能干，那得能干勤快，懂得伺候人，心疼人。这小姐长得是不孬，那咱两家门不当户不对的，以后少惹乎人家啊。俺跟王婶子说，这事就定下了。好嘞。

0: 兄弟们，我现在给大家做点手串，大家继续玩，球他妈的！哎，我们继续跳舞，继续跳！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1: 不不，
2: 我们喝酒，喝酒！
3: 来来来，喝酒喝酒！
1: 怎么能喜欢这么丑的中国姑娘呢？要真想玩的话，我可以带你去找，我知道地儿。
4: 就是斌哥，别喜欢你老老实实的，你也喜欢姑娘。
2: 哎，姑娘，带我们喝酒，
4: 带我们喝酒。

시대 클로스입니다.

0: 钱三林，你个狗东西，瞧不起人！
1: 掐掐掐！哟，旭，梁老板，
2: 梁老板，这么巧啊！
3: 是啊，很巧。

0: 谁呀？进来。老二还没睡呢。
1: 哥，老三还没回来呢，屋子里怪冷清的。我能在这坐会儿吗？
0: 坐。

0: 哥，你见过死人吗？你在战场打过仗，肯定见过不少吧？我今天见着了，就死我面前，我想救他来着，可是最后还没救，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了。 我在院子里啊，转半天了。你一直想这事儿，你说就算我真救吧，我估计他还是活不了，然后我也死了。哥，要是你的话，你怎么办啊？嗨，有时候一琢磨。
1: 救了又怎么样？有什么大不了的？还能怎么样？不就是一死吗？你说是不是哥？
2: 老二，这事儿你想不明白，我他妈也想不明白。
1: 那你说咱为啥活着？就算为咱娘吧。
3: 娘子们，我呀，天上的小鬼子，你还我儿子命了呀，妻子呀！
4: 平时话不是挺多的吗？今儿怎么不吭声了？看来那两瓶好酒没糟蹋了，旧账送人担。你也不求饶了？
5: 没什么好求的，老板。
4: 您要是心疼我花那钱，那您就一枪崩了我。
5: 行。 痛快！田三林，我问你，你哪儿来的那么多钱，在六国饭店大吃大喝，勾搭女人？嗯？你是不是把货仓的钱给挪用了？
4: 没有。我其实六国饭店就根本没付账，我都挂您账了。
5: 什么？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2: 你在六国饭店大吃大喝，勾搭女人，让我来付账，不是？是俩朋友。就上回偷您枪那回，就是跟着姐弟俩一块儿干的。其实要不是穷疯了，谁也不能提着脑袋去动您的火。这不就想领他们俩开开洋荤？再一个就想显摆显摆老板对我有多好。
5: 其实没想赖账，就打算发了钱就还上。说完了，老板，您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但求您别再难为那姐弟俩。死到临头了，还惦记那俩情哥们儿，哼，
2: 都打穷地儿过来的，我是享一天福，就不能让他们挨一天饿呀？行。
5: 你够仗义，那好，今天我就送你一程。哎，老板等一下。
6: 害怕了？不是，跟我娘再说句话。娘，儿不孝。 没让您住上三进三出的大院子，等下辈子，我说到做到。

0: 田三林呢、啊？田三林，我还真舍不得杀你。不过啊，我得让你长点记性，省得日后你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记住了，
1: 记住了。
0: 以后在六国饭店的开销，尽管记在我的账上。只要你对我忠心，我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
2: 上车。
1: 谢老板，我走就行了。
2: 上车。

0: 怎么了？谁家死人了？
1: 队员那三妮子，昨晚帮黑天给他娘抓药，死到外头了，回楼带了亮明证了，让人家看见的抬回来了。
0: 我还见过那姑娘，长得挺水灵的。
1: 大林，
2: 哎，
1: 大林，你带点钱过去看看去哈，算咱家一份心意。
3: 娘，今儿我得早点去厂子，让老二去吧。走了。
1: 走啊。
4: 娘，我去。
1: 你别去。人家姑娘没扎人，死到外头了不吉利。
4: 什么吉利不吉利的？我去。
1: 俺去。
5: 二弟。

0: 你叫谁？
1: 我姓老崔。这没事。你怎么来了？我姓老崔。
0: 这样。老崔，给我把枪，我去杀小鬼子。给你一把枪，一把枪能杀死几个鬼？ 可你给我们提供的情报，能杀死几十个、上百个、上千个鬼子，你知道吗？
1: 我不管，我不管那么多规矩，我他妈心里难受，我就要去杀鬼子。
0: 你的心情我理解。

0: 行不行？
1: 哎，不行，白练了吧？
2: 躲开，我来打。
0: 给你，不信你就打准了。
1: 白练了。
2: 田大林，你说好了教我打枪的，怎么老在那站着？说话不讲信用。

0: 特别多，缺口、准星、
1: 目标，
0: 三点一线。投扳机的时候别太使劲儿，
1: 使劲儿枪口容易偏。
0: 瞄准了之后别憋气，越憋气手越抖，把气轻轻呼出来。感觉到手最稳的时候，就射击。
2: 现在的抗日形势非常复杂，
3: 我们要做好长期和敌人斗争下去的准备。
2: 从表面上看，我们的工作似乎微不足道，可无数像我们这样的人团结起来，那就是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二林，你知不知道，之前因为你及时给我们提供了敌人要扫荡的情报，我们把根据地的同志安全转移，而且还在敌人扫荡的路上打了伏击，缴获了大量武器。上级领导啊，一再让我转达对你的感谢。今天你正好来，我代表组织感谢你对抗日做出的贡献。
1: 你这么说，是同意我入伙了？
2: 你想加入组织啊，我们欢迎，但要接受组织对你的考验。
1: 不是接受过考验了吗？
2: 那只是在行动上，要在思想上接受。
1: 大帅，你说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2: 簪子，
1: 簪子，
2: 簪子，
1: 簪子，簪子，
2: 对，
1: 行，我要是把簪子找回来，是不同意我入伙？
2: 我早就看出你小子是个搞情报工作的好苗子。不过二林呐，做地下工作呀，有纪律性，而且也存在一定的危险。像你刚才那么冒失，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你放心，等时机成熟，我来当你加入组织的介绍人。
1: 一言为定。
4: 鬼子的巡逻队每天都在街上转悠，咱们就打他们。
5: 对，咱刚才不是已经掌握方法了吗？
6: 对，
5: 再多练几天，我觉得打一个巡逻队的鬼子还是没问题的。
6: 咱们就一把枪，就一把，怎么打？
7: 石头，你每次都这样，我们说什么你都反对，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们干了？
8: 不，我觉得石头说的还是对的，要不咱们再想想吧。
9: 想什么想啊？直接去了，打一个算一个。
5: 对，
10: 要去你们去，我先回家了。
5: 哎哎哎哎，
4: 还是虎子说的对。敌人在明，我们在暗嘛，不等敌人反应过来，我们都已经跑了。
5: 是，
9: 对
0: 对。你们这不是在杀鬼子，是在送死。你们杀鬼子的热情是好的，但是你们根本不知道鬼子的战斗力，连正规的国军都扛不住。鬼子用的是三八大盖，就你们这把破枪。
7: 我们打完了就跑呗，不跟他们硬碰硬。
0: 你跑？你往哪儿跑啊？跑哪儿去？你枪响以后，另外一支巡逻队什么时候能赶来增援，你知道吗？你们以为暗杀那么容易啊？
4: 那你说怎么办吧？
0: 天不早了，都早点回家去。我常亮有事儿。哦，对了，我已经教会你们打枪了。以后别再来烦我了啊！
11: 哎，我还没练的呢，大林哥。

0: 啊，这么多好吃的你不吃，回头又喊饿。
1: 不行，我实在是吃不下去了。昨天晚上喝的酒，现在都还反胃呢，可惜了。姐，啊，咱带回去吃不行吗？反正都是三哥结账。
0: 瞧你那点出息，三哥结账，三哥结账，难不成我们还得吃三哥一辈子啊？
1: 那要是三哥没意见的话，我当然愿意啊。
0: 我行。

0: 小智，你看见了吗？
1: 什么呀？
0: 手啊，刚才那服务员的手，细皮嫩肉的，连指甲缝里都那么干净，一看就不是干粗活的。
1: 是啊，那又怎么了？
0: 你说咱们要是在六国饭店找份活干，是不是比在外面玩仙人跳强多了？
1: 那行，我问问他们老板。
0: 干嘛去你了？
1: 我问问他们招不招人呢？
0: 傻吧你！咱俩穿成这样，像是来找活干的吗？
1: 那怎么办？咱回去换那身旧的。
2: 瞧你笨手笨脚那样，啊！你这个月都摔了多少杯子了？你还想不想干？踢紧了不是？你信不信我能把你踢出去？
3: 再也不敢了，
2: 赶紧给我收拾。
0: 小智，你说你姐能不能在六国饭店当领班啊？
1: 好的呀，
0: 好的呀。
1: 是哪一个让你多的凉水呀？
2: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给您换一杯。

0: 秀姐。小嘴巴都烫红了，
1: 又是哪一个让你倒的热水的呀？
2: 不是您让倒的吗？
1: 小姐，是小的不让你去润来这么差劲的地方，找你们经理来。
2: 哎，别，你别生气，别生气。
3: 对不起，二位心，有什么事情咱们好好说。
1: 小姐，要不您先回。回头我报告梁文山梁老板，带咱哥来六个饭店调整一下嘛，然后你再来。
3: 您心，您心，我们领班有什么不周的地方，我一定狠狠地惩罚他。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4: 算了算了，小智，得饶人处且饶人，咱也不能让别人觉得我们仗势欺人，对不啦？不过呀，你这个服务员啊，也确实太没有眼力见了。我让他给我倒一杯水，他也不问问我是要喝热水还是喝凉水，这冷的吧把人给冻死，
1: 冻死；
4: 这热的吧又把人给烫死，
1: 都烫死了。
4: 我原本觉得吧，这个六国饭店啊，应该是北平最好的饭店，可现在看来，和我们大上海的大饭店相比，差远了呀。
1: 可不咋的呀，差老远了呀。
2: 你们怎么这样啊？
3: 滚！赶紧收拾东西滚蛋！
2: 经理，我不是
3: 你看什么看？你被开除了！
1: 哎，
3: 对不起啊，其实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小姐，您是从？

0: 我原本以为这六国饭店吧，应该是北平最好的饭店，可现在看来，和我们大上海的大饭店相比，差远了呀！
1: 你们怎么这样啊？
2: 滚！赶紧收拾东西滚蛋！
3: 经理，你被开除了。
4: 小姐，您是从上海来的，怎么听您这口音？
3: 我们小姐是北平人呀。 一直住在上海，前几天刚被三哥请回来的呀。哦，
4: 您是见过大世面的。嗨，这大世面吧，我确实也见过不少。不过你们这个六国饭店，和我们大上海的饭店比起来是差远了呀。尤其是这里的服务员，一个个呀，丧眉大眼的，一点笑容都没有。经理呀，等我有时间了，好好的帮你们调教调教。
3: 不能让人家看见我们北平的饭店一个个都是土鳖吧？那太好了，请问小姐怎么称呼？我姓宋。哦，
4: 宋小姐，不过您是贵人，我们怎么敢劳您的大驾？
3: 嗨，娘家呢倒是对我挺好的，不过这些年我一个人在上海待惯了，闲不住啊。这样啊。
4: 你不是刚才把这个领班给开了吗？要不然你看我来给你做领班怎么样？我保证，不出一个月我就让你这里的服务员脱胎换骨，怎么样？
5: 小姐，这是不可以的呀！你是小姐，怎么能到这种破地方来工作呢？
4: 小智啊，这你就不懂了。你想想看啊，我一个人成天闷在家里，什么事情也不干，多闷得慌啊！
3: 我就当出来散心了，对不对呀？
5: 是的呀，是的呀。
4: 而且现在不是还有一个新说法吗？新女性一定要出来工作，对不啦，经理？
5: 这不太好吧？
4: 怎么了，经理？看不上我呀？
5: 不敢不敢。像宋小姐这样的身份，我们可是开不起工钱。
4: 哼，钱嘛，我倒是有的是。 我要真是开价，你确实给不起。不过呢，我到这里来工作本来就是玩一玩，所以你可以按以前领班的标准付给我就可以了。哦，对了，还有楼上那个房间啊，帮我留下来，到时候就记在娘家的账上就好了。
5: 不不不，您太客气了。这样吧，楼上那间房呢，我们就免费提供给您住。至于您的工钱吧。 我们按照之前领班的2倍给您，我也知道您不是为了钱，我只是希望宋小姐能够在梁老板面前多美言几句啊！好的呀，好的呀，经理呀，你放心好了，这些都不是问题。好了，经理，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吧。小智，你去叫车。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跟梁老爷说一声，他要是不同意，我们也不能来；他要是同意了，我们立马就过来。 好的呀，好的呀，经理呀，把账官拿过来看一下。不不不，三爷都吩咐过了，以后您的账啊，全都由他来付。啊，那行，
4: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那您慢着。
5: 他真的是大小姐，你看着像吗？他真的要来当我们的领班吗？不过看他跟三爷的关系，倒像是真的。不就想当个领班吗？就顺了他的意，这样咱既可以不得罪三爷，以后也可以靠着梁家这棵大树，啊。
6: 他忙事儿啊，是的。
7: 他婶子，被奶国了，你这打着仗的位置，这世道，你到哪里都难啊！这都哪儿算哪儿吧，这别的我是住不下去了。这一闭上眼睛啊，眼前全是残疾的呀。

0: 别难过了，别哭坏了身子。别哭了，那天跟你来的小伙子，也是你儿子呀？
1: 俺家二小子。
2: 你这不用去馆子里边给人做饭，不怕人辞了你？琢磨什么呢？没琢磨什么。哎，行了，别瞎想了，人死不能复生，我三妮子，哎，真挺可怜的。
3: 老三，你恨日本人吗？你
2: 这话说的，可是全中国有不恨日本人吗？
3: 不过不是光恨日本人，但凡以前欺负过我、踩过我的人，我都恨。等着有一天我翻过身来，哪个也别想跑。
2: 哎，老三，你那儿有枪吗？
3: 你要干嘛？问这干嘛？
2: 就随便问问。
3: 行了，别瞎寻思了，啊！
2: 你忙你的去吧。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说好了我教会你们打枪，你不就不来烦我了吗？

0: 我们今天准备行动了，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吧。有你在，我们肯定能万无一失。
1: 苗姐送死是你们的事，我不想跟着掺和。
0: 不是送死，我们今天在四元胡同附近经常发现有落单的鬼子经过。
1: 不想听这个，赶紧走吧，我这儿好多活还没干完呢，好吗？走吧，走吧，走吧。
0: 万一我们失手了，你就这么忍心看着我们被鬼子打死吗？万一我被抓住了，说不定我会把你供出来的。算了，我不勉强你了，祝我们成功吧，再见。不对，说不定再也见不着了。总之，祝我们好运吧。

0: 来，哟。
1: 哎呦，我还以为你做多大个买卖呢，一打听才知道，感情这是跑腿的呀，跟我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0: 多大排场，进来的时候看没看见？我装，这儿全我说了算。怎么着，来干嘛？
1: 我忙，我就寻思着吧，让你帮我看这小侄。
0: 你忙，忙什么？忙着讹人家？
2: 我姐在六国饭店找了个工作。
0: 行啊，当舞女了。
1: 呸！你个下三滥的玩意儿，姑奶奶我就不能找个正经的工作干干呀？
2: 姐在饭店当领班了。
0: 我说行啊，我就领你去吃了一次饭，就讹上人家了。你还真有两手啊！
1: 我这才露一手，还有好多手掖着，没敢往外掏呢。
0: 啊，那是那是那是。
1: 小智，你下去一下，我有话单独跟他说。
2: 啊。
0: 俩手干净点啊，别乱动啊。
1: 田三林，你还是不是个？

0: 男人呢？
1: 我是不是男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废话，你把我一个人在床上转身跑了，你什么意思啊？老娘就那么不招你待见啊？
1: 我那叫坐怀不乱。
0: 谁在这儿？我告诉你啊，过了这个村，这个店。

我们今天准备行动了。万一我们失手了，你就这么忍心看着我们被鬼子打死吗？祝我们成功吧。

0: 赶快离开这儿。
1: 不行，既然已经决定行动，就不能轻易退缩。
0: 就你手里这把破枪有什么用？再说你们选的这地方也不是杀人的地方。
1: 我已经能打准了。
0: 少废话，大家想要活命，迅速离开这儿。
2: 对，你都来了，走什么呀？走，非得把枪放下去，
0: 快快快！
2: 这家伙，你想法不就不中吗？

0: 小林桑，你干嘛？你还活着？你可想死我了！这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回来也不通知我一声，
1: 通知我，我去接你啊，傻瓜！
2: 夫人，小林桑是我在札幌的室友，是我最好的朋友。
0: 小林桑，
2: 一点样都没变，
0: 还是那么帅，头发还跟鸡冠子似的。
1: 小林桑，
2: 你想死我了你？
1: 你不要说了。
0: 你们到底谁是真正的小钱啊？妈呀，你送给我，我是小钱，夫人，我是真的，他是假的，夫人，你别听他的鬼话，他是假的，夫人。
3: 你起来，
0: 你干嘛呀？
3: 小林，这谎话你都编得出来啊？亏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忘了，你吃不上饭，谁请你吃饭？
0: 我不是，我
3: 付不起房租。
0: 谁给你付房租？你喝大了之后，谁背你回去还吐为生？你都忘了你这些啊？你这叫忘恩负义，你知道吗？
4: 你说嘛呢？骂完一人夫人，他是假的，别听他的鬼话。他的厨艺还是跟我学的呢。哦，对了，他还偷偷送子夫人送给我的信。
0: 小林，你太不要脸了你！夫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给他写了封信，介绍一下咱们店里的情况，说您对我们很好。
4: 咱们环境也不错，给的工钱也不差，店里的姑娘还有您都很漂亮，然后我说她可以过来，她就过来了。小林，你太不要脸了你！你居然能编出这种谎话来，老天在上面看着了，你不就不怕出门被雷劈了你？
0: 不对，夫人，千万别信他。你去过日本吗？你说说你去过日本吗？日本在哪？你知道吗？
4: 谁没去过日本啊？这叫和服，你知道吗？这日本人穿的衣裳。 四面三折什么意思？

0: 么？这就是日语，你听过没有？
1: 好嘞，好嘞，好嘞。桃子，这样吧，你给宪兵队打个电话，请高木科长过来一趟，我们听听他的意见。
2: 对，夫人，给宪兵队打电话，真的就是真的，假不了。
3: 不用了，夫人，既然您信不过我，就让这个冒牌小权给您当大厨吧。
2: 夫人，
4: 夫人，
5: 夫人，
2: 我是这个。
3: 夫人，夫人，感谢一直以来您对我的照顾，但是小权我不能为您尽力了。
1: 等一下，小千君，别激动，我可是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啊。
3: 您这叫不怀疑吗？您这叫信任吗？我是料理队的灵魂，您既然信不过我，我在这干也没什么意思了。
2: 夫人，要千万别上他的当。
1: 你有什么可以证明自己的文件吗？
2: 我
1: 拿来看。
3: 拿出来啊。
5: 有没有啊？
6: 对呀，拿出来。
3: 给我呀。有
7: 没有？
3: 拿出来
7: 啊。
3: 你可以说你的身份证被我偷了，对不对？你可以这么讲，你可以侮辱我。天哪，什么世道啊，这简直是侮辱我的人格呀。我死了算了。
8: 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
3: 你让我剖腹自杀，用鲜血来证明我的清白吧。
9: 等等，小陈俊，如果你要剖腹，我倒是可以做你的介错人。

0: 别乱动，我就看一看，挺好的哈。三林哥，你这字写的也太难看了吧？
1: ，
2: 这几个会了，来，再来一个。这倒是件稀奇的事情，究竟你们谁说的是谎言呢？说的，不如让我来帮你判断一下。
3: 就又老了。

0: 有几个问题，我想请问二位。
1: 耿木君，您身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身居要职，为这点小事耽误工作，有点愧对于天皇陛下对您的信任吧？
2: 那也是啊，为了这点事情让您耽误工作，那也……
0: 不如这样吧，真正的小泉一定会做正宗的关西风味料，而我正好是大牌的，就让我用味蕾来帮夫人判断一下吧。反正我也要吃饭，这不算耽误工作吧？
2: 早就听说高木俊是一位美食家，
1: 这是他要命的活儿啊！
3: 要谁的命啊？

0: 你干嘛这是？对你有什么好处吗？哎，小孙子，还苦下来。真相只有一个，真的假不了，假的你了也别想跑。
1: 我告诉你啊，我要是被逮进去了，你也跑不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嘛的，不就地下党吗？
0: 老子惹急了，惹急了我让你消失。你跟地下党也脱不了关系，我二宝刀不用你教的吗？我告诉你，我要是被逮，我第一个抓你垫背。
1: 我不是也让你老大爷逼了吗？
0: 到时候让你尝尝日本人的辣椒水。 老虎凳，屁鞭子臭你！地下党，你就是地下党，你还是地下党的师傅呢，你是老地下党员。要真进去，咱没法进。
1: 你可别吓唬我，真的就是真的，我怕嘛？ 真的就是真的，是真的，真的就是真的。老板。
2: 这趟货带三林去，会不会？哦，我可是听说山上姓王的土匪头和李天木是拜把兄弟，咱们这道线正好从他眼皮底下过，我怕万一……
3: 所以我才没动那帮兵。好在啊，人是三林闪。
2: 你明白了？哦，老板的意思是，把三林交给那帮土匪，一命抵一命，换咱们这条线路的畅通。说起来呀，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呀。
1: 怪他太鲁莽，一心只想着往上爬。
2: 他不知道您的苦心呐。等这账的事儿了了，给他们家多送点钱。
4: 三林呐，三林，希望你不要怪我。

0: 才是正宗的大阪石井煎饼。那份是谁做的，就跟我到宪兵队走一趟吧。
1: 桃子，这一份到底是谁做的？

0: 小贤师傅，小贤君，你果然没让大家失望。小贤君，对不起，大家误会你了。高木君，能够得到您的赏识，我真是太荣幸了。不对，那份是我做的。
1: 小林啊，平时老说你不好学，不好学的，现在怎么样？出事了吧？咱俩用一样的材料，用一样的功夫，你就是差点火候。你这样啊，做不出正宗的大板铁板烧的。
2: 不对，那份才是我做的呢，那份是我做的。
1: 哎，你真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呀？那个明明是我亲手从小泉君那儿端过去的，怎么变成你做的了？
0: 夫人，
1: 他是假的。
0: 不是。
3: 你们也太黑了吧！啊，不带这么欺负人的！你是我做的，就是你在这搞鬼，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我，
0: 你干嘛？
3: 太君，太君，你干嘛？太君，太君，不就做的料理吗？不是要我的命吗？太君。
0: 既然是假的，不如我现在就结果了你。
4: 太君，哥，哥，哥，你听我，
0: 你说句话，哥，
4: 高木君，既然您尝到了家乡的风味，就给个面子吧，饶了他吧。
5: 这种狡猾的东西，留着它。
0: 什么用的干活？别，哥，你说话呀，哥，你说话。高木君，小林的行为呢，确实可恨，确实是不杀不足以平分。但是我们两个毕竟是同床以上，还是有些交情的。与其在外面四处招状片，还不如让他给我打下手，也算是为太君服务。您看呢？
3: 为太君服务，为太君服务。
0: 哎，小林，
6: 太君，你的命现在是小泉的了。啊，如果你再敢造次，我就替他结果了你。
0: 明白吗？
3: 明白了，明白了，太君。哥，我的命是你的，哥，是太君，谢谢哥。
6: 小泉君，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0: 小泉君，你可以再做一份同样的料理吗？实在是太美味了，它让我想起了我妻子的手艺。拜托了，啊，好，好，那是我的荣幸啊。小林，赶紧的准备着，马上，马上。
7: 二，二，三，四，转一圈来，眼神出来，对，很好。继续来，先生，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还没营业呢。嘘嘘嘘嘘嘘。
8: 二，二，三，四，好了，休息一会儿吧，休息一会儿。
7: 哟，这比我们上工上的还早呢，三哥，是要打尖儿啊，还是住店儿啊？

0: 怎么不说话呀？
1: 三哥今天心情不好。
0: 不会是大白天的撞鬼了吧？
2: 你赶紧上酒上菜。切，
0: 我怎么知道你想吃什么呀？
2: 什么贵啥什么。
1: 别问了，姐，赶紧给三哥散菜吧。
0: 三哥，三哥还照得挺顺嘴的你。

0: 天大莲，你为什么把工作辞了？是不是为了躲我？
1: 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我不想惹麻烦。
0: 你等等，我给你看样东西。
1: 我不想看。
0: 你等等，你过来。这么跟你说吧，你把你的本事交给我，咱俩就一拍两散，老死不相往来。
1: 作死你知道吗？
0: 你怕死，我可不怕死。走，上车，我带你去个地方。
1: 我不去。
2: 这是本店的一点心意，请拿回去慢慢品尝吧。
3: 阿里个头。
4: 阿里个头，兄弟们。
5: 小千君，今天的事情实在是委屈你了。
2: 能赢回夫人的信任是我的荣幸。
5: 啊，你忙吧，我还有事儿要出去一下，店里的生意就拜托你了。
2: 好，您放心吧。行了，都忙去吧，散了啊。谢天谢地啊！我还以为你今天啊
6: 出卖你吗？
7: 我有那么不仗义吗？
2: 这次我真得好好感谢你。
7: 怎么谢？
2: 要不我娶了你得了？
7: 呸！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惦记的老板娘呢。
2: 就是她呀，一走路直掉渣。天天忍着拍他马屁呢。
7: 那么好，我以后是叫你小泉呢，还是叫你小丽娜？
2: 当然小泉了，我就是小泉，小泉就是我。

0: 小明，这回知道什么叫胳膊拧不过大腿了吧？
1: 哥，今儿可真厉害啊！弟弟甘拜下风，咱们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0: 不服怎么了啊？我告诉你，你这叫忘恩负义。今天不是我拦着，你早完了。
1: 真相只有一个，假的，他进不了。
2: 放心，
3: 瞧你那怂样。

0: 水，有你这么喝酒的吗？
1: 少他妈管我！
0: 你好歹吃两口菜啊！小志，到底怎么了？
2: 老板让三哥走私去，是趟九死一生的活。
3: 啊，这平时又是乐队又是跳舞的，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
2: 有
3: 演呢？娟子，给我喝点。陪我喝点得了。

0: 怎么样，我的枪法有进步吧？这可是市面上最好的枪牌炉子，比原先那把王八壳子好用多了。
1: 行了，差不多行了，别再把鬼子给招了。
0: 没事儿，这附近都是我爹的地盘，没人管。
1: 行了，走吧。
0: 不行，我今天非要把这些子弹打光了才回去。
1: 你这么打根本就没用。
0: 那你说怎么打？来了半天了，就知道跟这晃。你是叫我打枪呢，还是叫我晃？
1: 你先等会儿。

0: 你这是要干嘛？
1: 打！打呀！瞄不准了吧？
2: 你晃来晃去的，叫我怎么瞄得准啊？
1: 废话，小鬼子能站在那儿等着你瞄准来打他呀？瞄啊！你刚才不打挺准的吗？打呀！
2: 你别烦我！
1: 打呀！就你这样，在战场上早死一千回了。

0: 你这是要干嘛？
1: 打！打呀！瞄不准了吧？
0: 你晃来晃去的，我怎么瞄得准啊？
1: 废话，小鬼子能站在那儿等着你瞄准来打他呀？瞄啊！你刚才不打挺准的吗？打呀！
0: 你别烦我！
1: 打呀！就你这样，在战场上早死一千回了。
0: 你别干扰我！
1: 鬼子已经冲上来了。
0: 10米、8米、5米，你不打死他，你就死。天哪！我居然打中了，大林哥，你看到没有？我居然打中了。
2: 行了，你已经学会打枪了，以后你就别再来烦我了。
0: 你等等等等，大林哥，以后咱们一块儿杀日本鬼子吧。没有你，我真的永远不可能学会打枪的。
2: 我不想跟着你们去送死。
0: 哼，我一定会让你跟我一块儿杀鬼子的。
3: 我觉得是你想太多了，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么危险。我傻呀，老板都说了，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想喝点什么就喝点什么，什么意思？这他妈就是个段子。

0: 喝酒，就是你自己想太多了，自己吓唬你自己。这行不都这规矩吗？一出门十天半拉月的钻到山沟子里面出不来，叫谁不得吃饱喝足了再走啊？
1: 哪儿那么简单呀？以前老板不让我学写字儿，说只要看见我认了字儿了，就找个坑把我埋了。 可是今天眼睁睁看着我跟小智在那学写字呢，不但什么没说，还跟我说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什么意思呀？他那肚子里边就没安好肠子。
2: 你跑吧。
1: 跑哪儿去？跑了和尚能跑了庙吗？我跑了，我娘怎么办？你们俩怎么办？ 我前脚跑，你们后边就得倒霉。娟子，我托你一事儿。
2: 你说，
1: 我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你隔三差五去看看我娘去。还有，初一十五的，你在我坟头上给我烧点纸钱什么的。
2: 呸！净说那丧气话，我还等你成爷呢。
1: 你不是要纳我当六姨太吗？我还等着你分我一套三进三出大院子呢。得了，娟子，你不用宽我心了。你我放心，你就是属拉拉秧子的，随便扔哪儿活的都挺旺盛。哎，你说，这俩人抱着在这池子里边溜达来溜达去，这算跳的叫什么舞啊？ 哎，你不是跳的挺好的吗？来，教我一段，省得到那边做了鬼还是只土鬼。看看怎么跳？来，你还没死呢，你这哭丧脸干嘛？

0: 跳舞看也挺简单啊，就是溜达。
1: 在这里，你要是死了，连个女人都没有碰过，会不会有我？
0: 谁能知道我的痛苦？
1: 就你这手段，你就吹吧你。

0: 猜对了，可以跑啊。
1: 那咱俩跑呗。
0: 我可以带着我哥跑啊。
1: 不，这跟你哥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哥命硬，带着他出去逃命的时候跟着他肯定没事儿。他把这事儿忘了，我哥从战场上都能逃出来。嘿，一想这事儿，哎，我说心里边痛快多了。我跳一个来。
2: 你这太贵了，五分钱一个，两分钱我买一半行不行？
3: 两分钱不卖。
2: 两分钱为啥不卖？你就这么做生意啊？什么呀这是？
4: 会员。

没事，别着急。小豆子怎么样？

0: 我豆子到底怎么了？啊？说话呀，小豆子到底怎么了？
1: 人命他妈就没了，对吧？所以你说是
2: 分
1: 脸还是人脸？对，我说是屁股脸，屁股脸。
3: 那我叫你胡说八道。
1: 我在这想啊，哎，这辈子也就是走了，也他妈值了，对不对？啊，你看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玩玩了，啊，死了也值了。
4: 可惜啊，你连个女人都没有碰过，是不是？
1: 呸！瞧不起爷是吧？八大胡同爷去过，不就给娘们吗？
4: 你这吹吧，你就
1: 瞧不起我是吧？在这儿，
4: 妈，
1: 过来，
4: 别臭来劲了你，
1: 收拾。
4: 你要好好看看，你到底想怎么收拾我？来呀！
1: 别！
4: 来呀！
1: 哎，别！
4: 收拾我！
1: 哎，不干了，爸！别！
4: 别闹！
1: 别闹！我跟你说正事，我跟你说正事。
4: 收拾我！
1: 哎呀，我跟你说正事，别。
4: 要跟我说什么正事啊？
1: 哎，您呀。没到这个时候都不琢磨这事儿，你知道就这次我心里边最放不下的是谁吗？
4: 谁呀？
1: 我娘。
4: 那除了你娘呢？
1: 除了我娘，就我大哥二哥，我俩哥，你说加啥马帮不上，我走咋弄？
4: 那除了你娘和你俩哥，你还放不下谁呀？说呀，快说。
1: 那梁家大小姐。你说临了临了，气也没给他收拾呢。
4: 你就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
1: 大梦。
4: 我看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攀着梯子你想摘月亮，做梦去吧你。哎，我跟你说话呢，听见了没有？我跟你说话呢，你。
1: 哎，怎么样？
4: 听见了没有？

0: 你怎么才来啊？怎么了？小泉回来了啊！要不我们呢，今天非死的时候呢。
1: 大人呢？
0: 里边呢？哎，这样行不行？啊，这事儿跟老崔商量。等你们商量好了，黄瓜菜都凉了。我知道你们有规矩啊，可我不是还没入伙呢吗？出了事算谁的？肯定算我自个儿的。赶紧商量啊！赶紧的。
2: 哎，你大银子，你要真为豆好，就别总想着把他领回去。这兵荒马乱的不说，你连自己个儿都快养不活了，你说你拿什么养活孩子呀？把他留在我这儿呢，甭管好了赖着的，还有口吃的不是？
3: 就是，你也知道，老两口没孩子，
4: 不会错待了小豆子。
1: 就是有一口吃的，也得给他吃。你什么时候想来呢？来什么来呀？你心里这小九九啊，我清楚。你三天两头的往这儿跑，不就是怕以后孩子不认你了吗？既然话说到这儿了，哎，我还真得说两句。你舅母我这儿不是开粥厂的，打今儿起你还少来。 甭总想给孩子留什么念想，
5: 是吧？
1: 我不给你们钱了吗？哟，跟我念这样呢？一块大洋就想把我们打发了？你也清楚，这眼巴前能买几斤棒子面啊？你只要把孩子留下。
5: 钱你拿走，我蹦子儿不要。老
0: 钱家人都死绝了，就留了小豆子这么一个主。
6: 孩子不能过去给你们。
5: 哎，这怎么茬啊？这儿，你算老几呀你？我们自己个家人说话，轮得到你插嘴吗？你让开。
6: 哎，你不是我们家人，你凭什么管我们家事儿啊？
7: 你别跟我横，老头子，叫警察去抓他这个逃兵！哎，
6: 警察！
7: 哎，哎呀！
8: 你怎么不打人啊？哎，
7: 老舅，你看看警察！
6: 大银子，你这招的都是什么人呀？
7: 哎，你站住！站住！你到底要干啥呀？
8: 老钱，把你们娘俩托付给我，我不能让你们受欺负。我们不用你管，我现在有良民证，也有活干，我能养活你们。我们不用你养活，老钱让你带的话你就带到了，你赶紧回去过你自己日子去吧。
6: 你救过我的命，要不然我早死了。你到底要干啥呀？就算我欠你的，我现在也还清了，你别再缠着我了。走。我娘跟我弟弟他们都来了。 跟我回去一趟，算认个门儿。啊！
9: 糖葫芦，卖糖葫芦。来，来，来，来，啊！
6: 我拿点啊。
9: 冰糖葫芦。
6: 啊。
10: 小林师傅，有点大厨样了。
11: 那还不错。

0: 是你待的地儿吗？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买包烟去。
1: 不去。没看我这忙着呢吗？
0: 赶紧的。

0: 夫人。你渴吗？来包烟。
1: 俺这儿有好烟，您看看吧。
0: 不用，随便来包。
1: 您还是看看，看了心里边踏实。
2: 你给我老实点啊！看见那盒子炮了吗？告诉你，这可是有名的神枪手，蹲在这儿，只要二木手指一动，小命就没了。先找点数啊！
3: 是哥，
1: 放心吧，店四周都是咱们的人。

0: 你可千万别那么说，大林是因为我才遭那么多罪的。
1: 以后啊，你们娘俩就住这儿，甭回去了啊。
2: 大林的意思呢，就咱两家可不能客气哈。你不管往后住到哪里，这就是你的家。
1: 娘，今后我养着他们娘俩。
0: 我们不用你养活，我们自己能养活自己。
1: 老钱临死前把你们娘俩托付给我了，我得管着。

0: 哎呀，你这是喝水呀？别客气，喝水。吃花生。
1: 豆子，自己剥花生吃。
0: 自己剥，吃。
1: 自己剥。
0: 啊，你坐歇着，俺忙去啊。
1: 大林，咱那天那是，俺那东西放哪里了？大林，俺那天那缺的呢？你搁那屋里说那话，没意思。
2: 我说，以后我养活他们点儿俩呀。
1: 你别糊涂。 是俺托宝娘懂，那你他是个寡妇，还得等他个孩子，咱能帮着咱都帮着就行了，你不能到现在给别的地方寻思哈。你实话说给娘，你两个是不是有点磨了？没有。那就好，俺给把话撂到这里哈。 寡妇门前是非多，娘还得顾及着她田家的门风呢。你两个别在一块勾搭了哈。这话说清了是田家的门风，说重了人家男人还救过你的命呢。回头咱家还有点钱，都给了人家啊。往后你俩别见面了。
2: 我不怕人说闲话。娘，您要是怕的话，我明儿搬出去和他当姑娘。
1: 你放屁！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你看看你个熊样呗，你还管着人家还，你自己都吃不饱，你哪能养他两个？哪里去啊？
3: 赚钱去。
0: 早点回来哦。

0: 想杀鬼子吗？
1: 当然想，你答应帮我了。
0: 你能出多少钱？
1: 什么意思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等钱用，只要你肯出钱，我就替你干。
1: 好，你杀一个，我给你10块现大洋。
0: 成，就这么定了。
1: 等等，那你得带我去。
0: 带你是累赘，我自个儿去。
1: 那这个给你。

0: 孩子多好。 俺家你大叔死的也早，俺家仨儿俺一手拉巴大的，这寡妇拉着个孩子过日子，有多苦俺可太明白了。还行，一个人过日子总不是这么个事儿啊。你看你，又年轻，长得又好，要是碰了好人家，俺心思能走出去一步。大娘。
1: 我明白你啥意思，你放心吧，我不会拖累大林的啊。
0: 哎，俺不是这个意思，你听哪里去了？俺说了多少回了，大云，你是俺们田家的救命恩人，你说没有你男人，没有你，大林早死到外头了。
1: 大娘，你可千万别那么说了，那是大林命大，您老有福。
0: 那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人得讲良心呀。 俺山东人最讲这个了，说那是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说你的事儿，俺田家又不管，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是吧？大娘也挺为难的，你知道吧？你看俺家三个儿，一个成家都没有，都大小伙子，跟你在一块儿，俺真怕人家说闲话。
1: 那对你也不好啊，大娘，你啥也别说了，我都打算好了，我明天一早我就走，这也没少给你添麻烦。
0: 你这话说的，俺想问问你，要是走了，你上哪里去啊？
1: 听大林说你在北平有个舅舅，嗯，你那舅舅对你两个还不大好哈。嗨，你说我这有手有脚的，我上哪不能挣饭吃啊？这心你就别操了啊。
0: 俺也知不道说么，你看，俺家剩了这些钱，不多，你听话，你得收下。
1: 哎，大娘，你这是干啥呀？这钱我不能要。
0: 不行，你拿着。
1: 哎呦，真不能要。
0: 你得拿着，大云，这钱你要是不要，你那是打老太太的脸，你拿着，俺走了。

0: 真臭脚丫头！我今晚还是买的呀，可乐西。
1: 真讨厌，那么晚了还不走。
2: 咋呼呼说什么呢？
1: 有个不要命的躲在胡同里面，想要杀日本人。
2: 真的假的？后来呢？
1: 没有杀成，跑了。
2: 这年头，还真有那有刚的，敢杀日本人。
3: 喂，莫木口。
1: 哦，行きます。
4: 田三林，田三林，嗯，田三林去哪儿了？我说你怎么不咋呼了呢？你接着咋呼啊你？啊？哇哇！什么？哇哇哇哇！你跟我求饶，你要跟我求饶，我就给你松了绑。啊，行行行行行行，你说你说，来说吧。

0: 村就没这个店了，小姑奶奶不伺候，老子的一世英名全完了。这等于都不说一声。
1: 哎，娘，你怎么了？这是？
2: 没事，没事，没事。你看着你大哥了？
1: 大哥，没有，怎么了？昨晚上出去到现在没回来呢。啊，
2: 没事，工厂忙嘛，回头我去工厂看看。
1: 老三，娘，哎，回来了。啊，看见大哥了吗？
2: 没有，我一直在店里，怎么了？
1: 昨晚上给俺顶了两句嘴，到现在没回来。
2: 哟，大哥还能跟您顶嘴啊？
1: 他待了个寡妇回来了，说是一块堆大仗那个人临死的时候托付给他的，还有个孩子呢。<笑>大哥行啊！哎娘，我饿了，弄点吃的吧。哦，好，不会出事儿吧？
2: 这酒喝。
1: 哎，
2: 干嘛？
1: 我
2: 问你，大哥会不会干什么傻事？
1: 大哥，啊，
2: 干什么傻事？
1: 我听说有个人啊，在胡同口想杀日本人，不会是大哥吧？别闹了，大哥，就他还日本人，哪有那胆儿的？
2: 我琢磨着也不是，大哥早被日本人吓破胆了，应该不是他。哎，
1: 别瞎琢磨，我估计就是太忙了，睡工厂了。我去看看，要不然晚上就是睡寡妇那儿。大哥也真行啊！哎呦我去，换条裤子啊！
3: 这是给你的工钱，虽然这次鬼子没死成，但是我相信下次你一定能行。对，
4: 大林，下次啊一定能行啊，收去吧。
3: 大林哥，你这是怎么了？你碰见什么事儿了？这么着就用钱？
4: 他肯定是被吓着了吧？
5: 让他在这好好休息休息。哎，大哥，咱让他家报个信儿，免得让他家里人惦记。
1: 石涛，你留在这照顾他。走吧。走吧。嗯。
5: 二哥。二哥。
1: 别吵什么，还睡着呢。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睡？
4: 累了，哎，对，就他累。你说这个家缺了我什么能行啊？哟，
1: 恩人，你怎么来了？找我？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可不在这儿吗？这我家，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你家？
4: 你跟田大林什么关系啊？大林是我哥呀。梁小姐来了。哎，大娘好。
6: 大娘好。
4: 哎，你们也认识啊？这都怎么意思？这是。大娘，那个大林他昨天晚上帮我修东西，挺晚的都还没弄完，估计这会儿还修着呢。我怕您担心，特地来告诉您一声。
6: 哦，
1: 不是什么意思？

0: 我大哥昨天晚上在你那儿，这怎么回事？
1: 跟你有关系吗？
0: 不，这怎么能跟我没关系呢？你怎么跟我大哥混一块儿去了？
2: 老三，梁小姐，你来了，坐吧，到屋里坐去，怪冷的这。
1: 啊，不了，大娘，我还有事儿，马上就得走。大林把东西修完了，我就把他送回来。您甭着急了啊！
2: 别走，别走，来来来，来，坐屋里头，来，你坐会儿，坐会儿，来，喝口水呀。
1: 那大个儿，你在外面等我一会儿啊。
3: 行。
2: 我给你烧点水去啊。
1: 好好好，
2: 来坐。哎，拿，烧点水去。
1: 说，你也认识他？
0: 啊，那我老板闺女。啊。哦。我知道了，前天我不把大哥介绍到我们老板工厂里边去打工去了吗？啊，这怪不得他认识。
2: 你不听人家说，他爹是黑道上的。
0: 这听谁说的？人就开个工厂，送个货什么的。
2: 人家跟俺说亲口说的嘛。
0: 这听谁瞎嚼舌头？
2: 他那天找你大哥来，后边跟着两个人，那腰里都别着家伙呢。
0: 这别人家伙那就是黑道啊，那警察还别人家伙呢，
2: 那是一回事儿啊。
0: 你想想现在这世道，那外边这么乱，人千金大小姐，那不后边跟俩人，万一给绑票了怎么办？
2: 哦，也是啊。行，家里没热水了啊。
1: 老太太，哎，石头，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
4: 怎么了？大林哥他疯了！
1: 这都什么情况啊？
4: 刚开始还是好好的，后来不知道怎么着，嘴里突然念叨着，说什么什么想通了，然后就要走，我就拦着他，二话没说就给我绑了。
5: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已经好一会儿了，
5: 我去追。
1: 等等，让我想想。算了，别追了。我知道他去干嘛了。坐着吧，咱们还是商量商量以后的事儿吧。
2: 你在筹谋呢，
0: 娘。我这两天吧，可能得出趟远门，得走两天。这家里边我还真不太放心。
2: 你出去干你那大事，屋里头不有俺吗？
0: 哎，娘，你说，我哥是不是真就铁了心跟那寡妇好了？我这么想，我这趟出去，我想带着大哥一块儿。顺便吧，也让他散散心。
2: 这怪好的。你说他那个事儿吧，按理儿说，人家给了咱恩粮，那是该报啊。你这弄了个寡妇，还带着个孩子。
0: 哎，大哥，
6: 云子娘俩呢？
0: 一大早上走了，
2: 大林，说你昨晚到哪里去了？
0: 哎，大哥，你等等，我看看啊，大哥。

0: 每天早上九点一趟，晚上九点一趟。
1: 悠悠，我……
0: 怎么了你？
1: 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咱们为什么非得跟着田大林一块干？
0: 你不服他呀？我告诉你，如果没有他，我们连枪都不会开呢。
1: 他其实就是个懦夫，会开枪怎么了？他那胆儿早被鬼子给吓破了。
0: 人家可是大英雄。 上过战场，跟鬼子真刀真枪干过，比起咱们这些成天就知道嚷嚷要对付鬼子的学生，可强多了。
1: 夸得这么好。

0: 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1: 你管我喜不喜欢他？你这么关心我，你喜欢我呀？
0: 对，我就是喜欢你。
1: 谁让你喜欢我了？我告诉你，你不许喜欢我。
0: 凭什么呀？
1: 因为我对你没感觉。
2: 舅母，我给您赔不是。那大林他在战场上打仗，脑袋受过刺激，您别生他气，别埋怨他了啊。
3: 那就是个疯子，往后千万别再招他了啊。
4: 得了吧，瞧瞧你这亲外甥女儿，你瞧瞧，都把我打成这个德行了，还替他说话呢。
2: 豆子，您得给收留了，这孩子跟着您是他的福气，以后哪怕跟着您的姓都行，只要你们对他好，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来烦你们了。
4: 哟，我求求你嘞，姑奶奶，孩子呀，你还是给我领回去吧。啊，
2: 舅母，这孩子跟着我没活路，我求求您了。
4: 你现在留下个小祸秧子，赶明儿啊，我还得把命搭上呢。
3: 秀兰，
2: 舅母，这是不让我们娘俩活呀。

0: 海底小纵队与西里伯斯夫猴。
1: 我的老天爷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倒下的树。
2: 有一场非常强烈的风暴席卷了印度尼西亚的雨林，
3: 一定会有很多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哦，快看，这里就有一只。
1: 哦，别怕，伙计。
3: 我是皮医生，负责救治伤员。我看到你的爪子受伤了。
4: 哦，是的。
3: 我用绷带来给你包扎一下吧。
4: 啊，谢谢你，皮医生。我的名字叫法丽莎。
3: 你的爪子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你可以先来医疗帐篷休息一下。如果你肚子饿了的话，可以吃一点嘎吱脆饼干。
4: 嗯，谢谢你。
3: 我先出去看看。怎么了？有谁受伤了吗？
2: 没有谁受伤，不过这片红树林被强劲的大风吹出了一条通道。
1: 这绝对不是什么大风吹出来的，伙计，而是一种叫做红树林破坏者的巨型生物干的。
3: 你说什么？
1: 红树林破坏者很可怕，它长着一双大如圆盘的眼睛，它会把这里的所有小动物们吓得四处逃窜。这样呢，它就可以把地面的大树一棵接着一棵的拔起来毁灭掉。
3: 我真希望这里没有你说的破坏者。天马上要黑了，营地里还有一位伤员需要保护。
1: 没什么好担心的，伙计，红树林破坏者绝对不敢靠近勇士半步。还记得有一次，我先打个盹儿。
4: 嗨，皮医生，我准备开始夜间活动了。
3: 哦，我想起来了，猫头鹰通常是在白天睡觉，因为是夜行性动物。你感觉怎么样了？
4: 嗯，我感觉好多了。
3: 那真是太好了，但我想你应该等到爪子完全恢复之后再离开这里。那是什么声音？你们听见那个声音了吗？
1: 这肯定是红树林破坏者，还不止一个，就在那边。
3: 哦，我的小乖乖呀！
2: 那个地方一定有什么东西。

0: 能就是风的声音。你们看到什么了？
1: 我说什么来着？那就是红树林破坏者。
2: 单单是眼睛就有这么大，那它的体型应该更大了。
0: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看来需要支援才能保护我们的猫头鹰朋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4: 很抱歉吵醒了你们，我们接收了一位受伤的朋友，他可能有危险。
5: 树林里有一只庞大的动物，长着大如圆盘的眼睛，它还会发出非常恐怖的叫声。
6: 我查一下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动物，但是没有一种动物符合你们的描述。
1: 那是因为你的动物大全中没有收录红树林破坏者吧？它体型超大的，
6: 可能漏了。你们刚才描述的是体型庞大的动物，但是大多数新发现的动物体型都很小，没被发现往往也是因为体型小的缘故。
3: 那这样吧，麒麟通去查找神秘动物的相关线索，我去支援你们保护受伤动物。我们到达之前，请你们密切关注树林情况。
4: 没问题，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你别害怕，皮医生，我猜这个神秘生物说不定也像我们一样对周围感到害怕呢。
1: 红树林破坏者什么都不怕。
2: 那么谁先值班守夜呢？
0: 你先去睡一会儿吧，皮医生，我来守第一班。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
1: 想叫就叫吧，你这个红树林破坏者，我一点都不怕你。
2: 轮到我去值班守夜了。
7: 我一直都没有睡着，皮医生，我饿了，想找点吃的。
2: 我觉得你暂时不要出去，法丽莎，帐篷外可能有一只危险的动物，你待在这里比较安全，我去外面值班。这里还有很多嘎吱脆饼干可以吃。我的小乖乖呀、那并不是恐怖叫声，听起来更像是哭声。帮助救治那些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就算它是红树林破坏者。你好，有谁在那里吗？你并不是庞大的怪物，不用害怕。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海底小纵队成员，我是来这里帮助你的。
8: 我的名字叫塔拉，是只西里伯斯夫猴。我正在找食物的时候，风暴袭来，把那些树都刮倒了。
2: 你受伤了吗？
8: 我没有受伤，但是现在我回不了家了。
2: 为什么？
8: 通常夫猴会在大树之间来回跳跃，但现在我没法跳那么远的距离去找我的家人，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呼唤彼此。
2: 原来这就是我们一直听到的叫声。但是你不能跳到地面上然后走路回家吗？
8: 地面对我来说太危险了，在空旷的地方我们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比如说巨蜥。
2: 让我来想想该如何帮你呢。呼叫呱唧和兔兔兔，
9: 你们醒醒，有动物遇到危险，我们需要马上对它进行转移。
1: 是不是发现了红树林破坏者？
9: 不是破坏者，我一会儿跟你们解释，现在需要场景相停，快点。
2: 所以我们一直以为的红树林破坏者其实就是一只西里伯斯夫猴，它的名字叫塔拉。
8: 你们好。
1: 什么？原来这么巧的吗？
0: 怪不得谢灵通在动物大全中找不到你的资料。我们说大眼睛的大动物，其实你只是长着一对大眼睛的小动物。
1: 我的老天爷呀，你的声音很像红树林破坏者、他们也是。
8: 那些是我的家人，
2: 我没有把塔拉送回他家人身边，
8: 但是我没办法到地面，因为有太多可怕的捕食者盯着我。
0: 难怪刚才皮医生说要用场景相听呢。
1: 你只要坐在这上面就可以远离地

0: 拉还能躲开所有的捕食者。
1: 并不能躲开所有的，因为猫头鹰还是可以飞过来。
2: 等一等，你刚刚说猫头鹰吗？我突然有点急事，得回医疗帐篷确认一下。
0: 你别担心，伙计，我会保护好塔拉的。
2: 哦，不好，法丽莎已经飞走了。如果没猜错，她一定是去找吃的了。我最好提醒一下呱唧。
3: 坐稳了，塔拉，我们这就把你送回家人身边，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在那里，
1: 我的家人看到我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4: 别一声呼叫呱唧，你还记得那只被救的猫头鹰吗？它现在已经不在医疗帐篷里了。
1: 哦，他刚刚是说猫头鹰吗？
0: 你不用害怕，我并没有看到。等一下，我看到了一只猫头鹰。
3: 你们在上面抓紧了。
0: 急着得分散他的注意力，给我扔一些嘎吱脆饼干。
2: 全被吃光了。
1: 那是什么？
0: 真正的红树林破坏者吗？
3: 不是的，是队长开着甲壳虫艇来了。
5: 增援部队赶来了。
6: 好，
5: 尝一尝这些好吃的小零食吧。
6: 好吃，海底小纵队的小零食味道真是不错，而且这可比捉富豪容易多了。
1: 谢谢你们把我安全的送到家。
7: 原来是西里伯斯夫猴，对上号了。如果我知道它是长着大眼睛的小动物，你们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了。
2: 那样的话，我们昨天晚上就可以美美的睡一觉了。
1: 没关系，皮医生，你可以像我一样白天睡觉，做夜行性动物。
5: 海底小纵队与拟态。
6: 这个气象站马上就要建好了，队长。
5: 太好了，达西西，这样就能测量森林中这块区域的具体降水量了。
7: 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澳洲国王鹦鹉，那里还有一只金庭鸟，那只听起来像是深红玫瑰鹦鹉，那个是什么？真奇怪，望远镜里看不到那些鸟，
0: 因为它们是神秘隐形鸟。
5: 呱唧，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神秘隐形鸟的。
6: 我记得有些生物会通过伪装来融入四周的环境，好让自己不被察觉。
7: 是的，但是这种叫声的鸟色彩很鲜艳，对他们来说凸显自身吸引其他鸟类更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能看见它们呀。
8: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
2: 是谁在

0: 很成效。
1: 气象站完成的可真是时候，雨量计已经开始收集雨水了。
2: 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现在回飞鱼艇吧。
3: 走吧，谢灵通，下次再找个机会观察隐形生物。
4: 那些鸟肯定就在附近，也许美味的鱼饼干能把它们引出来。
3: 雨越下越大了，还是先回去吧，伙计。
4: 哦，你说的对，有机会再来找他们吧。
5: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一试。
6: 味道还不错。
5: 哦，看来那里有更多美味的小点心。
1: 你们听，那是什么声音啊？
2: 好像有什么地方在漏水啊。
4: 声音好像是从这个通风孔里面传出来的。
1: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确定飞鱼艇到底哪里漏水了。
2: 要是真漏水就麻烦了，最好马上找到声音的来源。
1: 好的，队长，谢灵通，你来驾驶。
4: 我吗？但我之前从来没有开过飞鱼艇啊。
1: 别担心，谢灵通，飞鱼艇能自动驾驶，你只要在听到这种警报声。

0: 时接管驾驶就可以了。我没看到漏水的迹象啊，但那个声音一直有。
1: 我在这儿听到了，伙计。
2: 我也听到了，这个漏水的地方仿佛正在移动。
3: 是警报声，那么我得马上接管过来了。
2: 大家没受伤吧？
4: 很抱歉，队长，我听到了警报声，所以就接管过来了。
0: 是从通风孔传来的。
2: 瓦奇，你怎么进去的？
1: 进去哪里？
0: 通风孔里明明有你的声音。
1: 那可不是我，伙计。我说过有神秘的隐形生物，而现在他在模仿我的声音。
0: 队长，我觉得飞鱼艇可能出了问题。
2: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最好降落来全面检查。达西西，你从引擎室开始，其他人跟我检查外面。没看见有什么损坏。
3: 听起来像是有小动物在求救。
2: 你们两个去调查一下，我去帮助达西西。
1: 遵命，队长。
5: 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
1: 声音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3: 很可能有两只小动物遇到麻烦了，
1: 要么是求救，要么就是有更多的神秘隐形生物在捉弄我们。但别担心，伙计，不管是什么生物，我都会保护你的。这里有蛇。
3: 等等，那不是什么蛇，只是毛虫而已。
6: 准确地说，我们是几尾毛虫，只不过我们背上的花纹让我们看起来跟蛇很像。
3: 是的，这种现象叫做拟态，许多生物让自己看起来或听起来像别的生物，蒙骗捕食者。
1: 好吧，至少是骗过我了。整片森林都活过来了。
7: 这片森林当然是活的呀，我们也都是活的，我们是枯叶螳螂。
3: 这完全就是另一种完美的拟态，像这种小昆虫能用拟态躲过捕食者保护自己。
1: 真的好厉害，伙计。
3: 很高兴认识你，但有其他小动物需要帮助。 原来是一只小水鹿啊，我们找到了需要救助的小动物。你好，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呢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专门过来帮助你的。
8: 真是太好了，我正打算求救呢。我的名字叫凯奇，刚才有几只饥饿的豺在后面追我，结果我和妈妈走散了，我现在找不到它了，而且还害怕豺会发现我在这里。
3: 我的老天爷呀，豺可是一流的团队猎手，他们很有可能去追凯奇的妈妈了。
1: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妈妈的，
3: 凯奇。如果这附近有柴的话，我们需要一些支援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麒麟通、呱唧，请汇报情况。
9: 你好啊，队长，这位是凯奇。这只小水鹿和他的妈妈走散了，这附近还有一群饥饿的柴。
2: 我明白了，呱唧。你现在可以把章鱼警报关了。
9: 我已经关了呀，队长。
3: 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
1: 这里只有一只鸟，叫声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10: 我的老天爷呀，有只鸟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11: 我的名字叫阿洛，是一只锦鸟，
5: 我能够模仿听到的任何声音，比如
0: 原来飞鱼艇里的那些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呀。
5: 没错，正是在下的杰作。锦鸟会互相比赛，看谁能发出新颖又酷炫的声音。
3: 那些我听到的小动物们的声音也是你发出来的吗？
5: 你猜得很对，
1: 有的生物会模仿别的生物的形态，而你却是模仿别的生物的声音。
3: 但我觉得
4: 锦鸟模仿声音并不是为了躲藏或者保护自己不被发现，阿洛是为了给我们留下印象。
2: 好吧，印象还挺深刻，但别忘了我们还要保护那只小水鹿。我们把凯奇带到飞鱼艇上，在他找到妈妈之前都很安全。
4: 这个方法行不通的，队长。如果你碰了小水鹿，哪怕只是靠近它，都有可能会留下来你的气味，这样的话水鹿妈妈就无法通过气味认出自己的宝宝了。
2: 那就先找到妈妈，把她带回小水鹿身边。
11: 不是我叫的。
4: 这好像是柴的叫声，他们应该是肚子饿了。
1: 我的老天爷呀，
2: 找到水鹿妈妈迫在眉睫。达西西，你在安全距离内保护凯奇、谢灵通、呱唧和我，开始寻找。

0: 收到，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看，那可能是凯奇的妈妈。
3: 看，那些柴过来了，应该还有很多只在附近徘徊。
1: 目测安全，我们走吧。可以出来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的。你的小鹿是不是刚刚走丢了？
0: 哦，是的，刚才一群柴在追我和凯奇，结果我俩就走散了。
1: 你的小宝贝很安全，我们得想办法把你带到他身边，而且不被柴看见。
4: 我知道该怎么办，队长，一些传统的勇士技巧可以派上用场。
3: 没错，还有一些传统的拟态也不错。
5: 很幸运，我们这正好有个完美的候选人。
4: 谢谢大家愿意来帮忙。那么首先，阿洛会偷偷地潜入空地另一边，把第一只柴引开。
6: 美味的点心在召唤我。
4: 然后毛虫会用拟态吓走第二只柴。
7: 蛇蛇。
4: 接着枯叶螳螂们会挡住最后一只柴的视野。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把水鹿妈妈带回小水鹿身边。
8: 这些树叶是怎么回事？
9: 妈妈。
4: 任务顺利完成，伙计们。
6: 谢谢你们带我们找到了食物。
0: 现在该怎么办？
6: 应该是伙伴发出的警告，我们走。
4: 我们的运气可真好啊。
3: 也许这跟运气没有关系，呱唧。
10: 没错，刚刚是我，我学柴还挺像的，没错吧？
4: 伙计们，你们现在安全了。
0: 海底小纵队很感谢你们保护了我和我的宝宝不受柴的攻击。
3: 如果没有新朋友们的拟态帮忙，只靠我们可没办法做到。
1: 呱唧和系灵通机制的计划也起了大作用。
0: 来吧，阿洛，我们可以捎你一程。
10: 谢谢，我等不及要向其他琴鸟展示我能模仿的新声音了。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你的模仿可以以假乱真了。海底小纵队与大气层合流。小敏，你肯定喜欢这次地图绘制任务。
9: 这座岛屿美不胜收，队长，我一定会轻松地把它绘制完成。
1: 哦，这次不是绘制岛屿地图，而是一条非常特殊的河流。
0: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让你的交通工具适航。
1: 全新的章鱼飞艇。这是为测绘设计的工作站，它不仅飞得更高，在空中悬浮的时间也比飞鱼艇长。
11: 飞艇一切正常，队长，我已经确定他对这次测绘任务一切准备就绪了。
12: 现在我们可以绘制河流了。
0: 哦，等等，帕尼，我们要用这艘飞艇绘制河流吗？
12: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而是一条大气层河流。你看，温暖的气候会使海洋中的海水蒸发，再以水蒸气的形式升到空中，当蒸汽冷却时就变成了云。蒸汽变成云的过程叫做凝结，风把这些云吹到海洋上空，大量的水蒸气在空中缓缓流动，就像是大气层中流淌的河。当这条大气层河流与陆地相遇，水蒸气会以雨或者雪的形式落到地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要去研究了。
1: 小敏，你是绘制精确地图方面的专家，我们需要你帮忙绘制这条空中的大气层河流。你的研究能帮助我们为大家警示恶劣天气。
0: 这好像是个很有趣的挑战，队长。
12: 欢迎登舰，小敏。我们会飞得很高，那里的氧气会很稀薄，高空飞行服能帮助我们呼吸。这就是你的工作站，你可以用电脑进行地图绘制。
9: 谢谢了，但我觉得墨水和纸更顺手。
12: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
13: 章鱼飞艇已经做好准备。
1: 太好了，我们会在飞鱼艇里随时准备好为你们提供帮助。
9: 他们起飞了。
12: 目前一切都非常顺利，我们正位于大气层河流云团下方。
9: 我从没绘制过天空中的河流，我只能看到下面的大海，我不知道该画些什么了。
12: 用相机的放大功能，也许会看到值得绘制的地方。
9: 那些是什么呀？
12: 我也不知道。

0: 然是蜻蜓，它们怎么能飞得这么高？
1: 啊哈！没有比在海上长途飞行更棒的事情了，对吗，兄弟？
2: 是啊，看我快乐挥舞的翅膀。
1: 你好，我是毕普，这是我兄弟弗利普。
0: 啊，我们是小纵队外派员小敏和帕尼。我第一次知道蜻蜓也可以在这个高度振翅飞行呢。
1: 哈哈，这算是一种锻炼吧。一旦飞得够高，我们就可以顺着这股气流放松一下了，毫不费力地穿越海洋啊。
2: 我们俩正在寻找飞在前面的队伍，
1: 在这里比在水面上飞行更安全，因为鱼或海鸥够不着我们。
3: 有大风，毕普、弗利普，你们在外边没事吧？
1: 都没事，这对我们蜻蜓来说没什么，我们天生就能应对大风。
3: 但这艘飞艇应对不了，我们最好再飞高点，看看在云层里是否更稳定。小敏，在这里能看到水蒸气如何凝结成水滴，我们一定到达大气层河流里了，而且几乎没什么风。
0: 没错，但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没法绘制地图。
3: 我大意了，那就飞到大气层河流上方看看吧。
0: 哇，我终于看见了，在这个高度，这些云看起来就像是一条流动的河。发生什么事了？
3: 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高度没有足够的空气，如果空气不够，章鱼飞艇就无法悬浮在空中。我们必须降落到云层下面，那这样要继续跟大风搏斗了。
0: 帕尼，这些可爱的蜻蜓朋友们似乎已经适应了大风。
1: 快来这边，这边的气流更加适合飞行啊。
3: 真的，说的没错。
0: 谢谢你。
4: 巴克队长呼叫小敏和帕尼，风暴追踪器上显示空中有大风，章鱼飞艇情况如何？
3: 刚开始有一些颠簸，队长，但现在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我正在收集空气样本。我的测量数据显示，这条大气层河流里含水量非常的高，如果这些云到达陆地后，有可能产生暴风雨，从而引发洪水。
4: 我们需要马上预估这场风暴到达海岸的具体时间。
0: 根据目前的位置和速度推测，章鱼飞艇会沿着路线在明天早上到达太平洋西北部的海岸。
4: 我明白了，我们先开着飞鱼艇前进，去提醒附近的生物有场风暴即将降临。风化完毕。
0: 我们正在靠近太平洋西北部海岸线。
3: 那些云变得越来越黑了，再过不久水蒸气就会变成雨。
1: 哎，早上好啊，要说再见了，弗利普和我要去找一个漂亮的湖，在那儿我们可以尽情休息，路上小心啦。
3: 一路顺风。
0: 不好，是海鸥。
5: 我发现了一顿美味的早餐。
1: 是海鸥。哇，飞快一点，弗利普。
2: 我们连续飞了好几天了，我现在没力气了。
3: 我们来分散海鸥的注意力，抓紧了。
5: 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6: 我不知道，可我不想留下来一探究竟。我们走吧。
0: 利普，弗利普，快来这边。
1: 得救了。
2: 谢谢你，我们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0: 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离太平洋西北海岸线越来越近。
3: 有一个坏消息，就是我们正在测绘的大气层河流下大雨了。帕尼呼叫巴克队长，这场暴风雨越来越大，很快就要蔓延到你们那儿。
4: 感谢告知，我们通宵工作提醒当地的生物，并已经把他们转移到了地势更高的地方。你们最好等风暴过去之后再找降落点停靠章鱼飞艇。
3: 小敏，你能看到降落点吗？
0: 我现在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有座山近在眼前，飞艇得往上飞，不然就要撞上去了。
3: 我已经转过了，但是没有反应。糟了，看来章鱼飞艇的螺旋桨冻住了，
0: 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

0: 队长，有一座山在我们正前方，可是章鱼飞艇的螺旋桨冻住了。
1: 我想章鱼飞艇很有可能会撞到那座山上，我们马上过去帮忙。
2: 队长，飞鱼艇即使全速前进，也无法及时赶到那里。但是蜂鸟艇可以赶得上，还可以用艇上的拖绳把章鱼飞艇拉过那座山。
1: 办法不错，图图兔，但问题是需要有人把拖绳固定到章鱼飞艇的外面才行，在大风中这么做实在太冒险了。
3: 让我来吧，队长。
1: 那好吧，我们马上汇合，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虽然我喜欢随波逐流，但现在这股气流要带着我撞山了。
5: 帕尼，拖绳在这里，等你把拖绳固定，我就拉着章鱼飞艇翻过那座山。抓住了！帕尼！
4: 我的天！
1: 帕尼！
4: 利普，我们又撞上去了！不，利普，我不敢看了。
6: 帕尼，坚持住，帕尼！我们翻过那座山了。
7: 我搞定了。螺旋桨已经解冻，章鱼飞艇已经做好了再次飞行的准备。
8: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要去告诉我们的大部队这里很安全。
6: 走吧，帕尼，这次大气层河流绘制是个大挑战，我还要去绘制更多的地图。
9: 没问题，让我们乘着气流开启旅程吧。

0: 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翔，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今年一季度，内蒙古以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季为抓手，全区开展招聘活动1340场，提供就业岗位56.16万个次，线上平台归集岗位20.7万个，33项服务全程网办，各地新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128个，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内蒙古城镇新增就业4.98万人，就业形势稳中向好。4月30号，2025至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大学男子乙组全国总决赛在广西梧州收官，内蒙古农业大学男足1-0力克北京警察学院，首夺全国总冠军，创造内蒙古校园足球历史。农大男足还包揽最佳运动员、最佳守门员、最佳教练员3项个人大奖。眼下，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河套灌区春灌正在推进，滔滔黄河水通过纵横交错的排灌渠道，滋养着千万亩良田。今年春灌数据显示，河套灌区农业耗水量较去年同期减少约1.35亿立方米，预计今年春灌耗水量将严格控制在14亿立方米左右。一场农业节水行动正在春灌中全面推开。5月2号，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2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设计安装4台单机容量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按计划，电站将于2027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电站全面建成后，将主要承担华东电网的调峰、填谷、蓄能、调频和应急事故备用等任务。5月2号，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项目位于宁夏中卫，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绿电职工能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既能减少企业运营成本，又减少碳排放。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一起走进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来关注一条安全提示。假期里，铁路民航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票务紧张、航班延误和退改签等情况多发。那公安机关提醒大家，收到航班变动的信息时，务必要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或者是客服电话来核实，千万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不要下载不明的 APP， 更不要开启屏幕共享或者是透露验证码。对于任何主动打来的理赔电话，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一定要走官方的渠道来确认。那平安出行是基础，假期里的精彩同样不能错过。正在上海进行的2026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今天呢将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那这项全球最高级别的5星级马术障碍赛5月1号开赛，在3天的时间里，现世界排名第一的斯科特·布拉什以及东京奥运会的冠军本·马赫等顶尖骑手，携进白匹赛马展开了6场高水平的对决。在比赛期间，上海国际马术中心 B1、B2 层越谷一廊呢是免费开放的，集合了全球的美食、赛事纪念品和马文化展。那马年印象、奇趣花园等主题的活动也在等着大家。感受完了赛场的优雅，那很多朋友呢其实也选择在假期呢走进影院。那您手中的电影票根可千万别扔，因为现在多地正在推出票根联动旅游的优惠。从明天起至6月1号，在贵州铜仁的任意影院观看《浴血困牛山》，凭借票根呢，可以享受室内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的免票或者是打折。在广东的汕头呢，5月1号至5号，凭借《给阿嬷的情书》票根，莲花峰风景区停车免费，门票5折。 在新疆的阿克苏的假期。

0: 期内呢，凭借万桐树的票根，可以享受天山托木尔景区的塔村，还有祁兰古城等地的免门票。在陕西呢，是持续推出发行方院线的票根优惠，可以用于大香山、还有司马迁祠等景点，还有机会获得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的惊喜的礼品。一张票根串联起光影与远方，实惠又有趣，让好故事从荧幕也延伸到了山水之间。记忆当中的旋律呢，也将在今年的春夏再度回响。老狼纯真年代巡演将于5月29号登陆鄂尔多斯市保利大剧院歌剧厅，票价呢是从280元到1280元不等，早鸟票是8折优惠，限时到5月5号。乐迷朋友可以通过保利票务的小程序来抓紧购票，趁着早鸟的优惠，为自己预定一个和青春重逢的夜晚，既浪漫又超值。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天气和气候。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呢持续升高，预计本月会进入厄尔尼诺的状态，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年底前后会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那受其影响，预计今夏全国的大部呢气温会偏高，华北、华东北部等地的初夏高温热浪明显，在华东南部、华中南部、西南地区的东部，在盛夏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高温伏旱。今年的夏天可能会真的被热到哈，那防暑降温要提前提上日程了。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走进今天的奔腾新视野，清风拂面正是踏青的好时节。那或许此刻不少朋友已经正在路上了。我们首先来关注假日出行的热度。
1: 五一假期各地旅游热度攀升，特色玩法精彩纷呈。同时，甘肃、湖南等地将春假与五一假期衔接，催热亲子游和酒店预订高峰。
2: 我正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黄河大峡谷景区，正在120米高空的玻璃观景平台上，其实在我脚下就是百米的悬崖。这里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两省区的交界地带，在河的对岸就是山西省的偏关县和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清水河县了。这两侧的崖壁可谓是壁立千仞，巍峨奇绝。那这是因为在10000年的地壳抬升过程中，黄河水不断的下切，那些松软的页岩就被冲刷剥离，留下来的坚固的岩石就形成了这样独特的景象。除此之外呢，在景区之中还有一座170余年历史的古寨，叫做崔家寨。这些房子都是由当地的黄石板就地建立起来的。现在在古寨里还设置了油房、磨房、豆腐房这些作坊，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手工艺，感受一下黄河岸边的农耕文化。
0: 五一假期，大同云冈石窟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3: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0: 在湖北荆州，百花巡游、国风演绎轮番登场，为假期游玩增添了浓浓的文化味儿。夜幕降临，3000架无人机矩阵与烟花同框绽放，点亮城市夜空。
4: 今天晚上这场无人机与烟花的同台大秀，让我彻底颠覆了印象。龙腾凤舞，鳌鱼出水，生命之树绽放，这些原本存在于画册和想象中的意象，竟然在空中活了过来。
0: 感受完这股全家出游的热闹劲儿，我们也换一种方式来看风景。现在呢，很多地方都在打破传统的观光模式。
1: 接下来这份好看好玩的假日视觉指南，就带您解锁一些不光能看，还能走进去玩起来的新体验。
0: 先把目光转向春天的花园，成都简阳平武镇千余种月季进入盛花期，近百亩花园铺展开来，像闯进现实版莫奈的花园。这里不只适合拍照，还能山顶自助烤肉、草坪露营野餐，把赏花延展成休闲加美食加社交的春日治愈体验。夜游也有新看点，入夜后的湖北武当一梦园区变成了一场流动的光影大戏，古建轮廓被灯光勾勒，无人机烟花秀在夜空绽放。最抓人的是22米超清球幕影院，360度包裹式画面带你飞越武当。当600年的汉码头遇上 XR 大空间，山东周村古商城把传统古街变成了可进入、可互动、可参与剧情的数字场景，

0: 体验一步跨古今。无论是古城里的科技穿越，花园里的春日浪漫，还是夜色里的光影奇观，这个五一走进风景里，看见不一样的美景，也体验不一样的假日美好。这种沉浸式的旅游，让我们伸手触摸，亲身参与鲜活故事，真正做到了好看好玩又好出片。
1: 那说完了各种新奇玩法，咱们再去感受一下内蒙古辽阔大地的热情。目前内蒙古各地景区盛装开园，假期出游火出了圈。
2: 我现在在呼和浩特市敕勒川草原太阳广场，背靠大青山，这里有山有水，有林和万亩草原，空气清新，是郊游出行的好去处。那在五一假期期间呢，这里也精彩不断，
3: 就感觉在这个蓝天白云下面，然后这座真实的歌唱啊，给人感觉挺震撼的，有那种粗犷的美。
2: 这里是乌兰察布市乌兰哈达火山脚下的星空露营地，都说这里啊有整个华北地区最干净的暗夜星空，咱们就一起来做追星星的人。
4: 乌兰察布市乌兰哈达火山群脚下星河计划观星营地是华北地区首个火山暗夜星空保护基地，夜幕降临，抬头便是星河。这个假期，乌兰察布市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迎来春季旅游首个客流高峰，景区内百鹿园小路迎客打卡，草原火山加未来科技沉浸式文旅节等特色活动吸引各方游客。包头固阳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游人如织，一年一度的由长城故里走塞外古道开城仪式引来游客驻足。
5: 头一次来这个秦长城参加这次活动，既锻炼他的身体，又领略了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非常开心，愿大家都度过一个美好的五一。
2: 无论选择哪一种放松的方式，那出门在外，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五一假期公路车流大幅攀升，有些驾驶人的心态也跟着急躁起来了，一些随意变道强行加塞的危险行为不仅打乱了正常通行秩序，更是一不留神就诱发了剐蹭碰撞事故。我们来看两个案例。
0: 近日，内蒙古包头交警在利用无人机开展营运车辆行车秩序巡查时，发现一辆出租车在行驶过程中未达转向灯，快速向右变道，准备钻入前方车流缝隙超车。在发现前方有车后，驾驶人又突然驶回原道，几秒钟后再次不达转向灯变道超车。交警迅速操控无人机锁定车辆，跟踪取证，并调动路面巡逻铁骑快速赶赴现场，依法对驾驶人王某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开展交通安全教育。
6: 王某驾驶的营运车辆存在多次违反规定使用灯光、连续随意变道、强行加塞等违法行为，严重影响了道路交通安全与秩序，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0: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变道穿行，危险性更高。日前，首都环线高速北京廊坊段发生一起单方撞护栏事故。李某驾驶白色小车在左侧车道正常行驶时，右侧车道一辆小轿车突然向左偏移，在两车基本平行无安全间距的情况下强行变道。为避免碰撞，李某紧急采取避让措施，其驾驶的白色小车与中央护栏旁的反光锥筒发生碰撞。事发后，强行变道的小轿车径直驶离现场，李某随即拨通报警电话。
7: 我在高速上就直线行驶，后面突然一个车直接从我边上这样插过去的时候，我就让他就把那一排柱子全部撞了，他就直接跑得很快。
0: 高速交警经现场勘查并调取沿线视频后，迅速锁定事故另一方当事人王某，传唤其到案接受调查处理。在视频证据面前，王某承认了自己强行变道的交通违法行为。交警认定此次事故全部责任由违法变道的驾驶人王某承担。
2: 那如何预防这类刮蹭呢？其实也非常简单。第一，变道超车一定要提前打转向灯，别偷懒。第二，要多看一下后视镜，特别要留意一下侧后方的盲区，确认有安全的距离再动方向。
1: 第三呢，遇到拥堵就按序通行，别做那个强行加塞的显眼包，能让一步，其实通行效率反而更高。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五一假期正是万家

0: 出游、休闲、欢聚的时刻，当然也有无数劳动者依旧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在旅途中，有乘客在拍摄窗外风景的时候，意外定格下铁路护路员沿路肃立向列车敬礼的动人画面。山川风光秀美，而这些坚守在一线的劳动者才是我们心中最高的山、最可敬的榜样。
1: 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有一排，或者只是三五株、一株，傲然的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是不平凡的一种树。
0: 劳动节致敬最美奋斗者，平凡岗位坚守奉献，每一份劳动都值得喝彩，每一份付出都闪闪发光。那致敬完坚守在岗的劳动者，再来关注一下五一出行专属便民举措。节假日高速车流激增，拥堵问题时常困扰着旅途中的人们。最近啊，有人看到在高速车道上车辆反向通行，实际上这是广东针对五一客流特点推出的潮汐车道通行方案。

0: 车流量大，正在带入引航，借道通行，请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不要随意变道。
1: 贴合假日出行实际，精细治理，暖心便民，这样一来，我们的五一旅途也就畅通舒心了，出行一路安稳，生态接续守护。接下来看一场跨越三代的绿色劳动传承。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有这样一家人，60年如一日，扎根沙地，植树治沙。家中老人已经76岁高龄了，最小的孩子才3岁，祖孙三代薪火相传，代代接力劳作造林。
2: 以前我也是牧区长大的，在家里也是跟着父亲种树呀啥的，从小就这样种着来的。我父亲76建议咱们一起去种树。以前我们小时候这样的啥我多了，现在不一样了，改了不少。坚持这样10年以后肯定是变化很大的。
3: 这孩子的话咱们也教育教育孩子啊，给孩子们也留下个绿色的地球。
2: 游客也真正能看到咱们美丽的内蒙古的大草原。
1: 用劳动浇灌绿意，这份代代相传的劳动担当，正是五一精神最好的诠释。节日里处处是温情，当然危难时刻也总有人出手相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有一匹怀孕母马不幸深陷土坑被困，动弹不得。当地热心小伙及时发现险情，迅速施救，成功救出被困母马。
4: 当时我是离挺老远，就看见那块有一个马耳朵，我以为那个没寻思那是马，当时寻思什么土拨鼠啊啥之类的，离远了也看不见那个坑。到跟前我一看是个马脑袋，我一看那坑那么深，然后打电话就是叫我朋友，他家插草捆的那个叉车一起给他救。那要是看不见，那2-3天吧就得死了。
1: 平凡百姓伸出援手，善待生灵，传递善意，用朴素行动书写温情，也让这个劳动佳节处处涌动温暖。看完暖心善事，最后来体验一下五一特色休闲玩法。趁着五一长假，不少人奔赴黄河之畔打卡特色民俗黄河羊皮筏子，没有刹车，没有档位，顺着滔滔河水自在漂流。

0: 长老风气也。
1: 从铁路沿线的护路员到优化路况的治理举措，从祖孙三代接力治沙的绿色坚守，到挺身施救守护生灵的淳朴善意，再到黄河之上自在出游的惬意时光，各行各业平凡的人们都在用各自方式诠释劳动价值，绽放温暖光芒。好的，以上就是这一。

0: 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大家早上好，一起来看奔腾说天气。预计今天内蒙古多地有降水大风天气，中部偏南、东部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同时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和偏南地区将会刮起五六级、局地八级的西北风。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以及乌兰察布市阵风可达九级以上，全区大部气温回升，尤其是西部多地最高气温在20度以上，其中乌海市的最高气温为25度。五一假期冷空气频繁，气温起伏剧烈，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另外，最近风力一直不小，全区大部森林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出游时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呼和浩特晴，20到4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9到12度。乌海晴，25到7度。临河晴，24到8度。包头晴，23到6度。康巴什晴，20到5度。吉宁晴，14到1度。二连浩特晴，17到6度。锡林浩特晴，14到4度。松山多云转晴，16到3度。科尔沁晴，17到6度。乌兰浩特晴，17到6度。海拉尔多云转晴，13到2度。满洲里多云，16到0度。
2: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0: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绿色的牧歌》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

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春风送暖，草木萌发，内蒙古各地繁花似锦，赏花踏青正当时；
1: 如何在高速奔驰的高铁上保障通讯信号的顺畅和安全？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劳动者之歌》，陈德芳拒绝差不多。
0: 内蒙古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记录，关注全区各行各业能工巧匠用技能点亮人生。
1: 内蒙古农业大学勇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大学男子乙组全国总决赛冠军，实现历史性突破。

0: 内蒙古各地组织安防力量下沉一线，聚焦重点区域，织密立体化安全防护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春风送暖，草木萌发，内蒙古各地繁花似锦，处处春意盎然，生机勃发，赏花踏青正当时。
2: 你知道呼和浩特的市花是什么吗？没错，就是我眼前这满院的丁香花。我现在在将军衙署，院里呢有四棵保存完好的180多年树龄的古丁香树。除了丁香花，海棠各色杏花也开得正好。五一假期，您不妨也来这座百年古院，一起邂逅春日美好。
3: 在呼和浩特市将军衙署，古朴建筑与盛放的丁香花相映成趣，花香萦绕，景致宜人。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游览观赏，感受历史与自然交融的独特韵味。
4: 给我的感觉还是挺好的，大门进来就感觉到一种阵阵的花香，也给将军府增添了好多春天的气息。
3: 在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映山红休闲旅游区，11万平方米的新安杜鹃竞相绽放，宛如绚丽的云霞。游客们漫步花海，感受人在画中游的意境。
5: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
6: 精心地打造了多条差异化的精品赏花线路，以赏花人气聚客流，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
3: 作为全国山杏林面积最大的杞县，通辽市扎鲁特旗380万亩山杏花每年4月中下旬起从南向北次第绽放，陆续进入盛花期，形成长达20天的观赏期。赏花之余，游客还能体验非遗魅力，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山杏特产。在锡林郭勒盟泰普寺旗，万亩杏林如约绽放，当地设置了多处赏花打卡点，方便游人取景留念。
7: 抓住这个杏花节的时候出来花写生啊，我把这个自然的规律、自然的美景融入到我们自己版画更有活力。
3: 这两天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草原深处的万亩马兰花次第绽放，暖阳下马兰花缀着晨光，宛若散落的紫水晶，如梦似幻。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南村，8000平方米巨型花海全面盛放，远离城市喧嚣，漫步花间小径，满眼皆是烂漫。
8: 抢抓五一假期文旅黄金期，精心打造了这场花海休闲盛宴，让市民朋友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假期体验。
3: 内蒙古台报道。
0: 五一假期，新安盟各地立足本土文旅资源，精心策划推出风光游览、文艺展演等一系列文旅活动，以多元业态、特色玩法满足游客假日需求。
3: 这个假期，科右前旗打造全方位沉浸式乡土文化体验，吸引了很多周边旗县区的游客前来。在文化大集活动现场，雄浑激昂的鼓舞乡魂表演燃动全场。乡野趣运会重现滚铁环、挑水、沙包、跳房子、搓苞米等80、90年代乡村游戏，老中青三代人同场竞技，笑声不断。柳树川村乡愁文化馆、8090活力街区农耕博物馆全景开放，成为大家争相打卡的怀旧地标。
9: 特意带着老人孩子过来非遗体验怀旧游戏，都特别有意思。
3: 在扎赖特旗努文木人乡杏花山乡村旅游区，一场集文艺展演、国风打卡、亲子趣味于一体的文旅活动正在进行。五一小长假第一天就吸引游客约1.6万人次。
10: 我们希望通过上春山赏杏花这一载体，把生态资源、民俗文化和特色物产串联起来，让游客在扎赖特看得见山水，留得住记忆。
3: 科右中旗通过赛事加文旅的组合，激活假日经济。2026年，科右中旗首届光影杯小学生篮球赛在中影制作基地开赛，选手们在赛场上你争我夺，让景区氛围热闹非凡。
11: 全面开启跟着演绎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模式，让每位游客和居民都能度过一个安全、快乐、难忘的五一假期。
3: 内蒙古台报道。
1: 如何在高速奔驰的高铁上保障通讯信号的顺畅和安全？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德芳是呼和浩特通信段的一名工长，15年零偏差、零失误。 他的工作就是和 0.1 分贝的误差较劲。
3: 晚上八点多，记者见到陈德芳时，他正在机房值夜间运维班，他正拿着小刷子，带着静电绳，抱着标签布，一排排一个个给通信设备除尘，乍一看像个保洁员。
12: 没想到吧，我的工作还有这一部分。
13: 我们的这些通信设备板件呢，它都是非常非常精密的，这个灰尘如果一旦吸进去了以后，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板件故障。在铁路通信上，可能就是因为 0.1dB 的信号偏差影响行车甚至是旅客生命财产的安全。
3: 0.1dB 是极小很精细的信号波动，在铁路专网里属于微幅误差。这个误差有多小？相当于说话气口轻了一点点，但靠人的听力听不出差别。相当于水管内壁多了一层薄垢，但水流几乎没变化。在铁路运输中，这一点点误差不影响通话，不影响数据传输，不影响信号指令。但陈德芳就是要跟他较真儿。吉大园高铁开通前，他和团队在沿线机房和隧道里对上万根光缆进行测试，其中一根光缆铅芯的衰耗偏离最佳范围 0.1dB， 别人说差不多就行，他不干，在狭窄的光缆槽道里一节节摸排，最终消除了这 0.1dB 的误差，确保了吉大园高铁连条连式零故障通过。
13: 这种差 0.1dB 都不行的严格，其实不是我个人的偏好，而是铁路通信人必须刻在骨子里的职业素养。零失误零故障是我们平时工作的一个底线。
3: 铁路通信技术迭代快，陈德芳的学习就没停过。现有技术解决不了机房的定制化散热问题，他就带着技术尖兵研发。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他已经带出了几十位高级工和技师。
14: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身上的这种就是爱学习爱钻研的这种精神。每个星期都有那个视频厂家来给我们讲课，然后给我们那个实操，然后培训，每次他都冲到最前面，然后去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这种精神特别的感染我。
13: 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两样东西永远不能丢，一个呢是责任心，另外一个呢是持续学习的能力。我们手上的一个参数的设置，一个接头的紧固，都可能关系到列车运行或者监控的安全。这份工作容不得差不多，必须100%投入。
3: 内蒙古台报道。
1: 那些年去学技能的同学现在都过得怎么样了？我们把全区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做成了一个个待解锁的技能盲盒。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特别报道记录，带大家逐一开箱，看他们如何以拼搏立身，以匠心筑梦，用技能点亮自己的人生。在呼和浩特，有一位钟情烘焙的少年，与面包相伴整整四年时光，他日复一日揉面发酵，潜心琢磨烘焙细节，打造出了融入内蒙古特色食材的创意面包，站上了全国大赛的舞台。
15: 那些年去学技能的同学现在都过得怎么样？我把他们做成了盲盒。今天我们去看王鑫，呼和浩特新东方高级技工学校学生，全国技能大赛优胜奖获得者。
16: 做一个牛角它需要练个三年，做一款法棍它也需要三年。选择它很容易，但是坚持它非常困难。
15: 别人眼里它很轴，可他觉得这是他跟面包独特的聊天方式，而这已经是他与面包对话的第1460天。
16: 发酵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像发酵的不够它就没有那种乳酸这种味道，如果说发酵的太长它的酸味又特别明显。
15: 1460天里，他把实验室当成第二个家，为了摸清面团的脾气，每天雷打不动练习揉面5到6个小时，为了掌握发酵密码，从18度到28度，每隔2度他都要观察一次。别人觉得枯燥重复，在他眼里却是与面包对话的快乐。
16: 因为面团每个时期的状态不一样，他有很多很多的操作机会啊，也不会感觉到无聊。自己的话练习的话，一天要用到的面粉大概就是20-30斤了。
15: 别看他现在学得如此认真专注，谁能想到初中时的他成绩平平，对文化课毫无兴趣，直到一次校园美食节，烘焙的奇妙突然点亮了他的人生方向。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主动向父母提出

0: 想要学习的请求，父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而这份突如其来的热爱竟然悄悄改写了他的成长轨迹。2025年他突破重围，成为了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烘焙赛项的选手，代表内蒙古出征。
1: 基本上每天都是16个小时上下的时间啊，包括他在做面包当中会有各种的划伤烫伤，但是从来没有叫苦也没有叫累。
0: 在他的赛项中有一个要求是制作创意面包，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有内蒙古的本土元素。
2: 既然咱们代表的内蒙，那我一定要用一些内蒙特有的一些食材去融入到面包里面去，让大家都知道内蒙的这个特色，什么瓜子仁呀、亚麻籽呀这些的，就融入到里面，它的口感会更丰富一些。
0: 无数个日夜的试验，他成功研制出了6款融合本土特色的创意面包。带着这些凝结心血的作品，他站上了全国技能大赛的舞台，成功拿下大赛优胜奖。王鑫用1460天证明，只要肯坚持，平凡的面团也能做出不平凡的作品。
2: 也想对即将学技能的小伙伴们说句话吧，只要能找准方向，坚持下去，对吧？像我平凡的面团也能做出不凡的作品，努力就会有一定的收获。
0: 内蒙古台报道。
3: 在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内蒙古青年学子传来捷报，在刚刚结束的2025至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大学男子乙组全国总决赛中，内蒙古农业大学男子足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全国总冠军，创造了自治区校园足球历史最好成绩。4月30号，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大学男子乙组总决赛在广西梧州落幕。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29个省份的冠军代表队700多名运动员竞技。内蒙古农业大学足球队凭借顽强斗志、精湛球技和默契配合，在7轮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最终捧起全国冠军奖杯。
4: 这次比赛过程当中，对于我个人来说，心态这一方面有很大的改善。之前每次比赛前都是紧张，睡不着觉，然后这次比赛经过之后，感觉心态方面有很大的提升。
3: 今天上午，记者在内蒙古农业大学见到了部分队员，五一假期他们选择留校继续训练。南丁是呼伦贝尔人，他的爸爸是资深足球迷，从小南丁耳濡目染，喜欢上了足球。每周末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和父亲驱车好几十公里去看周边的足球俱乐部踢比赛。
5: 我很喜欢和队友一起在场上拼搏的感觉，一起并肩作战了这么多场比赛，我们一起在场上拼搏，不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了。
3: 内蒙古农业大学男子足球队共26人，为了此次比赛，去年寒假假期球队奔赴广西进行为期1个月的冬训。这次比赛队伍不仅拿下团队最高荣誉，还包揽最佳运动员，攻防有序，每一次传球每一次射门都凝聚着团队力量。赛场下，他们刻苦训练，团结奋进，用日复一日的汗水浇灌梦想。去年11月、今年4月，球队分别荣获中国大学生5人制2级联赛校园组、自治区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男子足球校园组冠军。
6: 能代表内蒙古拿到这次全国总冠军，我们特别激动，也特别自豪。我们在绿茵场上就是把这种拼搏精神打出来，为学校争光，也为家乡争光。
7: 今年我们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全国总冠军。我们这群孩子呢，踏实，能吃苦，意志力强。孩子们把五四精神融入到训练和比赛中，敢打敢拼，永不言弃。
3: 内蒙古台报道。五一期间，内蒙古各地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场景，推出促消费政策，创新供给，激活需求，推动假日经济提质增效。
8: 这里是呼和浩特万象城有趣芝麻街欢乐集结主题街区，五一假期全球经典 IP 芝麻街落地内蒙古，沉浸式潮玩场景成为青城假日消费新热点。在这里，6米高的按摩装置、彩虹漫游通道等打卡点人气火爆，亲子家庭、年轻游客沉浸式体验打卡消费，商场同步推出假日促销，叠加多重福利，带动客流与

0: 消费同步攀升。
1: 这儿拍照也特别好看，然后有很多多巴胺的配色的打卡点，然后我觉得挺受年轻人的喜欢。有这种全球特别火的 IP 来，咱们的城市越来越洋气了。
2: 体验式消费点亮价值经济，在呼伦贝尔根河市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中国达斡尔民族园两大特色民族景区同步开园迎客。根河市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打造民俗体验加实景演绎加互动游乐加文创展销的多元文旅模式，推出驯鹿互动、桦树皮烫画、太阳花缝制等非遗体验项目，让游客在亲近大自然的同时沉浸式体验民俗特色项目。
3: 今天呢，我非常的开心来到了敖鲁古雅，我看到了心心念念的驯鹿，还体验了咱们当地的非遗烫画，还购买了咱们的太阳花。下次我一定会带我的亲朋好友一起过来体验咱们当地的特色文化。
2: 赤峰市抢抓五一消费热潮，聚焦大宗消费、场景创新、商圈联动统筹组织30余场重点促消费活动，数码智能产品消费持续走热，以旧换新、惠民补贴等举措齐发力，手机、平板、智能穿戴等产品受青睐。
4: 现在结合国补呢，能优惠500块钱，然后还能给送个蓝牙耳机，正好五一出去玩想拍点好看的照片，我觉得非常合适。
2: 内蒙古台报道。
5: 抢抓五一消费季，内蒙古各地从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到地方购车补贴再到车企让利优惠，多重利好叠加发力，有效激发汽车消费潜力。
2: 五一假期，巴彦淖尔市民王宇涛在临河区一家商业综合体的汽车展厅里看中了一款新车。
6: 可以补贴外务，优惠也挺大，减少经济压力，我觉得挺合适，我就准备下载一台。
2: 今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汽车报废与置换等多个领域，补贴标准进一步提高。这家店的假期客流环比增长200%，销量提升约10%。巴彦淖尔市还投入150万元消费券，覆盖汽车等多个高频消费场景。在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购车补贴政策升级延期，形成国补加地补加长补三重优惠叠加，市民购车最高可享受40000元补贴，营运车辆还可享受经销商专属额外补贴。
7: 依托这个双重补贴的这个优惠政策，然后门店近期的成交率真的明显增加了很多。
2: 在包头市，政府拿出165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约会路程系列促消费活动。4月30号到5月5号，包头市体育中心和会展中心举办悦动汽车新车购置活动，全市近100家车企精选超800台车参展，15万元以下车辆均补贴6000元，15万元以上补贴10000元。
8: 围绕节节有亮点，月月有高潮，季季有让利，来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2: 内蒙古台报道。
5: 五一各地出行人数增多，安全防控进入关键期，内蒙古各地组织安防力量下沉一线，聚焦景区游玩、道路交通、大型演唱会、群众性文体活动等重点区域，前置风险防控，闭环隐患排查，织密立体化安全防护网。
9: 今天上午，杜阴山零公里驿站五一自驾集结文旅活动在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举行，北京、西安、银川等地的200多名越野爱好者集聚在这儿。为保障游客出游安全，当地公安交管部门增派警力，设置临时执勤点，开展交通疏导和秩序维护，对途径路段进行分时分段管控，为自驾游客安全穿越阴山保驾护航。
10: 我们出动了45名警力，提前对路线进行隐患排查，并在关键路口设置了引导岗，全力保障活动安全顺畅有序进行。
9: 五一小长假，内蒙古各地文旅出游集中观演、商圈消费、群众集会迎来高峰。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压紧压实安全责任，紧盯关键点位，严把安全关口。呼和浩特市五一期间文体演绎活动不断，公安、应急、文旅等部门提前介入，严格排查每一处安全隐患，确保每一场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有序运行。
11: 我们一共调集了安保志愿者400多名，工作人员共计100人，保障现场。我们联合交警、公安等多部门制定了完善合理的路线，同时公交地铁延时运营，确保观众能顺利安全到家。
9: 各地。

0: 严把景区文旅安全关口，精细化管控户外游玩风险。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莫尔格勒河景区组织巡逻队伍，紧盯防火关键区域，派专人24小时值守，严查携带火种、野外吸烟等行为，将安全隐患及时消除在萌芽状态。
1: 重中之重就是咱们的防火，每天要提醒游客，要给咱们游客发一个小卡片，然后提醒大家不要在景区内吸烟，注意明火。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五一假期出游出行安全第一，内蒙古消防提示您，出门前务必做好三清三关，杜绝火灾隐患，游玩时不前往未开放景区，野外不使用明火，自驾途中请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疲劳驾驶，不超速行驶，谨慎行车，抵达景区酒店时熟悉逃生路线，祝您平安过节，快乐加倍。
0: 春风之锦，万物和鸣。4月30号，额尔古纳湿地自然保护区迎来候鸟迁徙高峰，成群的斗雁如黑色云团般掠过天际，在草甸水洼处降落休整，灰鹤迈着优雅步伐在湿地边缘悠然漫步，小天鹅、赤麻鸭等游禽或结伴低空飞翔，或在水面嬉戏游弋，洁白羽翼与澄澈水面相映成趣。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关键节点的额尔古纳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优质，食物资源充足，是北迁候鸟在中国境内的重要一站，后续还将有更多种类的候鸟相继抵达。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截至5月1号，位于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新能源总发电量突破6000万千瓦时，依托内蒙古丰富光照资源，巴彦油田走出光伏加生态治理双轮驱动、蓝海加治沙相辅相成的路径，打造板上发电、板下生绿特色模式。目前，巴彦油田在运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达16.9兆瓦，日发电量9万千瓦时，年减少碳排放约3.2万吨。4月29号，农业农村部2026年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公示期结束。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成为内蒙古唯一纳入此次试点的旗县，试点建设周期2年。此次试点将围绕富民乡村产业、数字乡村建设、乡村人才振兴、基层乡村治理四大机制创新发力，依托本地设施农业、特色种养、文旅区位等优势，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河套乡村全面振兴样板。第12届达里湖华子鱼洄游季4月25号开启，将持续到5月5号。数百万条华子鱼沿河道逆流前行60多公里，冲破激流浅滩，奔赴上游淡水水域繁衍后代，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景观。达里湖是内蒙古第二大内陆咸水湖，其水质环境决定了华子鱼咸水生存、淡水繁育的独特习性。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4: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2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9度；乌海晴25度；临河晴24度；包头晴23度；康巴什多云转晴20度；吉宁多云转晴14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17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14度；松山多云16度；科尔沁多云转晴17度；乌兰浩特晴17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3度；满洲里晴转多云16度；额济纳旗晴26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17度；鄂托克前旗多云转晴22度；固阳县晴19度；武川县晴1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转晴13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晴14度；临西县多云15度；巴林右旗多云转小雨16度；科尔沁右翼前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8: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9: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8: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9: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0: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8: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